0: 话说上海冷面，跟全国所有凉面比，上海冷面是独一份的味道。
1: 很多人第一次吃，基本都会惊艳。
0: 不麻，不酸呛，不油腻，是那种香香甜甜、清清爽爽，越吃越上头的夏天味道。
2: 上海的夏日美食中必然少不了一碗冷面。上海冷面非常有地方特色，蓬松滑爽的面条加上丝滑香浓的花生酱，还有酸咸适度的调料，再配上一个简单的小菜，俗称浇头，就是当地夏天最常见的午餐了。传统的上海冷面要用这种形状扁的小宽面，制作过程要经过蒸面、挑散、晾干三个过程，每个过程还各有讲究。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会让你学会上海冷面最正宗的做法。另外，我还用绿豆芽、猪腿肉、青椒、红椒来做个最常见的面浇头，这是葱段和姜丝，还要用到上海冷面的灵魂花生酱。先把猪肉切成丝，再把肉丝腌制一下，让它保持嫩滑，加入食盐、白胡椒、少许黄酒、半勺淀粉，抓捏均匀，最后淋上食用油，再切点青椒丝、红椒丝，用量可多可少，看个人喜好。我要用它和豆芽一起做个上海冷面最受欢迎的炒三丝。锅中多加点油，烧热后倒出备用。锅中留一点油，加入肉丝，快速翻炒几下，炒到肉丝发白后，加入葱姜丝，加入少许黄酒去腥，倒入青红椒，翻炒均匀，加入绿豆芽，再加入食盐、白糖调个味，最后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样一个三丝冷面的浇头就做好了。用个蒸锅把水烧开，放入面条，这是制作冷面的第一步，蒸面。蒸过的面条才会变得蓬松。面条要蒸至8分钟。上海冷面只用三种调料，花生酱、酱油和醋，加入1克食盐，然后加少量矿泉水，慢慢搅拌，把它化开，然后分多次往里加水，调到花生酱像这样流动丝滑就调好了。酱油中加一勺白糖，加3倍量的矿泉水稀释。醋最好用米醋，米醋略带甜味，用2倍水稀释。三种调料准备就绪，8分钟时间也到了，趁热用筷子把面挑散，在另一锅开水中把面煮1分钟左右，然后捞出，不需要过凉水，直接放入大一点的容器中，淋上刚刚烧好的食用油，接着在电风扇下把面抖散，这是制作合格冷面的第二步。这样做可以使面条迅速降温，并避免面条粘连在一起。挑散后的面条还需要在风扇下静置30分钟，这个步骤常常被大家忽略，晾干后的面条才会松软滑爽。制作完的冷面淋上一勺酱油、一勺米醋，再淋上冷面的灵魂酱汁花生酱，加上面浇头，这样一碗上海特色的冷面就做好了。总结一下，制作上海冷面一定要经过蒸面、挑散、晾干3个过程，做好的冷面才会清爽蓬松，互不粘连。试试口味，酱汁咸中带酸，酸中带着淡淡的甜味，花生酱的香味非常浓郁，豆芽的脆爽和冷面的松软交织在一起，真的太好吃了。
0: 上海冷面是真正的季节限定，上海面馆基本每年4、5月份天气一热准时开卖，10月降温准时下架，不是随时都有得吃，是上海人专属的夏天味道。天热没胃口，不想吃饭，不想吃油腻的，上海人第一选择就是一碗冷面。上海冷面就是不重口不腻人，越吃越舒服，自带香甜气息，专属于江南夏天的温柔美食。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哎，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 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先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了一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块钱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说你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料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处理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子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啊，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择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这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三九九，对不对？
1: 对啊，他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我们发现那个数据支撑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
0: 你有个正式场合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 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299000。

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多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

0: 吃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3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对吧？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3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3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3条，
0: 三个
1: 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
0: 我觉得林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2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 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比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版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啊，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1: 的
0: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线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红，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
0: 舒服，
1: 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双 XL 170斤，三 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三 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三 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蛋糕的时候。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为你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把金佳莹的卢总请到现场来了，因为卢总也很忙，再加上金佳莹呢确实在各个渠道业绩啊包括销量啊非常的棒，所以总是不太有空来我东方购物做客。今天呢趁着东方购物生日的机会啊，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卢总，欢迎卢总。来，今天卢总跟大家聊一聊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年了，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年，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请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去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更要感恩的是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厚爱。
0: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来，我们麻烦卢总啊，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哈。大概呢，一般我们会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样的蚕丝？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是好的蚕丝？来啊，
1: 这因为蚕丝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大家都知道古代都是皇帝盖的，对吧？皇帝为什么盖蚕丝被？因为蚕丝被是被中之王，因此在整个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蚕丝被充斥市场，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还假的？
2: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1: 你比如讲这里一床被子还是贵族蚕丝被，大家看一下，从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形状和我们这里的蚕丝相比呢，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只要燃烧一下，原形毕露。
0: 来，我们给大家烧一烧啊，感受感受，看看烧这个的状态是烟呢，白色的烟呢，还是黑色的呢？黑黑的，大家注意啊，看一下啊。
1: 烟，关键是烟的颜色。
0: 黑黑的，而且大家看还一直在助燃，
2: 小心啊，别烫到啊。哇，这个还是蛮烫的啊、哦！
1: 我的手烫到，马上起泡了。
2: 你看，来，
1: 它就是助燃的、
0: 哦。给大家看一看啊、再来这边，我再给大家烧一烧。
1: 盖着这样的被子，万一着火或者什么情况，那它等于是助火的，你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0: 看看这个是烟的颜色，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1: 而且你看，你不吹它就灭不了，
0: 哎，黑黑的。
1: 可见它不是蚕丝，而蚕丝燃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烧一下。
0: 我来给大家烧一烧、
1: 你就知道了。
0: 大家看啊。这面是刚才烧过的硬疙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烧过塑料袋吧，烧过那个酒那个水瓶吧，塑料袋的那种的塑料的水瓶、
1: 这个、味道啊，
0: 都呛人。看看我们的
1: 白烟，
0: 再来一次。

0: 且关键不仅仅是白烟，你手一捏，它就粉末状了。
1: 它不是疙瘩。
0: 对。
1: 为什么呢，陆总？为什么呀？
0: 你知道吧？啊，这就是满满的氨基酸。哦。用蚕茧做成了蚕丝被，它具有我们现在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没有的四大特点。哦、首先，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中药大字典上注明。女性朋友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因此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中之王的奢侈品。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今天这是我们金家营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大家很少看到的紫啊，这个紫色我们有个说法、啊、
0: 紫色我们说它称为高贵紫。为什么紫色称高贵紫？我们知道颜色的排列是怎么排列的，
2: 赤橙黄绿青蓝紫压轴
0: 紫。为什么压轴？
2: 为什么压轴？
0: 因为紫色它的颜色最难提炼、它要多少个海蜗牛当中提炼、因此呢，紫色的颜色不仅提炼难、价格也贵、所以紫色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高贵紫。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床被子、用这样的一个紫色的颜色、我告诉给你听、它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个是其他颜色的那个面料的价格就不同，
2: 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价格要比它高得多。
2: 而且
0: 关键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高贵紫，
2: 怎么说，
0: 用的还是全棉的 A 类的表布。怎么说全棉？我先来证明一下。你看我手一捏、它就是皱了。
2: 对，
0: 各位妈妈，如果我们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皱的话，你不要觉得哎，怎么被子皱皱的？皱皱的是好事，
2: 是棉。
0: 如果对不皱的话，它就不是棉的。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这款被子它还是国家标准的 A 类标准，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国家把表布分成三类。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A 类婴儿也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么可见 ，A 类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甲醛含量，没芳香胺之类的东西。
2: 对的。
0: 尽管它安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价格和 B 类的那些全棉的表布要高得多。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套，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所以价格可想而知。而且关键还有金家营，你看到我们的表布上还有金家营几个字？
2: 品牌啊？
0: 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金家营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同时呢，它也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代表着一种是什么，一辈子的服务。
2: 对，
0: 就是用了我们金家营蚕丝被，你5年也好10年也好，像东方跟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用了22年了，对吧？
2: 是的。
0: 如果你以后需要翻一翻了，或者做什么一个就是想再加点丝了什么，都可以找到我们金家营。我们金家营在这方面的服务很简单，免手工费。
2: 好，
0: 给你无偿的服务。这就是金家营的它的魅力。买金家营，金家营的蚕丝被可以守护你一辈子。
2: 好，那我们说买这个蚕丝被，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里边的。
0: 其实说到蚕丝被，我们都知道，我们买的是丝，用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蚕丝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它的比例就是含量超过51%，就可以称之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检验它是51%、41%、31%、21%、11%呢？
2: 是的呀，
0: 没办法去鉴别。检验。还有一点，即使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
2: 对呀，
0: 那它就可能是木棉。更可能的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都是聚酯纤维塑料放在里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对人体，对吧？有好处的，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
2: 是的。
0: 而化纤的，我们刚才也看到黑黑的烟。
2: 对。
0: 这黑黑的烟是什么？是二恶英。这二恶英是什么？告诉大家，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是慢性的。那么我们平时吃的、用的还有钙的 像这种塑料的东西，聚酯纤维塑料，你如果说

0: 等蚕丝，也就是说我们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嗯、对吧，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衬棉、嗯、什么叫金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衬棉、嗯、我们看到有些就是企业它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把它的蚕丝拉出来把一个车间拉满了，
1: 拉很远，
0: 甚至是我们在其他电视台也看到、拉出来把一个摄影棚拉满、像长绒般的、这长绒般的就是永衬棉做的、什么叫永衬棉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三层、最外边呢叫浮丝层，当中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永衬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丝结茧、所以它的韧性都是比较差的、而把这样永衬层打碎做成蚕丝，那它就是叫就是永衬棉的蚕丝、而永衬棉的蚕丝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在2019年之前呢它还能称为优等品，
1: 是吗？
0: 2019年之后呢它只可以作为一个合格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怎么说，
0: 上面两层放优等品、下面两层放优等品，当中就给你放合格品、用这个永衬棉放在当中，而且最不好的是什么、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
1: 也就罢了，
0: 对了，它在它的蚕丝被上标的是什么，标的是优等品。我们金佳莹呢不是长绒般的机制的永衬棉、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近30年就是做的这样的小小棉斗、做的蚕丝被，
1: 小棉斗，
0: 你别看它这个小、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这个棉斗，而且你知道吧，
1: 怎么要拉它呢，
0: 这5000年的那个手工工艺、对吧，不容易，我们是4个就蚕
1: 茧
0: 朝四面八方进行拉扯，看到吧、当中是薄薄的一层，
1: 是
0: 因为这个棉斗小啊、对吧，
1: 拉成2米到2米，
0: 把这样的一个薄薄的棉斗要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乘2米4的话，
1: 对啊，
0: 你看要对工人的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
1: 是的，
0: 而且要求他们的用力也是比较的，
1: 要不然就薄厚不一致，它有地方就漏洞了，
0: 是的，所以这手工棉制作的蚕丝被不仅体现了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更体现了我们桑娘的它的一个就是什么技术、金佳莹之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就是我们的蚕丝应该讲是100%的手工蚕丝、
1: 好，
0: 不容易、同时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蚕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桑蚕蚕丝当中的上等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国家的最高标准它就是优等品，哪来的上等丝、那么我们说学校对吧，你说最好的学校清华也好、北大也好、对吧、就是在清华大学里边、学生你也有什么、也有那个是一般的学生、中等的学生、也有尖子生、那我们金佳莹的蚕丝就是蚕丝当中的一个尖子生、而且这样的尖子生、它的长得怎么样、它的韧性怎么样，我们马上给你看一下，
1: 来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卢总说的，一看这被子的颜色，这是纯棉的、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开口的，我们是有的，你回家愿意拉开口您自己看，但是今天我们是让我这样啊，我站在这边给卢总，这是您特意剪开了留出一个小洞来，是不是，
0: 为什么剪开留个小洞，就是待会儿让你看看、这优等品蚕丝、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1: 我先这样感受感受，哎呦不断啊，光这儿不断能行吗，不行，
0: 关键还有你看有光泽
1: 啊，有光泽，
0: 光泽是什么，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啊，而关键是它的韧性，优等品它的韧性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许明，
1: 来
0: 你小伙子拉一次，
1: 我这次啊我往哪边拉，
0: 你朝那里，
1: 我往这边拉、来吧、我站在卢总这边往这边拉啊，
0: 对，
1: 我试试看啊能不能通过丝把背面给它扯断，
0: 听到吧，呀哎
1: 呀，我再拉
0: 小小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口子了，哎呀，而且来你再把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00%优等丝，100%优等蚕丝，100%优等蚕丝当中的上等丝，你看这么的均匀，而且你看里边的蚕丝
1: 啊，怎么
0: 说对吧，啊你看啊，像目前在中国有这样的蚕丝的厂家是非常少、这样的蚕丝它就可以和做成了丝绸也好、现在蚕丝被也好、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在国际市场上并驾齐驱、
1: 好、就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啊，来 我们来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构成，看看今天到底我们卢总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性价比啊。首先刚才卢总也说了，就是拉那个丝啊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丝的品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既然如此，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床11888元的总重3.2斤的这一床
0: 优等伤残丝共被，
1: 对，
0: 它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1: 所以
0: 市场价是11888。
1: 对，陆总，
0: 这个价格，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不是你拿着钱不一定买得到，他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拿到这么一床被子。嗯，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很多就是拿着这些钱的 VIP 去买不到。嗯，为什么？在中国目前，伤残丝有。伤残丝当中的优等品丝也有，但是伤残丝当中的上上等丝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1: 那您这样，
0: 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哦，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东方歌舞22周年庆，
1: 是，
0: 就是把这么一床
1: 这床
0: 好被子
1: 怎么样
0: 带到东方歌舞？
1: 你不会给我们是11888吗？
0: 不需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5888。今天因为东方歌舞22周年，金嘉影22周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只要3198，六尺的3298，并且我们今天有了这床被子之后，
1: 还有什么？
0: 我们还要送一床，
1: 再送一床
0: 和它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
1: 哎，真的双胞胎的，是的，优等比三三长丝共被，
0: 买一床，
1: 优等比三三共被，
0: 价格也是11888，
1: 那近24000哦。
0: 对呀，
1: 近24000哦。
0: 除此之外还要送一床
1: 丝棉毯，
0: 我们人见人爱的丝棉毯。这丝棉毯你记着啊，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拉舍尔毯、法拉绒毯，尽可能不要用，因为它都是
1: 化纤。
0: 化纤的，
1: 对，纯化纤
0: 都是塑料做的，而我们这个是100%的天然，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1: 那么今天
0: 1380元，
1: 刚才是3000多，我们都拿回去三大件。
0: 对，
1: 那我知道卢总在我们东方歌舞22生日的时候，肯定不只是多送给我们两个
0: 赠品。今天为了这个22周年，我是。不计成本，
1: 怎么样？
0: 换一句话来讲，我今天要贴本了。怎么贴本？
1: 怎么贴？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卢总给大家的一个红包啊。我们看看这个红包里面，来啊，抓紧时间啦！3、2、1，给大家200，2000，我要是200，2000块钱红包。那你不给1000，给2000呐？那你这三重
0: 22周年。
1: 1000多块钱，来，请我们的苏木老师帮我3、2、1改一下价格，22周年直接降2000。
0: 对，
1: 1198，
0: 一定是难得一次。
1: 1298是6尺，两床蚕丝被，再加上一床我们的丝棉毯。那如果你看1000来块钱，咱除以三，大概300多块钱，以50床为例，1100多嘛，咱除以三，你400块钱不到，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卢总啊？
0: 这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在下面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那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也好，我们的上海的我们的那些各位尊贵的会，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也好，看到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提出怀疑，你是真蚕丝被吧？外面假蚕丝被太多了，差不多都是这样价格，对吧？甚至于有的假的蚕丝被比你的价格还要高。
1: 是，
0: 那么我在这里承诺，尽管我们的价格低到应该讲你无法想象，低到让我们所有的同行都会流泪，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也会流泪。但是我们是表里只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没有做到表里只短斤缺两，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谢谢卢总。同时呢，再配合我们今天东方歌舞22周年生日啊，5尺床额外再给大家加近84元的积分，6尺床再给您加近91元的积分。哇！仅在今天，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嘉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的嘞？我看到那介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水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 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6: 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送我妹妹小孩结婚啊，送我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3: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3: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1: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0: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三床三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0: 对，
1: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0: 跟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1: 对的，
0: 几乎没有。
1: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0: 对的，
1: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0: ，A 类表布的。
1: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0: 颜色还是高贵紫。
1: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0: 对，
1: 记住这个3.2
0: 啊，
1: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两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0: 是
1: A 类的贵不贵啊？
0: 对，
1: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1: 啊，
0: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1: 怎么说？
0: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1: 是，
0: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1: 是，
0: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1: 是的，
0: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1: 嗯，
0: 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1: 对，
0: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1: 是的，
0: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1: 什么？
0: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1: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其实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0: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1: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0: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1: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1: 22年的友情了，
0: 对了，
1: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假的？
1: 对呀，里面要穿假丝怎么办？
0: 蚕丝被市场
1: 鱼龙混珠，
0: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次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1: 你是真的假的，
0: 你真的假的，
1: 对
0: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嗯，而我们金佳颖到现在东方歌舞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治足斤足两，
1: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0: 难以令人置信。
1: 对，东方歌舞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0: 这是我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
0: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1: 还给的
0: 积分也厉害的，
1: 真的六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7: 我已经搬进了房，来了东方购物了，买了金佳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了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8: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9: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8: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0: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在《功夫歌舞》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1: 您在一些小评啦，或者是网上啦，你看看哪一个厂家敢是在电视里面像这样卢总这么保证？如果不足斤足两，赔您多少钱？首先人家不给您做假丝呀，人假丝不，首先这企业20多年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嘛。
0: 什么东方歌舞允许我们说，就说明东方歌舞是个诚信的平台。
1: 对了，
0: 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周年买的都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对吧？如果我们22年买的有假蚕丝被，那金佳莹你说赔也赔死了，
1: 对
0: 吧？编的蚕丝又是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并且我们今天买一床送一床，还有一个丝棉毯，光丝棉毯1380元就超过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
1: 好，我们让卢总稍微休息一下啊，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接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在东方歌舞确实很难见到刚才卢总反复强调的 A 类的表布，很少见，尤其是在蚕丝被领域，一般就是纯棉到此为止。我们给您做到的 A 类，就是为了目的让大家在使用蚕丝的同时，在您的触感上面以及家里的成员上面，咱使用面积更大一些。 A 类是干嘛的？给婴儿用的。咱们这么大的贝壳能送多少个婴儿穿的，或者是小内衣小肚兜等等等的东西啊，可以做多少了？一个婴儿用品得多少贵啊？观众们您琢磨琢磨，上100块吧，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吧。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 A 类的纯棉表布， A 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丝，我们采用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这更加注重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配得起11888元的市场价格。而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算下来多少，以1198五尺为例，我们除以3，每一床被子包括我们的丝棉毯算进去，300来块钱，390多，连400块都不到啊！您300-400块钱，咱们良心，这个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如果要去一些什么300-400块钱拿着买个啥，也可能就是什么大豆被啦，什么中空纤维被了，7孔棉、9孔棉被子了，都是纯纯化纤的嘞，那是化纤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Make a promise.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6: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6: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
6: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6: 因为啥道理？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然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嗯，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6: 买了十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11: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实在是好，这个好。
11: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
1: 东方购物能开22年，想把它做得长长久久的。金家银在东方购物一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0: 是22年
1: 的陪伴呢、啊，这个开不得玩笑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用等年，我一直说了，咱卢总啊，上海的消费者呀，绝对是在全国消费者里面对于所有产品的认真程度、严格要求程度绝对是高的。
0: 对，上海人最精明了，
1: 就不用您等22年，第一年就给你抓出来。你敢用假的，还用等22年？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上海人那么喜欢蚕丝被？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都不同。
1: 怎么不同？
0: 它在中国5000年历史了、古代皇帝用的。皇帝用他自己的睡眠的被子来证明他是被中之王，不像有些东西你说他好，没时间的证明。蚕丝，你看5000年历史，
1: 你就别说被子了，
0: 而且它还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1: 你就看那些皇上、娘娘、什么妃子，在这穿的衣服，
0: 对，
1: 都是蚕丝。
0: 还有你知道吧？为什么皇帝要用
1: 很多蚕丝？
0: 古代皇宫里边它没有电，蚕丝都暖夏凉，解决它一个暖和就是凉的问题，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皇帝为什么要用蚕丝被？很多东西，比如讲皇帝吃的山珍海味，他包括吃一些保健的药，他天天要记着吃，而蚕丝。它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因为晚上睡觉你总要盖被子吧，所以它不像一些保健品一样的，我要记着我要吃，今天不吃不行。但蚕丝被呢，你看它本身的里边97%蛋白质已经超过很多的保健品，包括很多的食品，用它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这再好不过了。还有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金家银你看那么多时间不来了？因为我们卖风卖报卖到供不应求了，很多美女都在买我们蚕丝被。有一句话你知道怎么说？说蚕丝被，你盖蚕丝被是写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哎呦，好美的一个句子呀！
0: 你看，
1: 蚕丝被下出美人是不是？
0: 蚕丝被下出美人，因为蚕丝被不仅有营养，还可以美容美肤，而且它温暖、暖身、暖心，所以是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1: 好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2床的大被子。第一床被子11888元，被重3.2斤的总重。您说了一般有主品是这个被重克重哈，我的赠品呢不会给你3.2的，
0: 对，
1: 我一般给你3.0，要么2.8，
0: 对，是的，
1: 非常可以。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同样是
0: 管着的，
1: 对，要有成本的，3.2还是3.2。
0: 对，
1: 我们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所以大家你要记得，我们几乎都可以一年四季来盖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卢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化纤毯啊，它是丝棉毯，
0: 100%的天然产品。
1: 对了，
0: 不是拉舍尔的珊瑚绒毯，那些都是化纤的，
1: 不是低端的了。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1380块钱，大家说，那我今天花个300多块钱跑您的专柜去，我跟卢总您讨价还价，我说300卖我吧，300卖我吧。
0: 不可能，
1: 那连这个丝棉毯咱都不卖给您了，所以你就不要说今天在11888，人家那个是1380都不卖了，你别说11888了，别说11888了。
0: 而且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要比我们这个一条。丝棉毯的价格都要低，所以今天的价格可以说金家银在东方购物22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过。
1: 那
0: 之前没有，之后也很难再有。
1: 好，那
0: 蚕丝原材料价格一直在调整当中。
1: 对， 里面万一有任何的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0: 那你看我的手牌一直举着，哎，我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尽管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1: 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承诺，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我们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六尺床最后的九组现货没有了，
1: 我也
0: 因为卢总今天来了一下抢光了、
1: 哎、因为这个价格我不能多备货。
0: 明白明白，
1: 我本身就已经供不应求，
0: 所以你没看我都说不让你预约，能不能预约什么的我都没说，这话一个都没提。
1: 今天不可能预约，
0: 不可能预约，
1: 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才会这样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我零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刚凝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些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刚凝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人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边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刚鹰》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刚鹰》的被。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60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今天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波冗过来了，哎，你看看，60双最后三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佳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我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的
1: 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
0: 玉米
1: 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
1: 对吧？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哎，100%优等蚕丝被，嗯，100%优等蚕丝被当中的上上等丝被，嗯，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0: 都，如果按照50床算，400都不到。
1: 所以大家都会抢，
0: 都不到，
1: 对吧？嗯，
0: 所以今天，
1: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
0: 是的，
1: 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0: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1: 把我也吓到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50床相当于多少？60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60床除以3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3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50还是60，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是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佳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1: 对，
0: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1: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哦，还要贴本。
0: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2床被子再加1床丝棉毯，一共3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1: 买不着。
0: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8888了，是吧？就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掺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1: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0: 也会问，像我一样
1: 问，也会问，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0: 是。
1: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0: 咱就不打。
1: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佳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0: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儿了，
1: 买不到，
0: 没有了。
1: 6尺买5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0: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了，
1: 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0: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这么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
6: 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园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园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家园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园的东西。

0: 这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1: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哦，
0: 买了十几套了，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是都自己盖的吗？
0: 没有，送人。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3: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4: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妍的蚕丝被。
0: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妍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4: 我是金佳妍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妍的东西。
5: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佳妍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6: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6: 对，
5: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6: 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5: 对的，
6: 几乎没有。
5: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6: 对的，
5: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6: ，A 类表布，
5: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6: 颜色还是高贵紫。
5: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6: 对，
5: 记住这个3.2
6: 啊，
5: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 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A 类的贵不贵啊？
6: 对，
5: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6: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5: 啊，
6: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5: 怎么说？
6: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5: 是，
6: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5: 是，
6: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5: 是的，
6: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5: 嗯，
6: 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5: 对，
6: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5: 是的，
6: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5: 什么？
6: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5: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吃卢总真的是，波冗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6: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5: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
6: 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5: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6: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5: 是的，
6: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佳妍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5: 22年的友情了，
6: 对了，
5: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6: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5: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6: 现在蚕丝被市场
5: 鱼龙混珠，
6: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次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5: 你是真的假的？
6: 你真的假的？
5: 对，
6: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嗯。而我们金佳颖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
5: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质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6: 难以令人置信。
5: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0次。
6: 这是我没想到，
5: 我也没想到
6: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5: 还给的
6: 这个积分也厉害的，
5: 真的6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是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40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物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口味，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随便找的。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夹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得不得了，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0: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浇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浆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浆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这个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的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林，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倒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倒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康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什么的哈、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来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
1: 肉丝
0: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大大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
0: 都看，
1: 光看你们，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是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的
1: 不得了，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但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哎，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它这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绝。
1: 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两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摊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吧？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一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鱼
1: 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在，
1: 对，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八道菜八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清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那鱼
0: 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这样
0: 的。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嗯，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嗯，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儿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道，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呀、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了，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
1: 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到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我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

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嗯、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嗯、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1: 这肉是真嫩的。
0: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1: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0: 这个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2: 四川的口味的。哎，
0: 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嗯、
2: 要上火了吧，来，
0: 对啊，先切火沙。对，
1: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嗯、看这个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0: 你看这个鱼啊，嗯，这个鱼皮哦，
1: 好弹啊，
0: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啊、嗯，对吧，还弹的这个鱼皮
3: 真好吃。嗯，
1: 哎，还有鱼肉丝，
0: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嗯、两包鱼香肉丝，嗯，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嗯，就是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食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1: 是这样的啊。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嗯，来自于丰收日，嗯，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0: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1: 对、嗯、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六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两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0: 对，
1: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在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哦，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就想看着你，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
0: 一样的。
1: 对啊，
0: 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了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
0: 啊，不是，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于快一倍的量了，我都放够他们20多块钱，
1: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咱是正宗的啊，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0: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0: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净，
2: 真的是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炉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打开包以后的这个样
2: 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那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肉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这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哎
0: 呀，真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正好给你来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啊，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反正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儿，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2: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对吧？8000，手机用户02515111990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个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小饭店。
0: 就这时候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
0: 真正的
1: 里脊肉。
0: 哎，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德奥兄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 好？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对，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牛肉，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这种芹菜末进去，味道还给您调好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裹裹小老酒，五五米煮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10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天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哈。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来，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哈。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来吧？
1: 58啊，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脊牛肉搞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地里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
1: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我觉
1: 得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
1: 人，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的，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呀。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味道要进去，
1: 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2: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
2: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2: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哎呀，
1: 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现在长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鱼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哦，去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
0: 真好，
1: 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哎，
0: 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10包，
0: 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讲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边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净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3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8块，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2: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哎，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2: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作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不高兴，
2: 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
0: 贵的。
2: 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块。80块差不多，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哎，
2: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2: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2: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
2: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0: 吧？
2: 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面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2: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3包，大概3包吧，差不多
0: 两包应该
2: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3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0: 是。
2: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好几次我都把
0: 就烧糊掉了，是吧？
2: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0: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2: 对，
0: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2: 是
0: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2: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2: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0: 对，
2: 相对于门店来说。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煮浇头，来得好了。
1: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里脊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也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嘞，弄点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嘞，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也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嗯，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
0: 对，
1: 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取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嘞，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8: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一起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

0: 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哎、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嗯、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啊。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嗯、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嗯、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嗯、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嗯，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嗯，食用盐、嗯、味精、嗯、鸡精、嗯、白砂糖、果糖、胡萝卜，嗯、哇，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
1: 对。
0: 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路。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哦，
0: 菌香鸡汤，嗯啊，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嗯，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啊、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哎、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嗯，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嗯。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嗯，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嗯，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哎呦，色香味俱全，
0: 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得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得不得了，
0: 真的，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2/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还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
1: 直接昆明的，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那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在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 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1、2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2: 太香了。
0: 对，哎呀，
2: 太香了。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2: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嗯，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点豆瓣酱，对吧？
1: 可以放点
2: 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2: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2: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
1: 8块2毛钱左右。
2: 八块二一包。
1: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2: 对吧？
1: 对，
2: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2: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哎，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2: 真的灵魂。
1: 是，
2: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2: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2: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2: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2: 这个1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
1: 哎呦，
2: 这边呢就是有2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2: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2: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2: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2: 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2: 是真菌啊。
1: 哎呀，
2: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2: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2: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
2: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2: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2: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2: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2: 待会儿
1: 放进去就可以了。
2: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1分多钟就煮好了，
1: 对，
2: 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3种菇。
1: 哎，
2: 这3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2: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1、2、3、4、5种，
1: 对，
2: 大约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2: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
1: 对，
2: 就没有了。
1: 对，
2: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2: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2: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2: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2: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2: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2: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
1: 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油一共有六种，我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吗？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0: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的，159是1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鲜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鲜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8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就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蒸松茸蒸鸡肉啊，蒸松茸蒸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
1: 等一分钟
0: 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哎，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就是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哇，
1: 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喽！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
1: 哦，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到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这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成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的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到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就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块多。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然后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哎呦，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做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你把这个吃了。
1: 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哎、啊，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呢？再拆一包。
1: 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然后
0: 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啊，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
1: 好。
0: 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是。
0: 就是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
1: 对。
0: 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还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关掉。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了，
0: 相当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妍希？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哎
0: 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1: 太热了。
0: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1: 对，
0: 像咱们上海是镇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1: 对，哎，
0: 山西是什么？
1: 太高，
0: 太高，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镇广和。
1: 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1: 对，
0: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
1: 或者
0: 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1: 哇，对不对？这也太爽气了，
0: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1: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0: 哎呀，得打这个嗝，
1: 气儿特别足，
0: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1: 是，
0: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1: 是的，
0: 之前就是24瓶。
1: 没错，
0: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1: 对，
0: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咱们今天24瓶镇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
1: 哇，真的，我刚
0: 还要怎么样？
1: 一算啊，
0: 可以了，
1: 一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0: 啊、又有
1: 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0: 我说句实话，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1: 很少见到。
0: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1: 最便宜的
0: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1: 对，
0: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1: 是的，
0: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1: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对吧？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啊！
1: 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回到家之后啊，你说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0: 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1: 是，
0: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1: 那是
0: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技科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1: 你们也看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1: 黑猫警长、
0: 布雷斯塔警长，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在等着。
1: 是，
0: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 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哎，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儿，
1: 是
0: 正广和汽水，24瓶。
1: 对的，
0: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1: 哎，盐汽水，
0: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对不对？
1: 补充电解质，
0: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1: 是，
0: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1: 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

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我有
0: 骑车过来，其实是有点汗，因为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的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
1: 哎，
0: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1: 是的，
0: 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对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活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那基本上就是救活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
1: 绿色
0: 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另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想就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盐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
1: 哇，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块多，
1: 对，3块多钱，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盐汁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三什么利的，这个基本上是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0: 哎呦，真爽，
1: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上下下体力劳动。

0: 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然后就去问 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1: 说句实话，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惯的盐汽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做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正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八九十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市正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对吧？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
0: 不对？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烟纸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了，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正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皮子问题，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对，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聆听。还是那句话，您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天气特别热，忙了一天了，而且基本上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玩好以后，爸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座上，
1: 对，
0: 是吧？稍微再大点才能坐到后座啊，坐到后座。回到家里面，看到妈妈的饭菜箱已经出来了，而且妈妈一定是在造皮干，对不对？
1: 哎，
0: 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时候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
1: 啊，
0: 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
0: 哎呦，再把这个嗝打出来，这个嗝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
1: 小小
0: 吊扇都很少见。
1: 嗯，
0: 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咯，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
1: 是的，
0: 对于美术的审美，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正广和了，或者我看到正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
1: 嗯，
0: 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我爸爸那个时候的
1: 工资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正广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正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哎呀，又去哪里不下班，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率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
0: 了。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既给到大家咱们正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15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0: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块5吗？
1: 对呀、积分还是
0: 很高的，积分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 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能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正广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能够来囤上一单，
1: 是
0: 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相当于是140块05毛，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块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便宜都4-5块钱了，
0: 对吧？嗯。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正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嗯，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花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动一动，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加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对对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那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来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吧？对不对？
0: 的确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四十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
0: 一大半儿、啊，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哎，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爽，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了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橙汁汽水、
0: 橘子汽水，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原来的积分是1.5，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多。
1: 对的，
0: 一瓶3.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199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何伟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吗？
1: 是的啊，夏天这
0: 么热，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四五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到1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壶，集里面的水壶卡啦，
1: 对。
0: 其实啊，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你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片
1: 《
0: 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打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钱，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
1: 哎，
0: 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了、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一拉口的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融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
0: 啊，
1: 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吗？
1: 哎，
0: 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
1: 哦，
0: 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

0: 盖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的电扇吊扇，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下回到小时候。
0: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也很开心的，
1: 对的。
0: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窠里面抓个虫子，都很开心的。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的舒服。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那么
0: 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对，
0: 盐汽水24瓶150，镇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来，今天我们24瓶，镇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12瓶，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凝固再立减款，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块的优惠，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块多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镇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镇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镇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1: 对，
0: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镇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1: 是的，很有幸福感，
0: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了，
1: 消散掉了，
0: 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家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现在要来看新鲜了，
1: 对，
0: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很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1: 那个时候嘛，对，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1: 彩色膜
0: 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1: 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 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1: 是
0: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1: 心痛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校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1: 体育课上的，
0: 对对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1: 真的是回到了
0: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正广和呢，还有进入到倒数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之前的价格是150块钱24瓶橘子汽水，或者150块钱24瓶我们的盐汽水。
1: 没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瓶盐汽水。加赠12瓶，24瓶橘子汽水，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没有让大家加钱，还是150块钱。
1: 对的，
0: 从原来24变成了36瓶。
1: 对的，
0: 每瓶如果说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
1: 3块多。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也就是说，
1: 太划算了，
0: 花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对，
0: 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
1: 一个夏天，你的冷饮全部已经搞定了啊！
0: 有一说一。4杯咖啡的钱，
1: 还真是
0: 4杯咖啡的钱。有的平时喝咖啡量大的朋友，一天2杯，两天。
1: 对，
0: 今天这里全部都有了。哇！你奶茶加个料，有的时候这里也可能也就是5、6杯奶茶的钱。
1: 对，是的。
0: 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全部都拥有了，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这份童年的记忆。这份童年的感受你是没有办法再来复刻的，
1: 没错，
0: 就是一头滋汗的时候，一头泥汗的时候，听着妈妈的呵斥声，爸爸说拦着妈妈的，哎，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声音，小男孩皮一点嘛，就是皮一点的了，对吧？这你看多健康啊，对不对？然后冰箱里面自己拿着爸爸的那个平起子冰打开，
1: 哎，直接这样来上一大口，对吧？夏天的暑气立马消下去一半，然后呢你再打个嗝，这个太爽了啊，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是童年的味道。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是实在太高了，
0: 很高。橘子汽水24瓶，咱们今天的盐汽水12瓶，东方购物的价格150，原来是只有24瓶这个或者24瓶盐汽水，
1: 对，
0: 今天两个都有，而且价格不变，
1: 加量不加价，
0: 150块钱，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而这句话郑广和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上海人对于橘子汽水。如果说说到橘子汽水，上海人想首先想到郑广和，
2: 对，
0: 陕西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峰，
1: 没错，
0: 北京人想到的是北冰洋，东北地区的各位老少爷们们想到的是大窑，
1: 对，
0: 广东地区的想到的是健力宝，对不 对？每个城市八九十年代都涌现出来这一批的像分那个什么的那瓶那个饮料，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咱们上海就认郑广和，
1: 没错，
0: 咱们郑广和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谁如果说家里面喝了，就是或者说是请我们的这个几个一起打球的、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哎，每人来一瓶郑广和，那无敌了。哇，
1: 天哪，你孩子王了，你绝对是，
0: 真的是打我，真的，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冰箱的，一打开也是很幸福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50块钱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拥有到24瓶我们的橘子汽水，还有12瓶我们的盐汽水，原来是不加赠盐汽水的，
1: 是的，
0: 今天特别加赠，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VIP享专属88折券。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呢，我们该补充的高蛋白营养元素还不能少。那今天的蓝雪啊，我们说是这个非常好吃的鳕鱼柳，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同样是三包和六包的一个组合，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呢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蓝雪的品牌呢一直在东方购物呢非常受欢迎，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呢都知道蓝雪专注于做这种进口海鲜，高端海鲜，所以你看，除了在东方购物，你在很多其他的一些高端的渠道能看得到我们蓝雪的身影，对吧？绿地优选啦，欧莱超市啦 ，BRT 精品超市，百联汇金 ，City Super 大丸百货，都是入驻到这些高端的销售渠道。那么我们今天的鳕鱼哦，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有卖吗？在很多超市我们是有卖的。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要去买哦，就这一包，看了吗？新西兰美露鳕鱼柳一包就是59.9元的一个价格，这个还是它电商商城的价格。如果你要去到 BLT 大丸百货精品超市，其实价格还要再高一些。
0: 六袋就差不多360。
1: 360。
0: 我们六袋今天的价格是288
1: 啊，
0: 核算下来今天差不多40来块钱一袋啊，
1: 六包
0: 每袋250克。
1: 对，因为原来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记得我们很清楚，之前做特卖，288也就5包的样子，对吧？所以今天是我们一联动的直播，
0: 对，
1: 给到大家288是6包的一个组合。
0: 来，蓝雪的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它鱼柳它是什么？它叫去骨去刺啊，所以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便当，哪怕说是牙口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1: 对，
0: 也没问题。然后这边等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对，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去嘛，就是南极圈这块地方了，而且新西兰大家去旅游过的都知道，生态环境很好，天蓝草绿，包括海水啊，就是清的那种感觉啊，
0: 野生海捕，
1: 对，
0: 海捕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得到了一个认证啊，
1: 对，
0: 得了认证，
1: 可持续可溯源。
0: 对，然后这边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去刺去骨的啊。
1: 是，
0: 其实这个也蛮难得的，因为大家说吃鳕鱼柳也很多，
1: 对，
0: 鳕鱼爬，
1: 对，
0: 有刺啊，
1: 对，
0: 有这个整个大骨在里面，但我们应该是去掉的啊。
1: 对对对，包括其实对，而且我们是用到传动，
0: 哎，
1: 配料的话其实就两样东西，
0: 对，
1: 一个就是我们的鳕鱼，还有一点点食用盐，食用盐呢就稍微给它保鲜一下的这个概念啊，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还是做到，因为夏天嘛，
0: 对，
1: 大家会比较怎么样啊，红肉啊或者其他的荤的吃的比较少，
0: 是是。
1: 那你知道，其实白肉当中鱼类是非常好的来源，蛋白质含量每百克
0: 17.9克，
1: 脂肪含量非常低。
0: 对，
1: 同时我们还能保证大家一个新鲜度。因为吃这样的海产品呢，新鲜很关键。除了我们的捕捞日期新鲜，我们的包装日期、生产日期新鲜之外，来这边帮您做到的是传动。
0: 传动，
1: 传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船远洋捕捞船，因为必须是远洋捕捞船嘛，开出去之后的话，然后这个海鲜捕捞。捞上来是把它直接呢慢慢悠悠运到我们岸边，到工厂再去加工，还是说直接在船上有这样的设施，有这样的设备，
0: 是
1: 进行去血啦，包括这个切块啦，包括帮您去做到冷冻啦，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做到更加新鲜的这个传动的工艺，
0: 特别好。所以其实这一包里面是250克，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啊。
1: 行
0: 啊，
1: 里面一包250克，
0: 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
0: 对，
1: 看到吗？干干净净，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你如果早餐的时候想要煎一个这样子的鳕鱼，对吧？作为家里面的营养一些补充，早餐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对吧？午餐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
0: 是
1: 带着小孙女、小孙子在家的时候，一人煎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0: 这个不像其他红肉说，如果煎出来都是满满一锅或者半锅油。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油脂含量比较低，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什么呢？像这个鳕鱼的汉堡，
1: 鳕鱼汉堡包。
0: 营养也有了，也好吃。
1: 对，这个呢是正儿八经的啊，正宗的深海鳕鱼。因为如果你自己去一些洋快餐店里面，大家应该知道过，就小孩子很喜欢吃那种什么鳕鱼排汉堡吧，它未必是用的真鳕鱼，未必用的真鳕鱼啊，明白我这个意思的啊？因为如果鳕鱼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营养价值跟口感是差很多的。
0: 对，
1: 包括来现场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水蒸蛋。其实新鲜的海鲜，品质特别好的海鲜，我们是不是才敢于做这样子的料理？
0: 对，不然就会腥嘛。
1: 对，清清爽爽，很适合夏天。现在入伏了，
0: 对，
1: 三伏天的时候，天天的体感温度40来度的温度，我要吃的清爽一些，吃的清淡一些，吃的还要清凉一些。
0: 对，
1: 家里面就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呢，蒸完了之后的话，你愿意吃一点重口味，我来个蒸鱼豉油。
0: 可以啊。
1: 哎呀，对吧？
0: 对。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看我们的鳕鱼哦，它是带皮的，
0: 哎，
1: 对吧？深海鱼皮当中有丰富的 不饱和脂肪酸，Omega 三这些营养物质，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等等都很好？
0: 整个是没有刺没有骨的、哦。哎，
1: 然后你再看新鲜的鱼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0: 蒜瓣肉。
1: 蒜瓣肉，哎呦，这个肉太嫩了。
0: 对，
1: 我跟大家，哎呦呦。这筷子夹不起来啊！
0: 是，
1: 而且你看这皮啊，特别弹。对，你看夹起来之后，这个鱼肉真的是，哎呦，大块蒜瓣肉，
0: 对吧？
1: 是啊、哎，
0: 这个肉特别好。
1: 对，而且当中是不带一根刺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去骨去刺的工艺的。
0: 对，
1: 所以闭着眼睛吃，对吧？家里面老人小孩不担心他们吃鱼会卡刺儿了，
0: 一点都不担心刺儿。然后呢，也一点都不腥。
1: 吃晚饭的时间，
0: 毕竟是新鲜的东西，
1: 对
0: 吧？传动啊，特别好。
1: 好香啊、哦！
0: 有嚼劲，很香。
1: 对，
0: 关键不用吐刺。
1: 对，
0: 你看我一边说话一边来吃啊。对，没什么问题。所以大家说，这老人也好，小孩也好，想吃点这种鱼啊之类，就怕吐刺啊。对吧？等等，我是去骨去刺，所以放心来吃。
1: 对，
0: 在门店，其实这个蓝雪的牌子真的是
1: 对
0: 进驻到很多的商超，而且。对吧？大家可以看到高端超市，宝来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们外面买一买，这一份的价格是
1: 来小60块钱。哎，对，基本上很多其他渠道，包括他们电商渠道，不太会打折。
0: 是
1: 那 BLT 大碗百货，那更加不太会打折，对吧？
0: 我们今天是都订大组合了啊，288六包，每包250克，对吧？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其实要吃的话，想吃几块，
1: 是
0: 你不用再去切了。对吧？油煎一下，或者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
1: 都行，
0: 蒸一蒸都可以。
1: 对，
0: 288六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做功课很辛苦的，给他弄个鳕鱼吃。

0: 这个去骨去刺的鳕鱼柳真的非常好，因为你一旦去骨去刺之后呢，你会发现做法多样啊。原来只是清蒸啊，或者你哪怕红烧也可以，对吧？你做个汉堡的鳕鱼排，
1: 对，
0: 然后你哪怕把它倒在那个就是剩饭里面做一个炒饭，
1: 对，
0: 对吧？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啊，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吃。
1: 对，而且它做法很多样的，不是只是说哎呀煎一下或者那种西式的料理，香煎啦或者是什么清蒸啦之类。我们包括你看到没有，像这样子的泰式的做法，对吧？包括糖醋的那种鱼块的做法，是中式的那种红烧的做法都可以，包括像日式照烧的，对吧？
0: 对，
1: 泰式的那种啊，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那个泰式叫什么冬阴功汤，
0: 冬阴功汤，
1: 冬阴功汤是不是也可以？
0: 对，
1: 哎，都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挺好的呀。说到冬阴功汤，我前两天因为夏天喝点酸酸辣辣的挺开胃的，我买了一条那个海鲈鱼，海鲈鱼很鲜美啊，然后再用冬阴功汤的那个配料包，
1: 刺儿挺多的，
0: 特别好，对，就吃鱼。就怕这个，但我今天给你去骨去刺，
1: 对，
0: 然后每一包250克，每一包里面它都给你切好了，分装好了，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你要吃几条，你要吃几包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蓝鳕的牌子，大家商超里都能看得到，
1: 是
0: 我们是专柜同款啊，但是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还不是入驻小商超的，不是那些大卖场啊，我们都入驻的是高端的精品超市，精品超市，对吧？
0: 对，
1: 很多都是卖一些高端的一些进口海鲜的，
0: 是，
1: 对，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澳洲龙虾呀等等的啊，高端海鲜。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鳕鱼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新西兰进口的深海的鳕鱼柳，而且是给大家做到野生海捕的，
0: 是
1: 包装上都有啊。
0: 鳕鱼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啊，高蛋白，
1: 餐桌上的营养师吧，
0: 对，
1: 是吧，
0: 每100克17.9克，高端啊，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配料，
1: 然后
0: 营养成分。但是你要知道它本身的这种做法又是非常的多样，对吧？你香煎也可以，你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可以，你清蒸红烧都可以做。
1: 对，而且像这样子的高端的食材，我们以前去吃的话，在一般性小饭店吃不到，
0: 对，
1: 基本上去到那种轻食餐厅，
0: 对，
1: 或者是西餐厅，
0: 是
1: 西餐厅他会给你上来摆盘摆得很精致，香煎鳕鱼柳，对吧？然后可能一块给您的定价呢稍微亲民一点，餐厅78块钱一块装，是不是？
0: 250克
1: 啊，
0: 250克，然后再来去骨去刺，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这个看到清楚啊，就是我们这没有刺，不没有骨头。
1: 包装上给你写清楚去骨去刺，
0: 你吃鱼怕的就是这个啊。
1: 对，而且你看海域很关键，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些水产啊，就是不单单只是局限于海鲜，很多河里面的大家有时候会吃到不好的味道，对吧？泥腥味、土腥味、什么汽油味等等等等，水质不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靠近南极这块地方，对吧？捕捞是洁净海域，而且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自然野生海捕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过来做直播的频率就不会太频繁，
0: 不高，2到3回吧，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
1: 几个月来这么一回，对吧？
0: 原料就是来自于新西兰，
1: 对吧？
0: 新西兰进口，然后我们的配料里面就是鳕鱼柳加上我们的食用盐，你看，就是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没有其他东西，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是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所以其实而且做法很简单，我们一包一包拆开来，对吧？都很方便。
1: 来吧，拆开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啊，
0: 就这样
1: 的独立的包装，
0: 对。
1: 而且你知道这个独立的包装有什么好处吗？
0: 嗯，
1: 就是一个你吃起来不需要自己像以前我们一大包，然后要去全化冻，
0: 对。
1: 那你一大包有时候家里面就我一个人的时候，
0: 是。
1: 我吃不完怎么办？我化了冻，我再把冻起来
0: 啊，
1: 这个味道就不对了。所以你看，我们把它拆成一小包一小包，对于品牌方来说，成本增加了；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更省力了？
0: 是。
1: 而且你看，家里面冰箱都知道，最近冰箱在放冰激凌。
0: 对啊。
1: 啊，放不下怎么办？这，你把包装拆了。然后这个一小包一小包随便找缝隙塞，对，
0: 想吃几包就拿几包，
1: 对，
0: 吃的不吃的就接着继续冻着，
1: 是吧？
0: 要吃的先提前化冻。
1: 好，
0: 然后这个因为鳕鱼柳本身这个很好熟透啊，就不会像牛肉汉堡的话，像牛肉要反复煎。
1: 就这个做呢，怎么做？很简单，到底有多简单？家里面牛排怎么做的？会煎牛排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煎牛排方式，
0: 小火，
1: 先拿盐拿黑胡椒稍微腌一腌，腌完了之后的话，平底锅其实少放一点点的油啊，少放一点点的油。
0: 你用黄油也可以。
1: 哎，来，我这边其实已经煎的差不多了。来，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放黄油吗？
0: 就
1: 是小孩很爱吃，
0: 香，
1: 奶香奶香的，你知道吗？就这个黄油不要先把鱼煎熟了啊，鱼煎熟了，然后把黄油放上去，对吧？稍微给它
0: 黄油起到一个佐料的味道。
1: 对，因为黄油不能煎的时间久，要不然容易焦，好吧？要不然容易焦啊。然后就这个样子，哎，没有给我盘子哦。没事，就这样。
0: 这就是盘子，这直接就是当盘子了。
1: 可以了，我把它
0: 我们家就用这种当早餐盘了。
1: 好，
0: 挺好的，
1: 就是这样。然后你早餐还可以呀，边上你蔬菜，
0: 对
1: 吧？蔬菜再煎一点，或者现在天气热了，你直接黄瓜，
0: 我告诉你，
1: 番茄冷吃的配一配，
0: 对吧？暑假在家，孩子们的这些早饭、晚饭、午饭挺头疼的，要做，变着花样来做。
2: 对，我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
0: 早餐规定小笼包，
2: 不用了，
0: 对吧？面条之类的啊。
1: 哎呀，
0: 哎，我告诉你，变着花样来吃。
1: 你知道，其实会吃的妈妈哦，早餐就是这样，蛋白质、深海鱼很好，
0: 蒜瓣肉，
1: 因为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Omega 三。明白吗？对不对？而且你看这肉，它不是那种松散的、软烂的，它是有口感的。
0: 对，
1: 你看这鱼新鲜的话，我夹出来拿这个夹去夹它，你都能看到它新鲜感。
0: 是，
1: 皮完整的，肉是大块的。
0: 嗯，
1: 潘老师来，
0: 挺好的，
1: 黄油煎的，来给你一块。晚饭的时间，
0: 哎，
1: 烫，刚刚煎完的，小心烫。你说这个老两口、老夫妻中午在家里面。对吧？来个冷面，来个冷馄饨，然后一人煎一块这样子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
0: 看看这个鳕鱼的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蒜瓣肉，
1: 其实挺
0: 鲜香美味，
1: 嗯，
0: 有嚼劲，很 Q 弹。为啥它新鲜？然后它没刺没骨头，啊，去骨去刺啊，
1: 就是
0: 特别好。
1: 香煎是最适合它的吃法。
0: 你或者把它，
1: 我现在吃到现在，就不是说其他不好吃，香煎就是它的蛋白质。激发出来之后很香，
0: 你或者自己在家做一个海鲜粥也可以放一点，
1: 可以，
0: 对吧？
1: 嗯，
0: 瑶柱啊，然后包括像那个，对吧？你以前用生鱼片，
1: 嗯，
0: 你现在就可以用鳕鱼柳，
1: 而且没有刺儿，
0: 没刺儿，
1: 特别适合做海鲜粥，
0: 哎，然后炖蛋，
1: 嗯，
0: 对吧？我们说鳕鱼柳炖蛋了，红烧，
1: 嗯。
0: 啊，因为食材新鲜，你就做不同的这种口味都很好。所以这一包门店价格在网上卖的话，也要
1: 60块钱，
0: 60块钱一包，
1: 嗯，
0: 对吧？60块钱一包，
1: 嗯，
0: 我们今天呢算下来42块钱一包，好吧？这个价格一定是订大组合的，6包装280多块钱，
1: 而且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暑假刚开始，
0: 是
1: 吧？家里面肯定小孩子啊，
0: 对，
1: 天天在家里面，对吧？你这个
0: 对这种包装又是真空包装，
1: 嗯，
0: 然后是要吃拿几片，中午的老两口就拿两片出来煎一煎，剩下的不用动它，直接放冰箱冷冻，好不好？所以新鲜的批次也同样是洁净海域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1: 嗯，
0: 配料也非常干净，只加了一点点食用盐，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所以既把好吃美味，同时营养价值极高的鳕鱼柳带回去，同时价格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新鲜产品带回家，02151199600。

0: 天热三伏天，厨房间里真不愿意多待啊，但是孩子们都得吃啊，放暑假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呢，就大家都愁白头了。然后我这两天想放这两天没直播啊，就天天忙活在家里面，真的是又是陪着去玩啊，游泳啊，又是做饭啊，
1: 忙不过来了，
0: 挺开心，但是也是实打实的累啊。为啥呢？因为主要是一天三顿饭的这个饭啊，你要怎么给他吃，对吧？你难道天天是什么糖醋排骨啦、鱼啦，对吧？然后红烧啦、清蒸啦，你变得

0: 样来。我告诉你，像这个产品它清蒸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厨房间里待的时间很短，你香煎一下油煎一下没多少时间，清蒸也就几分钟。
1: 这个商品特别好的一点呢，一个呢它什么烧汤了红烧了清蒸了都可以，烹饪方式不局限，对吧，不局限。然后还有一个它香煎，很多人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真的不太愿意去煎，有时候煎不好，像那种带鱼啊或者什么煎了容易粘锅，
0: 热呀，而且
1: 其实煎了容易粘锅， 对吧，很多。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厨艺限制，
0: 对
1: 吧，你家里面就这样子热锅热油，然后一煎就好
0: 了，这小火就可以了，不用太大的火，小火就可以了，因为鱼皮它本身有一定的油脂，然后你淋一点菜油或者来点一小块安家黄油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吃。然后你看我们面前摆了，哎，除了汉堡之外，
1: 来了个新菜，
0: 海鲜粥，
1: 不是，来个新主食。这个很有营养，就是这个呢是这段时间有就是很多爸爸妈妈长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三色藜麦，粗杂粮嘛，
0: 奇亚籽啊，
1: 哎，三色藜麦、啊、对吧，当然你会吃奇亚籽，你放点奇亚籽进去
0: 也可以，
1: 对，都是非常富有营养的这种就是食品。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鳕鱼，是不是也是鱼类当中也是很富有营养的，
0: 关键不要吐刺，
1: 哎，一个是不吐刺儿，还有个什么，它不能腥。它如果这种海鲜它很腥的话，你说你这一锅粥熬出去，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做法，如果有一些不是很新鲜的鱼，你大不了放辣椒，大不了浓油赤酱，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放辣椒放胡椒粉之类的，
0: 这个好吃，
1: 所以鱼一定要新鲜。
0: 而且像这种海鲜粥确实你以前说生滚鱼片粥，
1: 对，
0: 这鱼片用什么黑鱼片，黑鱼片刺儿也挺多的，
1: 挺多的，不敢，
0: 你要吐刺儿啊，这一有的刺儿还化在那个粥里边了。我这是去，我告诉你，就是它写在包装上面，
1: 去骨去刺，
0: 就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去骨去刺的独立包装，
1: 就是敢写在包装上，你看，
0: 没有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
1: 对，哎，然后洁净海域，野生海捕，对吧？然后 MSG 的一个认证，包括我们是船冻的，
0: 对，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去加工，船上面加工的目的是什么呀？放血去头去内脏，对吧，然后你看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
0: 对，
1: 与传统的暗冻看到没有，就是捕捞然后再送到这个岸边再到工厂相比，传冻能大幅缩短处理时间，锁住鲜度，
0: 是是是，
1: 锁住鲜度，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肉质啊，哎，这个就不是那种什么，对吧，有人为过度的加工，这就是鳕鱼本身的肉质了，
1: 我们就帮大家切块去刺嘛，
0: 大家想其实离开海域之后，像这种海鱼它马上就，对吧，就脱水之后就已经死掉了，对啊，
1: 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
0: 是
1: 热量
0: 低，
1: 你100克才400千焦，也就是100卡都不到，
0: 对，
1: 很适合女孩子，
0: 脂肪还，哎，这个我觉得其实像我们上班一族的朋友去代餐啊，
1: 对，
0: 就中午的时候代餐也挺好的，
1: 对，就是夏天不要只想着
0: 鸡胸肉也可以，
1: 啃黄瓜
0: 鱼，哎，对，
1: 不要只想着啃黄瓜，对吧，要有一点好的食材，
0: 你要吃一些营养密度高一点的，
1: 对，
0: 营养密度高一点的，好，蛋白质17.9克，
1: 好，
0: 然后刚才就香煎，香煎再看一眼，我觉得香煎特别好，
1: 对，特地给大家留
0: 有胃口，
1: 对，
0: 而且你闻到这种奶香的味道啊，你就有食欲，
1: 其实这一块啊，中午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一块，对吧，鱼这是荤菜可以了，然后自己再配点蔬菜就够了，配点主食，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鱼是带鱼皮的，鱼皮当中是含有丰富的这个油脂的，这个油脂都是好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掰开之后肉不散，
0: 对
1: 吧，新鲜呀，对吧，而且这个肉，
0: 哎呦，这个肉标标准准的算盘肉，
1: 对，它要嫩度有嫩度，对吧，要口感有口感，然后你看我拉扯的时候这个鱼皮看到没有，
0: 关键它没刺儿，
1: 它可以粘在一起，你看它不断，你看到没有，它不散下来，
0: 老人小孩就怕卡刺儿，就怕吐刺儿，
1: 是
0: 啊，就怕吃到鱼骨头，
1: 我们这个煎一煎也真的就几分钟，这个
0: 对，鱼肉熟得快的，
1: 对，也就这几分钟，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很短很短的啊，就你就是拿个盐拿个黑胡椒就够了，
0: 对，
1: 不需要像中式什么烧鱼的那种做法，
0: 这个鳕鱼炖蛋也很好，对吧，就是小朋友喜欢吃这种鳕鱼炖蛋，
1: 对啊，
0: 拌在饭里面很好吃，红烧做粥，来个汉堡，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这么做的话，其实订小组合的朋友其实是不够吃的，
1: 是
0: 三包，好吧，我们今天是订六包的人特别多，250克一包，一包是半斤
1: 啊，
0: 都是独立包装的，各位去骨去刺独立包装的，所以吃起来你要吃几包，你中午吃个两三包你就拿出来，剩下的还直接放在冷冻室里面，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你小组合三包我看是多少钱啊，178，
0: 乘以二的话，
1: 你乘以二给要356，356，对吧？我们直接订六包装就288，
0: 省了70来块钱呢。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啊，新鲜批次，抓紧时间锁定02。

0: 进口的原料来自于我们的洁净的海域，然后同时品牌非常重要。我觉得像吃这种产品啊，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对，蓝雪。
0: 对，
1: 其实如果去 BLT， 像我自己之前去逛那个和生汇下面 BLT 超市的时候，真的那个冷冻柜里面就看到蓝雪。对，蓝雪，而且他们家不单单只是做这种鳕鱼，
0: 对，
1: 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三文鱼，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三文鱼也卖得很好的，
0: 对吧？
1: 但是你会发觉最近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直播频率降低了，真的降低了。因为本身的话，你想要从这个就是南半球，对吧，物流运过来这些成本啊等等的，所以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官网59.9一包都已经是属于非常实惠的价格了。
0: 对，你基本上你在超市里面总归不会买一包的吧。
1: 对，
0: 一包250克半斤，你家里面哪怕就两三口人的，我觉得也就是一顿，但你要再想吃，总归是两三包起买的。
1: 对，
0: 但是你既然是买了两三包，一看东方购物今天六包装的这个大组合，其实每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而且相对于小组合来说，我今天还降了70来块钱，对吧？178三包，照道理应该是356六包，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是288六包，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啊，等于是包数的话，我们给大家升级到8包了，价格还是给大家特卖的价格，288块钱的价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老商品了，然后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其实老顾客很多的，
0: 对，
1: 都是回头客，很多都是回头客。你看家里面，在家里面中午有时候小孩子在家就做个炒饭，那炒饭的话，你光有蛋，光有那个什么方肉、方腿丁，那不行。
0: 对吧？
1: 你再给他煎一个鳕鱼，
0: 是不是
1: 就营养了？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餐桌上的一些常识啊，我们除了说红肉啊之外啊，我觉得像深海鱼，鱼类要吃，因为它本身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非常之高，
1: 对吧？
0: 老人小孩都应该好好来吃一吃。然后，但是得认准，第一个是品牌蓝雪，对吧？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它的海域也非常重要。这个海域呢，你看啊，它是来自于洁净海域，
1: 新西兰边上嘛，对吧？再往南边，南极圈这块地方，对。
0: 然后再来
1: 太平洋
0: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是要去骨去刺，
1: 对
0: 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很贴心啊，
1: 对，
0: 就海鱼刺儿也挺多的，
1: 对，
0: 是吧？河鱼、海鱼刺儿也挺多，土刺儿啊，怕卡刺儿啊，
1: 是
0: 骨头啊等等，我这个每一包拆开来都是，哎，就是没有骨头，没有刺儿，
1: 就是他把很多的一些产品的特点，对吧？信息都写在包装上，一个野生海捕，
0: 对，
1: 一个去骨去刺，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传统锁鲜，对吧？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水产品、海产品，你看像在我们自己的天猫商城。59.9，我们没有去拿这个高端超市的这个价格来比。高端超市我记得没错，应该70多块钱，好像是。
0: 那六包就得400多了。
1: 对，我们就是比他们官网的价格，60块钱一包的话，三百六，今天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了几十块钱下来。
0: 是是是，而且像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
1: 你看，
0: 这是
1: 豪华版的冬阴功汤。
0: 这个其实挺有胃口的，
1: 对吧？这个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倒觉得挺开胃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确实就不太想去吃，你像有的时候红烧的呀等等啊，确实吃不下，
0: 但是
1: 有一点酸酸的。
0: 对，但是你要真的做一个那种捞汁吧，你会觉得清爽了，对吧？就是就
1: 怕，
0: 还煮熟了吃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肉
0: 清口味啊，
1: 肉厚度，对吧？而且主要是什么？真的不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去骨去刺的问题，对吧？好了，
0: 这一锅的营养价值要数我们鳕鱼柳，很高
1: 了。这一锅
0: 对吧？
1: 有一说一啊，这个
0: 成本也高的，
1: 太豪华了，
0: 对吧？啊，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吃的很清新。
1: 我来吃一块、这个。
0: 蛋白质含量，这个鳕鱼柳是每100克17.9克。
1: 对，因为这一锅其实全部都是好东西，清口贝啦、贝类，对吧？也要经常吃一些，
0: 对，
1: 虾也不用说了，对吧？
0: 但是
1: 然后的话，我们
0: 深海鱼啊，
1: 是
0: 这个鳕鱼，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面推荐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1: 不是很多，
0: 对，因为它是要严格筛选的啊，进口过来的原料要经过检验、检疫、
1: 这个
0: 啊、等等
1: 啊。你看这肉啊，我咬下来真是咬下来是大块的，
0: 对吧？
1: 都是大块的、完整的这样的
0: 肉，而且你放心咬，
1: 对，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1: 我们目前吃到现在就是没什么，
0: 没刺儿，它写的去骨去刺儿，放心，好吧？然后各种吃法都有了，都摆出来了，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来给大家看看啊，
1: 18个月吗？对，
0: 18个月的时间，18个月，好吧？这个我估计也就是2-3个礼拜就吃完了吧，
1: 暑假就吃完了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天热想不出来给孩子吃什么的时候，冰箱里有这个鳕鱼柳，香煎啊、红烧啊、炖蛋啊都好吃，
1: 对，
0: 营养口感都是上佳啊，都是上乘产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天热啊，这个别说小朋友，大朋友都没什么胃口。但是如果变着花样给他吃一吃，
1: 对吧？
0: 鳕鱼柳香煎啊，红烧啊，蛋炒饭啊，就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小朋友大口吃的，父母不要太开心啊。
1: 对，就是越是胃口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越是要吃一些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你同样的吃一口、吃两口、吃小半碗，那你就是营养价值高了，你是不是也不担心的？
0: 对，
1: 对吧？总比其他的坑坑坑吃个什么两三碗那种样子。所以深海鱼当中，我们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属于非常有营养的一种鱼类，对吧？深海鱼蛋白质含量啊，包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特别是洁净海域啊，地球两极的，要么北极要么南极，这些比较就是属于冷水地带的这个海鲜海产品海鱼，它里面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等等含量更高一些。
0: 是是是。然后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大家一看蓝鳕的这个这包装就知道了，其实在很多商场超市里面，
1: 你去大丸百货比，对吧？你可以去大丸百货去找，
0: 来超市汇金
1: City Super 对等等
0: 都有都有啊。它官旗店的网商价格也要卖到60块钱一包，
1: 60块钱，对
0: 对吧？我们三包就180了啊，我们今天六包的话对吧，288啊。其实我觉得这六包装真的是订的人很多，真有道理。
1: 不要订错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货号，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对吧？或者在我们很多的高端的超市买过蓝鳕的一些海鲜的话，你可以直接一步到位选六包装，因为六包装今天性价比省下来更高一些。
0: 对，
1: 单包核算下来是40来块钱。那你如果订三包装178，一包要小60来，
0: 对，
1: 一包对吧，50来块钱来，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包才40来块钱。
0: 大组合，因为就是你一包250克半斤，然后去骨去刺你都是真空包装，你想吃几包吃几条都可以，好吧？然后就是大组合，你还能买回去之后，家人还能分享的，
1: 也可以，
0: 对吧？
1: 自己老爸老妈家，其实不单单只是下面小孩子，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营养价值含量高的一些食品，先给想到家里面小孩子，其实家里面老爸老妈更需要，也需要，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啊、能量啊。要来的更多一些。
0: 对，面对一桌子的红烧肉啊、排骨啊，都未必能吃得下去。但是我同样在补充我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还比较清口的啊，
1: 对，
0: 比较清淡的，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生滚鳕鱼粥
1: 啊，
0: 你这个鳕鱼炖蛋，哎，然后再弄一个什么包之类的。
1: 你喜欢吃重口味的？
0: 酸汤
1: 口味也行，酸汤
0: 也
1: 行，酸汤也，就它没有局限性，它不是像很多有些，你比如说那个千岛湖鱼头，就那几个做法吧，对不对？但你看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去做法就很多了，
0: 是，鳕鱼的营养价值公认的，好吧？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高蛋白，每百克17.9克，今天低价格，好吧？今天算下来每一包是40来块钱，每一包250克半斤的量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新鲜批次给您，02151119000。

0: 最后的十五分半钟啊，这个我觉得三伏天7月12号入伏对吧？已经入伏了好几天了，天热吧？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还下了一阵雨，人家开玩笑说这下了开水，挺热的。
1: 昨天反正昨天前天看了一下，体感温度40度，
0: 对吧？
1: 40度，我压根不想出门，好吗？
0: 厨房间里待着。
1: 对。
0: 哎呦，厨房间里面这运动量都在厨房间里面了啊，这大汗淋漓，出汗也够了，好吧？所以但是厨房间你能不待吗？也不可能啊，还是要吃啊，老人要吃啊。
1: 少待待。对啊。
0: 我清蒸个时间短，我香煎个时间短，对吧？就这个其实做菜的速度就减少了，但是我该。补充，你出了这么多汗，嗯，你要不要补充蛋白质？嗯，你要不要补充一些，对吧？
1: 反正天热了，大家就是怎么省力就怎么来了，嗯，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大中午的，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绿豆汤、绿豆粥、冷面，对吧？冷馄饨往那一放，全部都是就是简简单单的。
0: 你说的都是碳水啊？啊，
1: 对呀，就
0: 是。但我们还得补充蛋白质。
1: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那种饮食结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话，蔬菜啊，维生素啊，夏天不缺的，因为大家都想吃那种清清淡淡的。
0: 你不要说那个小时候了，咱们就是咱们以前，对吧？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超市里买鳕鱼爬，价格都蛮高的。
1: 你20来岁家超市买鳕鱼爬？
0: 我没买，我就看了一下。哦，默默的飘过。
1: 我们家那时候买那个什么三文鱼啊，什么
0: 三文鱼，
1: 我妈买了，我们谁都不吃的，给我儿子吃的，给他们小孩吃的。
0: 是。三文鱼、鳕鱼这种真的是可以多吃一些，因为它你同样在吃，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但它又不肥腻，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又比较友好啊，真的，你老人家，包括这孩子吃，啊，你要吃重营养，但同时也要重口感，啊，我这个口感真的蒜瓣肉，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好吧，
1: 新鲜海补，野生海补，对吧？然后的话，新西兰进口，还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传统。的这种工艺，所以真的是品质是不一样的，
0: 做法多样，嗯，对吧？我们今天还可以香煎，可以啊，酸菜鱼，这酸菜鱼不一定用黑鱼，嗯，啊，你用鳕鱼也可以，
1: 那太高档了，
0: 高档了，
1: 对，特别高档，
0: 你多
1: 去饭店也吃不到，
0: 你买大组合嘛，你就可以多翻着花样来做呀，
1: 对吧？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一下就好了，
0: 哎，炖蛋可以的，
1: 可以呀，
0: 小朋友最爱吃炖蛋，
1: 对，你知道很多妈妈她就是这样把鳕鱼把它切成丁，剪成丁。切成丁之后，然后呢，去把它直接做那个水蒸蛋。
0: 不一定要蛤蜊炖蛋，嗯啊，鳕鱼柳炖蛋这个菜就高级了，嗯，好不好？所以既好吃又营养，价格还不贵，
1: 对，
0: 便宜的啊。
1: 对，
0: 今天6包装288，自动订购283。每一包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
1: 是，
0: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一包，跟它的观奇店网上价格是一样，网上的品质是一样的，
1: 59.9啊！你看到没有？包装这个全部都是写的蛮清楚的吧？蓝雪的品牌，蓝雪的天猫旗舰店，对吧？一包的分量250克，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在它的观奇就是59.9。如果 BRT 啊这些什么高端的 City Super 啊等等精品超市价格更高一些，我们今天如果订大组合，一定是订大组合才40来块钱。
0: 蓝雪的品牌给大家看一下，蓝雪然后这个品牌已经入驻了这么多家门店。
1: 对，我们的口号就是把全世界优质的海鲜带到中国，所以你看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我们都有跟当地的捕捞船队有合作。
0: 对，
1: 那么今天的这个鳕鱼是跟哪里合作的？新西兰，
0: 是
1: 全部都是新西兰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洁净海域，
1: 对啊，
0: 嗯，然后又是一个野生海捕，
1: 对，这个包装上印的明明白白，
0: 然后去骨去刺，
1: 是
0: 去骨去刺，
1: 是
0: 都有了，放放心心吃，嗯，好吧，嗯，你想吃鱼的时候，大家说，哎呦，这个鱼要吐刺吐骨头，
1: 对。
0: 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
1: 干净，
0: 鳕鱼柳加食用盐，
1: 没啥保水，
0: 这是两样东西啊，
1: 不是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对吧？
0: 哎，然后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原料，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就是帮大家稍微切割和分装了一下，然后稍微用点食用盐腌制了一下，
1: 特别贴心。嗯，一块一块
0: 小包装，
1: 独立小包装。它为什么是这样切成一块一块？因为你去西餐厅有时候点一个香煎鳕鱼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块的，那个什么鳕鱼饭啊等等的，就这样子的一块装。嗯，了不起呢，如果是那种香煎鳕鱼，什么配点芦笋，配点什么，2块。
0: 对，
1: 然后开价，你看看菜单上的价格多少钱？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你以前买那个鳕鱼扒一大块吃，你不一定能吃得掉。
1: 对。
0: 浪费了，
1: 然后
0: 我这个想吃几块，根据人丁数量来，对吧？一个人吃个2块，你两个人吃个4块就够了。
1: 对，然后也不是所有的鳕鱼都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嗯，知道吧？对吧？
0: 然后来，
1: 对，我们香煎一下，来放个黄油，哎呦，
0: 这真的香，
1: 这家里面小孩
0: 真的
1: 香，我儿子都那么大了，
0: 没有人
1: 从小吃到大，
0: 不爱吃这个。
1: 你煎牛排也可以这样子的啊，放一块黄油， 增加一下它的香气。大夏天小孩子也容易没有胃口，是吧？也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就吊吊它的食欲嘛。哇，这个就香气，
0: 油不用太多，因为鱼皮本身有一点油脂的。
1: 对，香气出来之后立马啊，哎，胃口开了。边上呢，顺便蔬菜就煎了。好了，我有时候中午偷懒就这么吃。
0: 对啊，
1: 主食就是你煎两块鱼排的话，你那个主食都不需要。
0: 这个平底锅就当个盘子了，不用再倒到盘子里去。我们家吃早饭、吃午饭都这样的一个盘子，配点蔬菜。
1: 而且
0: 烤的西红柿也挺好吃的。
1: 对，而且啊，就是这种香煎鳕鱼的吃法啊，它你这么去煎，它不怕老。哎，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
0: 有些东西，
1: 有些鱼啊，或者有些肉啊，你一不小心啊，没控制好火候，它容易煎老的。
0: 对对对。嗯。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可以了，关掉了。
0: 特别好。
1: 对。
0: 这是咱们的这个海鲜鳕鱼粥。
1: 海鲜粥。
0: 哎，一大块一大。
1: 你要讲究点，再放一点干贝进去。
0: 啊，对。
1: 更鲜。
0: 是。
1: 对吧？
0: 特别好。
1: 那我比你放梭子蟹来的好吗？放蛤蜊好吗？还有壳，对不对？
0: 对。你蟹也可以放，你
1: 去头，对，
0: 关键我这个只需要切，我那个还得掐头去尾。你比如说虾呀、壳之类的，还得掐头去尾。这反正大家做菜都知道的，好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产品特别好，它轻易的能下厨房，
1: 对，
0: 轻易的从厨房能够端到餐桌，
1: 是，
0: 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但是你能够，不管怎么说，给家里多个菜。添个菜，
1: 对，高端的海鲜，高端的水产品，这个是属于了啊。今天大组合的话，价格很实惠的，但是呢，不可能经常来做直播的。反正上一次的话，我跟潘老师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有一段时间了，
0: 对，好吧，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大组合可以再减5块钱，小组合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相比来说，大组合划算。
1: 对呀、啊，大组合省钱啊。
0: 小组合我卖多少钱啊？
1: 178，除以3。
0: 好吧，除以3，那差不多是将近60块钱。
1: 将近六十块钱。
0: 好吧，我大组合是6包，应该是178×2，
1: 356。
0: 但是我今天大组合是288。
1: 对。
0: 省了将近70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肯定是订大组合啊。欧米伽三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
1: 蛋白质啊。
0: 你查一查资料你就知道了。现在手机这么丰富的信息量，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鳕鱼柳啊，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洁净海域，野生海捕，传动。嗯啊，很多人说这些信息量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品质更高，
1: 对，
0: 对吧？洁净海域，它直接写在包装上面，不是我们自己随口说的啊。
1: 对，
0: 因为本身新西兰靠近的海域，它其实，对吧？干干净净，
1: 对啊，那个海水特别蓝，
0: 冰雪融化，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船动啊，它不是离岸之后岸动啊，这个离船之后的岸动不是的，所以它船动它叫第一时间，第一时间
1: 捕捞上来就加工了嘛，捕捞上来就加工了。
0: 这个锁鲜是锁什么？锁它的口感新鲜，
1: 对，
0: 口感的鲜美，
1: 对，
0: 和它肉质的新鲜，
1: 对，
0: 这个都锁住了。
1: 对，还给大家做到了切块。你回家之后都不用刀，对吧？帮您处理干净，还帮您做到了去刺去骨。就家里面小孩呢吃鱼，爸爸妈妈都希望他多吃一点，
0: 对，
1: 无非就是什么担心他会卡刺儿，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放暑假了，
0: 嗯，
1: 小孙子小孙女呢可能爸爸妈妈工作忙都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外公外婆家过暑假，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买一条鱼回来烧完了之后自个儿挑刺就挑老半天，
0: 对，
1: 挑完了之后还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放心，就怕刺儿没有挑干净。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
0: 对，
1: 是不是又帮你省了一件事情了？
0: 还真是
1: 啊，
0: 这个特别好，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个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放冷冻室里面，想什么时候吃拿一包出来。
1: 对，
0: 而且这么大热天，你还要去菜场买菜？
1: 嗯，你去，哎，
0: 我都不高兴出去买菜，我就想有什么都可以送上门来的，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当然关键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超市，它也有送上门的服务。
0: 嗯，
1: 但如果要说什么 Olay 啦、BRT 超市啊，或者大丸百货啊。好像也送不了吧，我们家这。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啊？就有没有想过一点，他为什么进的是高端商场超市？
1: 他东西高端呀，
0: 哎，
1: 产品高端呀。
0: 这些高端商场，他对自己的货源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讲究？
1: 对。
0: 入门的门槛也是高的，他不是随便哪个菜场一个摊头的那种鱼，他都能进来。
1: 嗯。
0: 不见得。
1: 对。
0: 啊，他要对自己商场的定位。
1: 对。
0: 你要有。对得起，要挂钩，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愿意到商场去买吗？
1: 嗯，
0: 哎，很多人说我眼见为实，可以的，
1: 可以。
0: 商场这一包的价格会更贵，
1: 更贵。
0: 那你说网上买呢？
1: 嗯，
0: 哎，网上买多少钱？
1: 网上买的话，稍微会价格亲民一些，因为它没有实体的一些超市额外的一些
0: 60块钱一包，
1: 对，59.9，对吧？但是你看，如果你要买六包，
0: 360，
1: 是不是360？是不是360块钱？因为网上买，他也可以帮您送货到家，但是你给要花360。
0: 所以你买三包啊，跟你网上买是没啥区别，差不多也就180，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你买六包就不一样了，
1: 是
0: 你三包乘以二，六包，价格乘以二，356。
1: 对，
0: 但是我今天288。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所以我们其实看了一下数据啊，有很多一开始爸爸妈妈订错了，订三包，然后把它取消，转头回来订六包。
0: 对对对，很聪明的做法。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我们现在能做的菜有香煎，香煎是首推。
1: 对
0: 啊，
1: 香煎这个做法就是偷懒做法，懒人做法啊，不单小孩子喜欢，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
0: 嗯，
1: 当然爸爸妈妈吃的话也是帮他们开开胃，有的时候到夏天爸爸妈妈反而是没有胃口的一波人群。很简单的啊，煎一煎就好了。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做法的话，鳕鱼蒸蛋，对，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讲究，生活品质，早餐就去吃，早餐就这种吃法，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早上吃这个，不腥的，
1: 不腥不腥，
0: 一点都不腥，
1: 爽爽，不负担，没有太多粉。
0: 做个鳕鱼海鲜粥，
1: 你反而早餐吃个牛排比较负担太重，
0: 对。但是我觉得不光是就是红肉也要吃，白肉也要吃，深海鱼也要吃，淡水鱼也要吃，
1: 对，
0: 对吧？今天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这么大热天，真的37、38度了啊，高温天气，动不动就出汗，你还是要该补充补充啊。
1: 对，帮你免费送货上门，还帮你直接价格打折打下来。
0: 孩子们在家要吃啥，真的大人很头疼。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了这个，至少家里面多一道菜。
1: 是。
0: 而且这道菜我刚才说了，你下厨时间又短，对吧？你也不会费很大的体力。所以性价比角度来说蛮高的，
1: 对，非常非常到位，所以一直以来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对吧？就是反正也就是隔2个月啊，个把月啊，偶尔来做这么一次直播，所以今天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大组合目前还有货啊，就是大家能抢得到大组合就直接抢大组合，省得更多一些。
0: 对，抓紧啊，这个大组合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好吧？今天是新西兰进口，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信息啊，第一个是它去骨去刺，
1: 对。
0: 第二点，我们是深海鳕鱼，选自洁净海域。
1: 对，
0: 这说的这几点都在包装上面叫有据可查。
1: 是
0: 啊，有据可查。还有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船动，
1: 对，然后新西兰进口，哎，每一包是250克的分量，但是里面把它切割成独立的小包装，嗯，就是分包装了啊，就是更加省力了，好吧？
0: 做法简单，清蒸、红烧。包括像那个炖汤、
1: 烧汤也行，
0: 烧海鲜粥，
1: 对，
0: 都可以。
1: 日式、泰式、中式都行。
0: 去骨去刺这一点特别好。
1: 对，哦，
0: 对，你真的好吃的东西，这鱼啊就要吐刺吐骨头。
1: 因为其实海鱼相对而言跟淡水鱼比起来，本身刺儿呢就会相对而言少一些。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更是包装上给大家写清楚去骨去刺。
0: 去骨去刺，
1: 那就更好了，对吧？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这个大组合。有的人订小组合就退了，为啥选大组合呢？是因为他觉得大组合更划算。
1: 大组合省更多了，省了相当于又在小组合基础上省了70块钱了。
0: 你小组合1783包，我大组合6包，应该是356吧？
1: 356，
0: 我今天再减了70来块钱，将近70块钱，对吧？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沟，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无论是在家里面做了多多少少的好吃的菜肴，最终还是要有一碗饭能够真正的落胃。什么意思呢？用饭来压一压我们的这口菜气了。
1: 没错。
0: 但是咱们又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水土你不能直接喝这个里面的水，也不能直接吃土，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是土里面结出来的果实，那就是我们的大米了。
1: 没错。
0: 上海人吃咱们的上海大米，那今天就为大家带到是稻花湾的40斤的金山大米。
1: 是。
0: 原来东方购的价格238块钱。一袋10斤，给到大家40斤，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一斤，才5块多。
1: 是的啊，
0: 5块多，让大家给他就放心。
1: 而且呢，我们的大米它可不一般啊，它是获得过很多奖项的大米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大米，为大家来做到这几点。第一，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上海市的金山味道，上海好粮油。上海这么多大米，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够拿印这个？说明我们是上海大米的代表。
1: 是。
0: 同时金山也有很多的一些代表，我们为什么是为大家做的是金山味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反过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产的大米，就在这里啊。
1: 你
0: 来看，我们的产地就是来自于上海市的金山区。
1: 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再看这边，生产商上海市金山区丰金镇，咱们的这个生产商是来自于这个珠泾镇，然后你看经销商也是来自于金山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三个全部都在金山，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打开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给大家来看一看了。
1: 是的啊，米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啊。小朋友长身体要靠米，老年人养身体也是要靠米的。
0: 的确，
1: 我们呢是一年一季的晚熟稻，所以在土地里的时间更长。
0: 的确，
1: 它的营养物质是更加丰富的。
0: 看一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双层包装，里面给大家第二层的塑封，一打开就听到一声，听到没有？哇，这个声音一听马上就舒服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米啊，不像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米这么的这个光洁亮滑，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稍微带一点
1: 米白色，
0: 稍微带一点那种珍珠的颜色。
1: 对，黄
0: 黄的，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
1: 好香啊，
0: 它没有过度的抛光。
1: 是。
0: 而且第二点，大家仔细去看啊，每一粒米上面是不是有一粒特别白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米的胚芽。
1: 哦，
0: 你平时要吃到
1: 的，
0: 我们都是保留在里面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而且它不是那种长粒米。我说句实话，长粒米往往来说一年两季到三季到，尤其是那种泰国引进的香米或者是丝苗米，大概是一年2到3季稻，因为它本来就是热带的稻种。那么相对来说，一年2到3季稻是不是没有像一年一季稻的这样的稻种，它能够种出来的米更加的吸收天地精华更多？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稻种呢？非常的简单啊，是荣获了咱们今天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十位品鉴稻精类金稻类的
1: 金奖，
0: 南京46。它是怎么样来进行评的？包括说像很多的一些稻花香的那种米种，包括说很多的一些东北大米、苏北大米，还有江浙沪产的各种各样的大米，所有的都做成饭，同样的烹饪条件，让专家来进行盲品，专家逐个打分，
1: 才
0: 能评得出来，才能评得出来，让大家可以放心。所以你看啊，这是我们的本土产业化上海重点龙头企业。那包括说你看，如果第一这里的产粮不够多，第二这个产粮不够好，怎么都能作为应急保障？
1: 是的。
0: 怎么能够作为应急保障？大家自己就应该明白了。包括说您看在这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工程研发中心示范基地，说明这个我们整体的研发加工技术和保鲜都是有的，包括说重点龙头企业，包括说乡村振兴，全部都是我们的企业。
1: 农科院
0: 来现场给大家看看啊，好的米啊，来先做粥。哎，
1: 煲粥最香的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米的色泽，
0: 我的天哪，
1: 油亮亮油润润的。
0: 首先你来看啊， 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米汤、哦、您自己来看啊，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浓稠？你多少时间没有尝到这样的米浓汤的口感，
1: 黏住了已经。
0: 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母亲奶水不太充足的时候，就给我喝这个，这就是大米当中的精华
1: 营养。
0: 我说句实话，我现在1.85米，当然不能全靠是这个米啊喂出来的，但我说句实话，真的，小的时候我就是喝这个。第二点，你再来看，上面有一层米衣留在这个边，哎，非常的棒。而且关键是你看煮出来的粥，每一颗都粒粒分明，颗颗开花，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
1: 好香啊！
0: 而且你这样看，这样按进去，这个米是有弹性的，
1: 有阻力的，
0: 有阻力的，说明咱们今天非常的棒哈。
1: 是的，
0: 来，我盛一碗，先替大家尝。你要先来尝一口吗？
1: 嗯，
0: 我先来尝一口好吧？
1: 啊，你先来尝一口吧。
0: 我先来尝一口。
1: 因为的话，我觉得好的粥啊，真的是一定要有好的米熬，
0: 嗯、
1: 熬出来这个样子，你一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营养都在这个粥里边，
0: 是
1: 米油也有，而且米也是那种开花的形态，又好吃，然后的话、嗯、又觉得粘稠，特别的好吃啊。哎、
0: 哇，吃进去以后
1: 啊。呀、啊，好香啊！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0: 这个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粥，
1: 嗯，
0: 但是呢，它吃到嘴巴里，用嘴巴一抿，
1: 嗯，
0: 整个的米就已经全部化开了。而且关键的是有一点啊，大家会发现，
1: 哎，
0: 我在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咂巴嘴，咂巴什么味道呢、
1: 哎？
0: 就是这个米的回甘，好米啊，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它做成粥还是做成饭啊，它都是慢慢的会有回甘的。
1: 是、嗯、的。
0: 但是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原价238.40元。今天直降20，就在今天今日特卖，
1: 没错，
0: 218，40斤，您可以全部都带走。而且关键的是，今天我们送到您的府上是不用您肩挑，
1: 对，
0: 也不用您手扛，直接在家里面等着。你让我们的送货师傅放到哪里，他就放到哪里。
1: 是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900。

0: 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1: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1: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刚才潘老师呢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本地米当中应该来说客单价最低的，
4: 是的。
3: 同时呢，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北的米好不好吃可以的，崇明的米也行，包括说松江也有米，包括说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东北的米也买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加米面只剩下最后一袋，也就是最后10斤米了，那咱们今天就可以补一补，
4: 是的，
3: 好米掺着吃，
4: 对，
3: 而且五谷杂粮掺着吃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说我光吃五谷杂粮没有主食也是不够的，
4: 那不行，
3: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叫做五谷养五脏，每一种谷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的，稻其实就是五谷当中一个，对不对？麦、粟、稻、稷等等等等都是五谷当中的一个。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大米，而且关键的是上海本地的金山大米，同时是上海好粮油的代表。
4: 对，
3: 平时的时候我们一天一日三餐都要吃米的，早上起来喝点粥，中午来碗饭，晚上呢稍微的做一个菜饭，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还是那个，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 218，比之前的价格直降20。
4: 对，
3: 变成了从原来238变成218块钱。
4: 没错，
3: 整整40斤，一斤都不少。无论您家里面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全部的都是帮您肩挑手扛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好米自己会说话。首先，我们来看它生米的状态。每一粒米都有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米的颜色，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刷刷白或者是晶莹剔透。晶莹剔透，我说句实话，这肯定是陈米来进行
1: 抛光过
0: 度、抛光重新发售的。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证新鲜的生产批次。与此同时，大家也要发现啊，咱们今天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保留大米上面的那一点这个。浊白色的那个胚芽，那个小白色是什么东西？就是大米的胚芽，让大家能够吃到的非常非常的棒。您可以看得到是整个大米当中的营养的精华全部都在当中。不是说我们吃大米一定要吃得很饱，而是每天一定要来这么一碗，让大家呢能够有一滚落味的感觉。
1: 是的，
0: 打开咱们今天的这个大米饭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整个的大米饭
1: 香喷喷的、
0: 香喷喷的，而且关键是你看我从上面挖到下面。每一勺颗颗分明，
1: 对的，
0: 每一粒颗颗分明，看到没有？
1: 软弹的那种质感啊，
0: 软糯弹香、哎，让大家来做到非常非常的棒。与此同时啊，很多人都可以，如果说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跟我一样，应该都已经闻到了这个大米饭的饭香了。
1: 好香，真的特别的香啊！就是你一闻上去就是那种好的米香味儿啊、其实如果是不好的米的话，你一闻它有股酸味儿和霉味儿。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话是新鲜的日期，新鲜的。
0: 先给你来一碗、我自己也得来一碗，尝一尝。
1: 来一个勺。
0: 拿一个筷子啊，尝一尝。
1: 真的香
0: 好的米啊，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能够尝到嘴巴里，就是我们今天大米的米香味之外，关键的是咱们的这个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又不会太硬，这点是很重要。你嚼着嚼着自己就有回甘了。
1: 真的，这个米的话，我觉得真的，我干吃大米饭我都能吃一碗，很好吃，它是软糯弹牙的，
0: 不用菜来过。
1: 对，
0: 真的不用菜来过。
1: 很多的米饭它其实就是你吃进去会感觉就是立马散掉了，但是我们这个的话是你有微微的弹牙的质感，就是很有嚼劲，很有口感啊。
0: 说句实话，这个米如果说水稍微再少放一点点，然后你再拿那种寿司醋去拌一拌，用它来做寿司米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米吃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1: 好美味啊，
0: 水分适中，软嫩弹牙，一边嚼一边天然的回甘就会出来，所以它是被称为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啊食味品鉴盲品啊，这是盲品的金奖。南京四十六，
1: 是
0: 南京四十六，
1: 这个品种特别特别的好。
0: 首先来说，南京是这个品种，四十六是它第四十六次育种。哎，见到过袁隆平爷爷，他是怎么来育种的就知道了。
1: 是，
0: 因为是一年一季稻，这就是四十六年。
1: 对的啊，
0: 这就是四十六年。
1: 生长了180多天啊，一年一季稻，土地里的所有的营养都是给它一个作物去成活了。
0: 当然，
1: 所以它有18种氨基酸在里面。
0: 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以前。诞生过一年两季稻，尤其是咱们南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农的时候，还参与过一次叫做双抢。什么叫做双抢？叫做抢收抢种。什么意思？就是春季水稻要收了，农民伯伯不够，我们去学农的时候帮农民伯伯去把水稻收下。当然我们也是玩一玩，没有真的是能够收多少，因为那个时候联合收割机还没有全部成型。然后再抢种，种什么？种夏季稻。什么意思？
1: 夏季稻。两季，
0: 一年是两季稻。大家自己去想，这块土壤一共只有这么多的营养，
1: 对，
0: 它一年一季稻产生的营养多，还是一年两季稻产生的营养多？
1: 那当然是一季了。
0: 一年两季稻，它最初的作用是能够养活人口爆炸时期的中国，
1: 对的，
0: 功德无量。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是那么的缺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追求稍微好一点的质量？
1: 吃得精一点，好一点，
0: 就是非常的棒。一年一季稻，上海

0: 本地金山米，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价格多少钱？原来是238，今天直降20，218，40斤米直接肩挑手扛送到您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都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来提，
1: 没错，
0: 不需要你自己来动。80位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3: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4: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组的名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稻花湾的上海本地金山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的，
0: 金山区的稻米联合会联合体给到大家、让大家来做的。什么叫做稻米联合体呢？就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作为一户一户的农户要打小闹的。咱们今天呢，稻米联合体呢，给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用统一化的要求你来进行种植。不能说你今天施一斤肥，隔壁施一斤半的肥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这是就是统一的种植的方法，统一的管理标准，
1: 是
0: 让我们能够出产的米呢，每一家几乎都差不多，这样呢才能真真正正的做到普惠每一位咱们种地的农民伯伯，
1: 是
0: 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但是今天给到大家218块钱，整整40斤，每斤才5块多，
1: 对，
0: 又是上海的本地米，而且一年一季稻，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便宜的这个价格了，
1: 非常的划算啊！而且的话，其实要看米好不好，它的水源也很重要啊。我们是处于黄浦江上游的自然保护区，
0: 对，
1: 给它浇灌的水源，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足足生长180天以上的一个时间，所以它里边的很多的氨基酸啊等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充足的，
0: 的确是，
1: 就是小朋友长身体，老年人养身体都是非常需要的啊。
0: 当然，
1: 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啊？所以给家里人挑选一些好的一些粮食，我们的稻花湾千万不能错过了、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好的大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您吃到嘴巴里软糯弹，但是不硬，
1: 是的，
0: 不难咽。吃起来有回甘，而今天的大华湾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棒。现在我说句实话，爸爸妈妈要喂小朋友一口饭哦，真的是后面要追着他看几集《熊出没》，看几集《小马宝莉》，
1: 是
0: 看几集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对，
0: 真的是太麻烦了，奥特曼要看几集啊。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之前和这个雅玲也一起分享过，包括说这个魏潇老师也是分享过，他说他们家的孩子吃了这个大华湾的香米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的，
0: 真的好吃，追着吃。爸爸，我再来一碗，妈妈，我再来一碗。为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你一边吃一边说啊，原来238，今天直降20，218，
1: 没错，
0: 并且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我们替您直接送到府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话，5块钱一斤，您一斤一斤买吗？也不现实，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肯定是要多备一点，否则的话，每周去买一次大米也很难。
1: 是的，
0: 来，我们来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已经购买过了，看一看咱们今天具体的购买的评价。
1: 是的啊，每一年的话，我们大华湾都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来看一下，很多的好评啊。5星好评全部点满，100%都是好评。然后来看一下，好吃，吃起来软软糯糯的，很适合老年人。
0: 的确，
1: 服务好，质量好，很满意，品质佳，会再来的。
0: 的确，
1: 然后的话，你看啊，每一页都是啊，5星好评，
0: 五星好评，写满了好评、哦。
1: 是的啊，上海本地的大米吃的非常不错，以后还会再买的。
0: 当然，
1: 很满意，大米很好，你看都是说质量好，我们的米饭很软糯，米粒油亮很满意，朋友们都是满满当当的好评啊。每一年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
0: 现场呢，给大家煮一锅粥，让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大米到底怎么样。首先，你是不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米衣在我们的整个的上面？哎呦，你来看，
1: 这一口太好喝了！
0: 你看，这个上面哦是厚的，
1: 对，
0: 是快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
1: 哇，
0: 看到没有？成半凝固果冻状的米油。我说实话，在70、80年代营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妈妈有容易很容易奶水不足的，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靠这个米银汤，
1: 喝
0: 这米银汤。
1: 哎，
0: 这个老一辈的方法，老一辈的智慧，几千年传承下来，这个是什么？米中之油，米当中最贵的那个部分，你看，
1: 米油哎，
0: 那个米衣都可以煎起来，
1: 是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厚。
1: 没错，
0: 接下来我再盛一点，替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1: 特别的香啊，
0: 香味啊。
1: 电饭煲一打开的时候，整个米香味就已经窜到我的鼻子里了。而且米油又亮，并且呢，它的这个米是开花的状态。一口喝进去，感觉是营养足足的。我们是包含18种氨基酸啊，所以小朋友长身体是一定要多喝一点，多吃点好的大米的。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天气热了，未必要每天煮热粥，
1: 哎，
0: 等它稍微凉一点的，然后呢，不要光吃酱菜。弄点的肉类的蔬菜，
1: 是的，营养均衡，
0: 肉类营养均衡，但是未必一定要吃米饭，喝点粥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米要好，
1: 对，因为
0: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样的米啊？你看，获得过荣誉证书，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评鉴的精稻类的金奖。
1: 哇，
0: 这是盲品。它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插个标，前面是什么？是不是南京46或者没有？就是大家所有的盲品品完了以后打分一排，50多种饭、30多种饭全部都评好了以后，
1: 完全不知道
0: 谁是谁，然后再揭晓谁是谁。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要花到多少钱啊？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南京46，稻花湾的。咱们的金山大米，上海本地大米，东方购物原售价238，今天直降20，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没错，
0: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府，不需要您自己费一分的力气，你可以要求我们的送货员直接送货上门送到你家里面。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最新的批次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了。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大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大花湾品牌。

0: 海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1: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到4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0: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1: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0: 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啊，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赠送订购。咱们今天40斤大米只要218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而且是咱们上海的本地大米南京46，
4: 是
3: 经过咱们金山稻米产业化这个联合体给到大家精心的生产，从我们的种的田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销售，全部都是金山区的企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批次啊，6月30号的新批次，所以大家带回家的话可以放足足的12个月的时间，这一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的米给到我们家里的家人啊，呵护下我们的这个家人的健康。18种氨基酸在里边，并且呢我们的水灌溉的是黄浦江的上游的啊自然保护区里边的水，水质好，而且是一年一季稻，营养也更加的丰富了。
3: 的确是，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你如果想吃本地米，因为大家众所周知上海的地价贵，用它来种田真的是非常成本就很高了。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一斤大概是5块多，今天一共40斤218块钱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营养，而且是口感也非常的丰富。南京46本身就是一年一季稻，一年的水稻的美味全部都蕴含在其中，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原来要送给大家的2块1毛8的积分还是要给到大家，
1: 对，
0: 里外里为大家省了有接近7块1毛8的这个优惠。如果说您喜欢，现在按下1号键还有个优惠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叫做隐形服务，
1: 没错，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无论您家里面5楼还是6楼有没有电梯，
1: 没错，
0: 哪怕是9楼没电梯或者电梯坏了，我们也替您送到家里面，好不好？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优惠。
1: 是的，
0: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金山本地好米。首先看这个包装袋上，咱们今天这儿写着了，上海好粮油，上海这么多米呢，凭什么凭我们呢？您自个儿去想一想，对不对？金山味道，金山有这么多好吃的呢，它凭什么评为金山味道？
1: 没错，
0: 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同时再看下面，上海市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这是我们金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统一生产指标，为大家来做到。
1: 是的。
0: 来，最后啊，我们这个
1: 香喷喷的菜饭
0: 啊，老师为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哎呦，这个菜饭，哎呦，
1: 有锅巴了，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哦，
0: 哎呀，这个太棒了，
1: 哇，拿这个米做菜饭真的太香了，朋友们，
0: 听到这个锅巴的声音，食指大动，而且关键的是你能品尝到这个美味。哇，再加上这个稍微有点啊，这碗就给你了好吗？
1: 太好了，太幸福了，
0: 这碗就给你了，
1: 幸福就给我了。
0: 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不到了啊。今天40斤稻花香，就是我们稻花湾大米，东方购物原价238，今天直降20，本档只需要21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全程送到您府上。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本地大米本来出产产量很低，
1: 是的，
0: 因为上海本身不是一个农业大市，
1: 没错，
0: 它不可能说我把大量的可以做商业的地皮，可以大量做这个工业的地皮给你来种田，
1: 对的，
0: 所以呢，在上海你如果说要种田的成本，光地皮的成本就高很多，
1: 是，
0: 那么金山、奉贤和崇明能够有少量的地给大家来种。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在这样的地还不是做那种速生稻，一年两季稻，是种一年一季稻，人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除草的成本都是要成倍的增加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218块钱，整整的40斤，平均每一斤呢才5块多，
1: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啊，给家里边人要选择米的话，一定要选择好米啊，
0: 对，
1: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嘛，一定要选择质量好一点的。
0: 当然，
1: 关键是我们稻花湾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灌溉的啊，水质好，土地好，而且是我们的晚熟稻，营养物质也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出汗特别的多，三伏天天气也是特别炎热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消耗非常之大。但是呢，夏天进补，咱们又是要选择好的平补的温补的好东西啊。那咱们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咱们今天是好当家海参的今日特卖，为大家带到是特别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而且有到非常充沛的高的优质的蛋白质，也不怎么给身体啊增加负担。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吃的品质好又很放心之外呢，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是我们今天大个头的海参还有大幅度的降价，依然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很多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年纪大呢不能吃得太清淡，这个时候呢需要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那么我们都公认的海参呢是海八珍之首，同时呢它也是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呢它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富含氨基酸，同时呢海参多糖呀，海参皂苷呢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是，而且我们夏天也不想怎么样，比如说开火呀或者去泡发海参，咱们今天是可以开袋即食的即食海参，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但是很多观众买海参有一个特别大的诉求，那就是、一定要吃得放心。今天你在我们东方购这边选择我们的好当家的海参，为什么吃得很放心？他们家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在所有我们每一个单根包装的海参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有机的一个标识啊。
1: 对，
0: 他们是在东方购这边也是比较少有的，连续能够做到17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从2010年到今年的2026年，所有他们这个生产的这个有机全部拿到相关的这个认证证书。
1: 对，它其实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张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0: 对，
1: 一年一张，一年有效。你看一下这张是什么呢？它是有效期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只有2026年这个时限当中是有效的。而这个检测的内容超过300项的逐一的检测内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那么连续3年它是不可以再参加这个我们的整个申报的。所以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对它的品质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0: 很多观众说我也想买好参呢、但是市面上面如果买到一些有什么抗生素的，
1: 对，
0: 有什么催长剂的，或者在一些不太好的有污染的海域生长出来这个海参，我吃得很不放心。那么今天你选择我们的好当家海参，而且我们有相关的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他们家什么那种不好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那种污染物呀，包括什么重金属呀、农残呀，甚至什么那种什么兽药呀，对吧，催长剂啊，我们的检测结果全部都是未检出，包装上面咱们也会有的大大的两个字，
1: 对，
0: 有机的即食海参。
1: 对，这个有机呢它要符合很多的条件。那么其实呢它必须，它这个海域啊，它要是符合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条件。那么同时呢，很多人说因为有很多它是围堰呀、吊笼啊，那么这样的养殖的方式呢，它要为了它少生病，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放一些东西进去，还有一个呢要催它生长也会放一些东西进去。所以很多人啊吃海参你一定要看清楚，像这些呢重金属，你像铅啊、镉啊，包括砷啊，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有你吃进去了，说是海参吃进去对你身体也是不好的。但是您看一下我们这些重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这一点您放心。那么再来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氯霉素啊这些呢，防止海参有细菌生病啊这一类的，这些我们也是很多，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啊，没有农残，没有药物，没有其他的一些重金属，让我们真正吃到放心，这也是有机品质的保证。
0: 而且咱们都是来自于特别好的北纬37度的黄海的海域，底波散养的这个海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大个头的那个包装，差不多这样的一根海参啊，大约是6到7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单独一根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咱们现场把这个海参给大家剪开，我们的固形物都是要不低于85%的，没有说一袋里面，对吧，比如说按那种什么克的那个价格来卖，水很多，然后呢海参比如说那种泡发的是烂乎乎的，
1: 是
0: 我们一进到底剪开以后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水的，
1: 你看没有像有一些倒出来滴滴答答这全都是水，对吧，那你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花的这个钱可不便宜啊，结果都花在哪里呢，都花在这个水上面了，对吧，但我们今天几乎倒不出什么水。第二点我们看品质，海参啊，我相信很多人哎呀得我吃过啊，得我自己有素我老居啊，那么看几点。第一点呢，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弹性，对吧，有些海参开出来它疼了，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甚至你看我这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它是保持了它的垂直和挺立的，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横到90度的这个状态之下，它依然没有搭头搭脑的，对吧，甚至于我把这个手往下一掰，它依然能够弹得起来，说明什么呢，它的弹性，它的活力，它的新鲜度。那么第二点呢，你看它的刺， 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你看啊，一排次、两排次、三排次、四排次、五排次，大概差不多有5到6排次左右。而且大家看这个刺哦，它整个都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啊，乳头刺，所以看得出来呢，刺也是非常的粗壮而有力。这表明什么呢？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那么第三一点，我们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是什么呢？冷水深海的底波散养。那么它呢，其实啊，它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底足，它就靠这
0: 个
1: 底足扒在礁石上，你的洋流啊，东面来西面来啊，它都把身形牢牢地稳住，不随着洋波漂流。那么最重要，大家懂的人一看就是知道了。看什么呀？看海龙须，看它的内睛。那这个里面大家看得出来啊，我稍微转动一下，在光线的折射下，你看它是那种青灰色发亮泽的非常新鲜的这种色泽，而且全部都牢牢地扒在这个长臂之上啊，没有说哎呦这种塌拉下来了扒拉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海龙须其实它的精华所在啊，如果单独拿出来提炼出来，那个都是很贵的。那我现在呢把它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我们呢是开袋即食啊，这个你想想看啊，我平时打开我都因为很多人说泡发我泡发不好，怕泡的不好呢，有些泡发过度之后啊也营养的流失，我现在把它切开来，你看刀切上去啊都是有弹力的。来
0: 下刀有一定这个阻力，而且我们是一镜到底，所有的每一节我们给大家看横截面是不是海龙须满长满筋都贯穿，并且它的这个肉比较的肥厚。
1: 对，
0: 首先这个自然的这个卷曲起来，
1: 你看像这种哦，你看得出来它这个肉壁粉很肥厚。
0: 是
1: 第二点呢，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比较深的。这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啊富含富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深海冷水，所以它的生长时间呢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它的营养物质呢也是更多。那么像这样满长满筋，而且呢你看颜色比较深，营养富集比较密实的，那你想我这样的每天早上你说哎我打开来我就直接拿出来啊，你看我就直接放嘴巴里面。
0: 很建议大家我们年长观众早上你空腹的时候就这样吃海参。我们这种大个头的跟老伴可以一人对吧，一半量也很大。
1: 你看没有那种海参那种腐竹竹的骨质，不腐烂，不是不是这个软塌塌的，
0: 它也不腥。
1: 第二个它一点都不腥，有海鲜的这种鲜味儿。第三一点呢，没各种沙粒感，很干净很干净，吃在嘴巴里面完全是一种享受。
0: 是虽然吃起来这么的方便，但是告诉大家海参是我们身边特别少有的食品当中一个东西就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什么精氨酸、赖氨酸、海参皂苷、海参多糖对吧，包括什么 EPA DHA 钙铁锌硒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我们从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吃到的，比如说那个牛磺酸对吧，硫酸软骨素，这些丰富的营养物质海参里面都有。我们既可以这样子空腹来吃，或者稍微蘸一点海鲜酱油，家里面随便什么炒个菜，炖个蛋，或者你现在家里面招待亲朋好友做一个葱烧海参，
1: 对，
0: 做法是很多样的。
1: 现在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夏天我清淡一点，是烧个蔬菜，蔬菜可以啊，西芹是吧，胡萝卜，但是你加点海参呢，
0: 对，
1: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个颜色搭配非常的漂亮，
1: 对对
0: 又很清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感觉这个海参你切断对吧，切丝
1: 又爽口，
0: 炒了以后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缩水，依然能够吃到海参很滑润的，关键是肉壁很肥厚。这个夏天我觉得来吃一吃，补充这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对，
0: 又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特别的好。或者你家里面做一个那种什么凉拌菜，
1: 捞汁
0: 搭配一些别的那些，比如说那个海鲜放在一块，
1: 对，
0: 也很爽口对吧。或者你做些那种重口味的酸辣的对吧，拌点你自己喜欢吃那种葱香的都可以。
1: 一般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的，捞汁小海鲜，
0: 对的，
1: 像蛤蜊啊，像虾呀，这个放的比较多。但是你很少看到这里面可以放到海参哦。但是一旦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啊，像一般的捞汁小海鲜你大概78、88、98左右，你把这个海参一加进去，那没有188、198这盘菜是端不出来的。
0: 是，其实家里面自己这样子做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我们是即食海参，免去了大家自己额外去泡发的一些风险，包括呢也会感觉比较的麻烦，就是开袋就可以来吃，你后续做烹饪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是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力度的特别的划算。今天我们是有两个构成哦，一个构成我们是一个单独礼盒装1.8公斤，那么这个里面呢差不多它是参苓在 在这个5年左右的，投数是40到45头左右，每头大约是45克。这个单独一个礼盒，市面上面价格是要高达将近7000元，6999元。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今日特卖1898元，1900都不到，2000都不到，而且订购还可以参加凑单，参加完凑单以后400积分一拿，这一个礼盒相当于1498。没想到1500以内啊，能够吃到足足40到45头左右好当家的有机及时海参哦。
1: 对，而且是五年生龄的，它的营养富集更加的沉淀更加的多，对吧？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礼盒，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节目里面展示的，生龄大约是在7到8年左右。好当家他们是一个2.6公斤的一个礼盒，
1: 对，
0: 这个里面头数呢是30到35头左右，大约每头是在80到85克左右。那么这个市面上面啊，礼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也是要将近小7000。
1: 对，
0: 我们今天不需要原来我们常规节目的2598，今天给大家降到了2388元，比原来再优惠了210元。而且这个价格也可以参加完凑单，
1: 对，
0: 这个礼盒如果参加完凑单啊，也能够相当于2000以内，
1: 1988元。对，
0: 这么大一个礼盒，
1: 对，
0: 17到8年左右生龄的有机海参，
1: 这个我跟你讲，差不多它8年以上肯定是有的啊。你看单头差不多要85克来了，那像这样的话呢，你真的要是送送人啊，家里面有什么动了手术啊，卧床长期卧床的呀，那些老人，那我跟你讲，这个特别适合啊，一个拿出来，我说句实话，既有面子又有派头，关键呢它的营养富含。更充分了。
0: 关键是今天我们的特卖，如果恢复到常规金额，就不是今天这个构成和这个价格这么高的性价比。所以特卖趁着家里面啊，你可以冰箱多订几组放着囤着，拿出来对吧？自己开袋即食或者一煮菜都可以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构成？两位观众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发受苦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雨了，啥么子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哇，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2点1刻这样一个时间，也是在我们3伏天当中啊，是不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没有睡午觉？那今天大家幸运了，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的今日特卖的机会让你赶上了。画面上面这么多的一些美味菜肴，都是用好当家这款即食海参来做的。
3: 对，
2: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也可以，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你哪怕你说我就早上空腹来吃，完全都可以。吃到的还是我们的有机的品质啊，越是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大，咱们又不能什么补得太猛太烈，在一些大补的东西当中，什么是比较的平补温补还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的？我觉得从很多食材当中来讲，海参一定是首选。
3: 对，因为有很多的滋补的东西啊，不太适合于啊夏天来补，
2: 对的，
3: 因为很容易上火呀。有人说，哎呦，这个我不太适合啊。
2: 嗯。
3: 但是呢，海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温补平补的，
2: 嗯，
3: 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整个来说啊，它的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2: 嗯，
3: 而且呢是优质的高蛋白，
2: 嗯，
3: 那么这个呢，尤其还它是一个小分子，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2: 嗯，
3: 所以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你看，久卧病不起的呀，身体虚弱的呀，甚至有些开过刀的呀，
2: 11位订购的，
3: 哎，慢慢的滋补，长期的温补，对他的身体啊，嗯，是大有裨益。
2: 对，你想现在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是年纪上去之后，对吧？
3: 对，
2: 身体的机能功能都在退化，对不对？而且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平时每年感觉夏天，
3: 哎，
2: 对吧？哎呀，不想动啊，
3: 嗯，
2: 不想那个大汗淋漓做很多的一些菜肴，
3: 是，
2: 咱们怎么样从比如说简单的一两样两三样东西当中能够摄取到很多的一些营养，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很多我们说，哎呀，空调吹多了，身体容易受寒的一些女性啊，年长观众呀，包括特别辛苦繁忙的一些中年人，包括你像那个老爷叔，对不对？你说我要好好的补补肾呐，平时各种方面的一些原因，对吧？身体都不太好的，很建议大家多吃一点海参。
3: 对，
2: 你吃好当家海参，我告诉你啊，还不仅是能够吃到底波散养的后续海参的生长，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底波散养的好的海参，他们家还是有机的品质。
3: 对，
2: 每一袋我们这个即食海参单根独立包装上面，
3: 嗯，
2: 包括咱们这个盒身上面，
3: 嗯，
2: 都会有到这样子大大的一个有机的一个标识。
3: 对，
2: 有机代表着什么？它是啊，整个的安全和这个环境的洁净度的要求是高于绿色食品，
3: 嗯，对，
2: 高于很多的什么那种比如说双N级绿色食品，
3: 嗯，
2: 它达到有机海域的那种什么污染呀，对吧？放射性元素呀，包括海参本身不能够有什么催长剂呀、抗生素呀、兽药呀、农残呐，各种各样你担心的不好的摄取到身体当中的东西，我们都要达到相关的有机标准，都是要未检出的。
3: 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啊，首先这一张呢是我们的身份证明，
2: 嗯，
3: 我们说自己是有机海参，那怎么来证明呢？
2: 嗯，
3: 你看它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2: 嗯，
3: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它是一年发一张的，这一年呢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
2: 嗯，
3: 就是整个2026年这一年允许你使用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它要经过啊300多项非常细致的各个项目的单项的检查，嗯，
2: 是
3: 你但凡差一项不合格，
2: 嗯，
3: 不是说今年不给你评了，连续3年你都没法拿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连续，你看看，
2: 整整17年，
3: 这个不容易的，
2: 从2010年，
3: 对，
2: 17年前到今年2026年，连续17年咱们的这个生产都达到有机标准，每一年它这个有机标准的这个认证证书我们全部贴出来给大家来看，
3: 嗯，对，
2: 所以你想大家吃的放不放心，
3: 嗯，
2: 越是身体虚弱的，比如说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哎，或者很多的孕妈妈的朋友们，你越是担心身体呀，对吧？有些地方不能够被摄取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
3: 嗯，
2: 你就是要吃放心的有机海参，对不
3: 对？
2: 我们才不会有过多的一些担忧。
3: 对，
2: 我们还有很多相关检测的一些证明要给大家看。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很多单项检测，兽药、农残，
3: 嗯，
2: 或者放射性元素，
3: 嗯，
2: 咱们都是东方购每一张他们这个有机认证的相关的报告，我们都审核过的。
3: 对，因为首先来说呢，你的养殖环境很重要，
2: 嗯，
3: 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深海的、黄海的啊，北纬37度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黄金的这个海鱼，这个海鱼当中呢，它是没有什么重金属的。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蛤呀、汞呀、砷呐、铬呀，包括这些啊，你看全部都是未检出，这是说明什么呢？这个海参它生长的环境好，那就它没有什么重金属。第二点呢，好多人说了，那我为了就是好多一些养殖海参嘛，那养殖海参它可能是钓笼啊，包括围堰呐、那它一定要对它的水质要做处理的，
2: 对的
3: 啊，好的，它的小环境，那怎么来处理呢？你要放一些东西进去了，为了让它不生病呢，你像什么绿霉素呀，像什么这些啊，这个土霉素呀，那当然要放进去了，这样才能让它不容易感染嘛。再有一个呢，它的还有一些，你看这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沙门氏菌啊等等等等，这些大家看啊，我们都是未检出，包括有一些促进它生长的、让它长得快一点的这些物质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吃海参就是要吃什么呢，它好的东西，我们要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附带着增加了我们的身体负担，而有机认证最大程度的规避了它的不好的这个东西。
2: 好，当家他们这款这个有机海参也是在东方固这边热销了10多年时间。
3: 对，
2: 很多观众自己家里吃，过年送人要备菜，都选这款好的有机海参。而且咱们你看，海参啊，大个头，我们背后这个还是做了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3: 对，
2: 因为很骄傲，咱们做了一个你看厘米尺作为一个标杆，它就把这个海参你看个头都能够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3: 对，
2: 像你如果今天买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2300多那个特卖价格的组合，里面的这个海参个头大约每一头都有到80到85克左右，
3: 对，
2: 粗壮的也非常的长，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水，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3: 对，
2: 实实足足里面占主要的分量的都是海参的实体。
3: 现场给大家开一只、来试试看啊。
2: 好，
3: 其实都有撕口的，你直接撕就可以了，但是我呢让大家看这个漂亮一点啊，撕口更漂亮一点，我就把它剪开来。剪开来之后呢，首先你看我倒不倒得出水，这是很重要的。你看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你真正的你的海参，你钱都花在海参上了，而不是花在水上面了。很多倒出来一泼死，那我跟你讲，这个你都说句实话，这个水都算你海参钱了啊。第二点，你看啊，出来之后这个弹性足不足，大家看啊，粗壮有力，有活力和弹性。我甚至于把它横成90度，它依然保持它的挺立，对吧，这种弹力是非常足的。再来看它整个的一个海参的这个刺啊，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刺，你看这刺非常的粗壮有力，都是倒三角形的，一看就是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是营养非常充足的，大概有个4到5排这个刺啊，非常扎实。包括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实。
2: 是
3: 最重要，我们说海参啊，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它真正的精华都在它的海龙须，对吧，你很多把它提出来的精氨酸，它卖得很贵很贵的，男士朋友们很多都吃过的啊，对吧，保留你这个生命活力的啊。你看这个又粗壮，而且呢它的颜色青灰色发亮的新鲜啊，
2: 而且内腔感觉处理得很干净，
3: 对，很干净的，
2: 对对，
3: 全部都是牢牢地扒在这个腔壁之上的，
2: 是，
3: 好吧，把它放出来。然后呢我拿一把刀我切一下，早上因为它处理得非常干净啊，我用这个刀，大家看我切下去，你看它有点心啊，你看到吧，一刀切下去呢，来我一刀一刀给它切一下啊，你看，
2: 有的朋友你自己吃，你在咬的时候跟牙齿那种弹性和那种阻力，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肉皮非常的肥厚，
3: 真的是
2: 要满长满净，几乎没什么空腔，
3: 对吧，
2: 肉壁很肥厚，
3: 这个肉壁大家看得出来的，你一看就是它生长了很多年，像我们今天85克左右的，它大概要8到10年左右的生龄了，所以你看它整个的颜色你也看得出来是比较发深的哦，像各种颜色都可得成啊，它不是那种很青灰色的，它是有点深的，那这块也是的，那不规则的呢，这个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呀，是它营养物质的沉积沉淀，是富集密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你想想看，年份越长它的营养堆积密集的就越足，尤其是什么呢，它是冷水深海里面养的，所以它的生长缓慢，这个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天生天养的，那么你呢把它只要洗干净，不要任何处理了，你有的时候发不好，我们这个都给你发的就是直接给你处理好了，对吧，好，直接拿出来早上这样，放到嘴巴里，
2: 而且我们是一个低温的一个工艺啊，没有怎么大的那种流失海参的一些营养，空口可以来吃，尤其早上空腹直接来吃，你不蘸任何的一些调味品就能够品出这个海参我们好当家的鲜味道，而且干干净净，特别的清爽，
4: 一滴滴素啊，没能吃起来老细啊，海参的鲜味嘛，再来一个呢，它有嚼劲儿，有弹力，
2: 是
4: 不是那种腐竹竹啊，各种大家吃过就晓得了，各品质就是不一样啊，
2: 是，
4: 所以这个东西啊，关键是什么，我吃到嘴巴里我放心，有机的呀，不是我讲有机，是吧，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300多项检测， 让我放心。
2: 是，而且除了可以空口来说，我们那边看一个汤，你也可以把海参放在很多滋补汤品里面，除了炒菜，除了凉拌，除了做炖菜，你家里面玉米小排汤。多帮给我买的很多什么麻鸭呀、老母鸡呀、童子鸡，你炖一个汤，
4: 对，
2: 尤其是肉汤，它有什么肉香味道以外，你把这个肉汤啊，包到那个海参里面。我们这个因为那个肉壁很肥厚嘛，能够吸到那个汤的那个汤汁，这一口咬下去，海参的鲜味道加那个肉汁的那个肥美啊！
4: 哇，搿一根啊，侬武器啊，真的是我觉着老两口吧，你们就一人一半吧，
2: 是
4: 足够了，85克呢。
2: 对，
4: 你外面有种声，咪咪小个呢，搿种小声拿出来，真的。弄个一根相当于好几根了，
2: 是
4: 对不对？而且年份越长，你不要看单只是分量啊，它年份长这，那么它的营养的密集程度就越高。你要吃的是那个东西，
2: 是吧？还有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周末对吧？家里面孩子周末到我家里面来吃饭啊，备几个特别好的菜，
4: 是
2: 做一个葱烧海参，或者做一些比如说那种海参啊，家里面夏天做一个凉拌菜，都很方便，做法很多样，但前提是你家里面要有这种好的有机的即食海参。
4: 对，
2: 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直接撕开。开包装空口即食也可以，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很划算，今日特卖就是这样的价格力度，只今天就这一档我们的特卖直播。在外面你像一个大礼盒这样子，我们1.8公斤的，有到40到45头左右，每头是5年左右这个参龄的小七千，
4: 小七千差2块7千，
2: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是做到了1898元，
4: 对，
2: 就这个价格你订购就享受这个价格，比外面省多少？直接省了5000多元以上。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1500以内，
4: 对，
2: 1498元。好划算这个价格。如果你说我这个预算，我就想出啊，说2000以内1900都不到，那你就买这个组合，参加完凑单更划算。
4: 而我们多一点啊，
2: 另外一个大礼盒，我们是啊，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的，6到8年左右这个参龄的，
4: 肯定8年以上了。
2: 对的，头数是有到30到35头左右。
4: 对，
2: 价格多少？从2598今天再降210元，2388元。也是带回家市面上面这样一个大礼盒，
4: 对，
2: 这个厉害了。其实市面上面省的钱也更多了
4: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价格，如果你这档不买，恢复成2598，或者以后2598东方购都很难做下来，你就错失这个好机会了。
4: 对，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到了夏天，消耗又比较大，但是呢，你要什么大鱼大肉，你去补充，你会觉得特别油腻。日常正常饮食之外。加一根海参，那么你的优质蛋白的补充就已经是足够了，而且它也不增加你身体负担，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脂肪，你吃进去身体就更加放心了。关键还是有机认证，这点太重要了啊！
2: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尤其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紧俏，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镜跟大伙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呀、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
0: 了。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咱们这档是知名的好当家品牌的有机海参。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当家品牌啊，它已经是有4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而且它是2004年在咱们上海主板上市的品牌企业，也是咱们中国水产类的首家上市公司，又是我们海参的生产品的这个深加工产品的相关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者，所以它在做很多的海参类产品的这个业内它是特别出名的。
1: 对，
0: 而我们好当家所有这个海参啊，来自的海域就是北纬啊37度那边黄海海域，而且它是比较深入外海的，几乎没有什么污染的。然后在咱们中国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上面，好当家的自由海域，它这个海域的环境是被评为啊优良的这个等级，综合指数是满分哦。所以你可想而知，好当家所在的这个海域，它这个海域的这个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全部都是要底波散养的，不是那种什么围堰呐，对吧？网箱啊，各种各样什么钓笼啊，全部海参在后续的这样一个生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人工干预的。投入海参苗以后，它就是自然生长，所以造就了本身我们好当家海参蕴含的营养物质特别的丰富。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位是我们自己啊同事的外婆，真的就是90多岁高龄哦。
1: 哎呀，
0: 接受咱们采访，对吧？思维包括那个问答对答如流，而且还能够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她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好当家的海参。
1: 对，你看她刚刚从那边啊窗口这里走过来，一开始嘎吱而已，你看拐杖都没有撑嘛，自己一个人这样自主走过来，对吧？讲话，我每天都吃啊，95岁了呀，那个是个思维哦，哥。我们都很羡慕，都觉得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到这个年龄，都还有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是多大的幸福呀。
0: 是，
1: 但是这个的背后一定是有道理的。你看人家每天一只海参，
0: 是跟大家讲，在东方购这边买过好当家海参，不仅是我们很有自信底气给大家介绍，很多跟你一样的我们的顾客观众买了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都有附了图片的好当家有机即食海参，质量很好，个头均匀，大小都很一致，有机海参品质不错的，对不对？还会要回购的，不用自己很麻烦泡发，这个有机海参很不错，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随便一翻，这不是什么几页，厚厚的一沓，这么厚的一本啊，对不对？个头大，肉厚，刺挺，吃起来很方便。这个即食海参食用很方便，对于不会发海参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1: 上海人基本上都不太会发的。
0: 吃起来很有嚼头，然后呢，肉滑 Q 弹，肉质厚厚的，挺正宗的，咬起来有嚼劲的。商品非常好，方便，放心吃，对吧？上次买过又来买了，很相信东方购物这种好的产品，买了 N 次了，一直选这个品牌的海参，看到没有？都是五星级评价。今天你可能比他们买的还划算，因为我们今天什么今日特卖，特卖的力度就是只放送这一天，今天咱们就这一档是这个价格，是这个力度。所以如果是老顾客的话，看到这个价格大家都是不犹豫的。
1: 对，
0: 还有如果你是新顾客，我们教大家，越是夏天我告诉你，越是身体消耗大，不想动，做菜麻烦，厨房里面很热
1: 啊，
0: 你就是要吃某一样东西当中
1: 对
0: 有很高的营养物质，很充沛的优质蛋白。
1: 是是是，比如说哎，侬哪不说这素菜好了，对吧？像这个西芹加上胡萝卜，素菜营养有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总还少点蛋白质吧？那我跟你讲，加点海参呀。
0: 对，
1: 你这里面一根海参，我跟你讲，炒出来这一盘菜不要太漂亮啊，一盘海参一盘菜嘛。那这个，你直接吃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海参本身它味道比较清淡，海鲜微微的鲜味道，它不会盖掉别的菜的那种蔬菜的那种清爽。
1: 凉拌也行，
0: 凉拌也可以，对，
1: 那
0: 它也能够拌个黄瓜，
1: 黄瓜海蜇是吧？那么你再加上这个海参，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完全能看个海参了，能自家看得出个海参了
0: 啊。
1: 它这个肉壁上这个颜色，它这种晶莹的光泽程度啊，说明它什么呢？它这个富含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密集。
0: 是，
1: 那这样你放进去，嘴巴里一吃，对吧？家里有客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道名菜，
1: 葱
0: 烧海
1: 参。
0: 其实你在大饭店里这个菜也经常的点，对不对？价格也很贵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其实来做很方便的，对不对？弄点那种爆汁，对不对？尤其你像现在，可能你还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每天老夫妻两个人忙忙活活，事情也挺多啊，对不对？要照顾好小孩。那么你自己这个营养补充也很关键，哪怕再普通的炖蛋，
1: 对，
0: 你原来什么上面撒点虾皮，
1: 对，
0: 撒点开洋，咱们今天一个大补的海八珍的海参往上面一放，这炖蛋这个营养物质啊，对不对？除了蛋里面的营养，
1: 对吧？
0: 海参里面几十种营养物质你也能吃到，
1: 这个营养不要太丰富哦，对不对啊？你这一吃，你整天所需要营养都有，甚至能有你看，我每天里边开汤啊，对吧？鲫鱼豆腐汤可以的， 鲫鱼豆腐上面再加一个海参，不好吗？
0: 很鲜，
1: 又鲜，
0: 鱼汤的鲜，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感觉
0: 是。
1: 所以像这样啊，它的营养的滋补它是全面的，
0: 是
1: 对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个海参，我特别要讲啊，为什么你海参我们今天大组合为什么卖得特别好？嗯，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嗯，85克左右。
0: 我们其实这个鱼汤已经炖了蛮久了，但是你看它没怎么缩个，因为我们也不是给大家泡发的烂乎乎的，
1: 对对对对，
0: 一烧以后对吧？哎呀，那个缩得很小的。我们其实就是海参本身，像我们大组合里面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1: 8到10年嘞。
0: 8年左右这样一个生命、
1: 哦、你看这个，所以这一根海参啊，我跟你讲，拿出来之后，真的建议大家啊，你像才我们减去积分之后，差不多也就是1900多块钱，
0: 对
1: 吧？
0: 这个大组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啊是降到了2388元，
1: 对，
0: 它本来东方购我们常规节目一直是卖2598的，将近是要2600，今天2400都不到，你这个订两组，再选一件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其中一套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1988元啊，2000以内啊，你在市面上面这个礼盒真的没个什么好几千，根本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这个海参呢、啊、个头越大，像85克左右的，它长的年份越长，它更难得，对吧？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像这个呢，送人啊，它确确实实体面、面子更大嘛。
0: 是，我们把礼盒拿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如果说，哎呀，你要去看望一些老同事，对不对？或者很多帮助过你的人，要回个礼，送一份大礼，而且别人真的能够什么吃到身体当中，
1: 对，
0: 很好的，切切实实补到营养的，好当家的即食海参。你送出去，人家知道的这个大礼盒，对啊，价值不菲的。
1: 上市公司海参做的上市公司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上面的中绿华夏，
0: 对，
1: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你看这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高品质的这个认证啊。
0: 对，
1: 同时你看到没有，我们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你也不用发了，发不好你还浪费掉呢，也会把它的营养给泡发坏了，那我们即食，这个才是真正的品质保证。
0: 是，还有观众说，我就预算可能我也没想出这个2000多，我可能就想出什么1900都不到，
1: 自己吃吃，
0: 自己吃吃。那我告诉你，你们家冰箱你就囤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有45克左右，5到6年左右生龄。它的这个头数是40到45头左右，才1898元，订购就是这个价格。这个直接也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00多。但是这个参加完凑单1500以内能够拿下，这也是平时难以想象的。所以今天你想要哪一个组合，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特卖才是这个方案，平时常规节目真的看不到。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然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海参它是一种高的优质蛋白，含量很丰富，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而且海参它的热量都非常的低哦。
1: 对，
0: 如果你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要买点好的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不管现在中年人，我们说身体这个在这种应对繁忙的这种工作当中，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就是说在事业上面打拼，我们说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做好好的进步。还是我们大部分在看东方购节目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哦，您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子女不在您身边，您跟老爸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1: 是，
0: 有时候您反过来还要帮衬帮衬小孩。那么你们老夫妻俩的身体健康尤为的重要。
1: 对，
0: 越是夏天不想动啊，对不对？出汗多，对吧？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也不想做很多那种油腻的菜肴，可以多吃点海参。
1: 对，因为滋补的东西呢有很多，大家也很熟悉。但是你会发觉有的滋补的东西啊，它是跟着季节来的，对吧？你冬天要补什么，夏天要补什么，秋天补什么？但是唯有一样东西大家是公认的，海参呢，它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它是温和的清补，它没有什么火呀，也没有什么发呀，你这个吃进去之后呢，身体的负担是非常小的，对吧？尤其但是呢，它给你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啊，包括它的胆固醇啊，就几乎你是没有的，所以身体负担少，而且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优质的，我们说到的啊，就像胶原蛋白，那么这种呢，对你的皮肤啊，对你的关节啊，它的润滑，它也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么甚至于像它里面的八种氨基酸，包括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是吧？包括我们说到的，甚至有一些硒呀、有一些钒呐，这是很少其他物质当中比较少的，它里面都是有的，对吧？这是它标志性的物质，包括它的海参的粘多糖，对吧？海参的这个皂苷，那么这些呢，其实尤其是你的年份越长，像它的海参粘多糖的这个含量富集度啊，就会更高。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哪怕最低的小组，就是那个1.8公斤的，它也要5年以上。那你要我们今天要说的85克的那个组合的，那这个就厉害了，8年以上的参龄，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些营养物质的富集就更加的充分了。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约参龄是8年左右，所以它每头有80到85克左右。
1: 哎，
0: 头数呢，我们一个大礼盒里面是30到35头左右。这个大礼盒真的市面上面价格超级贵，东方购本来我们2598已经很划算，今天是2388元哦，再等于说在2600不到的价格上再给大家比我们原来再优惠了210元，特卖我们现货卖光，这个价格起码要恢复成2598。
1: 对，
0: 你越是常年吃海参，家里面冰箱里面海参是不断的，这个组合你就是买到有机大个头好品质，今天价格还划算。甚至你很多一些厨艺呀、做的菜呀、比我们现场更加的丰富。
1: 是是是，
0: 关键是海参你吃的是很放心的有机海参。
1: 对，
0: 我觉得越是注重我们身体健康的，不要说我外面买东西啊，我要看配料表的，我要看有没有什么额外什么很不好的什么添加剂。
1: 是，
0: 关键海参里面海域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污染物呀，对吧？海参本身里面是不是那么大个头，是催长剂呀、抗生素呀给我弄出来的？你们不是哦，17年的有机认证，
1: 固体物含量大于85%，几乎你刚才我倒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水的，
0: 对的，
1: 对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良心的给到你呢，因为我们是上市企业嘛， 对吧？同时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好不好自己看，对吧？第一，它粗壮有力。第二，我把它的身体都已经挤出2/3了，你依然会觉得它的弹性十足，甚至于我把它放到90度，你看它依然是保持了它的平挺的这个状态。
0: 是，
1: 而且关键你看它的刺，这个刺，第一个它是真的尖尖的，而且是很粗壮的，你看像葛根刺哦，你看底下是粗的，上面是到上面是尖的，尖端的地方还有点发白的，这是明显的是深海的这个底波海参的这个特征啊，而且像一排一排的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海参啊，颜色也是非常好，而且你看底下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到的底足非常的密实，包括海龙须，是吧？我掰开来给你看，这个海龙须的个茎啊，粗壮有力，而且处理的非常干净，这种青灰色发油亮光泽的，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腔壁之上，这个才是新鲜啊！你单独把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啊提出来，我跟你讲，这个就贵得很啊。
0: 对，那个、有没有观众买到过海参？里面是没有海龙须的，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也是有的。
1: 有啊，
0: 我们完整给你保留以外。再看下刀，我们是有阻力的，
1: 弹性一刀，我要用点镰刀去切它，要不然你还切不动啊！你看这样切， 要切，要不切的话，
0: 我们这个大组合2.6公斤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来，
0: 哪个幸运的观众能够拿到？
1: 看看
0: 我们里面肉壁的肥厚，海鲈是整根海参都贯穿以外，
1: 对，
0: 自然的卷曲起来，它不是那种什么软烂的、软趴趴的。
1: 你看啊，像这个它的颜色呢，其实吧，有些海参它是发青灰的
0: 啊，
1: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因为我这个大海参嘛。它的富集营养富集的更加的密实之后，它都已经要接近于深色的黑色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里面的海龙须，我一满长满筋，
0: 是
1: 弹力十足，
0: 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哦。
1: 这什么叫好品质？哪一个我去给你看看，它都是这样的呢？
0: 而且据说海参在海底如果被什么外界攻击，
1: 对吧？
0: 一根海参被撕裂成两半，
1: 是
0: 它能够有很好的自身这种愈合的那种能力啊，能够长成两根完整的海参哦。
1: 有些海参呢是底下这个颜色，
0: 74类观众中了，
1: 这个海参上面都已经是润泽到这个。你感觉它营养都已经满溢出来的这个感觉了
0: 啊，
1: 所以这才是你为什么我们推荐你8年以上的这个大组合的营养不一样呢？我把它哎直接开袋计时，就不要什么处理的，早上起来空腹来一根。
0: 我们老观众锅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吃了好多年，早上跟老伴都这么吃，
1: 嗯，
0: 有弹性的，嚼起来甚至有点微微那种什么脆口的那个感觉，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不腥，就是海鲜很好吃的鲜味道，也没有那种什么泥沙颗粒的感觉，
2: 没有，
0: 嗯。
2: 这样一根吃下去，你细水长流，慢慢来，一点点补，
0: 是
2: 把我们身体的底子一点点打牢了，
0: 嗯，
2: 哎，精神呀，状态呀，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这才是你的基础。
0: 是我们现场给大家，你看包了一个海参小米粥，很多观众说我夏天不想动，对吧？我家里熬个粥，别弄点什么咸鸭蛋呐，就着点什么那种酱菜呀，
2: 是两样。
0: 你海参小米粥里面放个那个海参，对不对？这个其实炖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其实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海参你备着，做法是很多样的，或者你看做一个那种什么黄汤海参、海汁鲍鱼、海参那个鲍鱼或者捞汁海参都可以。不管你做一些比较有名的菜肴，还是做一些家常菜。都可以，我们是每一根都是给大家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0: 根根都是上面有机的标志，大大的两个字，有机的即食海参，大个头我们那个就是有到一根哦，80到85克左右，
2: 对，
0: 有到7到8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这个今天你买回家，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2388的特卖价格，
1: 对，
0: 平时真看不到。
1: 而且你放心，这个我们要吃这个海参也花到这个价格了，那一定要吃的放心。很多海参没有这样的东西给到你的，你像我们今天啊，重金属的部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好，这个你放心了。再来，像一些比如说啊，像这抗生素啊，绿霉素呀，包括这个土霉素呀，这些东西啊，促生长的，包括让你不生病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是未检出。这是什么呀？300多项，刚才这个只是一点点啊，我们其实要检测300多项内容，全部检查合格之后，给到你一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且只有1年的有效期，这一张就是今年的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0: 这个是其中的一年，而我们达到多少年？足足17年，从2010年到今年2026年，
1: 连续
0: 所有的每一年，它的生产的有机，我们的有机认证的报告，东方购这边都有留底，都有备案。
1: 对，
0: 你可能在市面上面你都知道这个情况，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这里买，价格极为划算，大礼盒今天我们2388的那个构成。如果今天不买，就不是2388，要恢复成2598，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头数，一模一样的年份，
1: 对，
0: 今天2.6公斤这么一大盒，2400以内把它给拿下，
1: 太划算了 就刚才我给它切出来那个品质哦，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说我就实惠一点的，那我告诉大家自己吃，我们还有一个
1: 头数多一点，
0: 头数有40到45头左右，这个也有5年左右生龄
1: 啊，
0: 价格是1898元，然后呢，这个我们里面是40到45头左右，也蛮实惠的，
1: 对，
0: 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也有同样的一个礼盒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多买几组，你的同龄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的朋 妈妈，包括呢你在上班的孩子，平时也特别特别的辛苦，也要叮嘱他们注意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养。夏天出汗多，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多吃点好的海参，既不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又是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那个胆固醇，夏天吃海参特别的好。
1: 对，你看我现在嘴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海参，在这个里面确实啊，汗出的多以后你会觉得人是虚的，消耗特别大，但是海参的温补平补，而且呢没有什么负担，优质蛋白又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吃进去呢真正的让你真正增加精力。
0: 大家后面也会看到东方购这边，尤其我们的大组合价格是要恢复成2598，今天2388元，我们的小组合呢是1898元，两个都可以参加凑单。你凑单的话，我跟大家讲，不管你就是哪个组合，你就都订购两组，订购两组金额其实已经要3888元就已经满了，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也满了，就有400积分。小组合凑完单以后相当于1498，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相当于是1988，性价比都特别的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夏天又是很多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那在夏季怎么样好好的让我们的肠道非常的健康，要让你肠道里面有到丰富的好的有益菌，所以每天来吃益生菌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肠道的方法。那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 BB12 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知名大品牌，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哦，做到了三个特别好的丹麦科汉森公司的强有力的菌株啊，而且我们单包的活菌数量特别特别的高，这个产品一直是东方购这边我们益生菌产品当中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做得还很划算，而且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很多人的啊这个胃啊这个肠胃的肠道的问题啊，它就会更加的厉害一点。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呢冰的一吃之后啊，包括辣的一吃之后啊，我这个好像哎呦，我老是一天要排个好多次，那么你想想你的营养就没有好好的被你的小肠所吸收，对吧？还有一些人呢，哎呀，我是老问题了，马桶一上半个小时40分钟，而且呢老是排不出来，2天3天啊，这个说到底说到自己的身体都有问题了，对吧？你垃圾天天都要倒，你如果你的没有2-3天不排，那你体内的垃圾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啊来帮大家解决。
0: 咱们都说肠道健康人健康，那其实我们说怎么样来观察自己肠道是不是健康，有一件事情能够从一个维度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不是肠道健康。我们从这样的一张自检板当中啊来看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这些情况你有没有。
1: 对，第一个呢，你排便的次数，大家可以知道的啊，有的人呢很正常，每天1次1到2次，但是还有很多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4到5天排一次。我们就说很简单，像夏天这个天气，你每天的这个菜，你垃圾，你一天不倒，你马上这个味道就不得了了。那你要4-5天啊，我们这个东西它排不出去，对吧？你身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吧？还有一个呢，老是排不干净，哎呀，滴滴答答，稀稀拉拉，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呢，排便特别的费劲啊，每天马桶上要蹲个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它是反过来的，一天要好几次。哎呦，像瓦掌一样啊，一天稍微全体满子咕噜咕噜马上就肥盈了。还有一些呢，老是觉得有点绞痛，甚至呢这个有肠鸣。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你的肠道哎你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认真的对待它了。
0: 是，还有很多观众说我是做过什么专业机构这个肠镜检查的，真的会发现肠道里面的内环境啊状况是挺糟糕的。真的有很多人啊在小婴儿时期都会知道，像你比如说家里面宝宝婴幼儿为什么拉的便便都不怎么臭，肠道里面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而且肠道内壁是粉嫩的，如果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肠道里面有益菌越来越少了，肠道状况就会不太好，油脂的堆积呀，大量的一些不好的食物的残渣长时间在肠道里面反复的被肠道壁所吸收，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哎呦真的就像豹纹一样，对不对？我们简单来说脏乱差，这个就会让我们有平时比如说一些肠道健康方面的问题就会出来了。那我们想怎么样去改善这样一个问题，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补充益生菌。但是我们选

0: 款是有到三个军连用在一块的，哪怕我在东方购平台也是比较少见的，别款可能最多只有两个军，因为咱们这三个军他们各自都有到什么工作的场所，各自都有各自要干的事儿。
1: 是啊，我们首先呢，你把食物，我们每天啊，我们需要把这个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去，对吧？通过你的胃去消化之后呢，你要进入你的小肠当中去吸收，好吧？但是小肠呢，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呢？停留的时间长一点，那么你的吸收就会更加的充分一点，把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好的充分的吸收。但是有很多的人呐，他的肠道出现问题之后呢，哎，他比较敏感，他比较刺激，稍微动一动，哎呦，肠道一刺激。啊，它马上收缩，好了，它就快速的到大肠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它没有很好的充分的吸收，你吃的再好，你花的钱再多，它其实就是浪费了。那么 LGG 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的明星菌株就是让舒缓刺激，安抚小肠，不要让它那么的敏感，不要那么的刺激，那么让它呢营养食物在小肠里面多停留一会儿，你的营养就吸收的充分了。像刚才这个海参，那你要在小肠吸收的呀。当你全部吸收充分以后，那么剩下来的东西呢，我们进入到大肠啊，我们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分解毒素，包括呢再进一步的进行充分的利用和吸收。那但是呢，很多人说，要是它分解的不够好，或者说呢，它整个分解毒素的过程当中它不够好，那 BBR 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作用呢？它能够更好的分解毒素的残渣，来让我们能够正常的排出。如果说你不能正常排出啊，它这个东西啊，它会吸收你的水分。那么你的整个水分一少之后呢，你就越来越干，干了之后呢，你就越来越排不出去。所以我们说 BB12 它不仅能够分解毒素残渣，更重要的是让你保持一个更加水润的一个环境，让你的排便更加的顺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我们年纪大，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现在每天都是一大把，对吧？我们专业机构，我血压有点高，我专业机构我也配了一些东西啊，包括有一些血啊，我反正吃很多东西吧，包括滋补品。那么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呢，实际上多多少少啊，都会影响到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的问题，是吧？很多人就比较刺激，就会比较敏感，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那么 LA-5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就会阻挡有害菌附着在你这个肠壁当中，或者呢，就让你建立起更好的一个屏障，让你呢更加好的保持你整个的肠壁的菌群环境。
0: 所以我们是三军连用，而且各自他们都有到各自要干活的场所，定植能力也很强，而且是耐胃酸、耐胆汁的，并且我们里面这样的一包哦，我们里面有到足足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是，
0: 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吃啊益生菌，对吧？有的可能说20亿的、30亿一包，我们今天是70亿。为什么这个单包活菌数量要多？咱们前面是有你看两个模型版，
1: 对，
0: 如果说你本身啊肠道不够健康的很多人啊，肠道里面有害菌是比较多的。如果你是啊，不是数量很多的一些有益菌到你这个肠道当中，有可能还比什么还被那个有害菌干掉了。
1: 对了，
0: 但我们一包里面就有到足足70亿，我们是大军团作战，大军团下去能够跟这个有害菌可以抗衡。
1: 对，所以我们首先是三种明星菌株啊，各自起到各自的作用。第二一点，我们有70亿 CFU 的这个活菌啊，而且是它真的能够通过你的这个胃酸呐、胆碱呢，能够有效的、活的，能够进入到你的这个胃啊肠道当中去，
0: 是的，
1: 发挥作用的、
0: 对的，我们先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其实你可以直接撕开包装
1: 啊，
0: 撕开包装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也可以一点点温水，40度以下的温水直接做一个冲调。
1: 对，我就简单一点，好不好？我平常出去，我哪怕出差啊，我去旅游啊，就不方便水，我就直接呢倒到嘴巴里面
0: 也可以。而且我们的粉啊特别的细腻，微微一点点清甜，因为它这个里面会有到这个就是绿猕猴桃果汁粉，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口感特别的好，而且你在吃的时候，我们提示老年观众不要讲话，避免那个呛咳，微微让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唾沫口水浸润到它以后全部咽下去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有很多老顾客现在什么外面旅游呢，
1: 对，
0: 在旅行箱里面自己这个行李当中就有带到这款 BB12 的益生菌。
1: 对，我跟你讲，这个是旅行当中一定要带到，因为你可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吃的东西不一样，水土环境也不一样，你的第一个应激反应可能就是你的肠道反应。有的人哎呀，高速公路上面你开车，你突然要上厕所了，来回上你怎么办呀，对吧？还有人呢，我两三天排不出来，整个心情啊，我旅游的心情都破坏掉了。来一支 你就这样一支，哎，你就这直接倒进去，不要讲话，让它嚼一嚼，哎，这样吃进去之后呢，帮你调整一下你整个的菌群环境，让你整个旅行过程当中啊更加的舒畅。
0: 嗯，而且你可以吃到非常的放心，因为咱们今天三个明星菌株当中，其中的 BB12 和 LGG 还是被列入为婴幼儿食用的菌种名单当中，
1: 那更放心了。
0: 对，这个菌种名单能够列入进去啊，数量是不多的这种菌株，但是我们今天动物双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BB12 和 LGG 都在这个菌种名单当中，有很多单独就是婴幼儿的那种很多那种低级的益生菌用到这两个菌株，价格都卖得非常贵，但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款益生菌我们的售价很划算，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单盒的价格，原装进口过来实体渠道卖多少钱，
1: 458块钱啊，这一盒30条，那么平均一条算下来大概在15块钱左右，
0: 是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呢是我们的三盒装，总共是90包，那外面是将近1400，我们只要599，
1: 对，
0: 那这个其实一盒的价格已经做到200以内了，
1: 对，
0: 而我们的大组合是买5送1，总共有6盒，六盒就是180包，
1: 对，
0: 那么它的市面售价是2700多、啊、我们从本来的1198降到1098，
1: 哎，
0: 单盒低至183元，
1: 是，
0: 如果按照我们凑完大一盒的价格，一盒才100出头，
1: 对，
0: 每包的价格3块几毛钱，
1: 对，
0: 3块几毛钱一天补充70亿的 CFU 的活菌，还是 BB12 加 LGG 加 LA-5 都是科汉森公司给到的三大明星菌株，而且东方购这边价格这么的划算，不仅性价比高，还给你试吃哦。
1: 哦，免费开放一盒试吃。
0: 哎，6盒装里面你可以打开这样的一盒，你先去吃。
1: 对，
0: 30包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就是薅羊毛的好机会。
1: 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做不了假的，你吃下去有反应就是有反应，它你看对你的排便有帮助的，立竿见影。你试一试，哎，通过2-3天，你吃一下，你觉得有效果了，那么好，你相信它，那么留下来。你要是觉得真的没有效果的，没关系。其他的几包你不要开封，哎，到时候原数返还，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6盒装的食物，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但是备货挺难的，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备货周期比较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哦，我胀得难过。
3: 是吗？你是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这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3: 对对，确实是吧？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2: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
4: 所以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刚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流离，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这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清清爽爽，不是蛮好嘛？
3: 这样你去每天几次呢？
4: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5: 哦，我爱吃老，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搿只益生菌面我一天2条，蛮好哎。伊拉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2条，已经蛮太好哦。哎，你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我老困难哎，
3: 搿只啥我还吃啊？
5: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3: 是
5: 伐？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人家介绍老好，哎，吃是效果嘞。每天2条，
3: 是伐？本来是哪个是？
5: 上什么马路过来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3: 啊，我搿只么是
5: 吃我交。
0: 这款在益生菌我们都帮购卖了很多年，我们看很多顾客留下了真实的一些评价。
1: 是的，我们说啊，今天由于我们的明星菌株啊是丹麦科汉森的明星三大菌株，尤其是我们的 BB12 啊，这不是一个大家不熟悉的东西，它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权威认证啊，世界上研究的非常多的这个友谊菌株。那么尤其我们今天呢是70亿的这样一个活菌的配方，所以呢基本上你花到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能够让你整个的菌群肠道的这个环境啊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调整和改善。那么我们的几大菌株起到一个各自针对什么样的好处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的 LGG， 它是针对小肠的定植的，对吧？能够呢为让安抚一下小肠的这个减少刺激，让我们的吸收更加充分。那么 BB12 是针对大肠的，能够正常的连续排便的次数会增多，而且呢帮助啊它更好的进行一个吸收和分解整个的毒素。还有呢就是我们说 LA-5， 它能够降低啊有害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的定植，而且缓解了一些东西啊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啊绞痛啊或者不适的这个感觉。你看看大家吃完之后都是什么样来讲的啊，比如说像这位，你看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好费劲儿了才排出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又轻松又有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好了，所以很重要的啊。再有你看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你看这一看着就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精气神也比以前好多了，整个人比以前显得更有年轻和活力。上个月和小姊妹一起去了湖州玩了一圈，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这么轻松。
0: 是
1: 聚会你看啊，什么都敢吃，而完全不忌口。而且呢别人以为我的肠胃啊是铁做的，真心建议各地为玻璃肠的啊这个朋友们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
0: 是
1: 还有呢你看啊，以前也买过啊 BB12 的产品，但是呢一天呢要吃两三条，为什么呀？因为一条后来查了一下是多少呢，一条以前看20亿的，那我们今天吃一条就够了，为啥？我今天是70亿的，比起20亿、30亿，你吃一条就相当于2条、3条的充分含量。
0: 已经是有36位顾客订购到了，大家其实也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官网上面，或者我们的手机 APP 客户端，你去了解一下，全部都是这些真实的评价。还有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一盒当中是有到30包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可以放在家里面日常来吃，也可以凭什么旅行啊，对吧？出差呀、可以带出去。
1: 对，
0: 这一包当中有到70亿的 CFU 的活菌。
1: 对，
0: 有哪三大明星王牌菌株？和珅印得很清楚哦。BB1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鼠李糖乳杆菌，以及 LA-5嗜酸乳杆菌。而且它这一包当中70亿就只有全部这三个菌，没有别的不知名的菌。它这个和珅信息已经写到了，里面 BB12 有到30亿。LGG 30亿，LA-510亿，别的菌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跟大家什么打擦边球或者玩猫腻，有些可能知名的菌，对吧，添加的特别的少，但是有些不知名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菌加了很多。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70亿全部都是啊 BB12 加 LGG 加 LA-5，而且三个菌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这个其实益生菌的这样一个供应商的巨头大家很熟悉啊。
1: 对，
0: 早在益生菌这个概念没有诞生之前，这家我们的科汉森公司它已经存在了，18几几年就存在了。所以很多你说像比如说美国的辉瑞呀，对吧，什么拜耳啊，那些公司都是跟科汉森公司去进他们的这个益生菌来做自家产品，价格卖得非常贵。但我们今天产品本身里面，我们这个益生菌三款菌株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
1: 对，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剪开冲泡一下，它这个吃起来也很简
1: 单、啊、你出去旅游，你出差，哎，你担心自己的肠胃啊，或者说你老是排便不正常的，来剪一支，那都有撕口的啊，我只是让它吃得更方便一点。很简单，你就直接倒到嘴巴里就行了。
0: 粉特别的细，微微一点点清甜，然后呢它溶解也很快，跟你的唾沫口水混到一块，它就能够很好的溶解开，也比较好吞咽。
1: 你看啊，它这个里面还有一种猕猴桃的味道，还有这个柠檬的味道，
0: 是、
1: 它都是我们的猕猴桃果粉呀，包括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柠檬果粉呀，都很好吃。
0: 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70亿的它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你肠道状况已经有了，里面可能很多有害菌数量是不少的，一定是要大菌团多的友谊菌下去到达你肠道里面。
1: 对，
0: 咱们今天一包就有到70亿。
1: 对，
0: 这个一包的活菌数量，你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平台我们的产品当中，你横向纵向去比较，它单包的活菌数量都很厉害。
1: 对，
0: 而且是活菌哦。 哦，它是有到 CFU 的这个标志，它什么活菌的这个标志，不是那种死菌，倒下去以后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1: 对，它是真正能起作用的，而且不是像以前什么啊一包30条，那你一天像刚才那个20亿的，你要吃2包，那我今天一包，它的量其实比它还要足，所以这一天一包呢，其实就差不多了啊。
0: 是，而且我们是3个菌，3个菌到达你这个大肠、小肠，还有很好的这个安抚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觉得像我们人啊，一个成人。大肠加小肠弯弯绕绕9米左右，那种褶皱当中，那种大肠绒毛当中很多一些食物的残渣，让益生菌帮你来干活。
1: 对，
0: 但是要有到3菌联用，要有到单包活菌数量这么高，而且还是啊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咱们产品还有到几大权威标识的认证，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以及你看 GMP 的认证，我们全部拿到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真的外面单盒价格就是买的很贵。
1: 对，单盒的价格呢，大家看一下，70亿活菌458元，里面是30条，
0: 是。
1: 那么这样算起来呢，你每天吃一条，大概花到15块钱左右，15块钱左右。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大组合的价格能够低至啊一天一包3块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是6盒装，6盒外面花多少钱？2700多。
1: 对。
0: 我们店1098，直接省1700多。参加完凑单以后，698元，拿6盒。这个价格真的外面啊，也就是买1盒2盒都买不到，80条。
1: 对，
0: 一天吃一包，花销3块几毛钱，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这个我觉得谁吃起来都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1: 对对 对, 对，
0: 每天日常吃，旅行带出去都很方便。
1: 如果你每天在这马桶上坐个半个小时、3刻钟，而且2-3天才排一次，你试试看嘛。反正我们免费的试吃一盒，你只要其他的5盒你不打开包装，把这一盒打开来，你吃个几天，你试试看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效果，这个你直接就有反应的呀，对吧？
0: 是，
1: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吧？没有效果，没有反应，直接退。好不好？
0: 关键还给大家试吃，但是我们的3盒装没有试吃，小组合里面6盒装随意打开一盒可以去吃。
1: 对，
0: 您吃，老伴儿吃，或者你给自己的子女吃，但凡有一个人说哎呦不好，那你退没问题。你订购的金额1098，我们如数奉还，这盒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你退5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打电话抢购有试吃的6盒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7: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啊，
8: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擦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9: 这个 BB 反应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8: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9: 就讲吃好以后，比如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了，就讲进行生活，而大便成形，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了，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7: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10: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还
11: 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10: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11: 更
10: 好，改善一下。
12: 表演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内关节好，就个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13: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个，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个。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14: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改变的习惯了，
13: 对吧？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2: 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3: 谢谢你们家全家。
2: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0: 肠道的健康其实很。

0: 重要啊，但是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来讲，有一件非常非常直观的事情，就是你每天食物残渣能不能够及时的排出身体外面。这件事情不仅影响肠道健康，有时候还影响咱们的情绪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确实是啊。我们说啊，如果说你看啊，这是我们啊整个一天。一天如果排不出呢，这个是我们垃圾的残渣。那你没排出，你还得进食啊，你还得吃进去啊。两天呢，垃圾残渣有这么多了。三天排不出，而且我就这么跟你解释一下，一天我们的垃圾如果不倒，你整个厨房间你都是有味道了。那你第二天你如果还没倒的话，那不仅是有味道了，你身体可能你都觉得你讲话都有气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垃圾在身体里面千万你不要多存，存了之后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东西又干，而且呢，说句实话，你存到最后啊，它也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就是说你的有益菌的这个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0: 真的，而且你肠道不健康，你可能反过来还会影响到胃，对不
1: 对？
0: 影响你整个一个内部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系统。
1: 是。
0: 还有什么？就是你这么多的反复堆积在肠道里面的食物残渣，
1: 哎，
0: 还有在家你本身里面还会啊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肠道里面的有害菌啊越来越多了。你看看，很多观众说我做过肠镜检查，那个采打报告一出来啊，
1: 对，
0: 吓我自己一跳。
1: 哦。
0: 原来我肠道里面是这种情况啊！你看到过健康的人？有很多人说，怎么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对不对？肠道健康状况特别的好，这个检查做出来还是比较粉嫩的，没有什么一些残渣呀，卡在那个什么肠壁绒毛当中。这个两个真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肠道内环境的情况。
1: 对，我们换句话来说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其实表面像铁锈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肠道内的垃圾，它堆积在这里面又厚又硬，而且呢它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但是如果你把它真的要去掉之后，它其实还里面还是这样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的。所以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要有益菌，你要补充进去，对吧？你要及时的每天每天把一些有害物质呀残渣呀把它排出去，这样呢就保持我们里面的菌群包括它整个的环境呢是更加的好。
0: 是，所以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益生菌 BB12 的益生菌，但是它不单单里面有 BB12， 是有到丹麦可汗森三大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加 LA-5。 市面上面单单如果即使有 BB12 加 LGG 的益生菌，价格都卖得比较贵了，因为这个我也把它称作为是可汗森公司他们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而我们这款再给大家三菌联用，再加了一款 LA-5。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当中有 BB12 和 LGG， 但是还有第三款益生菌的，唯有这一款我们赢优恒的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对，
0: 这三个菌株真的到你肠道里面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要干的事儿。而且分别它们的定植能力，包括它们这个就是它的作战能力都很强，
1: 各司其职啊。我们三大明星菌株呢各司其职，各起作用，到最后呢是联合的协同作用。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食物进到身体里面去，经过胃的消化之后进入到小肠，小肠是负责吸收的，但是如果它很刺激，它老是蠕动的速度加快之后，那么你其实小肠停留时间就不够，你的吸收就不够充分，那 LGG 就起到一个什么呢？它起到一个舒缓小肠的刺激，不要让你那么激动，不要让你那么敏感，好让你的吸收的时间增长一点，那么你的营养吸收就更加的充分。所以 LGG 是定植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说 BB2， 著名的 BB2 是定植在哪里呢？定植在大肠当中的。你想啊，我们小肠当中的食物啊残渣，它到了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之后，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要再进一步的充分的吸收，同时我们是帮助来把这个毒素啊进行到分解，正常的使我们的排便变得更加的规律和正常。那么还有呢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有一些啊你细菌啊有一些有害菌啊它容易啊定植在你的这个大肠当中。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你吃进去的很多的一些白色的丸丸呀，每天一大把的那个哗哗哗吃进去的滋补品也好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很多会引起肠道的不适，有些哦有绞痛啊肠鸣啊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说 LA-5 呢，它就起到一个很好的阻挡这些菌群啊有害的菌株这样就是定植在附着在你的肠道当中，哎舒缓安抚你，不要那么的绞痛啊肠鸣这个情况，哎建立起屏障。所以这三种菌株在我们的整个肠道当中各起自己的这个作用，而且联合起来力量更强大。
0: 不仅是它这个菌株的配伍多、种类多，它的活菌数量还多，一包里面70亿的 CFU 的活菌啊。首先是活菌，它不是死菌，这一包里面70亿大军团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有没有观众肠道里面有害菌？

0: 过多，肠道状况非常的差。
1: 是，
0: 如果你每天吃益生菌，只是下去没多少数量，还有可能被有害菌给干掉，给团灭了。哎，咱们今天一包里面70亿，大军团下去，在家我们都是什么精兵强将 ，BB12LGG， 咱们都是什么
1: 战斗力十足，
0: 海陆空，对不对？哎，多军团作战，这个就是特别好的。
1: 嗯，所以你比起啊，如果说有一些啊，他也给你标了，说一支，我这一支是30亿，那你想想啊，你像我们这个量，他要吃两支才行啊。那我们今天一包里面就是70亿，哪怕吃一包，我里面的有益菌，我里面的这个就比这吃两包它的活菌数量还要多。
0: 嗯，所以从活菌的数量，再加我们菌的配伍，再加我们今天是明星王牌强势菌株，还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还有多重认证哦，真的外面这样的一包，15块钱左右。你跟老伴如果两个人每天吃一包，一天的花销30几块钱，
1: 对，
0: 有点抓耳挠腮，有点感觉有经济负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一人一天吃一包，花销3块几毛钱。这个方案我们和东方购谈下来不容易的，尤其我们大组合买五再送一，不需要外面2700多，我们只要1098。这档如果你不买，价格起板要恢复成1198。
1: 对，
0: 所以这档买，你即使不参加活动哦，真的单盒花销才只有183元。
1: 对，
0: 外面一盒要450几块了。
1: 对啊，你想啊，这一盒30条，它要450多，我这一盒哪怕不参加活动，它183，差不多这一包啊，它将近于3包左右了。
0: 嗯，
1: 对不对啊？
0: 而且参加完凑单更优惠了，一盒价格116元左右，100出头。
1: 哦，那一包可以买4包了。
0: 嗯，真的性价比更高。但是关键今天我们试吃名额不多了，
1: 对，
0: 节目还有17分钟，要试吃名额，你自己的账号、老爸的账号，每个账号下单可以订购一套6盒装，6盒里面拿一盒试吃。你说我单独订了2组，2组的2盒试吃都吃完，你不满意，2组都可以退，没问题。这种机会啊，我们东方购做到价格这么划算，还有试吃，诚意力度很难得，大家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嘞，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4: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5: 我起码30次嘞，
4: 每天30趟，
5: 那就
4: 好啊。哎，赢不起。
5: 啊什么？
4: 很急的，很急的。
5: 最好做的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好要，那快点。
4: 哎，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5: 要进我哎，
4: 对吧？
6: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5: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4: 我顶就顶得了。
5: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4: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5: 是，
4: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5: 我这多
4: 晓得
5: 吃，
4: 晓得吃。
7: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来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8: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7: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9: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0: 不过我呢，这个要是2、3天，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2趟。 吃得老好啊。
11: 痛了痛了，现在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8: 自从吃了个可汗生的个 B 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10: 哎，蛮好。所以
12: 而且吃饭啊，好。
10: 那不痛了，侬就老讨厌啊。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9: 体力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啊，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8: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0: 咱们现场呀，给大家来猜一个谜语哦。谜面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东西哦，厚度有5到7厘米，非常的厚。
1: 对，
0: 重量有5到6公斤哦，
1: 12斤。
0: 哎，12斤重达，硬度像压马路的轮胎，这么硬。这个东西是什么？大家脑子里想一下，有没有答案了？
1: 对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揭晓谜底哦。
1: 揭晓。哎呦，
0: 就是你看肠道当中大量的这些食物的残渣。
1: 哎呀，
0: 这个有很多观众说，我这个真的是哦。不是什么一天出不来啊，2、3天、3、4天，甚至有很多一些女性观众，一个礼拜2次，每天大量食物的残渣都是堆积在你这个肠道当中啊，
1: 太可怕了。对对对对对，就我家里像我姐姐，像我太太，其实都有这个问题，这是个而且是个老问题啊。十几年以来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当然了，他们现在都已经补充这个益生菌了，现在都已经感觉是不错了啊。但是这个确实以前的痛苦，我是真的看到他们的。
0: 再看看我们这样的一张自检板上面这些情况，你有没有？
1: 对，
0: 对不对？要不就是4天1次
1: 是吧？有的人呢老是排不干净，有的人呢排便费劲，还有呢反过来了，一天要好几次，老是动不动要上厕所了。到一个地方吃饭，他先把厕所先位置找好，怕自己就是那有问题。还有什么脚痛呀、肠鸣啊？你想想，如果在家你还好一点，你要出去旅游呢，高速公路车子一开，2个小时你可能不一定要进服务区啊，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都很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对，其实我们说健康的这个大便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说你每天要有1到2次健康的大号，而且形态要是什么松软的这种香蕉状。
1: 对，
0: 不是你说这个什么，哎呀，有些女性就是什么，就太干了啊，出来几个羊粪球，对不对？在那个马桶上面饼的青筋爆出。男士呢绝大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太稀了，太涝了，那也不行，
1: 次数太多了啊。
0: 对，
1: 动不动哎呀肚子一疼赶紧上厕所，弄拉了吧了一蹦蹦蹦蹦过去，对吧？这种情况也不对啊。
0: 但是我们说益生菌又不单单只应对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不健康，它还是能够整体的养护我们这个肠道的。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跟我们整个的一个，比如说那个水分的吸收，对吧？食物的消化，包括呢对于我们整个人的一些，比如说大脑的这种思考，我们有一个脑肠轴啊，跟这个大脑的思考都很有关系。如果你想要到了晚年时期，年纪到大了老年阶段还要身体很健康，要把肠道健康给维护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到了老年阶段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
1: 当然当然，因为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你每天的食物吃进去都要到你的小肠吸收，大肠来进行分解排出，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那你在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之后呢，其实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健康，对吧？我们比如说你把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去，小肠负责吸收，那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 LGG 就是定植在小肠当中的，安抚小肠不要那么的刺激，舒缓刺激，让你吸收营养更加的充分。你吃进去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买的有机食品啊，金钻麻辣比如说哈喽你老在各种本子，你要让它吸收的呀，它直接排出去了，那你花这个钱干嘛呀，对不对？好，那么吸收之后你到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充分的再进行吸收，以及要把它分解毒素排出体外。那么我们的 BB12 就定植在整个的大肠当中，第一呢让你的分解毒素变得更加的充分，第二呢让它整个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水润的这个环境啊，不是那么的干燥，你干燥就不利于你排出。所以呢这个就很重要了，你试试看2、3天你要不排，你排出来是什么感觉啊？就是那个羊粪球干干的，水分都吸干了，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人因为对自己的调理啊保养啊是比较多的，除了我们专业机构里面配的那个白色好多那个丸嘛，我吃进去对身体的各个需要，对吧？还有一些呢我们的滋补品啊，我们的营养食品，那么这些吃进去之后呢，很多人啊他这肠道他是不适的， 又咕噜的脚痛啊，或者哎呦老上次数啊，我在哪能样子把塞牙，那么这种情况呢 ,LA-5 它就起到一个很好的屏障。

0: 而且它也让你这种有益菌呢、啊、不容易来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所以三菌它各自起到各自的作用，最终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营造一个有益的你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而且我们是啊，三菌联用以外，一包的活菌数量就到足足70亿。
0: 对
1: ，EB12 加 LGG 再加 LA-5，没有什么别的不知名的菌或者别的很多一些不好的东西很多，我们就是 BB12 30亿 ，LGG 30亿 ，LA-5 10亿，就这三个明星王牌菌株总的活菌数量70亿，咱们先给大家冲泡一下。除了我们刚才演示可以倒在嘴巴里面吃，40度以下的温水来做冲调，你看看我们的粉倒出来很细，而且沉降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是的，我拿个勺子稍微给它搅拌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啊，喏，你看。
1: 大家注意啊，益生菌你如果是用水冲调，水温不能过高，
0: 对，
1: 40度以下的温凉水来冲。
0: 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杯你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很简单的这个服用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1: 嗯嗯，建议大家你冲调起来吃也可以，倒在嘴巴里面吃也可以，你可以去尝试啊，吃法方面的，口感方面的，还有你要去感觉这个益生菌到底好不好。咱们今天给大家试吃的机会，6盒装才有试吃，3盒装没有试吃，因为我们的6盒装价格还比原来再降了100元哦。
0: 好，
1: 外面真的给你这一盒就是458元。
0: 对，
1: 现在试吃名额不多了
0: 啊，
1: 而且这个价格如果这档您不买，价格如果恢复成1198，当然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档订购是更加省钱的。
0: 对，
1: 1098即使不参加活动，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盒，
0: 对，
1: 3盒都超出1098了。
0: 你想啊，我是458块钱嘛，对不对啊？你这你看你不参加活动183，要是参加完活动才110多啊，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是的。所以今天6盒装性价比更高，有很多老观众啊，今天趁我们降价组合，6盒装都多订几组，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6盒装，都可以拿几盒试吃。来电话，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2: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3: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 acting for me.
1: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2: Before I had ongoing digestive issues, even mildly cold or raw foods would lead to diarrhea.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3: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4: Oh, I'm 8000. This D B 不太好，我就懂。哎，医生就点。哎，可这医生就没，我一天两条，没好哎。你那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也没提了。没提哟，我不是啥有啥我的我老困的哎。
5: 可是三块钱吃啊？
4: 可大概也吃了没多光了。
5: 是吧？
4: 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
5: 哦、
4: 2年有啊。
5: 哦。
4: 我亏了好嘛，我亏了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那药过来。
5: 哎。
4: 没提两条。
5: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4: 三，什么我都过来，从交关我啥不吃。
5: 哦。啊，我搿只么是？
4: 吃回去好就回来。
6: 啊。
7: 还有最后的4分半的时间，我们这档节目要接近尾声了。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今天我们有降价到10986盒装我们这款 BB 药的益生菌哦。
6: 嗯，
7: 明星产品，菌的配伍很好，三大王牌菌株，
6: 对，
7: 三菌联用，再加我们的活菌数量达到了70亿哦。
6: 嗯，
7: 原装进口过来，所有里面的每一个菌都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能够做到一天一包的那个花销，抽完蛋以后3块几毛钱，朋友们，
6: 对，
7: 真没听错。你真的等到如果肠道出现一点问题，对吧？啊、到后面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那个帮助，那个真的可能花销也挺厉害。但是我们今天从点点滴滴日常养护肠道做起。
6: 对，哎，好有好好不好用，有没有用，不用现在就决定的、
7: 嗯，
6: 因为我们有一包大组合，有一包是开放免费试吃的，你啊试一个星期看，对吧？一个星期一般都该有效果就有效果了。
7: 嗯，
6: 你看一下这一个星期下来，哎，对你有帮助吧？如果说你平常2-3天一次的，哎，一个星期之后你能够正常一点的，2天一次甚至1天一次了，那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对路了，这个事情对你有极大的帮助啊，
7: 嗯、
6: 能够把你呀、啊、这个宿便呀、啊、这些垃圾呀、啊、每天都给你排出去，
7: 嗯，
6: 你的身体的毒素也少很多呀、
7: 嗯、
6: 对不对？
7: 我们提示几类人啊，一个是明确知道自己做了肠镜检查以后肠道状况是挺糟糕的，那你可以来吃、哎、还有你是对于肠道养护有比较好的意识，知道年纪上去之后呢，如果肠道里面有害菌比较多，要大量补充有益菌的，那这个产品你也可以吃。还有很多朋友，我们今天是给自己子女买的，你知道他们上班久坐，对吧？平时也不怎么运动，点外卖的，吃夜宵的，工作压力很大的，肠道也是一个情绪器官。
6: 哎，
7: 要让这些工作压力很辛苦的我们的中青年，您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肠道，你也可以买给他们，我们也关心关心小贝。
6: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呢，肠道的健康呢，跟你的皮肤也是有关系的呀，对不对啊？哎，你如果说2-3天、3-4天你排不出来，你的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那你想想看，你的皮肤，好多人说，哦呦，发油啦，皮肤颜色暗沉了呀。甚至身上都有一股自己都觉得哎呀一股味道在这个身上的， 那你如果一天要13块钱，你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可不是解决大问题了嘛。而且好不好，你先试试再说呀。这个试是免费不用花钱的，让你试的，免费开放一盒。
7: 对，这个服务不是银友肯在所有渠道都有的，但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抢到有试吃尝试的机会。第一次看到节目的观众，你可以吃吃看，一盒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保证。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那我说出门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 B B 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9: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勿适应了，尤其是吃了牛奶。
10: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苏改。
11: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
12: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13: 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14: 通了通了，现在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9: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13: 哎，蛮好。
15: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13: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11: 也好，哎，然后还是不要吃火，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9: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我嘴巴里缩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和人家服装，
17: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1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0: 德奥兄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能感觉到上海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又热又闷。今天是大暑，然后再过一阵子的话，就已经到中伏了。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很多朋友们会觉得，哎呦，没有什么胃口，吃不下饭，所以家里可以备一点比较好吃，然后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上海冷面，还有我们的葱油拌面。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我跟你说，我这两天一直在家里面吃冷面，
0: 太热了，
1: 真的不想开火，也不想说这种天气热的情况下再去喝一些汤汤水水的，或者温度很高的，没什么食欲。这种时候就想来一点凉凉的，吃得很清爽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正好在做这个品嘛，所以我最近真的吃冷面，吃葱油拌面吃的很多，而且我觉得真的上海的这个冷面的一个味道，两个酱料包嘛，
0: 好香，
1: 加进去真的是我感觉是灵魂，
0: 真的
1: 既有芝麻酱花生酱的这种香味，又有醋加酱油的这种咸鲜的口味，哎，整个调配在一起，再加上它冷面的这个温度，夏天真的要来一碗。
0: 是的啊，我跟你讲，上次我不是也跟你说了，我囤了一套咱们这个组合嘛，大组合16+16。本来呢，我觉得可能我要吃好长一阵子，因为我给家里人分了分了嘛，16+16嘛，我就各8个给，就是给爸爸妈妈那边了。然后自己吃的话，我跟你讲，没有半个月时间已经吃完了，真的太快了啊！所以今天又来了。今天的话，这个价格我还是要囤一点的。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朋友们啊，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7+7的组合，7袋冷面，7袋葱油拌面，价格是99块钱啊。但是啊，要说性价比，咱们还是得看大组合了啊。大组合大家来看，16+16啊，我们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199，这个是性价比更加高。高的啊，想要买的朋友们直接冲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的，这两个组，这两个品啊，真的是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真的是狂销热卖，
0: 真的卖得可棒
1: 了。一个是这种季节，咱们就是要吃一点这种凉的面或者说拌的面，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面的品质是真的好，而且价格非常的低，性价比就是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冷面，
0: 没错。
1: 我们所有的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加两个料包嘛，
0: 对，
1: 葱油拌面是一个料包。为什么我们这个面品质好？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半干的拉面，
0: 是的，
1: 不是用到的那种挂面。因为大家去想一想，你去做拌面的话，你如果用那种挂面干面来煮的话，它其实是会糊掉，它你其实拌不开的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干的拉面，
0: 是的，
1: 然后里面给您配了两个酱料包。这种半干的拉面，它的一个口感就是久煮不烂，而且很韧，而且非常的好吃，就跟你吃那种线面条的口感是一样的。
0: 是的，很好吃。
1: 所以说它用来做拌面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同样的，我们葱油拌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你，但它是用到的一个细面条，给大家看一下，哎，都是所见即所的啊，这个都是。是我们的一个大货来的，而且批次都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当然，与此同时的话，因为它是半干的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哎，6个月的保质期，但我觉得你也吃不了那么
0: 久。我跟你讲，比如说6个月，1个月我就吃完了。
1: 我觉得甚至可能半个月你都吃完了啊。
0: 对。
1: 然后包括到我们这个葱油拌面里面的这个葱油包。这个酱料我们第一个做了减油的处理，因为我相信大家也吃到过那种葱油拌面，拌到最后
0: 太油了，
1: 底下那个盘子底下一层厚厚的那种油，哎，对吧，
0: 腻的吃不下去。
1: 对，我们是做了减油的处理，与此同时还加了红葱头去增香，所以你在香味非常，葱香味非常浓的同时，它又不油不腻。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方，然后包括也是请了本帮的一个地道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去调配
0: 到的，调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的面条的品质又好，
1: 非常非常好，
0: 关键是非常简单啊，我们水开之后几分钟的时间捞出来就可以了，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面条非常接近于我们鲜面条的一个口感。
1: 我们这个面条都是节目，因为我们做节目的话需要提前准备
0: 好，已经放了很久 了，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面条质感。
1: 你看啊，这个我还没加酱料，它是根根分明，
0: 对吧，也没有坨起来，
1: 根根分明，这种就是咱们吃起来很爽很脆的那种面条，对吧，不糊不坨，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酱料包给加进去，先加咱们的这个调味酱啊。
0: 是的，我们是两个调味料啊，
1: 花生
0: 酱加，它都是专业的，我们的厨师给大家去调的正宗的上海的味道。
1: 大家看一下，
0: 里边一个花生酱，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调料的一个酱包，
1: 把这个酱料包给倒下去。
0: 对，
1: 这个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啊，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倒，
0: 好香好香，
1: 这个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1: 洗干净啊。到底下的这部分都是精华来的，你看
0: 芝麻酱就是这个冷面的灵魂嘛。
1: 然后这一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醋加酱油的一个，
0: 也是的，
1: 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如果您觉得不用吃的太咸，少加一点，咱们倒个半袋就好了。先这样给大家拌开，您看一下这个面条 根根泛着这种酱料的油
0: 花。你看，我们已经放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大家看这个面条，
1: 啊、
0: 同样还是这样子根根分明，非常的筋道。
1: 那、
0: 如果说咱们喜欢的话，可以其实放一点点，家里边切一点配菜嘛，对不对？黄瓜呀、豆芽呀，然后胡萝卜、香菜这样子搅拌上。哇，好香啊，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1: 我再如果说您能吃辣的，再推荐您一个，加一点点咱们的这种红油
0: 油泼辣子，哎，
1: 也不用多，一点点，夏天就是开胃，然后又吃得凉爽清爽，
0: 你看，太有食欲了，
1: 色香味俱全，有红有绿，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的一个香味就是有这种芝麻酱啊，加醋啊，加花生酱。
0: 你说这样一份冷面在外面最便宜，最便宜不得卖十来块钱了？
1: 我跟你说，我是碳水脑袋，
0: 直接来，直接来啊！
1: 什么叫碳水脑袋？就是说。天天都要吃碳水，
0: 对的啊，其实话是需要吃点碳水的。
1: 直接一大口，
0: 哇，你这个吃的确实是很诱人啊，难怪大家喜欢看你吃，我看着你吃也真的是流口水了，而且那个芝麻酱的香味就直接冲到我鼻子里，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啊。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太香了，朋友们啊！你说夏天的时候，大家懒得进厨房，我们清凉厨房嘛。你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个这样的面条，又非常的方便又好吃，关键是非常的便捷啊！今天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7+7的组合，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咱们直接买这大组合就可以了。看一下啊，是16+16，16包的冷面，16包的速冻拌面带回家，32袋啊，只要199块钱。整个夏天不想下厨房，想要清凉厨房的朋友们啊，真的是要给大家解放双手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哎，真的啊，小邓每次吃他都吃得特别的开心。我说你不会吃腻吗？
2: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1: 嗯，真的吗？
2: 我刚刚就说了，我是碳水脑袋，我只要一吃碳水我就开心。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不是控制体重减肥什么的嘛，我就不吃碳水，一点米饭面条都不吃。哦，那一段时间我可不开心了，
1: 是吧？
2: 但是真的就天天要吃一点，不管是米饭、馄饨、包子，或者说面条，我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2: 但是吃的话，你到夏天其实挺痛苦的。就你比方说热的馒头、包子、馄饨，
1: 哎呦，还真是
2: 汤汤水水的热的，你吃下去，我感觉就是感觉吃的就冒汗。
1: 对，
2: 但我刚刚吃这个冷面，我跟你说，我真的吃到嘴巴里面，我们这个好像提前还用冰块泡了一下，
1: 哦，
2: 就吃到嘴巴里面很凉爽，
1: 哦，
2: 它就又香又凉爽，你就去想吧，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我觉得你再也没有食欲，再不想吃，我觉得你多少还是能吃掉很多的。
1: 天哪，真的，我觉得夏天啊。就是很多朋友们就觉得太热了嘛，那个很多人的厨房里大就是基本上都没有空调，对吧？你进去烧个饭，烧个午饭，烧个晚饭的话，两三个小时，那真的人要中暑了，我跟你讲。所以不妨呢，咱们呢就是解放双手，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煮个面条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可以放点自己喜欢的配菜呀，自己喜欢的浇头啊等等的。关键是呢，我们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啊。我们的面条都是给大家选的是半干面，更加接近于我们这种就是新鲜的面条的口感。和我觉得拌那个叫什么挂面，就是差太多了。
2: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挂面我家里面也有的，我经常会煮。但我在冬天煮汤面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得到，因为那个你稍微煮个三五分钟，它面就糊在一起了，或者说你时间再长一点，它会吸水，很软。
1: 是，
2: 你用筷子轻轻的一挑起来，它都断掉了。
1: 对，是的，
2: 对吧？
1: 完全没有口感。
2: 这样的面条你怎么拿来拌？你夏天你要用拌的，你肯定是要筋道的，要有韧性的，最好是鲜面条啊，或者是咱们的半干面，这样来拌，拌出来的才好嘛，对吧？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用到的都是我们的半干的面条。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湿面条、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加韧性，久煮不烂。第二个，它的保质时间会比那个保质期嘛，会比那个鲜面条
1: 要
2: 长。
1: 新鲜的要更久。
2: 你想新鲜的，你可能放冷藏也就三天五天最多了吧，
1: 就坏了，
2: 对吧？但我们这个能保存6个月，而且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需要占用您冰箱的，不管是冷藏还是冷冻的一个空间。
1: 没错。
2: 拿出来你煮完了就吃，对吧？很方便很便捷，而且给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这两个品。在这个夏天，我们真的卖的实在是太好了，到仓库的基本上是一批一批的走，
1: 所以来一批卖一批，来一批卖一批，
2: 它就一直在进新货，所以您也不用担心保质期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刚才也说了，我自己囤了一个组合，现在又吃完了，现在又得囤。我以为啊，我总得花一两个月时间把它吃完，没想到如此的快，一个月时间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
2: 真的，就像我之前我不是跟潘老师也做过这个节目嘛，还是一个多月前了。他那个时候他说先拿个几包先试一下，就三天还是四天的时间，他就来问我，哎，说小邓你还有这个面条吗？
1: 对吧？
2: 因为说你可能觉得说今天拿回去32包是不是会有点多，其实您吃起来真的不知不觉一天可能3包4包就吃完了，其实也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1: 真的，
2: 而且它常温保存，对吧？你要有些时候尤其是 到晚上夜深人静又饿的时候、
1: 哎、对，
2: 你又刷到一些人家吃东西的一些视频，
3: 咱俩就爱这样。
2: 哎，对的，尤其是你吃一点碳水之后会多少有点晕碳的那种感觉，你睡得会更香。
1: 是的，睡得踏实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着我们的价格合适啊，几块钱时间吃这样子一碗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刚看到了各种吃法，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用水煮一煮，
1: 煮一煮，
0: 然后拌一拌就吃啊。还有我们刚刚是炒面也可以啊，对吧？
1: 炒面、焖面，
0: 对，
1: 全部都可以。
0: 是，
1: 但我跟你说，你炒面的话，其实你如果用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你会糊锅。
0: 那个玩意儿我跟你讲炒不了，
1: 炒不了，
0: 两三下你两铲子下去就已经是。
1: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厨艺有效，但是我用挂面我是真炒不了，就那种干面啊，纯干面条我是炒不了。
0: 是的，是真不行。
1: 咱们这种面条是湿面条，
0: 哎，
1: 它久煮不烂，你看，而且就跟咱们新鲜的面条一样的一个口感。
0: 对的，
1: 它是你看这种半干的这种形状，
0: 很有韧性。
1: 你煮出来之后，你哪怕煮了放了个十几二十分钟，它都不会糊在一起，不会烂在一起的，对吧？
0: 我们细的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然后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1: 细面条这个是葱油拌面的，这个是上海冷面的用的宽面条，
0: 都是非常地道的。
1: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我建议您自己买回去试一下，您就知道了。好吧，
0: 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再给大家拌一下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大家看一下。哎，
0: 今天小邓打算吃几碗呀？
1: 我上一次吃了七碗，我做节目的时候吃了七碗。
0: 我就问他，我说你每次做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的时候，你都吃，就是真的不会腻吗？
1: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0: 他说真的吃不腻啊，
1: 发自内心的那种肉眼可

0: 有味道，
1: 每一条根根分明，上面挂满了这种葱油的这种
0: 是的
1: 油光发亮，
0: 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了，你看完全没有坨掉啊！
1: 给大家再把这种料倒一点点。
0: 加一点点我们的
1: 这个，
0: 哎，对，
1: 哎，
0: 放点自己喜欢的浇头，
1: 这种肉丝，对吧？哇，
0: 哟，好香哦！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1: 葱油的香味。
0: 对，葱油的香味特别的香。
1: 我们是加了那个红葱去增香的，给大家尝一下，我来再给大家，我是假借工作的名义在吃，你看。
0: 我发现了啊，真的，小邓每次都就是吃的特别开心，特别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的面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然后呢，我们的口感又接近于这种新鲜面条的口感，而且的话是地道的上海的这种葱油拌面的味道啊！有时候我觉得比门店里边的还要更加的好吃。你去门店去买的话，你要排队，对不对？外卖的话，你到了之后面条肯定坨了。你这么一大口，
1: 我跟你说，吃面条一定要大口吃。
0: 哎，看着你确实吃得很爽啊。
1: 因为它不烫。
0: 嗯，对。哎，夏天就是这个关键啊，不能吃太烫 的，你真没有胃口，吃不下去。
1: 因为你
0: 冷面放着凉凉的一块去吃。
1: 我今天要是吃汤面，我肯定不会这么大口的。
0: 那是。
1: 你汤面你还要吹一吹，凉一凉，你拎起来等它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哪怕这种热的情况下，你吃完了之后身上还是会出汗。
0: 是。
1: 这个面条，吃起来到嘴巴里面非常凉爽。而且很有韧性，很有弹性，很有嚼劲。
0: 所以其实我们
1: 放了这么久，
0: 我们自己可以就是自己煮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过一遍凉水，把它就是变得更加有韧性。夏天嘛，吃的这样凉爽一点，对吧？又开胃又好吃。关键朋友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性价比吧。刚刚我说了啊，大组合、小组合，很多朋友们可能拍了我们小组合，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来看一下哪个更划算，咱们就知道了、
1: 更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哎、
0: 小组合是7+7的组合，一共是14袋啊。
1: 您可以订小组合回去尝鲜，但你相信我，真的没几天你就吃完了，你还是会来订大组合的。
0: 我跟你讲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次订、第几次订都是要订大组合，因为你刚刚看啊，是14包，这个我们是32包带回家，只多了100块钱，但是要多32包。
1: 对的，
0: 我们一共32包带回家了啊，平均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能够吃到地道的我们的葱拌面还有我们的冷面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朋友们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哇，真的太香了啊！我闻这个香味儿，我口水流下来了。真的，我一会儿我也要立马吃一碗。
1: 因为它这个葱香味儿真的是加了红葱头去特别增香，而且包括到冷面里面这两个酱料包，我一直在说，就是上海冷面的这个搭配啊，真的是，你想芝麻酱加花生酱本来就很香，
0: 香啊！
1: 醋加酱油的这种又能提鲜，
0: 对的，酸酸的，
1: 哎，
0: 开胃的。
1: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还能这么吃，
0: 也是来了，
1: 也是来了上海之后，夏天能吃到这么凉爽的面
0: 条，是吧？而且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地区的面条有每个地区的特色啊。像我们上次聊的，说有东北的冷面，但东北的冷面和上海的冷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上海这种冷面就是既有上海的特色，又有它独特的味道，酸酸。很开胃，然后呢又有那种花生酱和芝麻酱的醇香的口感，夏天就来一碗这样的一碗面，我觉得太爽了。而且你说啊，现在这个时期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你总不能你说放暑假每天都给他下厨房做饭吧，我觉得啊作为家长来说太辛苦了。咱们呢也学会解放双手，几分钟的时间煮个面条，小朋友吃的也开心，关键是也健康啊，对吧？凉爽又开胃啊。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大组合已经卖得非常的快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们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大组合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很多是我们之前的老客户，复购的，因为真的你定。
1: 这个组合回去一个，
0: 我跟你讲，
1: 真的实惠，
0: 一次和无数次，真的啊，零次和无数次。
1: 但我跟也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会买这样的冷面到跟葱油拌面买回去嘛？因为夏天真的你再去吃汤面那种又热又没胃口，
0: 真的吃不下，
1: 对吧？嗯。而且今天这个面条为什么这么多人复购？第一个品质真的好，我们用到的一个面条都是半干的一个拉面，
0: 没错。
1: 半干的面条的话，你久煮不烂，而且拌得开，而且。拌起来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很有韧性、很有弹性的。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酱料调得好，
0: 太好吃
1: 了，非常非常的香，
0: 很地道啊。
1: 对的，包括到葱油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减油啊，包括增香的一个处理，
0: 是。
1: 包括到这个花生酱跟芝麻酱的搭配，跟醋的这种搭配，
0: 没错，
1: 都调得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常温保存，也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
0: 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吧？咱们这个夏天。拿出来煮了，然后放到那个冰水或者冷水里面过一遍，酱料拌上就吃，对吧？也不用再开火说给它煮个十几二十分钟啊，煮馄饨什么的那
0: 种，太麻烦了，
1: 真的不用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你刚刚说特别对，夏天啊，这个冰箱里已经是寸土寸金了，啥都放不进了，所以呢，能够常温储存的食材就尤为关键了啊。我们今天冷面和葱油拌面都是可以常温储存的，而且啊，今天我建议大家多囤几个组合，为啥呢？上次我拍了之后，我是给家里人分了一半，然后呢我发现妈呀压根儿不够我自己吃的，所以呢我觉得啊自己家里拍一个组合，然后呢给爸爸妈妈家里边也拍一个组合，两套带回家啊，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老两口吃饭的时候也不用发愁了，大家都发愁中午做饭，那么热的天气是不是，今天已经是大暑了，再过几天就已经是要到中伏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所以说三伏天的天气朋友们能省事儿就省事儿，今天朋友们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的价格带走整整的32包带回家了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平均的话每一包的价格就是几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我觉得趁着这个时候价格合适的时候咱们来带回去这样的一个组合，而且你想啊你去门店里边吃一碗面条最便宜的十几二十块钱吧，
1: 现在吃面条也不便宜的，十块钱你怎么样都要的，对吧？
0: 嗯，
1: 而且你要吃这种面条你肯定要挑一些这种味道调的好啊，
0: 然
1: 后面条也不错啊，然后你放心的这种卫生又干净的这种店，
0: 对吧？
1: 自己在家里面做其实又省事儿，你又不用说这么大的天这么大的太阳你跑出去，对吧？你走个三步，走个三步四步的，你就开始已经身上有微微冒汗，再多走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太阳一晒，我就觉得我说我也没胃口，
0: 真的受不了。
1: 但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随时随地常温储存的，你拿出来就烧。这个面条大概煮个3-5分钟，我觉得也
0: 对，最多了吧，捞出来就可以了。
1: 3-5分钟你直接捞到冰水里面过一下，面条又有韧性，然后吃起来又是冰爽的。你看，每一袋面条都是这样，半干的面条，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细面，
0: 是的，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的一个
0: 宽面。
1: 两种面条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120克的一个面条加酱料包，
0: 对，
1: 都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煮起来都是久煮不烂，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酱料也调得非常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就是
0: 冷面，
1: 上海冷面。
0: 冷面我们里面加的是麻酱和这个花生酱的一个混合。
1: 因为我是真的挺喜欢吃这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就是我每次吃火锅我都会拿这两个酱去调的，因为我觉得这种香味吃下去的话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0: 真的，那有一个夸张是叫什么？这个蘸鞋底子吃的好吃，
1: 对，
0: 真的是好吃。
1: 给它倒完啊，给它挤完，就底下的这种酱
0: 料精华都在里边。
1: 哎，越挤越厚，你看这种酱料给它挤完，特别的香，对吧？
0: 哇！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个。
0: 对，醋加酱油，清清爽爽。
1: 哎，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感，可以多倒一点的话就稍微会咸一点，可以少倒一点的话你就做一个类似于口味清淡一点，稍微清淡一点。
0: 对的，
1: 你给它拌开了，你看每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是要提前准备这个面条的，你看，但是它还是根根分明，
0: 是的，
1: 根根分明，你看每一根
0: 完全没有坨掉啊。
1: 对的，你如果是用那种挂面来煮，我觉得很难说你放这么久还能保持这种清爽啊，包括拌。能拌开，对吧？
0: 对，是的，可以放点浇头，
1: 放一点浇头。家里面，我觉得如果说你省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剩菜，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愿意弄的话，直接再专门弄一个剩。
0: 再放点油泼辣子，我知道你爱吃这个。
1: 推荐大家，推荐大家来一点点，也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多。
0: 小邓他是江西人，能吃辣啊。
1: 提香开胃，
0: 能吃多少吃多少。
1: 色香味俱全，有没有？
0: 哇，这一口
1: 又有红色的，又有绿色的，是吧？你加的这个浇头蛋白质也有了，碳水也有了。
0: 我就先不说吃不吃了啊，我光看这个。 它的卖相我都已经是流口水了，朋友们。
1: 色香味俱全，说的就是再加两根黄胡萝卜丝儿。
0: 哎，哇，看这颜色多好看啊！不仅仅是看着好看，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现在呢，这种香醇的这个芝麻，这样的香味，包括它这个酸酸的醋味，就已经是直冲我的鼻子了。这样来上了一口，哇，天哪！那叫一个酸爽，朋友们，夏天就该如此的，我们痛快的啊，不用说下厨房，咱们几分钟的时间啊，就可以煮好这样的一碗面条，好吃，
1: 很凉爽，很清爽的感觉。哎，
0: 第三碗了，
1: 真的好吃。哎，你看这种脸上的笑容，
0: 藏不住，
1: 它是发自内心的，对吧？
0: 对，看出来了啊，大家都能看出来，小邓吃的是真开心。
1: 你想，
0: 每次都要吃这么多碗？
1: 对啊。嗯，吃东西，我觉得。我吃东西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吃到你喜欢的东西，像我喜欢吃碳水，我喜欢吃面条米饭包子这些东西，那我吃到这些东西我就是会发自内心的开心。
0: 是，我也发现了你是咱公司的劳模，就每次吃这么多，当然他是真的很喜欢吃啊。确实我们俩都是属于是真的很喜欢吃碳水，
1: 研究一些这种菜呀。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大家都比较喜欢吃面食的，所以说夏天呢，我们上海叔叔还比较喜欢吃冷面啊，葱油拌面这样东西，就要多囤一点啊，对不对？主要是这个今天性价比很高，大组合的话32包带回家啊，16包冷面，16包这个葱油拌面，一共32包，平均的话一袋只要几块钱的这个价格啊。
1: 对，六块
0: 多钱。所以的话，是的啊，
1: 六块钱左右嘛。
0: 去外面你说至少也要10-20块钱，今天6块多钱就能够搞定了。
1: 你都不用出门。
0: 对，是的，2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啊，赶紧要抢名额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爆，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啊！因为每次来卖我们这个面条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哎，
1: 对的，嗯，因为其实我是能看得到后台一些数据，能哪个组合订了多少的。嗯，就我们在看的时候，复购的一些叔叔阿姨订的基本上都是大组合。
0: 是的，
1: 因为大家都是过日子嘛，对吧？
0: 对，
1: 你去算其实价格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2包，比你单独订两组的99块钱的14包是要划算的，因为多了有4包面条呢，对吧？嗯，你想一碗面条也几块钱，4包在一起就几十块钱。
0: 是啊，你说现在你吃一包方便面都得70-80来块钱了，我们6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一碗这样子地道的葱油拌面，而且很接近我们这种在门店吃到的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口感啊。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1: 还不用出门。
0: 对啊，还不用出门。你说这么热，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咱们出去的话，真的是走两步要中暑了。
1: 我前两天还叫外卖，叫了一个那种类似于重庆小面的那种。哦。它也是要拌的嘛，拿红油，它是偏辣口的。但它那个面条，就是外卖送到之后，已经过了30几分钟，我拌不开。
0: 是吧？
1: 我拌不开，我根本拌不开。所以我还是觉得这面条、面食，包括
0: 千万不能外卖。
1: 咱们外卖的话，你吃起来那个面条真的就不一样的，
0: 对
1: 吧？对
0: 的，而且呢，我觉得啊，叔叔阿姨其实平常呢，大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有点苛待自己啊，就是不好好吃饭，这也是很多儿女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家里边要给老人要准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
1: 是。
0: 那他们说不用说为了我说就是不想出去买菜就少吃一顿饭啊。我们每天要营养均衡，自己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来做个面条，然后就炒一个自己喜欢的浇头，对吧？很简单，几分钟的事情。关键是呢，我们是今天要千万要这个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库存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最后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直接订了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我也不是大家就是不要订啊，但是确实咱们也
1: 推荐大家
0: 一算这个性价比
1: 更高一点嘛，
0: 对呀、
1: 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真的我真不骗大家，就是复购的叔叔阿姨基本上订的都是大组合，因为你可能尝鲜的时候咱们订个99块钱先，99块钱嘛订回来尝一尝鲜嘛，反正也有14袋面条，订回去之后发现。哎，怎么3-5天的就吃完了，对吧？要再订的时候，大家都是订的这种大组合，因为真的性价比更高一点，整整32包，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嗯，对吧？所以是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真的很方便啊！而且呢，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都说了啊，这个我们这个面条套餐呢，基本上是来了就立马就卖掉了，所以说也不就是不可能会囤下来，所以大家能够拿到就最新鲜的批次。
1: 还预约了一个多星期，快半个月呢，因为其实真的，尤其到夏天。我们工厂也生产不过来，因为真的卖得太好了，
0: 是的，
1: 对吧、哎、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给您提供到的都是常温储存而且新鲜的批次，
0: 没错，
1: 这个备货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如果说、哎、你等到预约的时候再订的话可能又要等几天了，好不好？
0: 对的啊，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就是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大家就不用等，直接拿到现货，咱们立马就是清凉厨房解放双手直接开吃就好了，
1: 对
0: 不对、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的啊，因为刚刚冷面给大家看了嘛，对吧？葱油拌面
0: 今天小邓邓第四碗了啊。
1: 对，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酱料包倒出来之后，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是做了一个减油增香的一个处理的。
0: 给大家炒的这个特别香的葱油，
1: 这个葱油是非常清亮的，然后底下的这个酱料我们都是加了红葱头去熬的。哇！然后你给它拌开了。给它拌到每一根面条上都挂满了这个葱油，就是油光发亮的那种，但是而且都沾满了香味，但是你再回过头去看一下它这个碗底，哇，
0: 根根分明，
1: 碗底是很清爽的、
0: 是的，
1: 碗底不是那种厚厚的一层的那种葱油啊，
0: 对的，
1: 对吧？你有些时候在外面吃，不管吃炒面还是吃拌面，真的你吃到最底下，包括我刚刚说的，我前两天叫的那个重庆小面，就是拌吃到最底下的一层的时候，我要把碗这么倾斜着，把这个面条拨到这里来，这
0: 边都是油呀，
1: 这边都是油，然后我要把它拌起来捞这个面条吃，但还是会很腻。你看、我们做完减油处理之后，碗底也非常的清爽，但是这个面条真的很香。
0: 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面条已经放了快40分钟了吧？
1: 不止了，
0: 不止了。
1: 你想，我们节目都快放了快40分钟，我们提前10-20分钟准备的。你看，再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哇，这个叫
0: 青椒肉丝儿，
1: 雪菜肉丝儿，再倒一点点的红油，色香味俱全。来，
0: 这一口真的太香了，
1: 又可以开吃了。
0: 你说为啥小邓能就是一次节目能够吃4碗呢？我觉得这也是理由啊，就确实是这个面条太香了啊，
1: 很香很香，
0: 又香然后又好吃。
1: 我觉得
0: 关键是咱们煮了之后可以过凉水，面条也很。
1: 我觉得其实葱油拌面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说真的要做的地道，包括你去弄的话，一个是麻烦，另外一个我觉得味道要做的地道挺难的。我们这个都是就本帮的大厨去帮我们调味的。
0: 对的啊，如果喜欢的话，咱们放了一点点的这个胡萝卜丝儿啊，这个黄瓜丝儿啊，然后再放一点豆芽，对吧？夏天又清爽又好吃。如果咱不怕麻烦的话，再炒个菜嘛，对吧？像刚刚说的那个雪菜肉丝等等的，好吃，真的是又健康，而且真的很方便啊！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一餐了。
1: 我跟你说，到嘴巴里面，
0: 香啊、
1: 一个是香，另外一个是面条它的韧，
0: 对，
1: 然后它没有糊在一起，你每一根还是根根分明，而且咬着动，有弹牙。
0: 没错啊。
1: 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夏天。到嘴巴里面是凉爽的，
0: 哇，好香啊！你现在一跟我说话，我感觉你满嘴那种这种香味儿。
1: 我还在嚼这个辣椒，
0: 好香！
1: 因为我刚倒了油泼辣子，那个里面有辣椒。
0: 是的，朋友们，咱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啊，刚刚说了小组合7+7是99块钱，大组合我们来看更加划算啊！一共32包16+16的组合，1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6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您能吃到非常地道的我们的上海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啊！所以朋友们，真的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库存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 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马上就要售空了。如果说售空的话，我们还能再给大家补货吗？
1: 能啊，但是要等，
0: 要等是吧？
1: 就是开预约嘛。
0: 又得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可能就要一个多礼拜，因为生产它再快，它总归还要有质检啊，包括一些流程，要保证这个品质跟味道，对吧？但这个优惠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趁现在咱们这个还有现货的时候，先给它定下来。今天199块钱，您能带回去32包，常温保存，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的冷面跟拌面，
0: 是
1: 一碗才6块来钱，对吧？
0: 太划算了、啊，
1: 而且都不用你出门。你想这个天气，真的在外面走个2-3分钟，真的就已经开始出汗了。
0: 是的啊，
1: 你等到了店里，你也没胃口了。
0: 今天呢已经是大暑了，然后再过一阵子的话，中伏也要到了。3伏天呢是最容易这个中暑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我们就是清凉厨房，每天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煮一碗面条啊。关键是呢，营养均衡，大家可以给自己炒个蛋呀，然后呢再加一点其他的配菜呀，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又省事儿啊。今天我们价格很合适，199块钱呢是32包带回家了啊。平均的话6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一碗非常好吃的地道的我们的上海的冷面，还有葱油拌面了。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很多人都了到了这个季节呢，会感觉到明显自己的气力消耗的比较多，然后流汗出的比较多。可能出一个门哈，你买个菜做个饭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流汗包括流失的这个精液，让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在喝水方面千万不要光喝那些白开水，咱们要喝一点有内容的水，有能量的水，能够让你真正能够提力气的水，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西洋参。说到西洋参哈，其实它在中国的传统的书籍当中都会有记载的，在中国的古籍当中，西洋参的记载会非常的多。它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滋阴，然后呢润燥，然后包括来补气啊，就是这三点是做得非常好的。另外呢，西洋参还有一个名字叫清凉参，就是在夏天这种暑气非常的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觉得闷热潮湿、心烦意乱的时候，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是会觉得特别舒服的。你像我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每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不光是要喝西洋参，我的西洋参这个泡的量还会翻倍，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更加要喝一点好的参茶，对自己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的大。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品牌非常的厉害，是雷允上。雷允上呢是1734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金字招牌，它选用的参的品质会特别特别的棒。那么它选用在哪里呢？首先从产地上来说，它选用的是北美的参。这个西洋参也叫花旗参，对吧？在这个北美那一带，其实它是主要的一个产区。我们今天就是加拿大的一个产区，然后它是主根直接进口过来的，再是中段帮你切片，而且是顶头正切，它不是斜着爆花切，所以它在选料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品质非常的好，肉眼可见的好。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家里面如果还是这样的西洋参，你看啊，颜色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来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参的颜色发黑，你看这一圈圈的这个纹路已经变黑了，变深了。而今天我们的这个参颜色是白白的，对吧？淡黄的颜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如果你用手去拿，或者说是你一个不当心，你手上的细菌是非常容易沾染到这个西洋参里边的。西洋参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包括有这个人参皂苷呐，包括多糖类物质，包括黄酮类物质，这个就给很多的这些菌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培养皿，所以它就会在这个里面生长繁殖下来。这个里面的这看到的这些黄颜色，很可能都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些对我们身体来讲有危害的菌。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西洋参的颜色已经变深了，第一个要做到的动作就是把它扔掉。啊，不要说哎呀，我把那个深的颜色挑出来，因为那些不深的颜色说不定也沾染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的参全部都是就是顶头正切，它不是那种小的参给你爆花切，那这种就叫爆花切。爆花切它就用的是这种小段段，然后给你斜切，对吧？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参的就是肥厚度不够。你看切出来以后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切出来以后呢比这个可能还要再小一点，这种小咪咪的这种呢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啊，包括多糖的含量，包括黄酮类物质的含量，那就非常低了。我们吃西洋参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吃西洋参其实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身体当中能够滋养到西洋参的那些净出物的含量，对吧？包括人参皂苷的含量。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既然我已经帮大家说到了人参皂苷，包括这个净出物，可能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对吧？那你既然高丽你介绍了这么多，那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和净出物的含量有没有达标呢？来看到有没有达标，第一个数值达标了啊，第二个数值也达标了，这两个数值都达标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雷允上的这个西洋参片，它参照的这个检测的标准，它不是参照的是西洋参的检测标准，它参照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成分等质量的标准来检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里说啊，今天我们参照的难道是野山参的标准吗？没错，我们是参照野山参的鉴定标准。雷允上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所以它就是用这个野山参的标准来鉴定，然后这也是它的检测报告。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来拍照，细细的在家里对照来看啊，你就知道你今天买到这批货源品质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哈。因为这个说到西洋参，很多朋友是非常的喜欢。那么怎么来吃？然后呢，以及什么时候来吃？以及什么人适合来吃？其实适合的人非常多。你像，如果你的工作是经常需要说话的，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气虚、阴虚，整个人觉得烦躁不安，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踏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好，心里面老是觉得好像堵得慌，整个人觉得不敞快，这种情况下可能都是阴虚啊，包括气虚的一种表现。咱们其实可以来吃西洋参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滋补。它在这个专柜里是有售的，这样的一罐的分量是70克，然后它的价格是199。其实70克199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啊，对于进口的加拿大参，然后对于这个大品牌来讲呢，产地是加拿大嘛，对吧？零售价199，性价比已经非常好高了，就是2块多一克嘛，2.84块一克，对吧？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好的西洋参基本上到3到4块钱一克，它才2块多一克。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啊，今天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小组合是三罐装就是210克，210克门店价格要将近600元了。东方购物今天是499，499块钱拿三罐，算下来就是2.3块一克。这个是三罐装，这个呢尽量不要买，咱们尽量买这个套装。来看到这个套装是6罐，这个翻倍变成6罐，然后再多赠给大家3罐，一共拿到手是630克。目前雷雨上能够拿到手的克重最多的套装，就是高林现在介绍的这个套装，630克，对吧？我们没有更大的套装了，对不对？这是最大的是吧？你声音大一点呀。
1: 对的。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898块钱，898块钱，再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498，算下来是7.9毛钱一克，一天。吃3到5克，平常的时候呢，可能吃3克，但是到了夏天，这种暑气非常厉害的三伏天，咱们就吃到5到6克，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这个季节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滋补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吧？比如说喝点这个喝点那个，而且夏天呢这个人出汗出得多，家里面呢如果是上班族或者说是孩子，回到家里面一天下来可能是累得说不动话，这都很正常，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到了就是最难挨的这个天气。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说三伏天跟3-9天是一样的，3-9天是冷，对吧？但是冷你可以穿衣服，你天热了，对吧？像我今天我来上班，我坐地铁从那个我们家门口一路坐地铁，坐到那个江湾体育场站下来以后，然后从江湾体育场站直接走到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这个就是新闻学院那个里边，就是这段路大概10几分钟，我就已经是全身大汗。大汗淋漓，然后这个你想看，你流失的汗液当中会带走很多很多你身体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对吧？包括你身体当中流失的这些微量元素，钠呀、钾呀、镁呀，都会流失这些微量元素。所以这个时候你光喝点白开水有用吗？真的就是穿肠而过。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越是天气热的，我到了公司，我第一件事情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们家的，这是我的那个直播杯，你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直播杯，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我离不开的，就是我基本上今天我还泡的少，平常还会泡的更浓一点，因为这个季节里边，如果说是你喝水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喝一点有内容的、有营养的和有这个就是我们说进出物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水源，能够滋养你。那么西洋参茶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非常非常适合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人特别累，然后呢人也特别虚，或者说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咳得比较厉害，就咽喉这边咳得比较厉害，你都可以来吃点好的香参。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香参的品质哈，首先就是大品牌雷允上1734年，这个品牌是非常大的，1734年。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批货源，它是加拿大的参啊，那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在这儿看得很清楚，加拿大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北美那一块，因为比较冷，然后呢它的这个土壤呢当中的营养物质呢也比较适合西洋参的生长。那么西洋参在这个北美这一块呢，它生长的整个的环境呢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当中富集的人参皂苷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这个时候你拿好的西洋参来泡这个西洋参茶，你吃到这个身体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泡一杯啊，我给大家泡一杯感受一下。远看呢感觉高丽好像喝的是一杯白开水，对吧？你远看觉得好像我喝的是一杯白开水，但是如果仔细看，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就是在动的这些物质，对不对？看在浮动的这些物质，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西洋参当中所含有的皂苷、黄酮类物质、生物活性物质，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对人体非常好的那些营养物质、进出物。你每天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些，你如果说是嗓子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加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如果说是气血最近有点不好，你可以加一点红枣。你如果眼睛最近有点干干的，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我们说枸杞啊或者菊花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可以跟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啊。啊，西洋参茶还是非常好喝的，百喝不厌。啊，很好喝。哎呀，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掌握到了这个秘方吧，就是每年到了 最热的时候，咱把西洋参的量加大一点，啊，把那个量加大一点，3到6克左右，真的是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滋补作用很大，因为你这个时候的消耗，你跟平常的消耗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平常在这说话，我不会冒汗，我今天坐这说话的时候，我都现在还在冒汗。对吧，就是这个汗的流失，它会带走你体内很多的营养物质。跟大家说两个构成啊，一个是三罐装，我们今天是499，2.3元一克。这个构成呢，它的性价比没那么高，我们尽量买这个构成。6罐再加3罐，一共是9罐，9罐898，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98，算下来是7.9毛钱一克。啊，大家也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确实是在市面上来比较的话，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西洋参已经出现了这种颜色，深褐色，咱们就不要喝了啊，因为这种颜色就说明它已经有一点氧化了。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是好的啊，这个已经氧化了。其实我们拿到手的应该比这个还要白一些。啊，因为这个我都已经开过封了啊，而且这个是2年前的样品啊，我们现在是2026年，这是2024年的样品，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看到这边，看到没有？就这种小咪咪的这种，咱们也不要去喝，咱们尽量去喝好的大的这种西洋参茶，会给你身体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感受。西洋参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六个字啊，一个是滋阴。啊，一个是润燥，另外一个是补气，就是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它在夏天它会充分的发挥作用，因为夏天我们的这个那个津液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阴方面啊，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嘛，你晚上刷剧啊，你吃一些辛辣烧烤的都是助长你的这个阳，对不对？然后你晚上就会阳特别阳亢阴虚嘛，就会让你睡得不踏实，特别脑子如果想事儿的话都会让你睡得不踏实。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喝点西洋参让自己平复一下啊。一个是滋阴，一个是润燥，对吧？燥火，夏天容易有燥火，暑气带来的燥火，咱把它滋润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补气，经常需要说话的，经常需要动脑子的，最近一直在想事儿的，咱们都可以用它来进行这六个字儿三方面的一个改造。我看到那个甘肃有朋友在订哈，大家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雷雨上确实是全国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品牌，大家就是订这个大套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还会有礼袋儿。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对吧？接下来想要送礼的话，雷雨上的礼袋也帮大家配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5: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6: 它不挑人，
5: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8: 觉得我舌苔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4: 不管是 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今天来自于雷允上的这样一款好的西洋参。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会在问哈，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来吃？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整个人觉得气比较虚的，就是不太想说话，人老是觉得没劲儿，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个其实是你夏天因为是暑气嘛，对吧？暑热这个伤阴气，那其实这种时候其实你可以来吃一点好的西洋参来滋补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人烦躁的不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明明是躺在床上已经是10点钟上床了，然后你在床上呢躺到11点、12点、1点钟还睡不好，就整个人就觉得烦躁不安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喝点西洋参来滋补一下。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比如说你已经60岁了，已经55岁了，退休了，在家里边，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想要让自己的抵抗力能够强一点，不要说是这个抵抗力比较弱，因为西洋参当中含有很丰富的皂苷，但是这个人参的皂苷的含量会随着西洋参的产地的不同，还有它的生长年限的不同，还有它的每一个批次的不同，会有区别啊，会有区别，因为它毕竟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这一批的参，这个我们今天的雷允上的这批参，它很难得的地方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它参照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标准，啊，野山参的鉴定标准，相当于你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高中生，他去考研究生，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对吧？高中生本来是要高考考大学，他就考研究生。你看到没有？西洋参的总皂苷是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成分，然后呢及分等质量的标准检测，他达标了嘛？他还达标了，他还考上了。那西洋参的总皂苷以及进出物，他都达标了。所以这点非常厉害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我们的所有的西洋参当中应该是唯一的一款吧。是唯一的一款哈，参照了野山参的这个标准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检测的。那么这一边就是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报告，很多人都说我要看报告。高林，你说了这个不管用，来，报告有专门给大家拿来了原文的报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拍照，啊，你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这个这两个最重要的参数，一个是人参总皂苷，一个是进出物，能够达标。那么野山参，野山参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它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季节上的选择，但是西洋参是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非常的适合。那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我们从这几句话，就是《本草从心》当中，我们来跟大家来拆，把所有的这个内容拆开了，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补肺，肺气，对吧？你说话是耗气的。对吧？你看那些经常说话的人，他的肺气不足，他会怎么样？他会容易咳。所以经常说话的人其实是耗肺气的。哪些人经常说话？律师、教师、医生，还有比如说像吃开口饭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工作当中是经常需要跟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些都是经常不停地说话的。还有一些可能在单位里面可能是这个单位里的领导，或者说是在单位里面他是经常需要跟人沟通的这种讲师之类的，那他都是需要去耗他的肺气的。所以西洋参它是补肺，然后帮你降火啊，这是第一点它的作用哈。然后它是生津液，因为你说话说的多了，你会明显感觉到嘴巴发干，发干以后接下来一个感觉就是发苦，对不对？所以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的嘴巴觉得干干的，整个人好像津液也不足了，你可以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帮你生津液的。另外一个就是除烦倦，是烦和倦是两种不同的感觉。烦是那种心情里面，对吧？我看到你就很烦。倦呢是身体上的，对吧？我人觉得打不起精神来，所以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这两个其实是联动的。我们是除烦倦，另外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虚而有火者相宜。虚而有火，我们说哪种虚？比如说气虚、阴虚、体虚的，对吧？有一股无名之火，有一股虚火在那边冒的，都可以来喝好的西洋参茶。怎么喝哈？我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这台子有点小，我就不现场给大家泡了。假如说是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有点吃不下去，想要进行一个就是运化食物，咱们可以搭一点陈皮啊，搭陈皮来跟你的西洋参搭到一起。假如说你想要滋补一下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色更好，你可以搭配大枣啊，搭配红枣，去买一点红枣 再搭点枸杞都是可以的。假如最近看股票看的眼睛呢已经是干得不得了了啊，那个眼药水滴了一瓶又一瓶，咱们不妨吃一点枸杞搭西洋参啊，或者说是你最近一直以来你的那个嗓子都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也去看了，你觉得那个就是白大褂跟你说你是阴虚啊，你阴虚的非常厉害。我们说滋阴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种食材是不光滋阴还强阴，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铁皮石斛啊，就是这个石斛，它滋阴还强阴，所以这个呢，你把它熬成水炖煮，跟这个西洋参一起炖煮来，一起冲泡下去也都是可以的。那这几个食材，包括这个菊花哈。就是我们就是眼睛干干的涩涩的，你可以跟菊花搭到一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也没有花什么大价钱，对吧？你看外面现在饮料，超市里的饮料，一瓶多少钱啊？一瓶有的十几块钱，对吧？几块钱，他给你打一个概念，是吧？什么什么黄芪养生水，什么什么养生水，那个卖的多贵呀！所以自己在家里面真的就是几毛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掉。这个直播给大家看一下，2026年4月15号的直播都还只是八罐，就是赠两罐。今天我们这场直播，来看到这场直播第九罐，我们是有第九罐，这个时候直播都没有第九罐，那898一样的价格，那个时候是八罐，今天这场直播是九罐，就是我们生产日期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批次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天热的这个暑天，今天是大暑嘛，对吧？今天是大暑的节气，大家好好的把这个暑气降一降，好好的把这个气给补一补啊，把这个阴虚燥热的感觉给它好好的给它改良一下，这样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精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5: 觉得我实在啊，就觉得人也没兴趣，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爱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7: 今天拿到的全部都是加拿大的进口的参，然后是主根，帮您整顶头正切。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和小组合分别可以吃多长时间，是这样的，我们的3罐装可以吃一个人哈，吃2个半月左右。那如果大家买的是9罐装，那可以吃差不多半年，就是6到7个月左右。但其实如果你吃得快的话，其实吃不到那么长时间。为啥呢？像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吃起来就是比如说煲汤里面会放丢一点西洋参，然后像泡茶里面会放点西洋参，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炖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那个参鸡汤啊，就你如果炖那种鸡的时候，你里面放一点当归，放点西洋参，那个鸡汤特别好喝啊。有没有人喜欢，姐妹喜欢喝这种的？我是特别喜欢喝这种里面加一点当归的，加一点西洋参的这个鸡汤，就那个味道一下就鲜美无比。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吃法，所以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吃这些食材，你都可以把这些食材运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天3到6克。3罐到9罐，这个是可以大家来吃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西洋参其实它的使用的范围，其实很多人用的都太窄了。真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我就是泡个茶，它真不是光是泡茶的。就是你要是平常要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那个童子鸡也是卖的特别好，你炖童子鸡的时候，你里面放一点那个西洋参，再放一点当归，哦，那个童子鸡鲜的不得了。啊，鲜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其实西洋参它都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洋参，我们当中的人参皂苷来怎么样来衡量？我倒了点水，然后呢，现场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西洋参的。如果说是你在日常去冲泡西洋参，对吧？你里面加点水，我这还是冷水啊，你里面加点水，然后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直接这样。就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当中的这个人参皂苷，这个泡沫感，看到没有？这个泡沫其实就是人参皂苷啊，这就是皂苷的含量多少跟泡沫都有关系。还有就是西洋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它可以发挥特别多的作用。比方说，你要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你的那个眼睛特别干啊，眼睛很干很干，你不要急着去滴那个眼药水，你就泡那个西洋参茶里边的时候呢，你加一点菊花，你加点那个野菊花，你就加这种菊花，这种小颗小颗的菊花，其实这种菊花比那个大的那种黄菊啊，它的那个作用会更大一些，你就加这种菊花，那个西洋参茶非常好喝，因为西洋参茶它是天然带着那个淡淡的甜味的，然后这个菊花呢，它又带着淡淡的那个菊花的香味儿。你看啊，这现在是7月20，今天是7月22、23号了，再过2周就是立秋，哎，想象不到哈，再过2周左右就是立秋了，8月7号左右立秋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个季节又是秋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好的西洋参茶是真的离不开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晚上 睡得不踏实，然后呢体力觉得不太好，最近老是觉得累，或者老是有一种无名之火。还有电视机前有没有姐妹是跟高丽一样的，就晚上有的时候会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就是好像睡不着，很烦啊，会有一股这样的一种情绪。那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方说我们女性到了四五十岁左右，对吧？这个时候可能到了这个围绝经期的这样一个阶段，可能女性呢就会受这个雌激素的影响，你就会容易这个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踏实。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来喝一点西洋参来补一补，滋补一下你的这个流失的这些这个精液和你流失的这些气力，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这个是在我的其他的姐妹身上都是验证有效的啊，因为我前面有几个跟我玩得特别好的闺蜜，她们喝西洋参是喝得很安然地度过了那一段就是属于我们女性的特别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也是非常建议电视机前，如果您也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是可以来每天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的，非常多的作用。这个呢，如果你到某豆某包啊 DeepSeek 你都可以查得到，这个也不是高丽在这边瞎讲，对不对？而且你身边如果有这个一些上了年纪的这些亲友，可能他也会告诉你说，哎，这个时候喝点西洋参茶是相当不错的。另外还有就是咽喉经常容易干，晚上咳，其实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哈，你晚上如果说是老是觉得咽喉特别的干，而且半夜里面旁边要放一杯水，我就建议你放西洋参，你可以放点西洋参水啊，放在旁边睡觉之前来上一两小口，也不要多哈，不要多。然后或者是你喝那个西洋参茶，你可以稍微淡一点点，不要喝得太浓。平常你可以早上起来你可以喝得浓一点啊，大概5到6克，你喝得浓郁一点，可以泡得浓一点，让整个人一天下来你流失的汗液啊什么的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滋养。那么到了晚上睡觉之前适当喝一点凉白开啊，里边带有那么2-3片这个西洋参，那个是非常好的。总之我们的水里边要有点内容啊，要有点营养成分，不能光喝白开水哐叽哐叽下去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对吧？它的作用，它起到的作用不会很大。这个就是我们的西洋参整根的，加拿大进口的，那它是加拿大进口的整根的，然后是中段切片，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这边是那在这边是给大家出具的证明是加拿大的中段加拿大参西洋参中段进行切片。你看就是雷允上他还是很多东西做得很到位的哈，他会把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跟大家来分享。然后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是给大家加了一罐，这是以前的直播啊，这是4月份的直播，是只有8罐，我们8罐，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会有第9罐。所以今天我们足足大组合是拿回去630克西洋参，千万不要只是泡茶啊！反复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爱吃童子鸡的，对吧？你蒸童子鸡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西洋参在那个里面，加一点那个当归在里边，就特别好，特别特别，那个鸡汤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喝，而且那个鸡肉也一股那个淡淡的，那个就是当归的清香，当归和西洋参的清香。还有你日常比如说煲一些茶呀，茶点呐、啊，做一些汤啊，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季节你喜欢喝那个什么冬瓜莲藕汤，或者是冬瓜扁尖汤，或者是这个冬瓜排骨汤，你里面也可以加一点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它是淡淡的甜味儿，它可以让你那个汤啊，那个油腥味儿可以帮你戒掉一点儿，所以你当中加一点这个西洋参，它整个的汤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它是淡淡的甜味嘛。所以我是觉得夏天我们加西洋参还是消耗量很大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光是把它当做茶点来饮，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膳食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的滋补哈。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组合然后把它渗透到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可以把它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今天我们的这个那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好了啊，大家就直接想去送礼啊，这里面比如放个4盒，一盒的价格，这样一块的价格是199，专柜价格199，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专柜里拿4罐，我们今天拿9罐的一个组合。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如果排队的话呢，就直接拿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手机对着它 把微信调出来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是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3: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允许，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4: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泡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5: 西洋参是可以做很多种作用的，西洋参不光是这个泡茶，西洋参还可以炖汤啊，还可以做很多的食材。大家如果说是去这个到韩国去旅游的时候，不是有参鸡汤吗？对吧？韩国的参鸡汤是非常有名的，它是把整根那个参放到那个鸡汤里面，然后去炖，然后让这个鸡汤无比的鲜美。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想要去滋补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其实您也可以来炖一个叫做参鸡汤啊。你鸡就选这个季节里面的那个童子鸡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的童子鸡，不用很大。然后呢，这个里面放一些好的西洋参，放到一起炖，这个汤就无比的鲜美，还可以加上2-3片当归啊，很好喝。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比如说或者是给这个上班族，对吧，上班族有的时候也很累啊，都可以来吃这个好的相当于是什么呢，滋补膳，对吧，滋补食材啊，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需要靠我们自己来滋补的。好，我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总结哈，我们这个大组合今天定的特别快，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到目前为止货源也不多了，给大家讲一下。雷雨上的大品牌，1734年的大品牌，所以它创始到现在，距离到现在已经将近300年的历史了。那么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是非常讲究的。那很多人都说你王婆卖瓜，对吧，你自卖自夸，你当然说你的东西讲究了，你凭什么证明你的东西讲究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哈。首先呢，雷允上给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明，它是中华老字号，它会给大家带来说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中断切片的承诺、薄切工艺的承诺，以及进出物和皂苷含量的证明，我刚刚都给大家看了，对吧？我待会再给大家看一遍啊。另外还有一点，它今天的这批参，它的这个检测标准，它参照的是野山参的鉴定的标准，在这儿，看到没有？参照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标准，西洋参总皂苷，你西洋参就用西洋参的皂苷的那个标准鉴定就好了，对吧？你居然用野山参的标准来鉴定，对吧？让一个，这不就是那个初中生考科技大嘛，对不对？考少年班嘛，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吧，就很难的，但是他也够着了，看到没有？人参总皂苷和进出物含量都达到了。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啊，大家也可以去那个拍照下来，自己回家看一下。雷允上的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批次送检报告都在这儿。那么包括在这边加拿大进口以及中断薄切工艺也都是帮大家承诺了。其实这个中断的意思是什么哈？中断的意思就是我用到的是当中的就是一根参呐、啊，其实一根参呐、啊，掐头去尾就是当中那一段，就像你吃鱼一样，对吧？鱼头。对吧，我们把它去掉，鱼尾巴把它去掉，鱼当中的那一块是不是肉最肥的呀，一样的道理，它也是它取到中段那一段是营养含量很高的。另外它不是斜切，因为斜切呢，比如那个斜切这种小的那个爆花切，它是可以用一根很小很小的料再切出这种，它不是用的这种斜切的工艺，它用到的是顶头正切，一根参顶头正切的薄切工艺。那么它切出来的参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它充分干燥，充分干燥也是行业内的一个秘不示人的行业的内规，就是如果我这个参，对吧？它 它没有充分的干燥，其实它的含水率是比较高的，相当于你就为水买单，你就没有为砷买单。就好像我们去吃那个麦卢卡蜂蜜，它允许15%的水，这个15%的水可不是一点点哦，对吧？麦卢卡蜂蜜多贵呀、啊！所以如果一旦麦卢卡蜂蜜的那个含水率降低了，大家就很愿意去买单，一样的道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含水率非常低，所以它会有一个泡发比，就是我这么大的一根一个砷，我可以泡发出这么大，这是我至少啊。如果说是你的时间再长一点，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杯子，来，大家镜头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泡发比，对吧？这个泡发比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是非常大的，这就是说它充分干燥，然后充分干燥除了泡发比大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不容易滋生这些细菌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因为其实水分其实就是一个培养皿嘛，细菌的培养皿嘛，对吧？你充分干燥了之后，其实就不太容易去滋生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怎么说呢，就是有门门道道哈。今天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我们说西洋参除了营养之外的背后的这些门门道道，高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这样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199一罐，这一罐呢是70克，我们以前看到的是60克，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传统看到的是60克，我们今天这个是70克。那么70克呢，相当于它多了10克。专柜的价格1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另外就是2.84一克，对吧？2.84一克，这个比一般的这个西洋参价格也会更便宜一些。我们今天按照专柜里面拿4到5罐的构成，我们东方购物室传统是让你拿到8罐，之前的直播都是拿8罐，有没有印象？之前的直播截屏也拿到了啊。这是之前的那个直播的截屏，是8罐，1、2、3、4、5、6、7、8。今天会给大家有第9罐，今天大暑这个正日子给大家有第9罐，就是为了让大家敞开了吃。你日常你煲汤也好，对吧？你那个炖那个鸡的时候，对吧？都可以放到这里面，这样你的那个汤里面就内容就会更加的多一点，对吧？营养成分更加多一点。你要是做一些什么冬瓜汤啊什么，你里面也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加一点在这里面，你隔水炖煮嘛，对不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日常的滋补品，而且也不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大组合的价格才7.9一克，都不到8毛钱一克。你一天吃个5克好了，对吧？5、8、4、4块钱，4块钱。而且这个5克是全家人喝，不是你一个人，对吧？你要是拿一个大，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是一个大壶，每天就煮。像我妈每天，哎呀，今天忘了拍照下来，我妈每天就是拿她一个大的一个养生壶去炖煮，里面她今天根据需求加点这个，明天根据需求加点那个，她是每天来喝的。我每天做直播，这是我的直播壶，我的直播水壶，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边也是泡的是西洋参茶。就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夏天夏日必备的，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好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作用就不大了。还有电视机前的姐妹，如果到了40、50岁，对吧？到了这个庚卯期的时候，或者是围庚卯期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来滋补一下你的流失的这些就是津液，然后让你这种气阴两虚的这种状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整，这都是今天西洋参它可以办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还有2到3套，02151119900。

0: 实际上是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1: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2: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用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3: 晚上如果大家吃不下东西哈，其实你其实可以熬一点西洋参瘦肉汤，西洋参瘦肉汤是。

整个夏天特别适合的。它呢就可以缓解大家夏天这种疲劳，然后呢，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熬了夜加了班，对吧，你既有蛋白质，同时又可以帮你香参进行一个补气养阴。另外就是可以吃一点西洋参老鸭汤啊，这也是三伏天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消暑的一个王牌，或者是西洋参百合汤、西洋参这个童子鸡汤。你看这西洋参哈，它真的不是说光光拿来泡茶的，它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食材可以做到我们的日常养生当中。或者你可以吃一点西洋参小米粥，你在炖小米的时候你放一点西洋参进去，对吧，都可以。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把西洋参的这个作用可以多用起来。眼睛干干的，头晕晕的，人累累的，不舒服的，今天我们这个酒罐装都是给大家配好的。专柜的价格差不多要花到18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898，账上有积分可以拿积分抵扣，积分抵扣到账之后就相当于498，498块钱拿酒罐回去。你不管是送人自己吃，雷雨上这个品牌都是值得大家放心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啊。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啊，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

0: 今天胡先领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调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胡先领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
0: 肯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
1: 是
0: 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
0: 你2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就可以
1: 直接用了。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虎先领您看经典老上海味道。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哎，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每个上面
0: 都有一个红章，给到大家看一下、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章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哎，把这层酥皮揭掉，
1: 这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
0: 来
1: 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哎，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哇，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
0: 来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
1: 我就已经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我这个
1: 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0: 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哎呦，
0: 哇，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哎呦，哇，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哇，
1: 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
0: 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上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
1: 哎、
0: 这
1: 太是的
0: 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哎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个个冒油，个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注意烫嘴。
1: 对，
0: 千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4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吧？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
2: 十几分钟的时间，
0: 一定要用小火慢。

0: 慢慢的把它康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
1: 哦，
0: 对吧？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DDT、DDW 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
1: 哇，
0: 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十来块，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哎，没过线，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两只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的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你看有一条虾米叫老浓的，好吃伐？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嘛，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路过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2: 咾么侬晓得呀？搿犀牛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咾么买回去搿拨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勿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嗯，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
1: 块
0: 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
1: 嗯，
0: 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
1: 嗯，
0: 包括说做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

0: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狐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7到8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4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素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其实胡先岭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也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咱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先岭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胡先岭，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1: 好好吃，
0: 对吧？
1: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1: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接
0: 着。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
1: 就是、只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
1: 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先岭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先岭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8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候啊，吃个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辣老酥，杀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吃，买个三亚丝啊，你那个小红人还没要吃，根本我有人家门口家头没啥事，没弄个小红人去吃，那今朝等歇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红人，油酥做得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哈风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一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接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湖心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湖心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湖心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就会开始有人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2: 盖章的，
0: 看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
2: 对，
0: 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介意，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呦。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这
1: 样，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这你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你看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因为我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真的太好吃了，就是
0: 一定是
1: 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普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瘦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生过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儿，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
1: 哎，
0: 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一只4块钱。
1: 是的，
0: 就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分量还大，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空气炸锅或者咱们平底锅
0: 都可以，
1: 烤箱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字母您够02151199000。

0: 得个月饼呢，吃一次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非常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哈峰月饼，那么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那么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最主要，一熬一爆汤。但这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回去。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也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侬看，伊拉只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
1: 嗯，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黄上市了。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
1: 我说这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
1: 哇，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得很过瘾，你就想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胡仙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啊！
0: 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我们连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镉、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DDT DD 味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健
0: 康。对吧？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
1: 蟹粉，
0: 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
0: 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啊，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胡仙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哇、
1: 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特别，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酥脆，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
0: 02151119900。

0: 哎，玫瑰山，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后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你看你女儿哈密瓜老浓了好吃吧
2: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分分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和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会得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搿么买回去搿把屋里人家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5: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吗？
6: 哎，
5: 切的小。
6: 哎呦，你看你下次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5: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6: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5: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
6: 哎、
5: 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嗯、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的
6: 、嗯、
5: 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儿、嗯、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
6: 啊、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
5: 哎、
6: 它就已经酥掉了、
5: 嗯、太好吃了
6: 太香了这个
5: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嗯、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
6: 嗯
5: 看它地租怎么样啊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
6: 嗯
5: 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十几块钱
6: 这很贵的啊
5: 肯定十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6: 没错
5: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6: 对
5: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6: 是的
5: 那这边是这个十几块钱一只
6: 有八只
5: 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6: 嗯、是的
5: 对吧也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1只4块钱
6: 是的
5: 无论是它4块钱还是它4块钱都划算
6: 非常划算
5: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嗯、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心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吃过它的面呐、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
0: 就会用到的
1: 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小朋友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蒸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心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10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那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咱们上海啊有一句话叫做不时不食，不到特令的时节你是吃不到一些特殊的食材的。那每年一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水八仙鸡头米上市了，赶紧去买一点回来。鸡头米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人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小孩多吃一点，女性朋友多吃一点。那鸡头米呢，市场上想要买到正宗的苏州水八仙之一的鸡头米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买到价格也比较贵。东方购物啊今年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苏州水八仙之一的鸡头米，而且本档我们还有菱角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个食材啊。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还介绍的还请到了薛总，也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
0: 对的，
1: 我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的鸡头米啊，每到这个时候大概七月份左右也就有人问了啊，鸡头米要来了，鸡头米要来吗？大家等等不要急，但是现在可以说了啊，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今年新鲜上市了啊，所以你拿到的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给大家。
0: 对，我刚刚还在跟薛总聊，我说今年鸡头米啥时候上的，怎么还来呀？薛总跟我说，可能15号前后才刚刚上市的。
1: 对的，而且产量很少
0: 我们是赶着第一波，第一时间在东方购就跟大家见面了。真的，苏州的他们这个鸡头米啊，深受上海地区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它是水八仙之一，而且是水八仙里第一个，对不对？真正好的鸡头米就是要在苏州那边核心产区生长出来的，因为那里水质好，干净，非常适合鸡头米的生长，并且生产的鸡头，你看一个个的大小个头很均匀，
1: 是
0: 雪白，吃起来梗啾啾的，特别的有嚼劲儿，
1: 对的，
0: 味道特别的好吃，没有任何那种苦啊、涩啊、奇奇怪怪的味道，满满的都是鸡头米的醇香。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到手11包，
1: 对的，
0: 11包呢会放在一个大包装里边，
1: 对的。
0: 1.1公斤，
1: 对，这是一个大包装，因为方便大家拿嘛。然后的话，每包是这个是小包装的 然后开袋计时，不是开袋计时的，总共11包给大家，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好吧？首先是来自我们的苏州吴中鸡头米，是不是？一定是苏州的。我知道北方很多地方鸡头米都要芡实，我们苏州的叫鸡头米，然后初级农产品鸡头米，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只有3个字鸡头米。
1: 对的，然后的话是总共是11包，来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来自我们江苏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几个细节给大家。这是我们一个地理标，什么意思？这些鸡头米全部来自我们中国江苏苏州，不打漂白剂，没有那个防腐剂，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正宗的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然后里边就每一包独立的这种小包装，
1: 鸡头米
0: 拿回家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煮个冰糖水，
1: 对，
0: 煮个糖水稍微撒点桂花。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想做一点菜品啊，放在炒菜当中，放在甜品当中，
1: 完全可以，
0: 都没有问题。
1: 没错，
0: 来，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开一袋，好不好？来，
1: 你手真快，
0: 因为它这个开袋也
1: 非常方
0: 便，
1: 对的，不需要任何的。
0: 每一年鸡头米我都会找他们买一些哦，今年他们也是给我了，这两天我在家天天吃这个鸡头米。你看啊，他们这个鸡头米拿回家去是要煮一下的啊，观众朋友。但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很均匀？
1: 对，
0: 很干净，他们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
1: 是，
0: 吃到嘴巴里它不会那种发面发硬，它是梗啾啾的，咬得动的，老人牙口不好的也都是照样咬得动
1: 的。对，回去做个可甜可咸，回去做个汤。煲鸡汤可以，然后做甜品也都是非常可以的，每个都是这种珠圆玉润的大小的啊。
0: 然后里边你看啊，它那种粉质感是很强的，粉粉面面的，就连芯子都是雪雪白的，
1: 没错，
0: 没有一点这种杂质，这就是咱们的水质好，干净，
1: 一定，
0: 咱们的品质高啊。来，拿回家去
1: 怎么
0: 吃，给大家看看。
1: 好的，这个最简单，做个甜汤啊。这个你看，我们是银耳加那个红枣，然后下面放了点鸡头米给大家。
0: 鸡头米因为它重量比较重啊，都是沉底儿了，我们从底下捞上来。
1: 是，
0: 今天还给大家加了一点我们的菱角米。
1: 对，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鸡头米就是做个甜汤非常合适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这种甜汤，你到了苏州，不管是大饭店、小饭店，其实都是有的，对吧？
1: 是。
0: 桂花鸡头米这绝对是季节限定，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吃得到的。
1: 是。
0: 22块钱一位，
1: 40克，
0: 这一碗只有40克。 哎，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用我们的鸡头米来做的话，换算成这个价格，可能整个组合你得花个600多块钱。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花199块钱，11包，总重1.1斤就可以带回，1.1公斤。
1: 对的。
0: 1.1公斤就可以带回去。
1: 对，正常的话，在我们正常苏州，1斤的话都要到150到160。
0: 是的。
1: 那我们总共是2斤2两的分量，不要300多，今天是199给大家。哎，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甜品吧，这个是南瓜粥，对不对？
1: 对，南瓜加上鸡头米，
0: 捞起来一点，捞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
1: 有没有看到？哎，
0: 香香甜甜的那个南瓜，配合上鸡头米，
1: 梗
0: 啾啾的那个口感啊，一口下去也是幸福感爆棚。
1: 没错，这个做甜品。
0: 真的，与其给孩子吃什么珍珠啊，吃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芋圆呀，不如吃点原生态的、原汁原味的。我们说最好的食材就是原汁原味、原加工。
1: 对，
0: 我们的鸡头米回家煮煮就能吃。今天是2026年鸡头米新上市的首发，我们郑重保证，全部都是苏州的鸡头米，
1: 一定是苏州的，
0: 保证新鲜采摘，新鲜到什么程度？可能就。

0: 非常合适啊，
1: 炖一个鸡肉啊，
0: 对的，这跟鸡头米一样，也是当季的产品啊。
1: 是的，你看啊，这每一袋就是半斤的量，250克。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六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50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对标市面上也
0: 真的很划算。
1: 因为我们今天是货真价实的源头直采，
0: 没错，
1: 原材料的产地给到大家。鸡头米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对于鸡头米的组合还不是很清楚。
0: 好的。
1: 一共是11包。11包，每包100克，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没错。
1: 啊，这个价格在历年来说也是一个底价了。
0: 对的，也就是2斤2两的分量给大家。关键我再强调，今天是我们今年鸡头米的今年首发。
1: 是的。
0: 你新鲜批次啊。
1: 哎，今年想吃新鲜鸡头米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凭手速，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鸡头米和菱角米都想买。
0: 没问题。
1: 两个一起带回去。
0: 是。
1: 来，021519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润鹏，你看看这个鸡腿米，看那个宣传片当中就觉得这东西绝对好，为啥？
1: 没错，
0: 它是天生天长，长在水里。
1: 对的，而且做那个捕起来真的很麻烦。
0: 啊、捕捉起来很麻烦，而且剥壳也很麻烦。
1: 对，
0: 为什么叫鸡头米？刚刚这个薛总也给我科普说，因为它的果实形似一个鸡头一样。
1: 对，
0: 但里边的每一粒米啊，却是雪雪白的。
1: 对，
0: 这和我们苏州当地的环境呀、水质啊、土壤啊，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1: 对的，因为是这样的，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我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北方芡实可能会入药啊，或者有别的功能。但是在我们苏州，鸡头米可以就是直接炒菜或者是当水果吃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太湖的水嘛，比较山好水好，土也非常好的地方，就是非常适合鸡头米的生长。所以我们水里种了八种叫水八仙，鸡头米就是我们的 C 位出道最最有名的东西，所以不用入药，直接当一个鲜食果肉都可以吃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像我身边的这些上海人，我身边的阿姨呀、我婆婆呀，他们都觉得鸡头米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没错，
0: 为什么？对女性特别的有好处，对于咱们这个小朋友的长身体啊，也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时令性的食材，你不是说一年什么时候都想吃到，
1: 对的，
0: 都能吃得到的。我们东方购2026年今年一整年没卖过，
1: 是
0: 现在是第一次上市新品首发，今年的首发，
1: 没错，
0: 而且是7月15号前后刚刚给大家这个剥好的，
1: 采摘剥好，
0: 采上来的。
1: 是，
0: 然后包括菱角米，画面当中就是菱角米，我其实我真的今年是第一次见，拿回家去给我婆婆说，我婆婆说这也是超级好的东西，
1: 好东西啊，
0: 老举了，
1: 没错，
0: 很贵很贵，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剥这个很麻烦，而且很容易就剥坏了，剥碎了，
1: 是，
0: 它就没法卖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人家给你剥好的，价格都贵到天上去，而且不一定是苏州本地的，它不一定有原产地的标识认证。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苏州本地，不管是鸡头米还是菱角米，都是剥好的，大家吃果肉就行了。而且只在这个季节段，不管是菱角还是鸡头米，就到7、8月份。说实话，就这一个赏味期，很短的，卖完就结束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味道好吃。我们苏州本地的鸡头米，它是自带回甘的，
1: 没错，
0: 甜甜的，梗啾啾的，咬上去非常的 QQ 弹弹，有口感。
1: 对
0: 啊，而且里边的营养物质、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
0: 对人体很有好处。菱角米亦是如此，可盐可甜，
1: 对，
0: 可以咸着吃，炒着吃，炖汤吃，也可以煮个糖水，煮个甜汤来吃。但前提是大家要抢得到现货啊！说一下，观众朋友，199块钱鸡头米今天11包，
1: 整整11包、啊，
0: 整整十一包，
1: 没错，
0: 150块钱的菱角米一包有半斤，我们6大包也就整3斤带回去，性价比都很高，赶紧抓紧时间抢现，最重要的是新鲜，刚刚采摘的啊！02151199000。

0: 哎，这大热天的啊，观众朋友，大热天的天气当中，哎，吃一口这个鸡头米真的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
1: 水生食物啊，
0: 对，尤其是泡在那个甜甜的甜水里啊，又补电解质又补糖分，
1: 没错，
0: 还可以补水分，关键是补营养，因为鸡头米和菱角米真的是对人体太有好处了，
1: 是，
0: 这个是时令食材，水八仙之一，鸡头米，今天是11包带回去，199块钱，
1: 是，
0: 全部都有地理标识认证，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鸡头米，
1: 对的。
0: 来，再来我们的菱角米。菱角米今天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啊，不要小瞧它，250克，半斤的。
1: 关键全是果肉啊，
0: 哎，
1: 壳都去掉的，
0: 给你剥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今天150块钱6包带回去，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兜兜转转转。你在苏州本地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个价格的。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鸡头米品质怎么样。
1: 好的，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我们的是有一个地理标的啊，地理标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是代表我们苏州产的鸡头米。对，特色农产品，其次写得很清楚，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那配料表在这边是什么呢？配料表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鸡头米，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就是我们这一包11包全是鸡头米给大家啊，而且产地都是来自苏州，现采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上是前几天采的，然后的话给大家送到的今年的新鲜鸡头米，姐姐们值得拥有，真的很好吃啊。
0: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菱角米，你看它外面有一个包装，拿回家去咱不着急吃的话可以先放到这个冷冻当中
1: 啊，
0: 如果说现吃的话就直接放到保鲜里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这个菱角米你看外面这个衣大家都知道的，剥起来非常非常麻烦。我们今天颗颗完整给大家削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对吧？然后这种颜色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之前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是
0: 啊，这一包就250克，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怎么吃啊？烧个板栗，这个烧鸡，
1: 对
0: 不对？用它来代替板栗，
1: 是，
0: 或者是甜汤煮个糖水。
1: 是的，我们那个厨师弄了个板那个红烧排骨啊，排骨加这个菱角米。
0: 哎，你看啊，观众朋友，这个就是菱角米。你看我们这菱角米个头多大，
1: 真的。
0: 你再看看侧面，它有多肥厚，
1: 全是果肉啊！
0: 哎，肥厚的不得了，
1: 没错，
0: 然后一口咬下去，酥的糯的不得了。
1: 你试一下，这个我觉得甜做咸的也是非常好的，是吧？脆脆的，糯糯的，软软的，烂烂的，又有排骨的那种鲜味入进去，
0: 而且它是自带那个甜味儿的。就是它吃到嘴巴里是那种，像水果一样，咯吱咯吱脆脆的同时，它是有甜味的。
1: 没错，
0: 我本来以为想象它是那种酥的，像板栗一样酥的，
1: 是还是脆脆的啊？
0: 这就
1: 是对的，这就是我们苏州的菱角啊，也是非常好吃的，跟鸡头米一样同时上市啊。就是脆软，
0: 而且我虽然没见过啊，我真没什么见识，第一次见，但我婆婆跟我说这个东西多吃一点特别好。
1: 对的，对女性特别好，
0: 因
1: 为水生食物其实我都大家建议大家多吃点，不管是鸡头米还是这个菱角，就真的很好吃，脆脆的感觉是吧，而且都是今年的批次啊，
0: 它对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对，
0: 却有满满的营养，
1: 没错，
0: 淀粉啊脂肪含量都非常非常低，
1: 是的，
0: 但是它里边营养这种微量元素特别好，
1: 没错，这个真的是我也推荐大家。那我们鸡头米呢，还有别的鸡头米的话，你看像这样炒个虾仁是不是，说实话啊，在我们这一盘虾仁加这个鸡头米，这你猜多少钱？
0: 苏州
1: 198块钱。
0: 在苏州现在当季吃一吃198，
1: 真的要198块钱、是不是？你今天拿个一包拿出来，弄点虾仁炒一炒，不需要198。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鸡头米吗？就因为他们家鸡头米很新鲜。
1: 对的，
0: 新鲜体现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口感，它是梗啾啾的，
1: 对的，糯叽叽的，
0: 糯叽叽的，
1: 是不是啊？
0: 有嚼劲，有弹性的，
1: 没错，
0: 不是那种面嘟嘟或者是硬的沙的粉的，
1: 是的。
0: 特别特别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个头大小是不是很均匀？
1: 对的，
0: 大大小小很均匀，
1: 是，
0: 然后水水白，很干净，处理
1: 的非常干净。然后的话都是那个果肉，大家正常，可甜可咸。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就是做个炒菜可不可以？做个前面的甜羹可不可以？说白了，在里面那个我们做乌鸡汤的时候放一点，也都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关键就是可甜可咸，任何料理都难不倒它，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关键你一定要买到正宗的，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今天一定是正宗的啊！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天热，
1: 是，
0: 大家吃一点这种像鸡头米啊、菱角米一样东西，它是消暑气的，
1: 没错，
0: 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这就是夏日的食材，每年到了7月份才上市的，今天11包带回去，东方购物只要199块钱。
1: 对。
0: 这是我们的鸡桶米，嗯，菱角米带回去是6大包，
1: 是
0: 150块钱，但这每一包它的克重会更重一点，
1: 对，250克，
0: 每一包的克重是有250克的啊，是整个带回去，你说我两个都喜欢，
1: 那
0: 你一起买回去，一起买回去才300来块钱，嗯，其实对于鸡桶米来说，对于菱角米来说，它本身就不是便宜的食材，
1: 没错，
0: 对于标这个价格，其实是在东方购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很有限啊，今天首卖，来再给大家看看，
1: 一定是首卖。
0: 2026年的今天的首发啊，抓紧时间。
1: 今年首发啊，
0: 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赶紧抢起来，02151199000。
2: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3: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2: 补肾纳气。
3: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
2: 嗯，
3: 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
4: 嗯，
3: 你看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
2: 嗯，
3: 鸡头米啊，这芡实，一个是我们肾虚的这个咳嗽啊、喘呐、啊，尤其是喘，你看肾不纳气往往会喘，
2: 嗯，
3: 但是咳到时间长了它也可以，打嗝时间长了也会有肾不纳气，
2: 哦，
3: 那打嗝一直止不住，
4: 哦，
3: 有人打嗝，我看到一个人打到什么程度，秃噜嗝。
4: 啊，
3: 一打，那就这样子打
2: 啊，
4: 都打成串了。
3: 对的，打成串了，就打
2: 多痛苦啊！
3: 啊，对，
4: 哎呦，
3: 所以他不单他痛苦，全家人都跟着痛苦啊。他吃饭他也是，他控制不住。
4: 是啊，带着家人都想也打嗝。嗯啊、
3: 对，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坐时间长了，或者开会时间长，或者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
4: 嗯，
3: 经常打哈欠。
2: 对对对对，可困了。
3: 嗯，困了，而且传染。一个人打，其他人跟着打。嗯，这个也是可以用芡实。
5: 这鸡头面应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6: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米是在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搿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5: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6: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去哦？鸡头米个用途老多啊。一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的啊！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7: 就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啊，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啊、首先今天是今年的首卖，今年的首发，
1: 没错，
0: 而且是现当季刚刚上市的时令食材。
1: 是的，现在是7月20号，就是7月份左右的啊。
0: 对，嗯、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1: 没错。
0: 然后刚刚我还在跟薛总聊，我说这东西这么贵，
1: 嗯，
0: 他说葛阳，你以为呢？你像菱角米，这全是我们老阿姨一个一个的手削出来
1: 的，
0: 手剥的，
1: 嗯，
0: 你也看到了，这个菱角米脆脆的，
1: 对，
0: 一不小心就会弄碎、弄断，
1: 对，
0: 弄得粉粉碎、稀巴烂，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个头是比较完整，相对比较完整，
1: 相对比较完整
0: 啊、嗯。然后呢，鸡头米呢，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又很均匀，
1: 对，
0: 颗颗都是雪白雪白的，
1: 没错
0: 啊，像那个小白胖子一样，
1: 嗯，
0: 吃口你吃到嘴巴里一尝，你知道。这绝对是苏州的鸡头米，
1: 是的，
0: 新鲜度和口感，别的地方仿都仿不出来，
1: 没错
0: 啊。所以上海人是非常讲究不时不时的，
1: 嗯，
0: 不到特定的时候不吃一些特定的食材，
1: 对，
0: 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对吧？集天地精华，天地的那个养那个精髓，对吧？养分给到大家的，肯定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的，关键一定要认准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不是说外地的不好啊，
0: 嗯、
1: 但是在我们苏州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能当那个果肉吃，能当水果吃，也能当炒菜吃。外地的北方的，我一直强调，不是说北方的这个芡实不好，它能入什么药啊什么也很方便，但是在我们苏州的能做到一个，就是我们苏州人是把它当一个零食吃的，或者是一种米吃的，所以叫鸡头米，又能做甜品啊，又能做菜啊，真的非常软糯香甜的感觉啊。
0: 是的、嗯、我们今天鸡头米的价格呢，给到大家整整11包，199，
1: 嗯，
0: 菱角米给到大家6包，但是总重加在一起好像有3斤，
1: 对
0: 不对？ 三斤是150块钱。刚我们跟薛总刚阿姨采访说了，鸡头米去苏州当地200块钱一斤，
1: 真的是200块钱，
0: 巨哦，对不对？真的很贵，
1: 当季的都贵。
0: 我们今天2.2斤的鸡头米199块钱，性价比每一斤就几十块，嗯，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菱角米更是如此，一斤才50块钱不到，对吧？自己有积分，自动订购还能立减，所以抓紧时间啊，各种观众朋友，不管是买鸡头米还是买菱角米，手速都要快，先来打电话02151199。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真的，一年不过一个多月，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乐此不疲。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区，我们江浙沪啊，鸡头米这个东西食材一定是从小吃到大的，
2: 没错，
1: 对不对？鸡头米也是我们说的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2: 对，
1: 而且是水八仙位列其首。
2: 对，
1: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菱角米啊，其实也在水八仙当中，也是属于水八仙之一的。
2: 对的，
1: 今天水八仙来了两样，
2: 是，
1: 这两样都是在七月份才刚刚上市的新货，
2: 没错，一定是新货啊。
1: 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首先我们的菱角米今天每一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2: 对，
1: 六包带回去总重3斤，东方购物150块钱，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2: 是，
1: 因为我们的菱角米全部都是包皮的，
2: 没错，
1: 全是肉，
2: 就是那个红色的壳帮大家去掉了，全是壳，全是肉给大家、
1: 是的，回家就要洗一洗 吧，
2: 稍微清洗一下，
1: 稍微清洗一下，直接就可以下锅了，
2: 没错，
1: 就这么的方便。鸡头米同样是如此，
2: 没错，
1: 今天是11包，
2: 是
1: 给到大家199块钱。关键是我们鸡头米，不管是从配料还是从认证来说的话，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苏州鸡头米。
2: 好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为什么？首先是一个地理标，写的清清楚楚，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个地理标。那你平时吃水果都有一些地理标，是不是？
1: 是的。
2: 或者吃一些那个保健品之类的，但是我们这个苏州鸡头米也是有的地理标。其次，配料表干净，产地苏州，然后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漂白剂啊，所以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冷冻保存18个月，产地来自我们苏州啊。
1: 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里边就是我们这个小包装，都是独立的。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讲啊，一天吃一包正好，
2: 对，
1: 全家去煮个糖水呀、桂花鸡头米，对吧？或者是银耳羹里边稍微放一点，甚至绿豆汤里边，现在天热不是煮绿豆汤吗？放一点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1: 然后你看打开之后啊，我们这还没有一包，其实它的量还是蛮足的。关键是你看看它的这个颜色，个头很均匀，颜色非常的新鲜，带点淡淡的微黄。
2: 是。
1: 现在你看，感觉好像还没有那么的膨胀。
2: 等你煮一下。
1: 要到水里一煮。
2: 是。
1: 煮完了之后，一个个的圆滚滚的，像那个小胖子一样的，全都充起气儿来了。
2: 没错。
1: 味道口感特别的好吃。
2: 软糯香甜，就这种试试看，没有别的味道啊。
1: 然后
2: 又可以做甜汤。我一直说这个，
1: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可盐可甜，
2: 是的，
1: 甜汤大家都知道了。其实盐做个咸口的也没问题。
2: 这个乌鸡汤，你平时放点这个鸡头米也可以，又饱腹又是那个又有营养，是不是？你看这个乌鸡汤放在里面做咸的也是没问题的、
1: 为什么要和乌鸡汤一起炖啊？我跟大家讲，女人你夏天吃点这个菜，我们说夏天的、冬天的问题交给夏天去解决。
2: 没毛病。
1: 夏天更是要好好的滋补滋补，
2: 是，
1: 对不对？女人女性朋友们，咱这个乌鸡汤稍微放点菱角米，放点鸡头米。这个营养价值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
2: 没错。
1: 包括我们说炒一个，这刚刚给大家看的
2: 虾仁，
1: 我跟大家讲，刚刚葛瑶一直在偷吃，我把这盘子都快吃掉一半了。
2: 是的，我跟葛瑶，
1: 对，你看这鸡头米，
2: 是啊，而且炒的是虾仁，这一盘在苏州，我真的说198、178卖给大家，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不需要。
1: 当然了，你说河虾仁我还能炒什么？或者是炒点虾仁还能炒什么？菱角米
2: 也可以，
1: 也能炒。我跟大家讲，你这样一盘，你在苏州当地吃吃，不要。198也得要188吧，
2: 那必须的，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看，对吧？这个是菱角米炖鸡块，
2: 是
1: 也很好吃，红烧口的。
2: 对。
1: 然后如果你清炒一下，我跟大家讲，菱角米清就空口吃它都好吃，
2: 就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1: 有甜甜的、脆脆的，它有点像水果，但是又介于水果和果实之间的那种口感。
2: 对的，我小时候就吃那个空口吃的，但是这个不建议啊，还是大家稍微要焯个水一样啊。
1: 对。
2: 真的就是那种脆口的感觉，是吧？
1: 真的很好吃，
2: 江南的水生食物就是脆口的，
1: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食材的香气和甜味就已经足够让人满足了。
2: 还有这个甜汤啊，女孩子特别适合那个大枣啊、银耳啊或者绿豆啊，弄点甜。
1: 捞起来，观众朋友，你看好东西都在底下呢。
2: 是啊。
1: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沉底的。
2: 没错啊，
1: 咱们回家煮的时候，菱角米啊、鸡头米啊，
2: 都放在里面啊，
1: 加点银耳。
2: 对，
1: 我跟你讲，每天女性朋友这一碗下去，对身体别提多有好处了。
2: 是的呀，
1: 不光女性朋友，你像我儿子，现在每次游完泳、打完球回来，奶奶都会给他盛上这么一碗，补身体。小朋友也要吃点夏天的时令食材。
2: 没错啊，
1: 夏天这个东西在夏天成熟，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人就应该适应时节去吃一些特殊的食材。
2: 没错，
1: 我们的鸡头米
2: 不时不时嘛，
1: 我们的菱角米都满足这个条件啊。观众朋友，今天是不管选择鸡头米还是菱角米，手速都要快，因为我们的备货都没了。
2: 没错，
1: 薛总监能不能加？
2: 真的加不了，我饭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供啊。
1: 因为他们这个今年这个货刚刚生产出来，
2: 就刚采摘完，从水里捞出来，稍微把大家真空锁鲜，就送到各位府上了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今天多了真的是加不出来，整个的产量就这么多，
2: 没错，
1: 对不对？11包给到大家199块钱，这是鸡头米。菱角米是6大包给到大家150块钱，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哪怕你两样一起订，也才300来块钱。
2: 对，
1: 关键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吃到真正的营养，
2: 对，
1: 真正的健康，真正的美味，
2: 没错，
1: 以及真正的新鲜啊！手速要快，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线02151999000。
3: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4: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5: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3: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6: 这鸡头面应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水头一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哦，直接一长了水里向啊，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7: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6: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8: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啊？
7: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一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得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8: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啊，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1: 说起来，对鸡头米的喜爱，对这个菱角米的喜爱，真的是滔滔不绝的。
2: 是的，因为阿姨，上海阿姨还是知道我们这些那个苏州鸡头米的好处的，因为不光好吃，还有各种营养在里面，是不是？然后的话，也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嘛。
1: 是的，而且今天我刚刚那个阿姨形容的，我觉得也很贴切。
2: 怎么说？
1: 香喷喷，
2: 糯
1: 哒哒，对吧？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鸡头米的口感。
2: 没错，
1: 就它嚼在嘴巴里，用我们北方话说叫哏啾啾的，
2: 哏啾啾，
1: 很有口感的，然后 QQ。弹弹
2: 是，
1: 然后越嚼越香，自己自带回甘，甜甜的。如果再配上点糖水啊，别提多好吃了。刚我们还在说，小朋友，你煮个红豆沙，煮个绿豆汤，
2: 放点进去，
1: 但凡给它放一点进去，小朋友特别爱吃。
2: 没错，
1: 而且一定要让它多吃。
2: 是，
1: 一定要让它多吃，因为你看啊，整个的鸡头米白白胖胖，
2: 是，
1: 就在这个时候成熟。然后都是在水里水生水养的东西，
2: 对的，
1: 你就可想而知它对人体有多少的好处了。
2: 没错，
1: 这些微量元素就不言而喻了，甚至里边的蛋白质啊、钙质啊等等这些物质，其实都非常丰富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吃，
2: 多吃，老人
1: 女性朋友，老人也要多吃，
2: 可以多吃。
1: 来，今天啊，观众朋友，
2: 199块钱
1: 直接全程冷链包邮，一大包给您送到家，里边是独立的11小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来自我们苏州的啊，然后的话是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就是你看苏州鸡。 头米，对不对？来自苏州，配料表干净到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一整包，这一包总共有十一小包在里面，所以大家吃到的拿到
1: 的
2: 都是来自我们苏州正宗的鸡头米给大家，而且只在当季哦，
1: 保证新鲜采摘，保证今年首发，
2: 是
1: 保证苏州原产地，
2: 是我再说一遍，来，今年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啦，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鸡头米的部分，然后呢，刚我还在跟薛总说，菱角米今天也是第一次卖，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我们的菱角米基本上已经全部要卖断货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两组，看看能够谁能够抢得到。菱角米今天每一包是半斤装，
2: 对，
1: 我们整整给大家六包，只要150块钱，
2: 没错，它是脆口的啊，
1: 相当于是一个尝鲜的价格了，观众朋友，两个都一起买300来块钱，
2: 是，
1: 你带回去满满的鸡头米，满满的菱角米，可以甜着吃，可以咸着吃，回家怎么烧都没问题的啊，来11包199的鸡头米。或者是大家买150块钱6大包的菱角米，今天全部新鲜批次，全部冷链包邮，现采现摘，然后第一时间入库发货到您家中。
2: 对的，一定是的啊！关键是一定是新鲜批次，而且赏味期真的很短，
1: 对，一个来月，
2: 也就7、8月份。
1: 哎，7、8月份，东方购物能有几场直播呀？
2: 是的呀，
1: 可能一场，可能两场，
2: 没错，
1: 对不对？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就抓紧时间抢回去啊！关键是食材新鲜，食材新鲜正当季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
2: 对的，
1: 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0: 这是苏州鸡头米的今年首发，
1: 没错。
0: 顺带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个水八仙之一就是菱角米，两个都好，而且两个从口感、从营养、从味道其实都有一些不同，
1: 没错。
0: 那不如两个都带回去，两个都带回去也就才300来块钱，
1: 对的。
0: 我们带回去，索性带一个大组合，鸡头米11包，菱角米6包，全部是7月份前后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的，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才是出鸡头米和菱角米的时候。
0: 是的，
1: 是不是苏州人，不管是苏州人还是上海人还是全国各地人，都是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
0: 对，
1: 那4、5月份我不会给你推荐鸡头米，因为地里没有，是不是？那为什么要现在正是鸡头米的正当季的时候？所以大家吃点时令货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鸡头米好吃啊，
0: 对，
1: 是好吃的同时还有各种营养，老人小孩多吃一点。还除了营养之外，还一定要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北方的，我一直说北方不是不好，但是它可能入药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苏州鸡头米当零食吃，当水果吃，当甜品吃，都是可以直接吃的，真的非常好的东西啊。
0: 是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最主要的是大家想一想，盛夏的时候7月份，
1: 对，
0: 每一年7月份都是天最热的时候，
1: 是
0: 天那么热，我们的鸡头米生产出来了，是不是就是给大家哎消消暑气？
1: 可以，
0: 就是夏天吃，
1: 没错，
0: 就是夏天吃啊。所以咱们正当时正当季，而且我们的鸡头米正宗来自于苏州，
1: 是
0: 品质相当有保证，
1: 没错，
0: 新鲜程度相当有保证。每一年观众朋友都在吃东方购物的鸡头米，
1: 对，
0: 今年的鸡头米您期待已久了，大家都在拼手速，都在抢。薛总在东方购物卖鸡头米卖了几年了？
1: 6年了，
0: 一年比一年受欢迎。
1: 是的，
0: 甚至我们的招牌都已经打出去了，很多观众朋友每年7月份以后就在东方购物蹲这个
1: 鸡头米，
0: 蹲这个鸡头米。
1: 是的，
0: 自己在外面也不是买得到，但是比较困难，
1: 是
0: 而且想买好的就是难上加难。
1: 对的，
0: 想买新鲜的、买高品质的，
1: 必须在东方购物啊。
0: 我说实话，你就算在外面买得到，也不便宜的。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让大家带回去11大包，
1: 没错。
0: 相对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
1: 超高，超高，
0: 超高，超高。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菱角米啊，菱角米3斤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拼手速吧，观众朋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鸡头米也好，菱角米也好，全部新鲜批次，而且现货一旦售罄，全部不能
1: 不能预约的，因为现在各个什么饭店啊都在要货，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留了一批库存给我们东方购物的用户。为什么？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用户值得，值得吃到新鲜的，值得吃到正宗的，值得吃到好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试想一下，当您家人从外面大汗淋漓的回家，满头大汗的回家，给他端上一碗冰冰凉凉的桂花鸡头米，
1: 哇塞，太幸福了，
0: 这绝对是夏日的享受啊！
1: 没错，
0: 订起来吧，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的东西啊？一定是要买冬天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加厚装的冬被，95%的鹅绒的多朵绒的一个加量装。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品质特别的好，反季就是把价格击穿底价，而且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做到尤其的划算。但是我们反季也就这一批货售完为止，所以全年价格低谷这个时机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秋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特惠就是用超低的价格买你高端的产品，性价比很高。所以精明的消费者像这样的节目你是把握一下，我今年冬天假如买被子现在就下手，冬天肯定价格往上走，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出手要快。
0: 是，很多观众对于奥利弗品牌也特别的熟悉啊，30多年在我们上海本土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咱们也是热销10多年时间。但是告诉大家，全年买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大件，反季的时候出手很优惠哦。
1: 是，
0: 而且我们也是拿出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冬天这个被子都很热销。你看看那种啊，非常的富贵，对不对？感觉特花型啊，预示着很幸福。家里面其实我觉得这种典雅的风格，寝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软装的一部分。
1: 对，
0: 就像大朵大朵绽放的这个牡丹花，
1: 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你看卷草纹，对不对？包括咱们这样一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底色上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暗纹在上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花型在家里面一铺出来啊，哪怕你外面不用任何的贝壳被套，这样的一个花型也是我们家里面寝具当中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呀，这个花型适合中西家具，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很多的。这个投放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喜欢，所以我说的是投放市场。消费者可以到我们的专柜，比如说新世界商城7楼你去看一看。像这样的面料做成的冬被，它的高端性，它的价格冬天是很贵的。
0: 已经有观众你看电话线要有意向来订购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上面啊，这个花型啊，它做的立体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
0: 层层叠叠这样一个花瓣，对不对？这种你看粉橘色，包括呢这种绿色的叶子，还有你看这种蓝色的那种小花都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我们是在60支全棉的这样一个面料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的，所以不仅你看对于这个花型啊还原度非常的高，全棉本来它就是亲肤很健康，所以首先这个被子啊你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是60支。大部分很多外面可能说做羽绒被40支全棉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我们用到60支，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细腻，因为纱线很细啊，60支就像缎纹的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关键还是啊特别的软，一软你就会发现啊它能够很好的把里面每一格的鹅绒的膨胀性不压缩住它，而且其实你看有点那种摩擦，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夸哧夸哧的声响，
1: 静音，
0: 我们是做到静音，然后呢物理防钻绒密度很高的一个好的表布，不是说里面什么有些比如说容易钻绒啊，毛孔要戳出来，上面刷涂层，对吧？或者有一些可能说无纺布衬在里面，咱们完全不需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被子 AB 两面都是60支全棉，有些钱老师外面可能也可以做一面是素色或者一面是单一的颜色，对吧？
1: 对呀，所以我们没有 AB 区分，它的成本又更高了。假如做一个 AB 的，我们避免用一个素色或者用一个交织的全棉再掐一点的其他的材料，那价格肯定是低了。
0: 是，
1: 所以消费者有表机里没有 AB 区分，都是60支全棉。再教告诉你一下，它不仅是60支全棉，它还有一个新的工艺，就是轻磨毛的处理。所以我们的手感摸上去特别的糯糯腻腻的，所以不论你是套被套或者你是裸睡，它的贴合性它的贴肤性很舒服，很舒服，
0: 是外在的那种视觉的装饰的感觉有了，还是真材实料，还给我们亲肤静音的那种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什么，我们的被子里面冬被哦，5尺1100克，6尺1300克
1: 加量装，
0: 所以所有咱们这个被子每一格的绒啊是鼓鼓囊囊的，不仅因为这个被子的饱满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克重填的很多，还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这个绒啊每一朵都是啊机器分毛巾分完以后再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
1: 对，
0: 而且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单价就卖得很贵，
1: 对，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想让我们的镜头前的消费者也明明白白消费，我花的钱要值不值，我东西要好，好到你让我亲眼看见，所以我们把这个羽绒今天带来给消费者看看，首先你看看它的颜色， 是像珍珠一样的洁白，不是经过任何漂亮的雪白雪白那样的，怀疑一下。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分毛机只能分到95%的含绒率，国家对它判定标准其实是最高了。那我们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就是手工挑的都是大朵龙，异色龙、杂质、飞虱是没有的。所以市场上朵朵龙也称为手挑龙，也称为大朵龙，
0: 没错，
1: 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然后做这样的手挑龙，必须有实体工厂，工厂有足够的工人，4个工人，一般我们是围了个桌子，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好的羽绒，
0: 秦老师刚才讲那么长时间的话，这个绒刚才一直拿的没怎么掉落下来，它是有爪钩的绒，而且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这个绒哦不会因为说什么毛根很多、白绒毛片很多，扎到秦老师的双手，
1: 绝对
0: 它是能够捏得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这个绒就会爆出来、涌出来，球状纤维非常浓密的这种绒团，所有这个尤其是绒丝上面很多的爪钩，朝四面八方都在延伸，而且你看，我们已经抓了、捏了，再往下垂，它依然是吊着、挂着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吊吊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哦。但秦老师刚才也讲，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做有爪钩挑出有调性、有这种粘连性的绒，
1: 对，
0: 一定是最后一步要人手工单朵单朵来挑。
1: 对，
0: 秦老师啊，现在人工成本很贵哦。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被子里面的每一格绒、每一朵绒都是朵朵绒、吊吊绒的朵绒，
1: 没错。
0: 当这样的绒给你填1100克、1300克这样一个大厚冬被，你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裹，我告诉大家，冬天的晚上，不用开热空调，不用用取暖器，不用用任何的电热毯，被窝里面马上就是要暖烘烘热乎乎的，
1: 对，
0: 把你身体的那种体温热气牢牢地锁在被窝里面，隔绝你房间里面的寒气凉气，
1: 对的，
0: 冬天你就会睡得特别的暖和，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压身，上面也不需要压被子压什么衣服呀、小毯子，一条被子足以过冬的。
1: 对，这一款本身就是加量装了，比我们普通的冬被都5尺6尺都给你多加了100克绒，所以特别适合上海湿冷的冬天，这样一床被子完全可以过冬，好的羽绒被也可以这么承诺，可以用几十年，所以说你性价比好，让消费者自己来体验一下。我们刚才说过了，羽绒、羽绒、鸭绒、鹅绒之分，它是高端的鹅绒、朵朵绒。
0: 所以这个被子啊，在奥利弗的各大门店、专柜渠道卖的也比较的贵。
1: 是。
0: 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击什么价格？秦老师，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有哪些啊，在 A 类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有门店专柜？哎，
1: 其实消费者很关心的，比如说南京路新世界，对吧？第一百货，和巴黎春天，这些一线商圈我们都有专柜。
0: 是。
1: 我们不是进超市，也不是什么一般什么一个花车放个摊头，我们是有自己的专柜，专柜都是明码标价，它有面料和绒合起来形成一床被子的总价。
0: 专柜5尺价格9200多，
1: 没错，
0: 6尺要5位数万元左右、
1: 没错，
0: 将近是10800元。
1: 对。
0: 那奥利弗这个同款被子，如果是在某猫渠道我们看到的话，其实价格已经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但是5尺也要卖到2098，6尺是2298，
1: 那也是个反季活动价。
0: 对，某猫反季活动卖到2000多，比专柜已经便宜了，就是7000多和8000多元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今天价格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售价，321，今天东方购5尺。1398，6尺1598，
1: 历史低价。
0: 这个是比较某猫渠道再足足给大家便宜了整整700元。
1: 对，
0: 1600都不到的6尺，1400都不到的5尺。这是冬被啊，我们是反季卖
1: 鹅绒被，
0: 鹅绒95朵朵绒加量装的被子，
1: 不是鸭绒的，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价格。
1: 对对。
0: 像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个人脑子这么一转，十多年以来东方购我们的反季价格，你们这种高配置的鹅绒被都没怎么出现过今天这个售价哦。
1: 今天是我们进驻东方购近20年左右，它是历史低价啊，因为今天是做的一个反季特殊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特别低。
0: 是，所以我们反季节目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的，所以今天除了秦老师在，我还在帮大家请到了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
2: 丁
0: 总，欢迎丁总，也感谢丁总啊，给我们这么大一个优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档节目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奥利弗带来的这档反季特惠的鹅绒被呢，可以说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一个价格，而且这款商品也是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都是比较高的一个配置。
0: 是的，
2: 而且这档这个价格就是划算到什么程度啊？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你今天购买了之后， 在以往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便宜。嗯，而且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已经是第16个年头了，
0: 四位订购了，
2: 我们从来没有在反季特惠这些产品的备货上面只做一批。但是我们今年只能做一批，为什么？因为这个原料绒的成本太高太高了。
0: 是的，外面我也看到，就是好的那种羽绒被、鹅绒被的原料，朵朵绒啊，鹅绒、吊吊绒呀，对吧？绒越好的，做成成品被子也好，包括这个绒的原料采购价格都是越来越贵的。
2: 对，
0: 你赶紧趁现在入手，到了今年冬天，同样参数配置这种被子，绝对不是今天我们的1398和1598。
3: 肯定
2: 是，
0: 你就现在买了，别人还没有太在冬天诉求的时候，你就把握这个反季的时候赶紧出手。
2: 对，
0: 而且给大家是一模一样，跟专柜同样包装，
2: 是
0: 独立的拎袋给大家送货到家。
2: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爸爸妈妈、你的同龄人的兄弟姐妹一样来下单。家里面冬天要有一床好的鹅绒被，就是反季的时候应该出手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给了还要相当暖
4: 意。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了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了。

0: 抓紧时间订购，这档节目大家看到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是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
1: 是，
0: 其实啊，我们有很多观众看东方购节目十多年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反季是意味着什么，比我们以往的特卖爆杀，比我们以往的周年庆，比我们以往的618、双十一、双十二都要划算。
1: 是的，
0: 所以这档节目大家一定是要把频道牢牢锁定住了。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力度价格1300多、1500多，你不是买鸭绒被，你也不是买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被，我们是鹅绒被当中填充物是金字塔塔尖尖的鹅绒95朵朵绒，
1: 高端的。
0: 刚才画面上面那个绒啊，每一根绒丝就这样子挂着、吊着，有爪钩的，
1: 很密实，
0: 哎，很密实，而且都是手挑出来的这个绒作为填充物，
1: 对，
0: 并且它还有到保暖性，我们毋庸置疑之外。排湿
1: 是
0: 透气
1: 是
0: 干爽，上海的夏天是湿热，上海的冬天是湿冷，对不对？而且很多观众说卧室家里面可能朝向呀也不太好，你要避免那种被窝里面潮潮搭搭黏黏糊糊或者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的那些问题，要选干爽的鹅绒被。这个价格你定下来，你是可以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
1: 的
0: 我们的充绒，我们的工艺，我们所有被子细节部分的做工跟专柜你花9000多、10000多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是在东方购这个价格。21位顾客订购到了，秦老师啊，您作为奥利弗东方购我们这边10多年的嘉宾，也敢于给我们保证，这个价格顾客买一定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
1: 肯定
0: 是不是确定这个价格外面是真的看不到的？
1: 肯定，因为我在东方购为我们奥利弗介绍产品已经有16年了，这16年当中我们不断推向好的产品，但是像今天这样高端的产品，今天这个低价可以这么说，今天是历史低价了。然后今天我们再三告诉消费者，它是一个反季的特惠，那也就是说马上再过一个月就是买当季产品的咯，那价格就往上走了，所以你想出手买好东西就在反季的时候你就够精明了，所以不是考虑要不要，你是考虑今天下几组，因为越下多越划算，可以给自己用啊，可以给爸妈呀，假如有朋友乔迁新居啊，或者有婚娶新这样嫁娶女儿，这个是出手的时候是相当的划算，因为它的价值感就是我市场以6尺为例，就是10000多东西。
0: 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如果是在上海这边新世界百货，对吧？然后呢，巴黎春天第一百货里面卷好了出样摆着，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1100克、1300克，95鹅绒朵朵绒冬被，而且是60只全棉的表布哦。这个绒不是以往你说1/5左右，还是杂志那些，比如说那种80的那种绒子纯度，对不对？或者有些是一般的鹅绒，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而且这个被子我告诉你，专柜是9000多、10000多。
1: 是的，
0: 既然大家想，奥利弗是有门店专柜的，这个专柜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个价目表，我们5尺是9200多，6尺是10700多。那么今天秦老师和丁总也把这样的一张奥利弗他们全国统一的充绒价目表给带过来了。它分为2块内容，一个是选绒，一个是选贝壳。选绒的话，相比你看80的鸭绒啊、90的鹅绒啊、95的白鹅绒，在最上面每50克单价
1: 顶端了，
0: 特别贵的要358元的，就是鹅绒95朵朵绒。我们今天就是用到这样的绒做填充物的，每50克就要将近360哦。
1: 没错。
0: 然后你再选贝壳。40只贝壳全棉的，一个是700多，60只全棉的贝壳还要有轻磨毛工艺的，5尺就要1388，光一个贝壳，6尺贝壳要1488元，
1: 比较高端了，
0: 那么今天大家记住绒的单价和贝壳的价格，我们请秦老师给我们来算一下，怎么算出来今天专柜买一条成品被子要9000多，要10000多了？
1: 明明白白
0: 给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以5尺的贝壳来算，这个贝壳就是指外面的布，1388。那6尺它是1488，没含一朵绒。那它的今天是加厚装的量，我们以1100克，普通是1000克哦。它是绒是7876，那我们两个价格加起来就是9260尺，5尺。那6尺的绒更贵哦，它是1300克，也是个加量装，那绒是9308块，那面料和绒一加就是10000。796，
0: 真的是
1: 这个价格，消费者可以这么说，会不会是奥利弗自己虚标的？我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羽绒其实市场它有一个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它有一个基本的它的设定的价格，但凡这样的配置，60只面料全棉的，里面是鹅绒、朵朵绒这样的克重，这个价格上下不会差50、100，所以这个价格。你其他品牌去看基本也是个价格，
0: 是但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季是什么价格？ 不是你说哎，专柜正价时候9000多10000多，咱们打个七折，打个八折，对不对？可能都要7000-8000。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年价格低谷，1398买5尺，1598买6尺。
1: 是的，
0: 被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被子如果在东方购物今年的冬天，都不用说到冬天，秋天的时候，我们东贝上电视直播打平来卖。
1: 对。
0: 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划算，一定是要比今天贵很多。
1: 肯定，
0: 因为今天是反季，现在是夏天，你买冬天的东西，咱们错开那个需求，才可能是这么划算。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已经价格低到我们连任何的赠品都送不了了。但是这个价格对东方购物来讲，对奥利弗意味着什么？我再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再到台上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丁总那边为了准备这个被子备了好几个月，要手挑每一朵绒，价格还这么划算，
2: 而且只能备这一批货，就是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这个货号就要关闭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
0: 是
2: 这个价格你就放心买，因为其实也就2个月以后冬季被全部都上新了，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这个价格，你真的会想到这档节目真的是应该两床三床的囤。
0: 是，
2: 而且奥利弗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透明的，你送人的话你实际才花了1000多，但你要知道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在我线下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你在我线下专柜像现在商场里面也是有年终大促的，60床拿到手10796元，你现在这个商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活动现在算下折扣5折，
0: 哦，那就5000多，
2: 5000多啊！你在我商场里面5000多是一模一样的被子，只能拿一床啊。但你今天在这档
1: 几床了？
2: 你可以
0: 5000多可以买3床，还有的找哎。
2: 对对，哎呦，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对。
0: 是，所以今天大家就买一个放心，而且我们被子外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拎袋，给大家配好，送货到你家里面。
2: 和专柜一模一样。
0: 哎，专柜东西一模一样，你拿出来看一下。现在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这个拎袋里面，家里面也很好收的。到了今年，对吧？深秋时候你就拿出来盖。从深秋盖过整个冬天，盖到来年2027年春天，到春寒料峭的时候也能够盖。起码能够盖到将近5到6个月左右，小半年的时间，性价比极高。
1: 是，
0: 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只做这一批我们的反季特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3: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3: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我看阿拉朋友啊，我这。

0: 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房里向去采购个。
1: 到时候出嫁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就是切切实实要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吃得好，睡得好。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生活在上海，冬天还没有一床特别好的保暖的鹅绒被啊，真的不要去将就，不要去委屈自己，对不对？退休以后，咱们都希望说，终于人闲下来了，好好的养养身体。
1: 没错，
0: 咱们就说冬天休息好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在这么多的做被子的材质种类当中，鹅绒被是极为适合上海的这个冬天的。
1: 对，
0: 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你想想，回忆每年冬天冷不冷，对不对？自己心里可能还很纠结，又不喜欢开空调，对不对？又担心用电的安全，也不喜欢那种很干燥，用什么电热毯？其实内心是特别特别希望买一床好的鹅绒被的。
1: 对呀，
0: 但是可能也看着这么多年，在专柜也好，在别的渠道也好，好的鹅绒被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你一直没有出手，
1: 对，
0: 一直也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出手。确实，如果价格不划算到我心里那个价位，我就是不买。但我告诉你，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奥利弗和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今天奥利弗丁总也在这边，钱老师也在这边。我们敢于说，过去十多年东方购物销售反季的历史上，今天这个价格对于这种加量装的鹅绒冬被来讲，这个价格都特别的有优势。
2: 对，今天可能就是首次了，就是一个探底价格了。其实大家都懂啊，买好货。以前我们说鹅绒朵朵绒，它就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以前我们得到市场上，它就是价格很贵，几千一万，对吧？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为什么它有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是个强强联手，中间任何环节都跟你去了，所以我们消费者就懂了，在特殊节目当中，好货让我们消费者拿一个低价，对吧？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都懂啊。我冬天我睡什么要紧啊？就是睡眠啊。睡眠，以往睡眠可能没怎么睡好，一个可能工作压力大，还有一个关键，你可能你的寝具还不够配好。那羽绒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吸湿排湿，那它的恒温性，它是和一般的被子是没办法和它比的。为什么我们冬天近几年大家都懂哦，没有人再穿棉袄了吧，都是穿羽绒服，轻保暖，对吧？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那羽绒服还有一个过时吧，那羽绒被不会啊。那我们再想一想，极地考察的科考队员他们在极寒的地方什么最好，就是羽绒睡袋、羽绒被。那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以前买羽绒服鸭绒比较多，近几年大家也要求高了，可能80左右的鹅绒。那但凡朵朵绒这样高端的东西，你在羽绒服里可能没听见过。今天这款高端的被子用今天这个价格，消费者你看一看，但凡80、90的鹅绒服都是几千以上哦。所以说算性价比，今天真是太划算。
0: 我们这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大家除了在第一段了看钱老师把那个绒展示清楚以外，我们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个很高的一个绒缸。这个绒缸哦，落地有我人这么高，真的有我人这么高，
2: 增加的。
0: 而且它的这个绒啊，直径啊，放在这个绒缸里面，直径也很粗啊。这个绒缸，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绒缸，绒100克，2两的绒，奥利弗门店专柜要花716元买。这2两的绒哦，就能够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体积。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是多少绒？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人家100克的绒体积那么大，我们这样告诉大家，这个被子如果你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11倍哦，11个这样的绒缸。所有的绒填在5尺被子里面，6尺。整条被子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3倍，
2: 对，
0: 你能想象这个被子有多厚吗？不是这个所有这个被子的绒都在这一个绒缸里面啊，6尺是它的13倍，非常非常的厚实。
2: 是，
0: 所以你要说这样的这个绒缸，你乘以11，乘以13，我们刚才给大家算了，买绒光5尺就要7800多，
2: 是，
0: 6尺买绒就要9300多，
2: 对，
0: 再加外面还有一个60只高知高密全棉的一个贝壳。你东方购这个花销，5尺这个花销1388元，或者6尺1598元这个花销，在专柜顶多也就买一个贝壳。

0: 今天是60字全棉的高质高密，面料轻磨毛的，柔柔软软，里面是鹅绒、朵朵绒加厚的冬被啊。这些技术参数都放在一起，那我专柜就是10000多，以6尺为例，今天这个反季这个价格，真的是可能让我们普通消费者不敢相信。
1: 钱老师，你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今年冬天从秋天奥利弗今年的冬被开始，差不多配置，是不是肯定不会比这个价格更低？
0: 那肯定啊。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消费者可以把我这话录下来。假如你在后面当季的时候，这款产品这个克重、这个价格，或者是比它低一块，我可以这么说，今天你产品留在家里用，你当时就是今天你花的钱，我们可以退给你，完全放心吧，
1: 那是放心了，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可以放心订购。但是告诉大家，反季特惠特殊的直播，货售完为止，
0: 是的，
1: 不追加不补货，今天卖光就卖光。如果今天所有的货反季这一批货卖光
0: 没了，
1: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后面节目都没了，你要买的话，这种全年价格低谷的时候你就错过了，
0: 是，
1: 品质是天花板级别，价格是低到地下室去了，都不是击穿地板的这种底价，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快速来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1: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皮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搿皮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的皮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勿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今天厉害了，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朋友们，咱这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的一个 T 恤衫，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买双凉鞋啊，这是你家里面能够用好多好多年，每年能够用五六个月左右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哦。我觉得很多观众说夏天我盖蚕丝被，冬天我盖鹅绒被，那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哦，生活质量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要盖上海这边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适合盖的被子，
1: 没错，
0: 鹅绒被就是清清爽爽，没有什么那种杂絮呀飞丝呀，而且就是轻盈还能够保暖，
1: 是
0: 冬天的诉求，保暖一定很重要，
1: 对
0: 不对？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老年观众到了冬天，哎呀，那个很容易着凉受冻，对不对？然后呢，白天衣服穿的很多，你晚上睡觉要把一个厚实的温暖的被子给选到位。
1: 对，
0: 鹅绒被啊，我跟秦老师我们一直讲，这个被子就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1: 对的，
0: 我们为什么讲一步到位？今天这个被子的配置不是说你先买一个鸭绒，后面你还要升级为鹅绒，鹅绒再去看90升级为95，95再升级为朵朵绒，咱们这个已经是鹅绒95朵朵绒了，绒子纯度也胖顶了，
1: 对，
0: 对吧？手挑的调性、挂性、粘连性、绒的这个特点也给你达到了，又是加量装，你就是买冬被各个维度的诉求，你所要的克重，你所要的绒的品质
1: 都满足了，
0: 都满足你，
1: 对，
0: 就这个价格真让咱们看不懂哦，
1: 对，
0: 你不能再犹豫哦，随时随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我们极有可能所有现货都要售罄，你卖光就没机会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专柜你去看，现在专柜给你搞什么那种啊，专柜的那种特惠活动，顶多5折，
1: 对呀，
0: 4000多和5000多同样东西，
1: 是啊，所以我们把价格和产品，希望消费者我们跟你捋得清楚，让你心里自己斟酌一下，今天我花这个价格买的好货，我值不值？其实像我这样年龄人特别有体会，以前可能我们受条件约束，我们冬天睡眠的时候盖的那被子上面还压着脱下的衣服吧，一晚上还是瑟瑟发抖，蜷曲着，最好在家里面加一个取暖的东西啊，没有热水袋，暖水壶嘛，我们叫汤屋子，那个时候叫哦，那怎么办呢？就抖着呀，瑟瑟发抖，可能到天已经微微亮了，还是冷的，
0: 后半夜手脚还没暖和起来呢，
1: 没条件，对
0: 对。
1: 现在我们注重吃。还要注重保暖，吃其实还有局限性，有些人是身体各种各样原因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
0: 有点忌口，
1: 但是要睡眠好，那可是大家一定得有这个诉求，因为人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0: 没错，
1: 所以好的睡眠我们首先需要什么，就是好的寝具，好的寝具最简单的就从被子开始吧，所以好被子市场上10000多，今天我们好货，今天价格
0: 97位观众定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是好被子，鹅绒当中，羽绒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调调绒朵朵绒，你看这个绒啊，其实你看拉得蛮高的，你看下面就会有什么垂挂下来，
1: 是
0: 这个不仅是几乎看不到什么飞丝，吊着挂着靠什么，不是秦老师的手有吸力啊，
1: 葡萄串一样
0: 的，是所有这个绒的爪钩啊，都很浓密，相互之间挨在一起的绒它就能够吊起来，
1: 对呀，
0: 这个在整个的绒当中，我们的这个每一格被子的每一条被子的格子当中，它就会形成一个特别立体饱满的丰盈的一个立体结构，
1: 对，
0: 它是有厚度的，就是鹅绒什么特点，球状纤维，
1: 对，
0: 通过锁住很多的相对静止的空气来锁温，来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1: 对呀，
0: 然后你这个绒你还能够什么收纳起来，不占什么空间，
1: 对，好打理，
0: 但是你把它再留一定的空间给它，它就能够你看撑起很大的一个空间结构，
1: 因为羽绒被它呢还有一个不变形，因为它的球状纤维它不是一个丝状的，丝状可能
0: 它不是直纤维的，
1: 会板结，可能会走样，对吧？然后羽绒呢它吸湿排湿性能也是其他被子没办法的和比的，所以它在极冷的湿度高的地方，有比如说南方，对吧，它特别适合盖羽绒被
0: 啊，
1: 夏季同样我们克重轻一点也能适合盖羽绒被，夏季湿度高，今年天气大家这几天已经头晕了吧，特别热特别热，它这个是暴热，那我们可能民间大家都懂一点，就是可能有多人冬天
0: 大热之后啊必有大寒呐，
1: 大热必有大寒，它好可能好像还有点辩证哦，那我们希望自己冬天舒舒服服的过冬，好被子一定要给自己买，好被子别不舍得，它的性价比相当高，一床好被子可以用几十年，你算算今天花的1000多块钱，你算算每一天，那太划算了。
0: 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看旁边这个绒哦，都没怎么掉落。
1: 对呀、
0: 一直挂着吊着。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过羽绒被，有些老旧羽绒被，如果它不是朵朵绒、吊吊绒哦，用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它容易绒跟绒之间分离开，
1: 是
0: 有很多绒，绒朵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它会在你这个被子的格子里面，它会跑来跑去。有些地方可能你如果哪怕尤其是不做那个立衬的时候，它会你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是什么？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是持久给你撑起这个被子的立体结构，
1: 没错，
0: 特别的蓬松，
1: 没错。
0: 你像你看，我如果拿起来，我们被子里面你看这样的一格，它这一格里面，它是每年冬天你拿出来给它一定的空间体积，这一个你看蓬不蓬？就有这个厚度包裹住你的身体，它是整格里面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每一格里面都有这么蓬，都有这么厚，
1: 是
0: 这个厚，它是厚实，不是厚重，它是很轻盈的那种保暖，
1: 对，
0: 所以不压身，担心你身体盖的有负担呐、翻身你觉得很吃力，很感觉那个不轻松的朋友们，盖鹅绒被很适合。
1: 对的，
0: 这个被子我告诉你啊，你是每年冬天拿出来能够用五个多月左右，而且还不需要打理。有没有现在可能七点多下班回到家里面再加班回家那种中年人，工作忙的，事情多的，不可能什么在家里面等着晴好的天气晒被子的。
1: 对，
0: 鹅绒被它是懒人被，
1: 不用晒，
0: 你每天你就把它睡完以后抖在这个床上面摊一摊，散一散它那个被窝的热气就可以了。
1: 是，
0: 它是不用什么太阳暴晒呀，
1: 不用不用
0: 去打理的，就是很方便的一个被子。
1: 对对对，等夏季的时候你把它收起来，它的压缩比也很大，也不占位置，所以羽绒被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所以你自己买回家你用了体验一下，
0: 表布还是60只全棉，真的就是专柜买一个贝壳的价格，或者买绒顶多买100克、200克左右绒的这个价格，给你成品被子，专柜是9000多、10000多，我们今天1398、1598，过时不候，
1: 是
0: 售完为止。
1: 对，
0: 但是我们支持比价，所以放心订购，真的不是订一组，多组来抢。你多方购今天买的这个价格，买2组、买3组、买4组、买5组、买6组。
1: 多买多划算呀，
0: 真的就是专柜买一组的那个价格。
1: 对，
0: 所以家里面各家各户兄弟姐妹要买的赶紧呼朋引伴，我们敢于说全年价格低谷就是此时此刻，快速行动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搿个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跟大家讲，很多观众都订了这个价格，我们都帮过很多，自己同事也订了，
1: 是
0: 还有很多观众第一段就下单。嗯，怎么横算竖算，这价格真划算。
1: 对呀、啊，
0: 哪怕家里面买了一床再囤一床，
1: 对呀、啊，
0: 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家里面金九银十，还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本来爸妈已经想好了要出多少多少万元左右，对不对？给女儿给儿子买好的那种鹅绒被，今天反而省钱了。
1: 对呀、啊，
0: 被子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
1: 是是是，
0: 还是这么好的万元级别、天花板级别的鹅绒被，真的是省了不少钱。
1: 对，
0: 咱们说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大家很多像您的子女工作也很努力，很珍惜自己这个工作。
1: 对的，
0: 现在越是什么，就是说挣钱很难，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1: 是的，
0: 能省则省。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奥利弗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你买这个被子是花钱，是帮大家大大的省钱。
1: 对呀、啊，
0: 你起版今年比我们今年冬天奥利弗被子正价时候再卖，就是要省好多。
1: 对呀、啊，其实大家都懂啊，近几年我们可能赚钱难了，但是对身体要求更高了，对吧？我们从吃啊，从那个钙啊，不能忽略了。那好被子，那市场价格贵，大家也懂。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今天恰逢我们特殊节目，给到你这么优惠的买好货，那我们把冬天的睡眠舒舒服享受起来，今天下单。只会划算不会亏。
0: 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这边，纵观我们十多年，一直我们讲东方购物平台买羽绒被、鹅绒被是全上海乃至全国大家都公认好划算。
1: 是，
0: 然后我们这里常规节目已经销量非常好了，特卖爆杀、周年庆、618、双十一、双十二，那真的是啊，销量真的就是狂销热卖。但是真的告诉大家，不用我说，您都了解，全年来讲买羽绒被、鹅绒被的价格低谷是在反季的时候，
1: 反季特惠，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反季我们每年做的时间很短，谁看到谁逮到这个机会，悄悄摸摸入手，
1: 是。
0: 那真的省的那个钱，那真的是捂嘴笑、
1: 啊，对呀、啊，
0: 晚上都要什么笑出声来，
1: 对呀、啊，对、啊，
0: 开心的睡不着觉，
1: 真的是好运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也是这样啊，想一直等着等着、等好货，等低价，那可你等了好多时间没碰上。今天你碰上了，那再把这个机会错过，那就后悔了。
0: 是，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你先下单，再到专柜那边去比较价格，但是别倒过来去看了以后再回来买，
1: 没货了，
0: 可能就没了。我估计这档都要全部卖光，所以先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而且这个被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完全一样，
0: 专柜线下同款。
1: 对，
0: 60只全棉表布，两面带印花。我们有到这个两道彩线双指口的工艺，
1: 外贸工艺，
0: 还有你看。四个角都有耳畔，你外面再套贝壳也没问题，
1: 很服帖。
0: 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加量装，
1: 没错，
0: 5尺1100克，6尺1300克，很厚实这个被子。
1: 是，
0: 到了今年冬天，我估计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那边都要涨价，可能6尺都要突破什么，将近11000，5尺就要将近小10000。
1: 对，
0: 因为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稀缺，
1: 行业人士都懂啊。
0: 能够手挑做鹅绒朵朵绒的品牌厂家不多的，
1: 是
0: 人工成本很厉害，单朵单朵帮你来挑。这个被子，某猫的电商渠道，我们也直接给大家看这个价格哦。秦老师跟那个丁总也打印出来了，5尺某猫上面价格2098，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配置。6尺是2298，
1: 是
0: 确实已经是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便宜了7000多、8000多，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让你都不用出到2000元，不是2字开头的4位数，咱们是1400都不到，1600都不到，1000多元把这个被子拿下，
1: 太划算了，
0: 没有任何的区别，东西一模一样，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反季。这个就是反季的意义，
1: 是
0: 不跟大家玩猫腻，不跟大家打什么擦边球，也不给大家什么你需要的什么那种什么赠品啊，我觉得不实用，
1: 就实实在在实惠、
0: 啊、实实在在一个裸背，
1: 对，
0: 水分利润全部给大家榨干。
1: 对，
0: 你出这个钱你买一个耐用消费品大件真的划算、哦、
1: 太划算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耐用消费品，一床好的被子它不是今年明年盖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它可以用30年以上。其实我们在这里说为了谨慎一点，我们还说的比较保守的，其实业内人士都懂哦，不止30年哦，因为好的东西可几乎穿戴，它因为是鹅绒朵朵绒加厚量的冬被，面料不是普通的40支全面，60支又做面料升级，面料又好，绒又好，价格又低，恰逢今天节目啊，
0: 一个尺寸就有7组了，哎呀， 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半不到了，丁总您赶紧上来。
1: 不够了，
0: 我估计我们这档现货要卖光了。嗯，卖光真的，我知道是不可能，因为其实这档节目，我看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那个库存啊，奥利弗备的货诚意很足，备的货不少的。
1: 是，
0: 但是卖到现在，大家也抢的差不多了，真的卖光追加不了的。
1: 真的是追加不了，
0: 我只能把你请上来。
1: 其实大家都是失货的，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就是我线下专柜，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就单单说这个被子、这个表布，60只的纯棉，嗯，五尺床这个贝壳是1388，60床是1488。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都明白，就是奥利弗像我们这么有实力的这种厂家，我们从来没有反季就是这样备过货，只备一批，卖完结束，货号直接下架。
0: 六尺最后都无阻了。
1: 今年这个原料绒的成本真的是，反正2个多月以后大家就看得懂的。真的，你真的到时候是会觉得这个被子我真的应该2床3床的再买。
0: 是的，第一组都订少了，赶紧多组下单。你到了今年冬天或者往后的那个冬天，哪可能这样高参数的被子给你这种价格？东方购咱们也是反季卖光为止的。真的看不到，
1: 对，这句话是可以说死的，就是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包括年底的双十一、双十二，你都不可能买到这种配置，然后这个价格又比今天更加低。如果有的话，我们钱老师说了，被子你留在家里用，钱我们一分不少返给你，而且我们厂家再郑重承诺10倍返给你。哇，你今天就放心买，对，你绝对放心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售空，我们厂家是一床补不出来，全部是手挑绒，太费工费时，
0: 太费工费时，人工成本很厉害，
1: 对，
0: 所以赶紧趁我们一点点现货，你赶紧家里面兄弟姐妹给爸爸妈妈买，自己家里面用的话。拿下它，6尺最后的4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不管大家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好，经常逛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也好，去他们这个某猫渠道搜一搜也好，都会发现哇，东方购物反季真有价格优势啊。嗯，北京的观众、安徽的观众都有在订，嗯，全国各地能够看到东方购物咱们频道节目的观众都在抢，
1: 同时抢先，
0: 哪哪都要过冬天啊，哪哪冬天其实都会很多人感觉是特别冷的。嗯，一条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鹅绒被家里面真的必不可少。嗯，但是很多观众也是一路看着这么多年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贵，
2: 是啊，
0: 做成成品被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看不懂，还有很多业内人士也说要做好的羽绒被、鹅绒被，对吧？工厂的规模、品牌的实力都要强。
1: 对，
0: 我们的奥利弗30多年了，能够有这方面的各种品牌的背书，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好评度、大家的口碑，对吧？顾客的忠实度都很好。反季给我们的价格，丁总，我给你说大拇指哦，能够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回馈我们的观众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批货也是，其实已经量很足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备这一批货。嗯，对，大家都懂的啊，因为你今天拿到手的这款被子是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在我线下专柜这床被子卖多少钱。你今天先下单哦，你别这个顺序别搞反了，先下单。对，
0: 所以今天甚至还有安徽的观众好多好多在订哦，你看上海这边周边的，对吧？挨着的几个省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订。嗯，这个价格，哪怕你说走出上海，全国奥利弗别的门店专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在订，浙江都有订的。你看看，
2: 大家都
0: 是不是？大家去过奥利弗门店专柜，全国知名响当当的羽绒制品的品牌，逛过他们不在上海的这边外面的其他的专柜，都觉得划算，
2: 能够，
0: 所以全国都在疯抢。
2: 是的，因为能够达到这个配置的，就是60只的全棉表布的，里面要填充到95的鹅绒，而且是手挑绒的，还是加重克重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商场、正规的渠道，这个价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1: 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呢，去比一个价。
2: 对，
1: 你今天下完单比价，假如你感觉外面这个价格买的好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退。
1: 对，
2: 但你今天这个单你要先抢，因为我们奥利弗只备了这一批货。
0: 对，我们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先下单，对吧？在明天我们送货之前，你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好了。
1: 是，
0: 或者你看到你觉得哎呦买贵了，没问题，给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对吧？你去收或者你退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
0: 但这个价格你错过，真的是为你遗憾哦。嗯，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这个价格你到了今年冬天你看吧，
1: 肯定
0: 一定不是现在反季这个价格。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德奥匈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高温高湿的天气，很多人会感到自己的血管的这个隐患啊，真的是直接拉满。那其实在这种天气下面，对我们的自己心脑血管的这个可以说是它的影响力也好，或者说对它的伤害也好，其实也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天催恩的鱼油。说到鱼油，很多朋友都说，哎，我现在都在吃呢，我一天要吃好几粒呢。我跟大家来讲这个鱼油，因为它是 RTG 的剂型，因为它是98鱼油，所以你一天吃一粒儿啊，抵得了你吃其他鱼油的3到4粒儿，所以它其实直接是帮你把性价比拉满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气温越高，对吧？大家对鱼油的需求就越高，为什么？因为血粘度会上升，这个时候血管的整个的复杂性决定了欧米伽三这个时候是适逢其时的。但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开玩笑啊，观众朋友们，白 OH 的大红瓶已经没有了，白 OH 的 EPA 82也没有了。哎呀。今天我们开玩笑说送走一个又送走一个，今天我们将迎来这款天催恩 RTG 98鱼油在东方购物可能9月份之前的绝唱，
0: 基本上是谢幕了。
1: 对，关键我们以前说过一句话叫新的不去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关键就在于现在旧的要去了，但新的呢现在还在新西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我觉得我首先开场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今天这档节目大家一定要关注，因为我相信不管未来鱼油什么时候来，鱼油长成什么样子，您的身体您的血管还是需要的。
0: 没错，
1: 那今天先把握住现货。第二点，我们今天依然有9盒装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案组合等待着大家。
0: 是的，今天也是24节气的大暑节气，所以很多人明显感觉到，哎呦，大暑是真的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感觉是直接拉满的。给大家来看到，在我的手上的这一瓶鱼油，它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般来讲，现在呢，大家对于吃鱼油也心里有个数了哈，怎么去吃，买什么样的这个品质？98就是表示每一粒当中有98%以上的 Omega 3。
1: 是的，
0: 那 Omega 3当中的几个核心的成分都标在这边了 ，EPA 825

0: 毫克 DHA 550毫克以及 DPA 20毫克加到一起1470毫克啊，每一粒是1500毫克嘛。那么这当中98%是 Omega 三，所以你说它是鱼油也好，我觉得更确切的应该说它是 Omega 三胶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 RTG， 这个 RTG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它的核心武器了。
1: 对，在整个的我们的纯度达到98的同时，我们通过 RTG 让这些这么高纯度的 Omega 3真正为你所用。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叔叔阿姨们都明白了，对吧？第一点，咱们吃多少含量很重要，就说白了，你要吃饱嘛，咱们吃饭得先吃饱。但吃饱以后，这些营养物质是不是真正的到我身体当中了呢？这个就是通过吸收的角度。我们首先说到98，很多人说哇很高了，但是这对天赐源来说只是底线。什么叫底线？我们今天是东方国唯一在售的药剂板包装的。那药剂板就意味着在3年当中不打开的情况下，任何时候你去测，我的底线都是98，那意味着我出厂的时候就要达到更高的标准。但达到嘉伟手上这个检测报告标准的，说句实在话，是天赐源在东方国做到今天为止8年时间当中最高的一个批次。98就可以了，我98.1、98.2也都可以，对吧？但今天观众你自己看清楚啊，这个数值多少？99.75啊，观众朋友们，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实测值达到1496.25，也就意味着杂质连4毫克都不到的同时，我们当中有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特别好的 EPA 达到881.4。眼睛对吧？上了年纪，哎呦，感觉到记忆力下降，大脑还有眼睛的整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了。这个时候 DHA 帮助你的眼睛跟大脑的健康，579.9。还有很多营养素它到不了大脑，因为有个血脑屏障，而我们鱼油当中含有的非常含有的 DPA 就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真正的给你的大脑的神经跟血管提供更好的健康，达到了34.95毫克。
0: 对，那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纯度是真的，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心动哈。除了纯度非常高之外，其实我们这当中的就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 RTG 的这种吸收剂型，它让整个的鱼油的吸收率会更高。
1: 对，
0: 这个跟我们人体内的甘油三酯的这个存在的形式会有一定的联系。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脂肪要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对吧？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你到医院去抽检，哎呦这个甘油三酯好高呀，所以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堵你血管的那个饱和脂肪它叫甘油三酯，但反过来说 Omega 三它也是一种脂肪酸，它也必须是甘油三酯的形式才能在你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以往的鱼油观众，不管你吃多少，不管你买多少纯度的，都是两个脂肪链，两个到三个，其实当中会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但这个转化过程需要你去随餐吃，而且上了年纪的、消化不好的、夏天本身来说饭都吃不下的人，那你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谢包括合成的逻辑就会什么大打折扣，会有很多被浪费，甚至你需要随餐吃。但现在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我们就叫 RTG， R 的第一个单词叫 return， 就是转化甘油三酯型，我们在体外通过高科技酶的转化直接把你人体要做的事儿在体外通过高科技完成了。还有不需要随餐吃了，因为你随餐吃本身来说就是要提高吸收率嘛，我们已经干完这个事儿了，所以直接吸收不需要随餐。关键是最后这个鱼油发展史上里程碑这个技术，能够让我们的欧米伽三真正提高4倍的吸收率。注意啊，市面上面咱们先不说，你都不一定找得到99.75%的鱼油，但是我们今天一粒的 RTG 就能相当于在同纯度情况下4粒在你身体的整个的一个效果。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哈，这一瓶这一盒当中一共是30粒，30粒，然后你每天其实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刚才嘉伟也跟大家分享了，无论说纯度也好还是说它的吸收率也好，今天其实都是天花板级别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你看包括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实测值，
1: 对，
0: 最新到货是2026年3月6号，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有
1: 三年
0: ，
1: 可以吃到29年3月5号的同时，观众朋友们，哎，不要怕放。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鱼油放在家里面，像这种三伏天，哎呦，给贼得来到嘞，拿都拿不出来嘞，甚至颜色会变质。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是什么？既防水又防可能各种各样的温度，包括太阳光，包括可能说手上的那些湿气，因为它每一个，哎，开玩笑，独门独户，每一个都是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太空舱，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不会倒多，不会引起什么水啊包括细菌的交叉感染。我们的实测值是99.75，您吃到身体当中马上也可以到99.75，不会像哎观众朋友，我手上这个鱼油啊，很多人说这个鱼油什么回事啊，我告诉大家，就是放在我们车子的那个就是直播的车子后面，因为没有装到盖子里嘛，有一天早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老板要不要把它换掉，我说咱们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直接告诉消费者，你们家的鱼油有很多叔叔是不是吃完鱼油以后，哎呦给都忘记他给了，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啊，得不偿失。里面的黄曲霉素咱先不说了， 如果你买的是99，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会变成45、55。嗯，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明明是花大价钱，你明明得到的希望得到的是99的纯度，但是因为保存不当所引起的这方面损失，天赐源完全帮你避免掉了。
0: 对，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盒的价格，一盒的价格是
1: 898块钱
0: ，这个就是在鱼油界里面，它是属于品质非常高端的了，像很多人还是会愿意去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买4盒12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呢，就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组合，就是这个九盒装，专柜总价8082元。今天呢，270粒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598，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这样一盒的价格177.5块。
2: 对，
0: 这个构成其实是性价比更高的。
1: 是的，
0: 我们也建议大家会拿这个大构成，然后跟家人一起来分享。
1: 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啊，第一点，我们这个货马上就没有了，下批货是9月份到。但第二个，9月份来的时候，东方购物会变成什么组合呢？已经提报完了。999三盒，1998七盒。
0: 啊，真的？
1: 已经改了，999三盒啊！我说到做到。9月份的时候，观众朋友，你再看到这个批次，9月份再来一个批次，999三盒，1998七盒。观众朋友们，到时候你还买吗？如果你回答我，你还得吃，还得买。那今天囤货是一个他在断货前啊给到观众朋友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啊。
0: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3: 我五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油，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油，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五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对伐是够了。
4: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3: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哦，
4: 文艺感。
3: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4: 民族啊。哎，就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廖长英唱的很好。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
1: 嗯，
0: 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
1: 嗯，
0: 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2: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鱼油，其实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天翠恩。天翠恩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它在鱼油的品质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而且我们很多顾客是跟着天翠恩一路吃过来的。你看从2023年到2024年到2025年，你看这个阿姨的肤色，还有她的状态，还有她说话的力气啊，都是状态非常好的。
3: 对，而且关键是他是从74啊，23年74，一直吃到25年76。
2: 嗯，
3: 人生70古来稀，70岁以上的人，其实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但你看，这简直就是逆生长。
2: 嗯，
3: 而且其实刚刚看到没有，阿姨采访当中说到一句话：别人出去玩半箱那个医院里面专门配回来的东西，他就带鱼油；别人出去啊走走路感觉到累，他什么跳舞跳到累。
2: 嗯，
3: 哎，这句话其实不是简单的拉仇恨，你要到了70多岁，哎，就有的时候人家开玩笑说心里面听到有个东西嘛，生意嘛。
2: 嗯，
3: 但反过来说，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累，或者说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靠日积月累给身体材料的。我们一直强调，其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想健康嘛。
2: 嗯，
3: 但反过来说，你想想看，你每天吃的那些东西，运动的方式，
2: 嗯，
3: 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作息，你是给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了吗？
2: 嗯，
3: 你给他材料了吗？管住嘴迈开腿这些事情做得到吗？那很多人说我做不到呀。好，那最基本的你给身体点材料呗，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2: 嗯，
3: 那如果按照血管的材料来说，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种物质叫 Omega-3。
2: 嗯，
3: 这也是应对我们现在整个的饮食结构变得越来越油腻，哎，脂肪啦、糖啊、盐啊这些东西对身体的摄入越来越影响的，
2: 嗯，
3: 这种生活条件的影响当中，欧米伽三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2: 是的，我记得上一次嘉伟悄悄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秘密，这个事情是没有在电视上说的，但是我现在可以把它透露给我的这个话，透露给大家听。

0: 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接下来资源类的营养补充剂都要涨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当时是不是说了这个话？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当时哎，听咯楞一下，我心想资源类的那是哪一项？然后他进一步解释了，他说其实很简单嘛，就是鱼油啊、磷虾油啊。那我想想看也有道理，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吃鱼油、要吃磷虾油，那无非就是说吃更好的，然后呢，更好的呢，肯定它的要求会更高。那大家都想往那个金字塔尖去挤挤，那这一块肯定就是它的资源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对不对？而且现在大家都迎来了一个什么时代？就银发时代。在银发时代，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在人体内连到一起有10万公里的这个我们的血管，
1: 对，
0: 这个血管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心脏来输送营养。如果你这个血管当中出现了一些堵塞，对吧？出现了一些脂质的垃圾，你往大脑输送营养的那根通路哎堵了，你往心脏输送营养的这根通道堵了，那你想想看，你当然就老不适宜了，对不对？
1: 对，注意啊，这块板其实告诉我们，大家不要简单的去关注你的心脏，去关注你的大脑。像这种天，心脏感觉到一直在刷存在感。闷啊，一口气上不去啊，头经常感觉到头晕头昏甚至头胀，这些看上去是大脑跟心脏的问题，但其实就是这根血管。心脏啊的血来自于血管，我们大脑的氧气来自于血管。那你看看正常血管四车道，如果说比方说你身体当中甘油三酯比较高，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有了堵啊，有了塞啊，血管内皮有了破损，垃圾往里面钻，原来的四车道变成两车道，大脑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血输不上去，氧没有了，它自然而然缺氧的情况下，大脑肯定会宕机啊。你心脏缺血了，它自然而然感觉到什么？跳不动啊，会感觉到闷啊，不舒服啊。还有到了大夏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出汗出得多。
0: 对，
1: 出汗出得多以后，导致血粘度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血流都不流了。哎，你想想看，血里面垃圾更多，脂肪更多，因为水少了嘛。那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不流？不流是不是更容易往血管里面沉？垃圾会越来越多。还有，心脏它泵血是要把血输送到全身，但你想想看，你的血重量在增重，因为你的水分含量少了。这种情况下，心脏要把同样重量的血输送到全身，它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这个季节当中，血管会出现这方面的可能更多的问题。同时，家里面现在观众朋友，你可能在家里面看电视，空调开着，哎呦，老死一下，刺刺一，对吧？好，你等会儿你要倒个垃圾，你说，哎，我们出去下去溜溜弯吧，对身体好。外面很热，35-36度。你在家里面的时候，血管哎，缩进去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哎，你这根血管其实现在堵在80%，但是因为你是长时间适应了你的血管啊，好，这个时候心脏调低频率，啊，我们的大脑调低频率，让你的这个血还能充足的供应。你到外面去，血管这个时候又要扩张了，
0: 对，
1: 是吧？热胀冷缩，好，但是注意，你的血管不再像你认为的是一根橡皮筋。因为你的甘油三酯过高，甘油酸酯过高就会导致什么？它在分解的时候，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附着在你的整个血管壁上，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血管从橡皮筋变成了脆的那种，像家里面已经用了20-30年的橡胶管道。你去拨它，你感觉它是橡胶的，一拨全都脆掉了。这种情况它就不具备收缩功能，大家能理解啊？你缩的时候它缩不进去，胀的时候它胀不回来。包括你可能比方说跟别人吵架，啊，一下子怒发冲冠，对吧？很多叔叔哎一句我把开心，马上啪点子。拍台子以后，这个脸都涨得通红，说明什么？血上去了。好嘞，这血管扩张不了，大量的血一下子冲到那个血管，它又扩张不了，啪就爆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尤其像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鱼油，它的这个包装其实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而且接下来很多朋友可能要出去旅游，对吧？
1: 对。
0: 你在路上、在车上、在外面的酒店里，你在吃饭的时候，你随时随地拿出来它吃，它是不用随餐吃的。
1: 当然。
0: RTG 型是不用随餐吃的，就是时间想起来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种包装、这种板装的成本其实比那种瓶装的，就是类似这种一大瓶的这种包装，它的成本要贵出20%-30%。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
1: 第一点用铝塑板，这是用那个小金属做的，这几年涨价也涨得很厉害。第二点，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包装的整个用的人力成本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天萃源被称为专业级鱼油？这从包装上面就能见出分晓来。大家是不是到专业机构配那个东西都是这种包装？但这种包装就让大家更多的能够保留当中好的核心营养。尤其你买高纯鱼油，今天到99.75啊！哎，你有没有想过天萃源很不容易？他辛辛苦苦把它搞到99.75。但如果你去买那种大瓶装的，好嘞，我辛辛苦苦做到99.75，你随便开个瓶子，降低个0.1。再随便开个瓶子，再降低0.1，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买一瓶100瓶的鱼，100粒的鱼油，你每次打开，手上再沾沾，好了，到最后吃到最后一粒，五了。但天萃源不会，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太空舱的设计。
0: 是的，这一点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现在是大瓶装，我们现在是不是全定的是大组合？导演，我看到我们的，对，我们今天。 哦，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订的全是大组合，没有一个顾客订小组合，所以我就不介绍小组合了啊。大组合大家可以看清楚了，一共是九盒，然后每一盒是30粒儿，嗯，它就是这样的三板哈，三板板装的，你拿起来呀，吃起来呀，包括跟人分享都特别方便。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一共是270粒儿，1998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177.5块。这样的一盒，这个跟专柜比，专柜是898，这样的一盒的价格比，
1: 看一下，
0: 今天就相当于是2折的价格，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高。
1: 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官方嘛，天成没有什么没有库存的，都是新鲜到货的，3月6号、嗯。但我说了，
0: 好新鲜，
1: 哪怕3月6号到的，嗯，今天基本上也是在东方购的绝唱了。下个批次来9月份，小组合变三盒，大组合变七盒，
0: 少掉两盒。
1: 你想小组合三盒嘛？那我同样小组合少了一盒，那我大组合是不是要少2盒？哦，很正常嘛，对吧？
0: 是的，哎，所以今天大家订大组合的原因就找到了嘛，对吧？这原来还有10%的顾客会订个小组合，今天根本就没有，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因为真的是到了9月份之后，7盒就有点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损失太大了。
2: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00。
3: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哎，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的。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4: 搿有4年往里来，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讲了我老称心的，我个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么子，任何么子，我侪要拣最好嘛，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么子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前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5: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90%里向的程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个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啊。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拐脱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拐脱高，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而是来过了一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RT 前呢升级了，现在一粒呢好点好几粒，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种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6: 侬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箭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7: 阿姑娘，我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
2: 三十五了，两点九，六六五也一点三五，我看低面多少？低面四点零一，现在一点七六。
6: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0: 我们今天把张姐姐，就是采访到的这位张姐姐，她的体检报告拿到了直播现场。
1: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她代表着很多人，高嘛不是很高，但是我的身体已经有感觉。咱们有句话对吧？不进则退。年纪大了，确实是我们要承认身体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但是身体会给你信号，出现一个严重问题之前，它其实会给你很多的启示。指标上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啊，2023年2月28号，当时总胆固醇是6.19，高一点点，高一。甘油三酯2.05，高一。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了差不多0.6左右。啊，确实，就这个指标还可以看看。但是如果不控制，对吧？只会越来越高。那人家想办法，用了高纯度的我们天翠园的鱼油。
0: 对。
1: 两年的时间啊，我们来对比一下。
0: 对，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4月24号的检测，甘油三酯降到了1.35。这个漂亮吧？这个数值绝对漂亮的。总胆固醇之前是6.19，现在只有3.59。
1: 对。
0: 啊，这个很让人羡慕啊。再来看到低密度，低密度是很多朋友一直很难控制的。低密度脂蛋白1.76，1.76应该是我们20多岁时候的低密度的感觉哈。
1: 是的，对，注意啊，这是从62到64啊，不是什么22到24。年纪应该是往上走的时候，身体，但是反过来说，只要你给身体好的材料，没有说什么我身体年纪大了，我一定身体就越来越差。关键啊，跟大家讲一下啊，甘油三酯这个指标，很多叔叔还说降到1.3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血很干净，它流起来就很快，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缺氧。为什么？因为血红蛋白当中携氧，如果你的血当中甘油三酯太高，它流得慢了，你身上是不是氧气就不够了？还有，如果太高的甘油三酯身体上分解掉变成游离脂肪酸，它会附着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你什么血管太硬。那低密度是怎么回事？注意，低密度越高，就那个很严重那个血块的问题就会越严重，因为它很小，它会往你的血管里面有一些伤口里面钻。钻完以后进行氧化反应以后，它就什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伤口，会释放一种活火因子，然后这个时候哎，身体就要去什么，去把它做好，去把它粘合好，然后这个血块就越来越大。这些注意啊，这两个指标，一个影响你的血管的整个柔软度，一个影响你血管的通畅度，你说这两个指标是不是都很重要？但是你看，有了我们的鱼油，两个指标不是说我选一个再帮你解决，都在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清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鱼油是解决血管很多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帮手。
0: 是的，我们今天大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我们是因为是今天是限量供应的嘛，而且9月份之后你再来买天翠园的鱼油大组合就是7盒。听好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嘉伟说的，因为货号已经过了是吧？
1: 对，货号已经过了。
0: 大组合是7盒，小组合是3盒，所以其实今天买小组合就是比9月份要赚至少1盒，买大组合比9月份就是至少要赚到2盒。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算数。然后大家如果一直要吃的话呢，今天其实真的可以来囤货的，9盒装1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下来单盒的价格是177.5。这个价格跟专柜比，专柜898的价格比我们今天就是1/2，就是那个打两折的价格，
1: 898。
0: 对，打两折的一个价格，今天就可以拿到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是家里面一直要吃的，或者说是家里面确实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或者说是之前一直就知道天翠园鱼油好，品质高端 ，RTG 我是不用随餐吃，而且它的纯度高，其实今天这个鱼油是真的不能错过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后来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格类不影响格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1: 快70了嘛，70不到一点
0: 。你们要看啊、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啊，没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现在搿只对吧？98%确实跟老早不一样。我原来吃的搿个鱼啊。吃下去就要恶心哎，有杂质吧？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胃，从胃里向翻出来的。

0: 一直吃了交关，伊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看就眼睛一亮，有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了，吃下去都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侬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侬看我搿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不错了吧？
1: 甘油三酯1.18，里面1.01，胆固醇6.09，里面4.11，低密度原来是3.72，搿只蛮重要，现在2.12。
2: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廿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勿露勿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软塌塌，侪粘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迭个样啊，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勿是看品质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程度得之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迭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3: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跟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好了，就是讲伊包装就是比较牢，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不会得不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姊妹呢跟老我一道吃。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天翠恩的鱼油。那这款鱼油呢，我们现场给大家简略看一下。因为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反映说，它没有什么鱼腥味儿，它吃下去很方便，而且它吃下去以后对我的身体有感觉。所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粒。
5: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这是50%左右欧米伽三的鱼油。你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饱和脂肪。大家知道的，鱼当中也有饱和脂肪，它的整个供应呢就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弄干净。但是呢，这些东西对你身体没有帮助的同时，还会增加负担。就想象你吃大鱼大肉。你吃食用油，但是注意啊，现在我滴入的是天翠恩99.75%，啊，是不是高清镜头面前，油比水清浮在上面，但你看不到任何的那种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本质上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甚至于啊，我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因为我突然之间想起来，我今天鱼油的指标
4: 还没
5: 完成，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哎，你看它有多干净，你平时倒的时候是不是会倒2-3粒出来哈？我现在每次你不可能倒2-3粒吧，你就拿1粒对吧？好。我吃掉了。刚刚那个欧米伽三已经到我的身体当中，我感受到它会对我的血管、对我的身体进行很好的帮助的同时，我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因为我告诉大家，鱼，海洋深海鱼，它用可以用鲜来形容。刚刚去吃那个生鱼片，哎，你不会看到那种很的那种腥的味道。真正的欧米伽三带有一点点的那种稍微有一点鱼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本身来说，它是没有不会让你产生任何不适的感觉的。
4: 而且这个鱼油的品质，你知道好到有多厉害吗？1、2、3、4、5、6、7、8，8标齐全。八标齐全的鱼油其实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八重认证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海洋之友啊，它的整个的这个原料的鱼群来源要有非常高的认证，确保整个这个鱼的源头是纯净的。
5: 对，注意啊，海洋之友的认证什么意思？国家对于什么重金属啦、污染物啦，它有标准，对不对？我们是完全未检出，高于国家标准才能成为海洋的朋友嘛，对吧？朋友们只能对海洋好了。所以你看海洋之友的认证是在安全上给大家带来保障。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我们是全世界30多个国家地区有销售天存，所以我们是得到了这个全世界欧米伽三标准的这样一个协会的认证的。iForce 很厉害啊，这个标准意味着你光一个批次达到98不行，每个批次都必须检测，然后同时在它的网站上你都能查到天存每一个批次的这样一个型号，
4: 对，
5: 才能它这个标志。什么意思啊？你以前考律师证，你考那个高级职称， 你考出来以后，你这辈子都可以说我是律师，我是高级职称。嗯，但是他不是，相当于你每次每年你要说你是律师，你都得再去考一次律师证。那你说这个标准硬不硬？嗯，简批制药标准。鱼油本身是食品，我们用到的是制药标准的这个板材做的，所以我们能达到制药级别。RMP 跟 HACCP， 注意啊 ，RMP 我这次去新西兰考察天翠园的工厂，我知道它有多牛。RMP 是新西兰叫初级产业部，观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就它专门管鱼油生产的这样一个部门，所有营养品都是它管。嗯 ，RMP 是指它在你的整个的这样车间装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它看，不是你看啊，你不知道这个摄像头哪里点开的。嗯，相当于你的监管部门时时刻刻，哎，天翠园今天在干什么？点开看看，天翠园生产怎么样？点开看看。嗯，那你说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哎，你们家旁边对对，就有一个警察在那里，你还敢干坏事吗？对吧？非常好。接下来，美国 FDA 啊，全世界3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就是因为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嗯，这是天翠园最新拿到的一个认证。
4: 哎，对，之前我们是只有七标的。
5: 对
4: 啊，
5: 这个认证，
4: 这个标，
5: 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对吧，那种核废水啊等等这些东西，带有核污染的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对身体的影响很大。这个是无核认证，你看放射性测试认证完全未检出才能拿到这个标志。嗯，观众朋友们，我别的不说啊，我自己做鱼油10年，不要说什么八大认证，你能看到很多鱼油上面有3个，你就觉得很牛了。
4: 对，
5: 今天我们是8个认证，观众朋友们，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就你拿到的鱼油的纯度上面得到保障的同时，嗯，无论是在检测权威、安全性等等这方面，天翠园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4: 对，我们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它的专柜价格是898块钱，它的保质期是3年，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5号左右。
5: 对，
4: 所以这一批次其实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卖得那么快，但是呢，其实下一批货源要到9月份才能到货。
5: 对，
4: 9月份到货的那批货源，我们的大组合是只有7盒，是拿不到9盒的。所以今天如果想要买的话，是真的果断拿大组合。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4盒装，4盒装好像现在还是依然没有人订，对吧？都是在订大构成哈。大构成今天一共是9盒，9盒是270粒，1998的价格，专柜买要8000出头了。今天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算下来单盒的价格是177.5块。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鱼油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够了，因为它一粒儿顶4粒，它是 RTG 的剂型，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的Omega-3的含量，每一粒当中的含量也极高，所以真正是一个高吸收率、高含量的一个好的鱼油。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很多顾客是扫码订2套、订3套都是有的，02151199000。

0: 搿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敲不出来，对伐？等老烦个。葛末后头呢，我又改成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个，我觉人经常菜一定比老早好了，我觉。
1: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0: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两粒五桂油，哎，葛末再吃粒腐梅块子，哎，吃好子出去了。
2: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啊，回来就告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阿长的一粒粒的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也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力，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手潮了啥物事。葛末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末所以呢就爱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好好点。搿中午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钓搿只吃吃看。
3: 你看我们的血管哈，它整个的忙碌的程度和它每天需要工作的这些繁忙的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它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把你的需要的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如果说你看这个黄色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血管当中这个堵到的，
4: 对，
3: 累积下来这些脂质的垃圾。它会让你的这个血流流速变慢，如果这个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拥堵，你想想看，你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手会麻麻的，对吧？胸是闷闷的，头晕晕的，其实就是你这个生命的通道出了问题嘛，对不
4: 对？
3: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好像作息挺好的，我觉得我吃的也挺营养的，对吧？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对生活当中造成的很多恶。

0: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经常喜欢吃？啊，我这边顺便说一句啊，有很多家里面，比方说像我爸，有的时候真的红烧牛呼吸切两块，那个大闸蟹要吃两个，有的时候我自己或我妈经常会说，不能吃，只能吃一块，还不开心。啊，我为什么不能吃啊？我就要吃两块，这是为了你好，真的。这些东西在你的身体中代谢不了，我们人要代谢的，对不对？就好像你每天吃东西，你每天也要上厕所的，那你每天吃进去这么多脂肪，你的身体要代谢掉，进去太多，血管也好，肝脏也好，它没办法代谢那么多，就堆在了血管里面。那应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靠我们身体当中自身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所以应对现在这种日常的我们的饮食结构，注意啊，这个饮食结构并不是什么特别特别，你能提到到哪都去，一天到晚喝酒的情况，一天要吃1000到2000，但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身体当中，或者说我们整个饮食结构当中都没有欧米伽三，所以每天摄入量只有49，一天差1950，两天差3900，3900，对吧？每天，哎，少一天也就算了，观众朋友们。但是你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从30岁开始，你每天就是这么吃饭的。到了50岁、60岁、70岁，你每天少1950，观众朋友，我问你一句，你到了60、70岁的时候，你这个缺口有多大？但你这个时候，你的血管集中爆发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其实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就是这是属于正常情况发生啊，观众朋友，如果你按照这样的饮食结构啊。你按照你现在作息条件，你到了60、70岁的时候，你发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是正常的。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反过来说我们就要表扬有些叔叔阿姨，对吧？明明60、70岁，看上去只有40、50岁，明明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他身体当中会有各种慢性问题，但他啥都没有。这种人反而我们现在觉得他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在他的生活的节奏当中，在他的饮食结构当中，在他的日常的可能说生活当中，加入了身体必要的材料，同时他知道对自己的身体要有节制。是材料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欧米伽三。
1: 对，我们今天说是市面上的鱼油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为什么这款天秋园的鱼油那么受欢迎？尤其在天热的时候，尤其在夏天，尤其是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个鱼油会特别的紧俏。而且呢，大家如果出去旅游，这个鱼油也是大家会首选备在身边的，因为你看它直接往口袋里一插，对吧？往兜里一揣，你在吃的时候，你拿的时候，你在车上，你在高速公路上，你都没有问题，你手拿着都完全没有问题。
0: 是的，
1: 这个是在现在夏天特别急需的一种鱼油的这种包装形式，它的成本比一般的鱼油的成本要贵20%左右。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让大家花那个钱，我们就是用正常鱼油的价钱给到大家。然后呢，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是跟着东方购物的天秋园鱼油一路吃上来的，从最早的70到80到90，对吧？你看一路吃过来，然后这边应该就是那这是70了，80、90，对吧？一路吃过来到这边到90、95。这是98，然后今天我们是98的 RTG。
0: 这边我说一下，观众们，这三个包装，95好不好？啊，你拿95出去绝对不太的啊，绝对你说我吃的是鱼油当中的高档货，这句话绝对不夸张。吃到98，别人会问你哪里买的，观众们，但今天它不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在98之上，我们还做到了 RTG，相当于我给你吃饱的同时，我还让你吃好，我还让你身体能够真正吸收，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所以其实说句实在话，在东方购物你买鱼油，就是你跟着东方购物买鱼油，基本上是品质是金字塔尖的，而价格是属于地板中的地下室的价格，
1: 真的是性价比。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鱼油真的好卷，我只要跟着东方购物一路吃下来就可以了，是真的是这样。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02151199000。
2: 这牛肉含量能有得98%啦！哟，今朝有得买吧？哟，我马上买个2箱吃吃。
3: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一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4: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20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搿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勿辣勿吃，侬吃了2、3个礼拜，黄梅天一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软塌塌。在你来到了再吃啊，咬过就大打折扣了。哎，我来这个样。

0: 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品质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程度、得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剂型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三四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是898块钱，这个确实是在鱼油当中属于天花板的级别，但是因为它的吸收剂型好，而且它的 Omega 3的含量高，所以很多朋友是愿意为了这个营养而买单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大组合的价格是1998，对吧？1998其实你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盒，
2: 三盒，
1: 拿三个，拿三盒吧，
2: 对对对，
1: 对吧？拿三盒。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哈，常规的直播是会有第四盒、第五盒、第六盒、第七盒。
3: 注意到七盒的时候，我要强调一下，九月份你再看到这个同样的剂型，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会到一批新货，这个时候的价格就是七瓶装，
1: 就是七瓶装了。
3: 对，
1: 这就九月份之后的组合了啊，九月份之后的直播，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啊。今天会有第八瓶。还有第九瓶，光这两瓶的价格，两盒的价格，你去买，其实也要花到差不多1700块钱左右了，对吧？
3: 注意啊，我强调一下，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你要涨价？啊，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有一句话叫随行就市。今年其实刚刚其实高老师跟我们说了一个话，叫什么？资源性的东西会越来越贵。什么叫资源性？就是天然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比方说啊，观众朋友们，大量的维生素其实都是合成的，对吧？你看维生素 C 叫矿化血酸，大量的维 B 也是化学合成的，但是。鱼油它是在鱼身上的。今年注意厄尔尼诺导致海洋越来越热，热了大家知道的，深海鱼喜欢冷水，海洋的水热了以后，深海鱼它就会面临几个问题，就它不再长大，它不再繁殖。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来看一下这些问题，这些数据你网上都可以去搜，你可以都问豆包，你可以都问 AI。 去年我们年度的鱼可以抓的鱼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好，但是300吨你如果让我撩也不会像现在那么严峻。为什么？因为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了以后，导致大海当中的幼鱼比例从原来的10%-20%直接涨到了40%-50%。所以我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七月份家伟也很焦虑，因为在过去的七月份我们天村用的那个鱼的那个渔场一艘船都没有捕鱼。
1: 哎呀，
3: 一艘船都没有捕鱼，那没有鱼捞上来，你说哪里做鱼油？不要说高纯鱼油，连普通鱼油都做不出来。最后就我们说到了鱼出来它是要榨油的，原来因为鱼的这个吃得饱，他们鱼在繁殖，所以它的出油率4.8%。什么意思？就100吨的鱼我捞上来，我能榨4.8吨油。现在100吨鱼重样上来，只能榨1.8吨油，因为鱼瘦嘛，海水的温度上升导致它整个这个海洋的习性，它的整个的可能说整个繁殖的这种过程遭到了阻碍。
1: 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鱼油涨价这件事情，不是说天存，不是说白瑶曲，不是东方购物，是全渠道接下来都会面临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价潮。
1: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趁这个涨价之前，趁你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送礼的需求，你就先把要吃的货先囤下来，你可以买个两套，甚至买个三套，因为我们今天保质期是到2029年，对吧？
3: 2029年3月9号，
1: 对，我们是有3年的保质期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囤货。最关键是你接下来如果再买的话，要钱是一样的，1998，然后盒数少了两盒，
3: 对，
1: 少了60粒儿，所以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的。就今天如果是趁有这样的力度，直接赶快来买，然后在家里面囤的货，这样的后面东方购物要再涨价怎么样，就跟你没关系了。
3: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近镜头。
1: 哇，
0: 对，你可以扫一下。
1: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2: 哦，
0: 文艺感。
1: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
0: 嗯，
1: 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0: 民族啊。
1: 哎，
0: 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境，
8: 成为心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

0: 漫游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八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二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2: 各位好，我是耿阳。
1: 又到了要去玩的时间了，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人生一辈子呢一定要走一次咱们的甘青大环线，因为在这边呢能看到中国乃至是世界上日渐消失的一些绝无仅有的地貌，而且这些地貌甚至其中有几个景点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貌会渐渐地消失在这个地球之上。
2: 是的，
1: 有生之年必去打卡的系列。
2: 是的，尤其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国旅游，其实咱们中国还没玩遍呢。
1: 对。
2: 那如果说到中国绝美的风光，一定要说到咱们中国的西北地区。
1: 对。
2: 西北地区那边的地貌也好，风情也好，甚至他们的饮食啊、习惯呀、和我们上海都相差甚大。
1: 对。
2: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去到西北地区啊，会发现乐趣无穷。今天就带大家好好玩一玩。
1: 其实有一个人说了一句旅游是什么，说得非常的好。什么叫做旅游？就是在我们待惯的地方离开，去别人待惯的地方玩一玩。但是一定是越远越好，风俗差别越大越好，景色不同越不同越好。那今天青甘大环线就是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这条线路首先选到的时间就非常的好。
2: 哎，
1: 第一啊，七八两个月份大家别去。为什么？七八两个月份全部都是很多带孩子的人，你会发现第一人潮特别的拥挤，人一多物价就会容易有一些涨，这是第一。
2: 资源紧俏吗？
1: 资源也紧俏。第二点，你景区里面到处都是人，而且关键是你是去玩的，是看景的，到时候这边多少会有一些啊比较年幼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吵闹，会影响到您的心情，那这个其实咱们可以避开。第二点，七八两个月的确是有点热，这两天感觉到了吧？就算是青海和甘肃它稍微的凉快一点，但是白天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高的，
2: 温差很大，
1: 温差很大，
2: 很热，
1: 中午非常非常的热，等到晚上就有可能有点冷了。那我们的九月份呢正正好好，第一白天太阳的日头呢下来了，它的毒下来了，第二点晚上呢也不至于太冷，它不至于说，哎呦，你冷的你要穿那种什么毛衣，这个不至于，他就是穿一件外套就可以了。
2: 哎，温度
1: 其实还是比较好。我们正好就是9月6号和9月16号的两个时间。那我们今天怎么玩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第一站先飞到兰州，
2: 打卡兰州。
1: 哎，
2: 我们进入到兰州之后呢，我们是直飞到兰州啊，
1: 对，
2: 相对来说这个行程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1: 是的，
2: 减少了大家旅途上的劳累。
1: 当然，
2: 到达兰州之后呢，我们会来把兰州当地的这些事情风貌啊，带大家了解一下。然后下一站，
1: 关键是到那边要吃手把羊肉，要吃点这个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啊。
2: 兰州小吃、兰州特产，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得到的啊。然后下一站呢，我们就来着带着大家来到了西宁，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一个5A级的塔尔寺。哎呦，
1: 真的特别棒，
2: 有藏式风情的这样的一座寺庙啊。
1: 是的，
2: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那边的建筑和我们这边的寺庙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的确是的，但是呢在那边你能看到不仅仅有正宗的这个我们的藏寺的藏式的僧人，而且呢也可以看到那边的佛教的造像也和咱们这个江南的造像也不一样，
2: 而且这边打卡拍照非常出片，
1: 很好看。如果带小飞机的话，可以稍微飞一飞啊。然后我们再来到下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青海湖。那这一站也一定要去啊！
2: 是的，
1: 特别特别好看。
2: 又一个5A级的景区啊！我们很多人说，哎呀，青海湖大的都不像湖了，都已经像一个海一样了。
1: 的确是，
2: 它的颜色也如同大海一样，深蓝、蔚蓝，非常的神秘。
1: 对，
2: 而且非常的广阔和平静。
1: 不怪少数民族兄弟们叫它叫海子嘛。
2: 哎，
1: 这很正常嘛，因为它就是海呀。
2: 对，
1: 作为正常人来说，就是无边无际的。
2: 是的，
1: 而且湖边有草原，草原围绕的这一片青海湖，非常非常的好看。
2: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要去到茶卡盐湖了。
2: 茶卡盐湖，
1: 这个是必定打卡的。
2: 对，和青海湖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茶卡盐湖呢，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天空之镜。
1: 对，
2: 一个在玻利维亚，另一个就在我们国家的茶卡盐湖。
1: 对，
2: 会坐着小火车，小交通都包含的啊。
1: 这个是有的。
2: 哎，坐着小火车一路深入到茶卡盐湖的中间内部，大家可以穿上颜色鲜艳的这些裙子呀、丝巾呀，都带起来，拍出天空之镜，整个人和天仿佛倒映在湖中一样。
1: 这个一定要低机位，一定要找到咱们今天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来到茶卡盐湖四 A 级景区、青海湖五 A 级景区，然后再到来到我们的大柴旦的翡翠湖。
2: 哎，
1: 翡翠湖中间会经过一个德令哈，稍微休息一下，来到翡翠湖啊。
2: 是的，
1: 咱们今天翡翠湖也是四 A 级。
2: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看三个湖有必要吗？太有必要了，因为这个三个湖完完全全不一样。翡翠湖它是大大小小的，颜色各异，
1: 蒂芙尼蓝，
2: 哎，像蒂芙尼蓝，有的像翡翠，
1: 对，
2: 然后有的呢是那种浅蓝色，有的甚至发绿，
1: 对，
2: 每一个湖的颜色都不一样，拍出来照片也绝美，特别的好看。
1: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们的青海湖你没有办法深入到湖中间，那茶卡盐湖呢也是坐坐小火车来拍拍照，但是翡翠湖呢，咱们今天是可以通过滩涂走到湖当中的，您可以一起漫步在其中，而且在这儿又是也是非常出片的，
2: 是的，
1: 让大家看到。
2: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就来到了黑独山流浪月球。哎呀，流浪月球
2: 太好看了，
1: 这个很好看，就跟月球表面一模一样。
2: 这是现在的一个网红热门景点啊，因为它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感觉已经不像在地球上了，
1: 对的，
2: 仿佛到了月球表面。
1: 是的，
2: 那种黑啊，黑到让人绝望。但正是这种绝望，让你觉得说，哎，在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这种地形地貌，看不到这种风貌。
1: 这也是在咱们的甘青大环线上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地貌了。来，再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莫高窟和鸣沙山的月牙泉，又是两个五 A 级景区，而且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2: 是的，
1: 鸣沙山你一定要去打卡，在这边你不仅仅能够滑沙，也能看到骑骆驼，也能看到沙漠当中的不灭的这一口神泉，特别特别的棒。
2: 是的，既然叫做鸣沙山，它整个的沙都是响沙，当风吹来的时候，你听到那种沙发出沙沙的声音，
1: 好听啊，
2: 你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大自然的交响乐实在是太美妙了。
1: 的确，
2: 然后看到这个一汪永不干渴的月牙泉，你又会在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太神奇。
1: 哎，我记得没错的话，现在网上很多的那些飞天的造型就是在那边拍的，
2: 对，
1: 对吧？敦煌飞天的造型，
2: 是的，
1: 都是可以在那边拍的，
2: 是的，
1: 非常的好看。
2: 然后来到了莫高窟，
1: 哦呦，这个莫高窟
2: 也厉害了啊！莫高窟是我们不仅是中国的瑰宝，更是世界人类文明的瑰宝。
1: 的确是的，我们呢，莫高窟是分 A 票、B 票和 C 票的。那么大家众所周知 ，C 票呢，它看的洞窟最少 ；B 票呢，看的洞窟多一点，而 A 票是所有能被开放的、能允许你进入的，全部都让你进入。
2: 当然，价格也是一级
1: 最贵的。
2: 对 ，A 票是最贵的。
1: 我们就是 A 票，
2: 哦，
1: 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1: 整个的参观需要有3个小时，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艺术宝库，拥有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9月呢，天气适中，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刚才看到洞窟内的所有的图像和视频啊，不是在莫高窟里面拍的，是在莫高窟博物馆来还原仿真的。莫高窟内不能够用任何的摄影摄像设备拍摄，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壁画。
2: 是的，
1: 而且在这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要莫高窟，最好的时间是10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2: 对，
1: 为什么？因为莫高窟每过一天，它都在被时间和风沙所干燥、
2: 侵蚀。
1: 这就是为什么里面连灯都不敢打，连照明都不敢照。
2: 是的，
1: 而且每天限流。
2: 其实有很多旅游爱好者说，现在的莫高窟和他10年前、20年前看的已经有变化了，
1: 已经不一样了，
2: 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去。
1: 对，因为莫高窟的壁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怕的情况是，它对二氧化碳会发生反应，人一旦多了，呼出的二氧化碳是不是就多？一旦呼出二氧化碳多，壁画就会再浅一点，直到最后一点都看不见，
2: 消失不见。
1: 说以前莫高窟的壁画是非常鲜活的，绿是绿，红是红的，现在已经有一点灰蒙蒙了。各位，再不去你就真的看不见了。
2: 是的，
1: 好吧。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戈壁雕塑艺术长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是人啊，这个小点是人
2: 哦，
1: 明白了吗？
2: 这是一个巨型的娃娃的一个石像，
1: 哎、沃森好像是，
2: 哎，对对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巨大的程度，让人在它面前仿佛是一只小蚂蚁一般。
1: 对的，就是有一种那种巨人的这种效果，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的震撼。嗯、当然，除了这个雕塑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雕塑，
2: 哎、
1: 大家可以来逛。对吧？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1: 哎呦，西出阳关无故人呐、
2: 哎！是的，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嘉峪关了、
1: 嗯、对的
2: 啊。我们嘉峪关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
1: 对的。
2: 当然了，我们嘉峪关的城楼一定是非常的巍峨震撼的。嗯、我们不是让大家从脚底根下这个眺望城楼，
1: 对，
2: 我们是让大家登城楼，
1: 是，
2: 可以整个俯瞰嘉峪关的这种天下第一雄关的气势和气魄。嗯、
1: 的确是的。然后呢，咱们今天嘉峪关是可以直，刚才说到了是可以登城楼之外，嗯、更关键的是您能够看到，这就是霍去病出塞的地方，
2: 嗯、
1: 这就是一人灭十六国的大汉将军的国威。
2: 哎、
1: 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
2: 哎，
1: 不是只是这一座城楼、
2: 嗯、
1: 而是这座城楼背后所代表着汉家儿郎的心胸和我们的武功，这也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祖国傲视世界群雄、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站在这里，你只要敢来、嗯、虽远必诛这四个字真的就是让大家实现了、
2: 哎、
1: 其实在这边真的是很多人是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尤其是叔叔阿姨去到之后、嗯、整个的这个
1: 经历过那段时间的时候的叔叔阿姨来到这边、嗯、你真的会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2: 是的，然后下一站呢、嗯、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五 A 级的景区，也是自然遗产啊，这个七彩丹霞、嗯、
1: 张掖。
2: 哎，我们说了世界丹霞看中国，中国丹霞看张掖、嗯、
1: 对，
2: 七彩丹霞曾经也拍摄过无数的这种电影大片。
1: 当然
2: 你像张艺谋特别喜欢在七彩丹霞这边拍摄影视作品，为什么？因为它的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
1: 真的非常好看，这也
2: 是天然形成的五颜六色的丹霞地貌、
1: 嗯、
2: 让大家看完了之后也会觉得说，哦，大自然太神奇了，
1: 真的
2: 不停地拿起相机拍拍拍。
1: 在这个世界上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够跟这个地方一样，但是还是在这边要告诫一下各位、嗯、如果说咱们去了千万不要跨越栏杆，远观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行程也是一样的，随着风沙、嗯、随着时间它也会渐渐的褪色、
2: 嗯、
1: 如果说您喜欢一定是提早去。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雷台汉墓、
2: 嗯、
1: 来到了我们的五 A， 也是一个四 A 级景区，是一个将军墓，这个墓是可以下去的啊、哎、
2: 哦、嗯、是可以入内参观的，
1: 入内参观的，
2: 对
1: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哎、所以也是很有趣味性和历史意义的、嗯、教育意义的。
1: 是，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天梯山石窟。
1: 有
2: 这个石窟和我们刚刚的那个莫高窟又不一样了、
1: 嗯、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这种巨型的雕刻
1: 造像，
2: 哎，造像，以一些造像啊雕刻为主的、
1: 嗯、
2: 它是一个四 A 级的景区，然后也是依山而雕刻，
1: 对
2: 啊，所以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像
1: 都有、哦、
2: 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1: 是，再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兰州了、
2: 哎、
1: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2: 对，在兰州
1: 因为是大环线
2: 嗯
1: 因为是大环线，所以肯定是要拉车的、
2: 嗯、
1: 这个没办法，
2: 嗯，
1: 除非你是说我就玩一座城市，这不可能，你都到了青海，都到了甘肃，你是说你只玩兰州一个地方，或者我只玩敦煌一个地方，不可能，不可能，那么一定要拉车。那么拉车过程当中这个车舒不舒服就很重要了。
2: 嗯，
1: 我们今天保证全部都是太空舱，
2: 哎，
1: 全部都是双排大巴。
2: 是的，
1: 每个大巴的座椅都可以放倒45度让你躺平。
2: 嗯，
1: 每个座椅都有我们的充电器，而且一定预留多余座位。
2: 嗯，
1: 小团出发不会坐满，
2: 哎，
1: 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拥挤。
2: 是的，所以大大减少了大家旅途上拉车的这种疲劳感。
1: 嗯，
2: 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不管是油啊车啊，其实用车成本都在上涨。
1: 当然
2: 我们坚持给大家做高端的头等舱大巴，让您坐起来更舒适。
1: 是，咱们今天再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是保证24人的精品小团，大部分试售线路都是30人以上的。
2: 嗯，
1: 咱们今天上海到东航正航时间来回直飞，
2: 嗯，
1: 没有中间转机，
2: 转机，
1: 而且早晚班机，没有这个中间的停转，没有那种红眼航班。
2: 嗯，
1: 第二点，我们是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更舒适。
2: 嗯，
1: 他们就是普通旅游大巴了，甚至还有可能中间还要再坐一个人呢。
2: 嗯，
1: 那中间这个人出的钱难道会少一点吗？
2: 嗯，
1: 不少的，对不对？我们全程含餐，而且团餐十菜一汤，还有4顿特色餐。
2: 嗯，
1: 这边就是多顿自理了。
2: 啊，
1: 我们全程豪华酒店，它有可能就是经济型酒店了。
2: 嗯，
1: 我们今天大小交通、大小门票、讲解员全含， 这个只有大门票，小交通你自己再出，对不对？我们纯购纯玩没购物，多处的购物店你完全不用担心。
2: 是的，
1: 具体的就看咱们今天的出行日期了。
2: 价格，价格和日期。
1: 我们9月6号和9月16号两个团期，7999一个人。现在需要付7999吗？
2: 不需要。
1: 不需要啊，您今天先付100块钱吧。然后啊，请注意了，我们付完了以后会有专人跟您联系的。我们50分钟的时间把清肝大环线给您仔仔细细每顿饭吃什么说清楚，不可能的，你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毕竟是一家子人出去玩。所以你今天有几个人先定几个人，先定几个100块就可以了。后续的更多的问题一对一的客服跟您来确认，比如说住哪里，比如说吃什么，比如说几点钟的飞机，比如说每个景点我们逗留多久，你都可以问。没有任何问题，事无巨细全部回答给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时间，再次强调是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的预约券。
2: 是的，
1: 预约名额到最后你问好了详细内容，你不去了决定还是算了没关系，100块钱全部退给你。
2: 没错，
1: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02151119900。
0: 漫游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八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二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丝路长歌天空之境，甘青大环线八大奇迹深度游，让您玩饱了八大奇迹，而预付款只要100块钱。我还是那句话，想要去莫高窟的得趁早去，想要看天空之境的得趁早去，想要看我们的青海湖的得趁早去，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整整的8天，让大家每一天领略，平均每一天领略一个奇迹。
1: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想7999啊，我们玩8天，而且是吃住行全包的，这样的玩8天，并且是高配置的玩8天，
0: 1天1000块钱，哎，
1: 一天一千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但你要知道啊，在我们国家国内旅游啊，有几个地方是真的要超过1000元的，价格特别贵的，比如新疆，
0: 对，
1: 比如西藏，再一个地方就是西北，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甘青环线。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甘青环线是让大家几百块钱一天，连1000块钱都不到，
0: 的确，
1: 吃住玩全部都包含。而且是更高配置，为什么？因为特色餐也多，然后住的酒店也好，再加上全程拉车用到都是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对标到这个性价比来说的话，今天还是很有优势的。
0: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让大家呢能够真真正正的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八大奇迹深度游的意思，请注意它的重点是在深度游，不是像有一些这种旅行团上车睡觉，下车打卡拍照，然后停车撒个尿结束了，你仿佛没有玩到非常的好，但是你好像去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真真正正的青甘大环线，而且我们今天还有4顿的特色餐，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全程都是品质酒店，
1: 对，
0: 让大家住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西北地区的风情风貌，它都是大景来的，
0: 对的，
1: 它不是说哎
0: 呀
1: 那种小家子气的小景观，西北地区我们说了地广人稀，
0: 对，
1: 相对来说看到的景色会更加的宏大，不管是七彩丹霞，或者是画面当中敦煌的这个鸣沙山，然后以及我们的莫高窟，包括大家可以去看领略我们的青海湖，
0: 是的，
1: 所以不管是湖也好，景也好，各种的景色让大家真的是觉得会非常的震撼，
0: 对的，
1: 身临其境。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如果说感兴趣，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感兴趣都先付100块钱而已，不要说啊等到我们家里人全部集结好了，一个一个问过来我再去确认，不用现在确认的，现在只需要有一张兑换券，至于到时候最终签约不去，你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8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2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2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咱们今天所有的路线啊，
1: 是的，
0: 所有的路线。从兰州进，然后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古墓，然后再来到了我们整个的莫高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是很多人说，哎，你说的这些地方都很好，但咱们住哪儿吃什么，对不对？来，首先来看啊，我们品质住宿，兰州老街西站普燕酒店5钻，4.8分。翡翠步行街店大柴旦的5钻，张掖宾馆5钻， 西宁三舍大酒店、三御大酒店中心广场店五钻、是不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酒店住宿非常的高品质、包括团餐的部分啊，给大家配的都是十菜一汤，甚至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了四顿。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
0: 贵族的风情宴，
1: 哎，玉骨族的风情宴，然后包括大柴蛋的翡翠宴，
0: 这个好吃的。
1: 西宁和黄的暖锅，
0: 对的，
1: 以及敦煌的烤全羊，你看连烤全羊都有啊，
0: 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西北特色的美食了，
1: 哎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
0: 说到这个呢，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来给大家算笔账。
1: 哎，
0: 首先
1: 算价格，
0: 你说不就是这个我们的旅行吗？
1: 嗯、
0: 我到那边自驾游，我到那边租辆坦克300、坦克500开着走，行不行？可以，来，就不说你租车的钱了，好吧？不说你租车的钱，咱们今天上海飞兰州，兰州回上海，所有的机票、燃油费用。2690，
1: 这是跟我们同班次哦。
0: 这而且关键是我有一说一啊，这个基建和燃油费是4月份的，
1: 嗯，
0: 现在的油价和燃油税涨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就知道，对不对？然后再来看所有的酒店，你跟我们住的一模一样好了，加在一起4724。两个加在一起已经超过7000块，
1: 就光机加酒总共要高达4700多，
0: 光机加酒4700多。
1: 我们今天总共
0: 你吃饭不要了吗？
1: 对呀、你租车呢？
0: 租车不要了吗？
1: 要钱的，
0: 对吧？
1: 你导游呢？你景区门票呢？你比如说莫高窟的 A 类票，你可能有钱都不一定能解决，因为要提前预约的。
0: 的确是的，这些东西你难道不要了吗？最关键的是你自驾游，对不对？开的腿都要断掉，
1: 而且其实自驾游不便宜，
0: 很累的，
1: 你包车8天包下来自驾游至少要4000块钱，
0: 而且非常非常的累。
1: 嗯，
0: 你说好，我雇个司机，那司机是不是又是一笔支出？
1: 又要，
0: 对吧？
1: 你还要负责司机的住宿和吃饭。
0: 对啊，你还要司机的住宿吃饭。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不建议大家自由行。
0: 参加大家
1: 像大西北这样的地方，我们跟团更省事儿、更省时、更省力。而且说实话，西北啊，它不像上海，随处一个便利店，随处一个咖啡厅，有时候你吃饭呀等等的都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如果
0: 你没有当地人带着你，很
1: 有
0: 可能有
1: 的团队他跟你说，哎，你餐食自理，怎么自理？
0: 对，
1: 那个时候方圆10里20里都没有一个餐厅，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着靠谱的，我们帮你把它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0: 当然，
1: 你就跟着我们，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我们带你吃喝玩乐。
0: 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对比啊，
1: 嗯，
0: 跟一些市售部分线路来比的话，我们是24个人的精品小团，其实也就是一辆车给到大家。大部分市售线路都是超过30个人的，而
1: 国内游一般都超过30人，
0: 而且就是大部分都不认识，对不对？不认识。咱们今天航班数是上海到兰州，而且是用咱们上海自己的航班，东航、东方航空，正时来回，正航直飞来回，它要么就是早晚班机，红眼航班，什么凌晨3点多了、4点多的红眼航班，要么就是中间要停转。去哪里停转？你要么去四川，要么去哪里去停转一下？重庆去重停转一下。来，用车，它就是普通大巴，我们是2+1陆地头等舱，全程舒适，而且留足空间，留足空间不会坐满，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三，餐饮我们是全程含餐，团餐保证大家10菜1汤，而且另外还另加4顿特色餐，那那边餐食自理。或者他给你发个简餐，那你到底是吃盒饭还是吃还是不吃，对不对？那我们还有全程品质豪华，刚才看到的都基本上是品质的五钻酒店，它全程经济型酒店，对不对？而且有可能要跟别人拼，就是很麻烦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在这边，大小门票、大小交通以及讲解员一价全包，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它呢，最多只含个大门票，那么剩下的小景点、小交通。而且关键的是，莫高窟没有讲解员，你进去看看啥？哎，这我说句实话，我老妈就是有这样，她说莫高窟我去过，哎呀，不就是几个菩萨嘛，哎呀，就这样了，我哪个菩萨我也不认识，对吧？其实这就是没有讲解员和有讲解员的区别，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纯玩没购物，他还要兜出购物店，因为进一个购物店。人家就有提升，好，再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7999。
1: 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你要对标到月份，观众朋友，月份一定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都非常的懂金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什么地方。你像西北这种地方，一年当中也就是2-3个月最好，一个是6月份，一个是9月份。
0: 是，
1: 你真正到了10月份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当然10月份的前半段还好，但是到了10月份的尾声，观众朋友，你看9月份就已经多少度了？13度到25度，7度到20度。
0: 是的，
1: 你等到10月份去的话，这个。 个温度温差很大的，温度会稍微有点冷，
0: 的确，
1: 所以从体感温度上更舒服更推荐的月份一定是九月份。
0: 对，
1: 九月份六号一个团期，十六号一个团期，
0: 对的，
1: 这个月份一来温度舒服，二来正好错开了高峰的人群，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去跟暑期跟孩子们抢资源人挤人，
0: 对，
1: 这样一来呢，九月份的两个团期我们至多在一加在一起，其实因为满员24个人
0: 最多48个，
1: 最多40多个人，可能40多个人都是别人一个团的人名额，
0: 的确，
1: 我们分成了两个团，
0: 当然，
1: 大家现在不用纠结，我一定要在哪一个日期出行，你只要订100元的一个意向金，只要定下来了，两个团里边一定给你保留一个位置，
0: 对的，让大家自行来进行选择。至于我们后续的更多的您的疑问，我知道大家现在一肚子疑问，我想去怎么办？先拍咱们今天100块钱的这个我们的链接，我们的预付款打进来，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跟你来进行沟通的。怎么飞？去哪里？住哪里？吃什么？飞多久？车要坐多久？从A点到 B 点我要坐多久？都给你回答详详细细的。你听完了以后决定要去了，再付7899。不去了，来100块钱，没有任何的损失，马上退给你，因为就压在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漫游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8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二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想要看到这样的美景吗？先要去到咱们今天的这一片翡翠湖吗？先要去到日渐消失的莫高窟吗？一定要去到我们今天的丝路长歌，而且全程替大家省心。我说句实话，之前我也特别乐意自由行或者是自驾游，但是你会发现，去之前做攻略，查各种各样小红书上什么避雷帖，哎呦，查得心力交瘁，而且关键的是，信息非常的混乱。A 说这个地方太好玩了，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B 说这个地方避雷，你千万不要来。这到底你信谁的，对不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把一切都交给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这个整个东方购的自营旅行团，我说句实话，发团也这么多次了，他们一定在当中做了很多次的小小的修整，让大家呢在整个的行李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次一次的慢慢都修改过来，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路线了给到大家。那么几个成熟的路线，第一，八大奇迹正好八天，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全程直飞，没有中转。第三点，每个地方全部的大小交通所有的讲解一一全部配齐，让您玩的不无聊，玩的透。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上全程有一个上海的导游是陪着您的，对吧？全程是您自己人。那么这个导游是帮助您干嘛？就是因为我们跟当地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朋友，可能因为语言的不通，会有一些交流上面的方面的一些不一样，那么他就是作为中间人帮大家来进行这个沟通的。而且还有一些大家饮食习惯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吃不了肉，或者说，哎呦，我因为身体的什么方面的一些不好，我可能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那个东西不能吃，来，没关系，都是靠他来进行沟通，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用自己出去。
1: 对，所以跟着旅行团的好处就是您不操心，不需要做各种的攻略，不需要一直去查呀查呀算呀，你只需要跟着我们，哎，我们把你的吃住玩乐安排的妥妥当当，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条行程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更高端的，
0: 当然，
1: 哎，不管是住的也好，吃的也好，都非常的高端，玩的也非常的深入和透彻，大交通、小交通我们都全含，
0: 的确，
1: 而且像西北地区这种地方啊，它的这个踩也比较容易踩坑的，为什么？
0: 对的，
1: 可能餐食自理，你怎么自理？大老远的，对不对？你连个饭店都找不到。
0: 咱就说在嘉峪关附近，
1: 对，
0: 你在嘉峪关附近，
1: 你在哪里吃饭？
0: 你就看这
1: 没法安排
0: 哪吃饭。
1: 对对 对，
0: 你也就只买个烤肠。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坑呢，是很多观众朋友容易踩的，包括我妈妈之前去的时候就跟我说，一直去买东西，一直进购物店，
0: 天天买
1: 啊，敦煌给你去买伴手礼，这个地方给你去带你去看看玉，那个地方带你去看看银饰，等等等等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是来玩的，我又不是来买东西的，上海现在什么买不到。
0: 关键是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1: 啊。
0: 你说青海出个青海玉也就算了，甘肃出啥玉？对吧？你跑到甘肃去买玉干啥？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是举个例子啊，咱观众朋友还是要擦亮双眼的。你像我们都是纯玩，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景点上，往返的那个交通也比较方便，我们都是直飞，
0: 而且是咱们上海自己的交通
1: 啊，
0: 上海自己的航
1: 班，也不是那种联航啊。
0: 对的，
1: 让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预付款100块钱，交完款以后等专人跟您联系，对吧？跟您说详细的行程，我们这50分钟的时间肯定说不完，建议大家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先订一份儿，几个人就订几份儿，剩下的时间等我们的专业人员一对一来进行描述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漫游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八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二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还在说，咱们今天玩嘛，主要是要看他怎么玩，在哪里。首先，我们是东航，直接就飞到兰州。
2: 是的，
1: 正版正航不中间转途啊。
2: 是的，我们从兰州进来之后啊，刚我们说反了，我们应该继续往上走，
1: 走到天梯山石窟。
2: 先来到天梯山石窟，一个四 A 级的景区，大家先来饱览一下各种各样的石头，在山石山体上做的这种人物的造像，
1: 对，
2: 非常的巍峨震撼。
1: 的确。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1: 五威
2: 看这个雷台汉墓，又是一个 C 级景区，
1: 这个是可以入墓的啊，是一个将军墓，是可以进到墓底当中的，可以去来进行参观的。
2: 而且像这种景点，是不是又需要导游的专门的讲解？有了讲解之后，大家可以了解很多的历史背景呀，了解人物啊，了解当中发生的故事。
1: 这埋的到底是谁，对不对？包括说这个形制是什么，什么是棺，什么是椁，包括说它整个当时发生的故事，全部都有。再接下来，五 A 级景区七彩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它就来喽。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啊。
2: 是的，五 A 级的景区七彩丹霞张掖一定让大家看到的是那种震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对的，
2: 大自然才是最神奇的调色师啊。
1: 的确是的。
2: 然后下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嘉峪关的
1: 天下第一雄关。
2: 你看这个大西北啊，它绝对是自然和人文相交融的。
1: 的确是的。
2: 上一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自然景观，下一个就带来了历史文化底蕴很浓厚的人文景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啊。正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您站在这个城墙上、门楼上，您是不是有一种当初卫青、霍去病出塞的这种感受？
2: 是的，
1: 对不对？苏武牧羊这种感受，真的是。的确是看到大漠的孤烟直，你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古人的那一份雄壮。
2: 是的。
1: 再接下来，哎，又是一个奇迹，叫做戈壁雕塑长廊，让大家能够看得到呢。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小黑点是人
2: 啊。对，所以再一次印证了大西北的地大物博了，对不对？你看那么大的这个雕像，在人在他面前都已经渺小的像一只小蚂蚁一样了，
1: 真的是，
2: 大家看到也会非常的震撼。
1: 对，当然这是现代的雕像啊，
2: 就
1: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古代的雕像，
2: 哎，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在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可爱的造型，你也可以去玩一下。
2: 是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行程当中的高潮了啊！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
1: 这个门票
2: 更难得的是，我们给大家约到的是 A 类票。说实话，不是说 A 类票你有钱就能搞定的。A 类票你是需要提前很久去预约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提前把位子都帮大家约好定好。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能够提供 A 类票，这在市面上也实属难得。
1: 当然，
2: 让大家看到即将消逝的文明，人类的瑰宝。
1: 对
2: 啊，这种精神文明的。
1: 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而且这个壁画一天比一天淡。每一天都在消散，因为它会和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来进行结合，而且说不定莫高窟某几个洞窟今天去了，明天它就关了，
2: 关闭了。对的，
1: 我要进行修复。
2: 它是轮流展开，
1: 我要进行修复
2: 的。对对对，
1: 你要再去，好，下次再去没有办法，好吧？去完莫高窟了以后，咱们今天就去到了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也是一个五 A 级景区，这是沙漠当中的一湾清泉，而且从来没有干涸过。
2: 是的，
1: 在那边除了月牙泉是可以看景之外呢，还可以去做鸣沙山的滑沙，因为这个沙子也是响沙，你会听到隆隆的雷声，而且呢在那边还可以坐骆驼，
2: 哎，可以，
1: 还可以去，如果说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拍那个 敦煌飞天照。
2: 哦，哎、对的。
1: 现在好多的男生都拍那个飞天照，也挺好看的。
2: 是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去拍照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啊！这又是一个自然景观了。
1: 的确是的。
2: 接下来还是一个自然景观，也是现在的网红打卡的景点——
1: 黑独山。
2: 黑独山，你看是不是就已经不像地球了，像月球表面一样，有那种黑色、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形成的一个地形地貌。
1: 对，
2: 你在别的地方还真不看不到这种黑漆漆的山。
1: 是的，
2: 黑的像那种煤炭一样。
1: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大话西游》里面黑风老妖出来的那个，
2: 真的，
1: 或者说就像是《流浪月球》独行月球》里面沈腾走到的那个这个月球的风味啊。
2: 是的。
1: 来，再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翡翠湖。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玩游山嘛，接下来咱们玩水
2: 了，
1: 对吧？翡翠湖四 A 级景区，而且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片湖泊，你把它当成是一片沼泽，这样就好理解了。而且这片沼泽当中有翡翠色的蓝，有这种金黄，有碧绿，每个颜色深浅都不一样。而且这边你是可以摸到这个水的，你可以踏到这个水里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据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1: 很好看啊。
2: 然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和刚刚的翡翠湖完全不一样，它是可以将整个的天空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
1: 对，
2: 像镜子一般。我们说天空之镜，世界上都是。为数不多的，
1: 很少了。很多人说这像是《千与千寻》，
2: 对，梦想中的世界，
1: 的确是的，
2: 已经美得不像人间
1: 了。我们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小火车很好玩，有小火车吗？明确告诉大家，有，您可以坐。
2: 小交通肯定
1: 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又到了青海湖五 A 级景区，很多人到这儿就有点嘀咕了，怎么三个湖给我连起来呀？来，每座湖都不一样。刚才我们的翡翠湖是看从上往下看。每块湖就像是沼泽一样拼图拼起来，茶卡盐湖呢又是非常安静的，就像一个镜面一样。而我们的青海湖，你就要看它的广博、它的深远、它的广大。很多当地少数民族叫它是海子，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足够大。
2: 而且你想想，它真的非常的大，整个的青海是以青海湖来命名
1: 的，
2: 青海省，对不对？
1: 对。如果我们把青海湖的湖去掉，它就叫做青。海，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湖多大了，对不对？
2: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塔尔寺，塔尔寺是一个有着藏式风情的这样一个寺庙。当然了，它拍照也很好看，大家也可以在导游的讲解下了解更多的这种文明和文化。
1: 的确，
2: 来回到
1: 塔尔寺，你可以直接请团卡，看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对吧？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兰州。
2: 是的，回到兰州之后呢，我们也是乘坐正班机的航班，我们再返回您温暖的家当中。
1: 对，
2: 全程拉车用到都是陆地头等舱2+1打。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不用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顾虑。来，品质住宿啊，兰州老街西客栈的普燕酒店、五钻酒店、大柴旦丽城华庭酒店、五钻酒店，我们的张掖宾馆五钻酒店，我们的西宁三渝大酒店也是，中心广场店也是五钻酒店，全程都是4.5分以上。没有低于4.7分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我们今天的特色美食安排得很丰富啊，
1: 玉姑族的风情宴，
2: 包括大柴旦的翡翠宴，
1: 有的
2: 啊，西宁的
1: 猴黄暖锅，
2: 敦煌的烤全羊，其实都是比较吃价格的。
1: 哎呦，真的很棒！
2: 但我们不计成本都给大家安排进来了，所以您吃的也非常的开心。
1: 最后，
2: 最重要的是月份，观众朋友去西北一定看月份。一年当中其实能去西北的月份特别的少，你在冬天就是10月份之后，
1: 因为过了10月份就开始大雪了，
2: 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几乎西北我们是东方购也是不销售的，
1: 对的，
2: 大半年的时间它全部是停摆，对不对？那我们今年是在9月份错开了7、8月份的人流高峰，
1: 对，
2: 在9月头
1: 又错开了10月份，
2: 对，
1: 对不对？
2: 9月头，然后9月中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两个团期，每一个团期最多24个人，所以说是精品小团来的，价格7999玩8天，其实每人每天你就算它1000块好了，
1: 可以
2: 1000块钱玩西北也很值得了，
1: 的确的
2: 啊，预付款只要100块钱，大家就可以抢一个位置。
1: 只要100块钱，今天定下来，我们就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您订一张没有用，不可能你一个人去，对不对？你一定是家里去几个人订几张，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确认。接下来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请注意了，咱们今天7999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小交通、大交通，包括说景区门票，一价全含，100块钱一个人，先定下来。如果您需要，咱们就接下来付尾款；不需要，随时这100块钱都可以退。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漫游丝绸之路，脚踏河西走廊，东方购物精品旅游隆重推出西北环线之旅，途经青海、甘肃两省之地，领略沙漠、湖泊、高原、雪山、峡谷、丹霞、绿洲等自然地貌，尽享人文艺术、自然风光、历史遗迹，途经西宁、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中卫八个城市，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湖、张掖七彩丹霞、黄河大峡谷等多个经典旅游景区，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手抓羊肉、大漠风情宴、炕锅羊肉土暖锅等多顿特色美食，全程舒适乘车，轻松出行，一次畅游西北二省，纯净的青海，神秘的甘肃，人生必去的网红旅游景点通通包含。东方购物诚意推荐大美西北环线，山河沙情遇见丝路，观大国风光，享自然之美。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咱们今天青甘大环线可以来玩一下。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能够让大家是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之外，而且一价全包，大小交通全包，你根本不用再来担心。
2: 是的，
1: 很多人可能看惯了东方购物的节目，觉得哎，你们做的节目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大小交通全包，他就误以为外面所有的旅行团。不是的，各位，我母亲就前两天，就这7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啊，我真的是，我跟我妈说，你以后就不报我们东方购物吧，你外面的不准报了，因为她真的就是她还不是去很远，还不是去很远，
2: 所以其实我们
1: 就是去趟重庆玩一下，重庆这个地方居然要老太太自己解决交通问题，重庆能解决交通吗？重庆是立体城市啊。对吧？前方500米往上走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所有的吃住行全包之外，大小交通景区当中的讲解全部都包含，而且八大奇迹一价全包，来回8天。
2: 是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旅游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今天7999的价格，让大家体验是更舒适的行程，
1: 当然
2: 啊，更美的风景。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大西北的，
1: 对，
2: 去看看莫高窟，
1: 的确，
2: 去看看我们的青海湖，
1: 看看我们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2: 对，这真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这些看看这些风光的一个机会啊。
1: 的确，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体验。
1: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是那句话，预付款100元，剩下的等我们的专人跟您一对一的联系。毕竟是8000元，没有这么容易下决定的，所以还是先等我们的专人跟您联系。吃哪里，住哪里，每个行程多少时间，每个景点待多久，我能不能够去哪里，都问他，好吧？喜欢的话留下来，不喜欢的话，咱们100元全退，02151119900。

0: 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三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眼瞅着这一年又过去一大半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下半年啊，我正要好好的规划一场远距离的这个旅行，最好啊能去到梦寐以求的欧洲。那说到欧洲啊，欧洲的心脏在哪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说到欧洲的心脏，就不得不提到东欧的这几个国家了。所以其实东欧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想去，一直奈于何没有机会。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结合了中信旅游，带大家好好的把东欧来一个深度游，而且东欧的那边的建筑啊，非常的恢宏，恢宏当中又透露着一丝的精致，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去完东欧之后才真正的了解了欧洲。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去东欧我知道的就是捷克、奥地利，包括还有我们的匈牙利3个国家，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的中信旅游独家设计的线路，相当于再送您德国一地。它的整个德国的深入游的行程啊，相当于是把德国单独又去了一趟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是4个国家再加一个德国，让大家好好的领略一下欧洲的风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中信旅游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怡文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耿瑶在这里为大家再次推荐我们这一条的我们的东欧加德国的一条线路。这条线我觉得说可谓是东方购物东欧线路里面的王牌中的王牌。
1: 是的，
2: 是的，就像刚刚耿瑶介绍的，我们把东欧的3个国家非常好的串联，而且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完全深度的德国一地的行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您下半年有要去欧洲的计划的话，不如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条线路。
1: 是的，来，我们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第一张我们的地图板是让大家来了解什么呢？市场上很多总东欧的线路是怎么走的？ 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2: 是的，
1: 东欧这三个国家，然后他们只会挑一些经典的、特殊的这些城市走一走就结束了。
2: 首都、小城、小镇，就是所有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非常精华的东欧的三个国家。
1: 然而这样一趟行程已经很深入了，然而这样一趟行程已经要奔着2万多、3万块钱去了，
2: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怎么个走法？观众朋友看得出来区别吗？我们今天走得更全，走得更广，而且深入了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德国的首都柏林都带着大家去到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真正的四国全景游，有东欧，有德国，把两套行程合璧在一趟当中，13天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行程走法很合理，一点都不累。
2: 对的，
1: 让文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双点进出的啊，
2: 是的，
1: 这样对欧洲来说会更友好。
2: 对，
1: 首先我们是东航直飞到法兰克福。
2: 是的，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航班的话，我们首先是东航直飞法兰克福。抵达法兰克福，你首先会认识到现代化的德国长什么样，因为法兰克福是欧元的诞生地。随着我们的法兰克福浏览之后呢，我们就会深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它是德国的母亲河莱茵多瑙河下面的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小镇，我们叫它酒香小镇。9月份过去，酒香四溢，我们在小镇里好好的畅游一番。沿着我们的吕德斯海姆，要到了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9月份、10月份乘坐我们的莱茵河游轮啊，莱茵河游船，在游船上面浏览我们美丽的莱茵河。是的，莱茵坐在游轮上，河轮上面，您可以发现两岸一面是我们的古堡，一面是我们的葡萄庄园。然后你整个行驶在我们的河谷当中，你会发现油画般的画面就这样扑面而来。
1: 是的，
2: 这是游览莱茵河最好的游览方式，
1: 而且一点都不累。
2: 是的，
1: 好，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鼎鼎有名的一定是它的标志性双塔科隆大教堂。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到了广场上看到它，你就觉得很震撼。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
1: 哇，还
2: 只有进去你才能看到这700多年的建筑何其的辉煌跟金碧辉煌。
1: 哇，你看里边多么的震撼哦！
2: 对的，
1: 很多团队可能只带着大家看看外观，但我们今天一定是入内寒讲解。
2: 对，寒讲解，让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大教堂的美妙。然后呢，我们此行下一站就会来到我们的童话德国。我相信您肯定知道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这样的童话故事，它是从我们德国小镇卡塞尔发源的。这里是格林童话兄弟的诞生的地方，您在这里可以见到德国最美的高地诗人威廉高地公园。
1: 天哪，这不是充满了一个童趣和浪漫的城市吗？
2: 是的，没有错，这是德国的另外一面。然后我们会来到德国的再一面，它的历史之都。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波茨坦东告签约地波茨坦，这里有德国被称为凡尔赛宫所一样的
1: 无忧宫。
2: 无忧宫，哎，不能只在外面看一看，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了解波茨坦王朝他们的生活意识。
1: 所以无忧宫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的啊。
2: 对，
1: 这点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到位了。
2: 下一站我觉得也是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就是很多客人去到德国的行程发现，哎，为什么没有首都柏林呢？
1: 为什么别人不去呢？
2: 因为柏林太位置靠北了，所以说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安排。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其实是
1: 也
2: 一定要看柏林，非常有名的柏雷登堡门啊、查理检查站啊，这一些代表着历史进程的标志性地标建筑，都在我们这次柏林的浏览当中给大家一一都安排了。
1: 包括去到柏林大街就能看到柏林墙了，对吧？
2: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对这些历史有了解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2: 对，有可能想再听一听那个历史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一走。
1: 是的，没错。
2: 下一站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叫德雷斯顿，我们叫它东德，也是我们的巴洛克之珠。整个城市浴火重生之后呢，把完整的保留所有的巴洛克的风情。最最最最有名的是那不皇侯出征图，大家都了解梅森瓷器吧？1100块梅森瓷器，
1: 就这个，
2: 是的，拼接出来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德雷斯顿。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安排了我们德国的7大小城小镇、大城小镇，等于把德国整个精华游行程都给它涵盖了。
1: 因为葛老师推荐过德国一地深度的，其实它和德国一地的深度几乎已经相差不多了。
2: 是的，
1: 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相当于送了你一个德国一地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
2: 来到我们行程的第二个国家，最具有我觉得中世纪波西米亚风格的城捷克，童话之城捷克。第一站来到它的首都布拉格。大家 在说来到布拉格，布拉格广场要逛一逛嘛。但是我们这次行程不仅仅只让你点到布拉格广场，它最有名的是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堡区。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吗？古堡区是要额外付门票的，收费的。所以呢，很多客人就被拦在门票之外了，古堡之外。就我们觉得你到了这，一定要入内去看一下。布拉格的古堡到底长什么样的，我们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入内参观。这还不够，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带您畅游古堡。
1: 哇，就这个，
2: 就是这个，
1: 我们是可以坐着老爷车在古堡里穿行的。
2: 是的，没有错，这个就是古堡区里最拉风的存在。
1: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你不是说有钱这个复古老爷车你就可以坐得到的，复古老爷车必须提前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预约，
2: 对，
1: 才会有老爷车在门口等你。
2: 是的，
1: 不然你说哎，我到了那儿看一个老爷车拦下，对不起，没有的。人家的管控非常的严苛，所以众信的这项特色服务也是一直以来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
2: 好评如潮。
1: 回来的顾客大家都说这个体验简直太绝了，太赞了，简直是像尊享服务一般。
2: 对的，没错，是的。
1: 好，接下来呢？
2: 下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里写着百威小镇，大家都知道，百威啤酒就是产自于我们德国的。我们会浏览的是不羁耶威采这个风格迥异的我们的捷克小镇。随后下一站又是我们的一个精彩的高潮，大家都知道克罗姆洛夫，我们又称它 CK 小镇。整个城市好像被打扮了调色板，你看，就是白红色的屋顶，所以彩色的房子，瓦尔塔瓦河就穿流在当中。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会在这里安排入住克罗姆洛夫唯一的古堡酒店。
1: 天哪，据说这个古堡酒店一房难求。
2: 是，没错，
1: 因为它是唯一一家古堑酒店。这家酒店住一晚上多少钱呀？
2: 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
1: 哇塞，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古堡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关键是克罗姆洛夫随手一拍都出片，
2: 是
1: 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它都能出片，在这样的地方住一晚简直梦寐以求。
2: 对，
1: 好，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此行第三个国家，我们的奥地利。第一个跟你见面的那个萨尔兹堡，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电影《音乐之声》哆来咪发嗦，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说金秋的萨尔兹堡是它颜色最漂亮最出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贝多芬的故乡长什么样子的。
1: 哦，好美。
2: 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哈尔施塔特。一提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哎呦，这是世界上必要打卡的十大风情小镇之一，哈尔施塔特
1: 据说是最美小镇。
2: 对，最美小镇。您可以看，置身在哈尔施塔特，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近处是湖光粼粼的湖面，旁边是风格迥异的小房子叫堂，在这里你就觉得度假的意义就在这里，阿尔卑斯的风情就在这里。
1: 是的，
2: 沿着哈尔施塔特其实是沿着我们的多瑙河一路来到我们风情的瓦豪河谷区域。这里最有名的叫做梅尔克修道院，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你从外面看，哎，其貌不扬，但是里面金碧辉煌，巴洛克所有的文化珍宝都在里面。
1: 是的，
2: 外面你看不出什么，一定要进去你才能感觉到它的辉煌。
1: 这个呢其实真的是蛮有水花头的啊。
2: 对的，
1: 因为很多团跟你说我去梅尔克，但他只看外观。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掏一份钱，把门票也已经全部都涵盖了。
2: 是的，
1: 我们可以入内，而且含讲解。
2: 含讲解，
1: 我跟大家讲，梅尔克修道院如果不讲解的话，你可能只能看个热闹，
2: 对，
1: 看不清楚它的门道的。但是通过中文的讲解之后，你才会了解那段历史。
2: 是的，
1: 你才会了解它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2: 没错。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的话，哎，我们会来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给你入内了，就像刚刚瑶瑶说的是，到了这儿入内可仅仅不够，我要听得懂里面的东西啊。这次我们给大家特别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给大家精讲20间房间，这样子是不是美泉宫里面所有重要的房间、重要的历史节点、重要的文物你都可以看到了，而且是中文讲解，不是中文讲解器，可以用更生动的方式让您了解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历史。
1: 观众朋友，你看这才叫来了不白来，来得清楚明白啊。
2: 对，还有就是
1: 还有
2: 音乐之声，
1: 维也纳必须
2: 音乐要去我们的金色大厅，这是每年新年音乐会所在的地方，拉德芳斯进行曲。大家都知道金色大厅门票一票难求，很难入内。这次我们还做到的是 包场，并含中文讲解。
1: 等一下，什么包场？
2: 是的，包场。
1: 什么意思？在这一时间段，只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吗？
2: 没有错，只有我们的东方购物客人可以独享整个音乐大厅、金色大厅的整个包厢。你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就是我们之前客人包场的一个讲解、听讲解的一个现实。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世界上开新年音乐会的地方，今天您包场收听讲解，
2: 是的，
1: 有专人给您人工讲解的信息输出。你说这是不是尊享服务？
2: 对，
1: 整趟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高太高了。
2: 对。
1: 好，接下来呢，
2: 下一个就是来到我们第最后一个国家
1: 布达佩斯、
2: 大家都知道布达跟佩斯连着我们的多瑙河，但是我们就要来一场美丽的多瑙河的一个游览。我们安排的是多瑙河游船，而且这次是包船游船。
1: 又包船？
2: 是的，
1: 包完场之后再包 船。
2: 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的客人。
1: 天哪，
2: 这还不够，这么美丽的景色，我们每个人还赠送一杯香槟，让你在微醺的状态下浏览整个美丽的多瑙河。
1: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今天我们的这个东欧的玩法简直是堪比一些什么欧洲所谓的富豪。
2: 对，是的，
1: 真的就是尊享服务，处处让你觉得宾至如归。我们这个得益于重信深耕东欧已经20多年了，
2: 对的，
1: 人家 cover 这个资源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别人不能包场我们包场，我们包船，我们甚至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整趟行程不光是走法很合理，关键是体验感拉满。
2: 是，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玩的是真好，我听清楚听明白了。那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市场上，哎，给大家来调一下啊，文文，市场上呢，其实比如说东欧也好，或者市场上想要去我们的这个德国也好，价格基本上定价肯定是20000起步，直逼30000元左右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东欧三国之外，再送您一个德国一地的一个深度游，相当于4个国家，相当于把2趟行程合并在1趟行程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文文告诉大家，我们口述一下好了。
2: 好，
1: 今天价格是2万2，
2: 我们单人订购的话是26999元，但是双人订购的话，一减2000块钱，是相当于一个人25999元。
1: 25999块钱，我们就可以去一趟东欧，还可以带着大家再玩玩德国。
2: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好像还有一个大升级，对不对？
2: 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重信旅游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的陆地公务舱2+1的陆地头等商务舱。这次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这样豪华车型。
1: 哇，2+1大巴在东欧洲多吗？这个大巴？
2: 据我所知，目前东欧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
1: 天哪！
2: 所以我们提前很久为东方购物的客人预留了这辆车的档期，就是为了服务这些精致，我们所说的精致高端客户
1: 啊。这辆车可以躺平吧？
2: 可以，这个最高可以躺到125度，所以你可以躺游整个东欧。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客人如果用这个车的话，大概它的费用成本是多少呀？
2: 这辆车我们在东欧用11天，费用是10万块钱人民币。
1: 10万块钱？
2: 对的，是的，
1: 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
2: 对的，
1: 然后关键是我们的客人不用加钱，今天还是可以订购双人，在享受立减2000的优惠。
2: 没错，
1: 东欧像这种大巴真的是稀缺又稀缺，关键是成本非常非常高，但重信今天顶住压力给大家也做到了，所以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完美之旅了。观众朋友，如果你听到现在已经心动了的话，赶紧先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席位，预付款200元就可以直接锁定2个人的席位，也可以再锁定立减2000的优惠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

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呀，大家都是在订这200元，订200元的话，我们可以双人出行再立减2000，并且整个行程可以说是尊享再升级，整趟的行程体验感简直是全程拉满，包括你看莱茵河上面的游船，
1: 没错，
0: 可能别人要收你自费，在欧洲收的都是欧元
1: 哦，对哦，
0: 几十欧、几百欧，折合人民币都是1800块钱了。我们今天重心都是一价全包，真正的给您方方面面考虑到位，包括我们的无忧宫、我们的美泉宫，那全部都是入内的，
1: 对的，没错，
0: 这些基础操作都有的。可以这么说，东欧梗要推荐过这么多次了，别人家东欧有的重信好像也都有了，
1: 是的，
0: 但是别人家做不到的，这次我们东方购物结合重信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金色大厅包场，
1: 包场，对，
0: 比如说不冷
1: 东岛和游船，
0: 东岛和游船我们包船。比如说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在哪里？
1: 在我们的克雷姆洛夫，
0: 克雷姆洛夫我们今天是入住的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所以综上所述，这么多的特色体验，让您这趟行程感，行程的体验感可以说是参加任何一个行程可能都没有这次档次和级别感觉来得更好，来得更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能不能找到东欧，当然现在市场上东欧的行程的产品非常非常
1: 多，是的，
0: 你看啊，价格和我们差不多，九月份中的出行日期，人家的价格都是在25000多啊。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和你们差不多，你仔细一看，它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加捷克12天，
1: 没有德国。
0: 我们是加了德国一地的深度，总共13天，而且它的景点好像也没有我们丰富哦。
1: 是的，
0: 非上海直飞往返，所以你看它12天为什么玩的景点那么少，都浪费在路上了。
1: 对，
0: 没有特色住宿，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是需要天天换
1: 酒店的，
0: 而且它是北京出发，根本不是上海出发的，仅仅只有2顿特色餐，
1: 我们有5顿特色餐
0: 啊，
1: 而且我们餐餐全含，
0: 配置都很高。它是常规普通车，文文说了嘛，据他所知，东欧只有一辆陆地头等舱大巴，就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被用了。8项常规门票，没有任何特色体验。
1: 是的。
0: 如果把这些特色体验全都单拎出来，比如说啊，升级陆地公务舱。升级洞穴3到10的特色餐，
1: 是
0: 升级古堡酒店，升级无忧宫的入内，升级老爷车的体验，等等等等，所有加在一起14大升级，折合人民币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如果它的基础团费再加上我们的特色体验，它的费用达到34000多。对不起，不去德国。
1: 没错，
0: 34000多还不去德国，玩的景点还没有我们多。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对标一下，马上高下立现了吧？我们今天原价是26999元，对于这种尊享类似定制游一样的26000多也不算贵。今天双人报名，东方购物再立减2000，25999元，让大家把东欧加德国，相当于一趟行程玩了2个重磅目的地。
1: 是的，
0: 全部都带到。那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多的距离，我是不是要拉车呀？拉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考虑到了您的体验感，给大家升级到了。文文说，据他了解，东欧好像就这一辆。
1: 对，非常稀缺的资源，只有这一辆。
0: 你看它是什么样？它还不是那种说2+1，它都是这种。
1: 它都是
0: 很好的，
1: 对的，我们都是皮质座椅的2+1，
0: 而且它的空间好像
1: 非常非常
0: 2+1更大。
1: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还有脚托，必须可以让客人每个人平躺125度，让大家更加舒适的游着。
0: 甚至在车上还有水吧台。
1: 对，有水吧台，有我们的咖啡机，可以有我们的冰箱，都是配置在我们的车里面的。
0: 文文说了，这个车在东欧太稀缺、太紧俏了，为数不多。关键是价格，11天用下来多少钱？
1: 10万人民币。
0: 11天光用车费用10万人民币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再对标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再一看就觉得更不贵了吧？
1: 是
0: 哇、哦，你看这个车一共没几个座，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精品小团来的。
1: 对，这辆车一共才26个座，所以我们是精品小团，只能收25个人。
0: 而且座位真的是宽敞又舒适，随时想充电、想平躺都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这一趟行程东欧到底值不值得去？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口说无凭，
1: 对的。
0: 但凡你身边有去过东欧的人，回来是不是简直是好评无数？
1: 没错，
0: 太喜欢了。比如说无忧宫，无忧宫回来的游客把它称之为什么？没有烦恼的花园，这也太美了，真的无忧无虑。科隆大教堂，我说实话，科隆大教堂如果只是看外观的话，你会觉得说哦，震撼的建筑而已。 但如果你入内呢？我们今天克隆大教堂入不入内？文文，
1: 必须要入内，我们所有的尊贵客人都是入内参观我们的克隆大教堂。
0: 入内的华丽程度才令人震撼，让人无法言说，太华丽，太奢华了，这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瑰宝，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的。
0: 美泉宫，今天的美泉宫不是说看三个房间看五个房间，
1: 是的，
0: 咱们的美泉宫怎么玩？
1: 我们美泉宫是请中文官方导游带您精讲20个房间，这20个房间全是美泉宫的精华所在。
0: 是的，美泉宫一部浓缩的奥地利帝国历史。当你把这20个房间全部由官方导游讲解完之后，官方导游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官方持证上岗的，人家的阅历，人家的知识储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牛的。所以看完美泉宫，你的视野好像又被重新打开了，这才叫真正的长见识啊，观众朋友。接下来布拉格，
1: 对，
0: 别人布拉格可能就是布拉格广场
1: 看一看，
0: 兜兜转转，
1: 是的，
0: 那是别人的玩法，我们怎么玩布拉格？
1: 我们布拉格不仅仅给你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深入到古堡区看一下布拉格不一样的所有的古堡，走进这本童话书，而且我们是用复古老爷车这样童话般的方式进入到这本童话书里面进行浏览。
0: 还是那句话，你说我有的是钱，我是富豪，老爷车我想约就能约到吗？
1: 约不到。你会发现我坐在门口怎么没有老爷车来呢？这都是我们要提前预约，他在那边等候您上车，带您游整个布拉格。
0: 是的，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自己用手机去拍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这随手一拍就是梦幻大片，简直太美了。我们的客人坐完这个老爷车回来，看完古堡，看完整个的布拉格广场回来，体验感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客人，拉不拉风吧，观众朋友，您就说气不气派？这样的旅游体验才叫真正的旅游，这才叫玩得尽兴呀，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然后金色大厅更牛了，包场，每年世界音乐会的举办地，今天我们包场只有东方购物尊贵的您。
1: 是的，你可以看到、
0: 只有20几个人坐在里边，
1: 25个人才能坐在里面。你看这个空景，我觉得一年到头。金色大厅有这样的景观就很少，所以说要不我买不到金色大厅的门票，要不然进去都是人头，人潮涌动。你说我想好好的跟这个殿堂级的音乐殿堂拍张照，我都没有机会。这次不用担心，我们是包场，这一段时间内只有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大厅。
0: 是的，包括莱茵河的游船带着大家看到绝美的风光。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也安排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好是9、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金秋整个莱茵河谷最绝美风光的时间。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上榜的我们全部都一个不落，甚至没有上榜的这些精华的景点，
1: 我
0: 比如说我们的包船，
1: 是的，我们的多瑙河的一个包船，布达佩斯两岸的风光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的哈尔施塔特，我们最美的奥地利的小镇湖光山色，你是不是也要再看一看？
0: 还有我们的古堡酒店呢，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行程每一站都让大家觉得体验感满满。我们还去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德国的首都柏林，德国又相当于是一个单独的一地游了，
1: 对，
0: 所以整趟行程真的太超值了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吃住吧，特色美食方面安排的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一共几顿特色餐？6顿，
1: 我们5顿特色，
0: 5顿特色餐，
1: 是的，等于捷克的烤鸭餐，我们德国非常有名的猪肘啤酒餐，啤酒也给您配好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洞穴三厅的3道是波西米亚风情，我给你直接拉满。这维也纳的炸猪排也是它的国菜了，还有德国的我们的烤肠餐，
0: 是的，
1: 就餐餐有味，都给大家安排妥当。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洞穴餐厅，哇，太有体验感了，
1: 氛围感真的很拉满。
0: 猫的身子进入到一个洞穴当中，但是一进去之后发现别有洞天。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种特色餐厅都是当地人会去吃的，都是必打卡的上榜餐厅，我们都帮大家提前预约好了。你就想想我们掌握资源的能力强不强就好了啊，观众朋友。好，那住宿的部分呢？首先全程都是给大家入住的是欧洲的4星级酒店。
1: 是的，
0: 标配4星级酒店。在维也纳呢，我们有2个晚上的连住，
1: 对，
0: 不用大家一定每天晚上换酒店的啊。在克鲁姆洛夫唯一有且仅有一家的古堡酒店，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入住了。
1: 是的，
0: 就别的不说吧，这一房难求的古堡酒店，光住一个晚上多少钱？
1: 2500块钱人民币。
0: 光住一个晚上就2500。
1: 关键是你到了那边说，我砸2500块钱，我都拿不到这间房，因为很难很难预定，
0: 真的订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场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棒太棒了。回归到今天的价格，观众朋友，快速下单吧。我们的团期给到大家是9月18号、10月2号，
1: 对，
0: 这2个日子一年当中游东欧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候。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月份好？九月份、十月份，
1: 因为它是 金秋的时候天气凉爽，你想想试想一下，15度到20度的天气里面，不用穿到厚重的衣服，
0: 是的，
1: 正好是最出片的时间。
0: 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最近看新闻？欧洲现在简直
1: 热爆了，
0: 热爆炸了。但是9月份、10月份凉快下来了，温度舒服，景色特别美，
1: 对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到位，价格合理啊！两人订购，你就直接订那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再立减25,999元。让大家真正的游东欧的同时，把德国也彻底玩了。
1: 对，
0: 把德国也彻底玩了啊！4个国家13天，安排的非常丰富且不累，坐的是我们的陆地公务舱。
1: 是的，
0: 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下，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要陷入超级的火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东方购物懂旅游、懂玩、懂经的观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大家一看这条线路的走法，一看我们给您安排的一些特色体验，
1: 对，
0: 一看我们今天连德国都带着大家玩到了，而且在什么时候？在一年当中最值得去东欧的时候，金秋。我们说金九银十，对于东欧来说，这都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月份呀！很多观众朋友盼了一年，等了一年，前半年一直在观望。下半年该出手了，我们该约起来9月份、10月份东欧的行程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东欧安排起来，不仅去到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而且带大家去到德国。
1: 对，
0: 并且我们这个线路走法，市面上你要找一模一样的文文不好找，对不对？
1: 几乎找不到，
0: 找不到。
1: 对，我有这个底气在这里。
0: 而且市面上全程拉车用陆地公务舱2+1大巴的能找到吗？
1: 也找不到，
0: 除了中信没有第二家了。
1: 是的，
0: 包场金色大厅，
1: 对，
0: 包船，我们的这个
1: 多瑙河游船，
0: 对吧？然后直接给大家住古堡酒店，全程含这么多的特色餐的价格，单价才做到2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你单去一趟德国，东方购物单独卖的德国就20000多，
1: 是
0: 去的地方比今天少也少不了多少。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单独去一趟东欧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都卖到29000、3000，而且可能今天配置还没有我们今天高，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
1: 是的，
0: 我今天真的是大言不惭的说，这趟行程就用两个字形容：尊享。
1: 对，
0: 尊贵的尊，享受的享，尊贵和享受形容这趟行程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对吧？我们所有的景点该入内的都是给您入内的。
1: 是的，
0: 而且不是光入内，给您一个经文讲解器扔给你就完了，很多都是含官方的中文讲解，人工讲解。
1: 对，人工讲解。对的，
0: 让您听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欧洲我去过的，去了像没去过一样，回来一问三不知。
1: 这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最后啥也没听明白，没看明白，好像看了个热闹就回来了。我们今天的东欧是让大家真正的、深度的了解欧洲，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可能市场上的一些常规东欧的走法啊。
1: 对，没错，
0: 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国家把欧洲东欧玩一玩结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你看，首先它只是走一些首都以及一些小镇特色而已。我们今天你看在点上密密麻麻，首先点就比它多了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在国度上，我们除了经典的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外，还加了一个德国。
1: 是，
0: 而且德国观众朋友，你看从这里一直到这一大半段，这全是德国。
1: 是我们走了，
0: 所以我们今天
1: 七个大城小镇。
0: 不谦虚的说，在德国相当于是一个德国的一地深度游了。德国不是说给你去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点到为止，我们德国是真正深入，甚至深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哦。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去过德国，但绝对没去过柏林。
1: 对，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带着大家，首先飞机我们是飞到法兰克福。
1: 是的，法兰克福，我们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说你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现在的德国最精尖的德国长什么，从这里开始看。
0: 是的，接下来
1: 然后就会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我们把它称为酒乡小镇，所以在这里的画面里要想象，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德国小镇的一个风采。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莱茵河谷，坐上我们的莱茵河游船，在9、10月份这个风景如画的天气，就是在船上，
0: 画面当中那个就是9月份的时候，
1: 是
0: 两岸除了有绿色之外，红色、黄色，五颜六色，
1: 对，层林尽染，就说的是我们9、10月份的莱茵河谷，旁边不仅仅有古堡，还有就是成熟的葡萄庄园，这里，所以说9、10月份的莱茵河谷是最值得推荐的。坐船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最顶有名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标志性的双塔建筑，在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辉煌了。我们这次不仅外面看，还要入内参观，
0: 哎呦，
1: 一
0: 入内这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是的，
0: 太巍峨震撼了。所以你看德式的这种建筑是不是和很多的西欧和很多南欧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震撼的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是的，接下来
1: 随后呢，我们就会来看到德国童话般的那一面，我们说的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灰姑娘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的
0: 卡塞尔，
1: 我们格林童话的诞生地，威廉高地公园也是德国中部最有名的湿地公园，最童话气息的德国也在展现在你的面前。
0: 是的，
1: 下一站波茨坎通道签约地，我们的波茨坎鼎鼎有名的是它的无忧宫，它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你知道凡尔赛宫呢，就皇室宫殿，所以我们会了解的是波旁王朝。刚刚有人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哪里看？ 无忧宫里面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我们说了，到了德国要去看它的历史心脏在哪里，首都柏林。
0: 为什么很多德国行程不去柏林？
1: 因为柏林实在太远了，在北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北德国最北的地方就在柏林了，所以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来不及走了，来不及看了。
0: 只有德国一地深度，可能才会去到柏林。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是东欧加德国，送您一个德国深度。我们也柏林去，柏林墙去吧。
1: 柏林墙去的，我们的柏林奔跑门，我们的这些都所有的象征历史进程的文物，我们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下一站德雷斯顿，本人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我们的东欧的巴勒克之珠，巴勒克的文明都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艺术之城。随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捷克，最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童话王国布拉格。不仅仅只有我们布拉格广场啊，我们这次给大家买了我们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更好的畅游整个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拉格古堡区。天文钟啊，我们的这些皇子教堂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古堡区里面的。
0: 是的，不谦虚的说，这里是考验您资源的时候了。古堡区的门票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1: 是的，
0: 要提前约。
1: 这
0: 甚至还有一个老爷车。
1: 对，老爷车也是要提前预控的，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复古老爷车在古堡区的门口等着你呢？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得益于我们对于资源的一个把控。
1: 提前把控，是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捷克非常有名的百威小镇布爵约维采。我们说南捷克的这些风情就是在这里看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克罗姆洛夫，大家熟悉它叫做 CK 小镇。
0: CK 小镇，
1: 是的，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城镇街道就非常具有中世纪的风情，每个街巷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住一晚，我觉得你去看外面市面上的行程很少能做到，更少能做到的是小镇里面唯一的古堡酒店。
0: 是的，住一晚就算了，居然还住唯一的古堡酒店，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
1: 对，
0: 今天让大家真正体验到以前住在城堡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贵族的生活。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奥地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萨尔兹堡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哆来咪发嗦，所有的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莫扎特的故乡，要大家去看一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奥地利的明信片哈尔施塔特，又被誉为世界最需要打卡的我们的风情小镇。你看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旁边就是不同风格迥异的教堂、木质村庄。我觉得你如果旅行程到这里坐下来喝一杯咖啡，这才就是旅行的意义了，
0: 这才是欧洲小镇真正绝美的一个缩影。
1: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沿着我们的多瑙河，来到的是瓦豪河谷当中的明珠，我们的梅尔克修道院。这个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外面其貌不扬，但是里面就是整个金碧辉煌。
0: 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入内参观，
1: 对的，
0: 谈讲解的，
1: 是的，没错，
0: 让大家玩得很清楚。
1: 对，下一站来到的是我们的维也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首先要去看的就是我们的欧洲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只是入内啦，我们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带您精讲20个房间。我们很多客人回来说，你们请的讲解员实在是太好了，他给我的讲解，给我看的所有的房间，让我了解了整个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整个东欧的历史被我讲透讲明白了。
0: 所以带这种历史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一定要官方讲解，才能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它的历史意义。
1: 是的啊，在维也纳还有一个建筑，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要去的，就是每年新年音乐会举办场所的我们的金色大厅。每年到这里都说，客人说我想去金色大厅，买门票买不到呀。但是这次我们不仅仅给大家入内，我们还是包场。
0: 你看现在的镜头是不是人潮涌动？但等到您进去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全部的金色大厅只有24个人。
1: 对，为我们团队而清场，所以只有我们的24个人啊，25个人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对的，
0: 这就是我们顾客回来的实拍啊。
1: 是的，
0: 包场，导游给您人工讲解，
1: 是
0: 了解金色大厅的历史。
1: 对，没错。下一个我们就会来到更加浪漫的我们的布达佩斯。 我们的多瑙河，蓝色多瑙河，你听过多少遍了？
0: 真的，
1: 是不是？那到了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不仅要安排，我们这次还是包船。
0: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推荐过布达佩斯这么多次了，游船很多人家也都做的，
1: 是。
0: 但是包船，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包船的同时，居然还送你一杯香槟。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种享受吧？
1: 形成的仪式感，我觉得是。
0: 奢华吧？当您在这个多瑙的这个多瑙河上，
1: 是的，
0: 然后来上一杯香槟，太阳照射在您的脸上。看着两边雄壮的这些建筑，这才叫人生至极的享受。然而您才花多少钱？观众朋友，布达佩斯我们是直接飞回到咱们上海
1: 的
0: 我们往返都是
1: 直飞航班，
0: 直飞航班，而且是双点进出，全程拉车用到的都是什么？这个
1: 罕见的我们的陆地
0: 公
1: 务
0: 舱。文文，你再告诉大家你了解的情况，在东欧有几辆这种车？
1: 就我了解的话，东欧只有这一辆车。
0: 这一辆车在11天整个接送您的过程当中要花费到多少成本？
1: 10万块钱人民币的车费，
0: 光成本就这个价格。
1: 对的，
0: 好，看完我们今天的配置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市场上有没有东欧？当然
1: 有。
0: 东欧，你看这趟行程和我们差不多的，它的价格是25000多，很多人不是说，哎，比你们还便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来聊一聊。首先，它是北京出发，
1: 对，
0: 不是上海直飞往返，你需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集合的，没有特色住宿，没有连住，需要天天换酒店，什么古堡酒店更
1: 是
0: 想都别想。
1: 是的，
0: 有两顿特色餐，也不错嘞，两顿。我们今天几顿？
1: 我们五顿特色餐，而且我们是餐餐全含，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自费用餐。
0: 是的，它是常规普通
1: 车。是的，
0: 我们今天是陆地
1: 头
0: 部舱，对吧？8项常规门票，没有特色的体验。那你想特色体验？我来都来了，多瑙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莱茵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对不对？当你把这些体验餐加满，体验加满，古堡酒店入住，波茨坦宫无忧宫入内，莱茵河游船去坐老爷车去体验一下，多瑙河的游船给你包船，这些如果都能够满足的话，对不起，你需要再自掏腰包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25000多的基础团费再加增值服务，总共您的花费是花费到了34000多。然而它没有德国，
1: 没有德国，是的，
0: 不含德国哦。在不含德国的基础上，它都已经要34000多了。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来来来看看我们的，我们是德国一地深度，再加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东欧的深度，所以相当于是你把德国一地再加东欧在一趟行程当中浓缩起来了。4个国家13天，因为我们是往返直飞，所以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景点上面。
1: 没错，
0: 价格方面。25个人的超级精品小团哦，26999元一个人，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很优惠了。众信对外全部统一都是这个价格，
1: 是没错。
0: 包括搞活动的时候，他们
1: 也是这
0: 个
1: 价格，
0: 就是这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着栏目优惠，双人报名再立减2000，做到至低25999元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只要订这个200元的预付款，锁定一个双人席位，两个位子给你留好的同时，你锁定了这个价格。
1: 是，
0: 出发日期金九银十，两个月份都非常非常好。不管选择哪个，不纠结，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抢席位，200元的预付款，先行订起来，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吧。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虽然还有九分钟的名额，太少了，两个团。
1: 一共只有50个名额，
0: 一共只有50个名额，关键是现在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可能9月份的那个团已经要满员了啊！我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预付款，什么意思？意向金。
1: 对，
0: 当然了，13天的行程，你有任何的不清楚、不了解，我们后续会有专门的一对一的客服来解答您所有的疑问。
1: 没错，
0: 当您问清楚、问明白了之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随时全额200元，一分不少，可以退还的啊！但是后续你说，哎呀，我还想再订2个席位，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我再加个席位，加不了。
1: 是，
0: 25个席位封顶，为什么？因为咱得坐那个陆地大巴、
1: 车
0: 公务大巴、2+1大巴，
1: 所
0: 以你多了一个位子都不可能 的,
1: 对的，
0: 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定下来，观众朋友。东欧是不是您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想要去欧洲的心脏，它就在东欧，所以东欧也是汇聚了欧洲的文化、历史和建筑的。
1: 没错，
0: 因此一定一辈子要去看一看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年再等，对不起，11月份、12月份别去了，太冷了。
1: 是，
0: 咱就9月份、10月份去。9月份、10月份再不去，明年吗？后年吗？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趁早去，及早去。既然有这个想法，今天就是您行动的时刻。为什么？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的走法太难得了，市场独家不说，更重要的是尊享体验、尊贵和享受。
1: 没错，
0: 让您全程在这趟行程当中把这两个词儿贯彻到底，对吧？让你体验感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不要太纠结，200元就是个意向金，先定起来，先来锁定自己的席位，然后后续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对接的，所有的行程怎么玩您都清清楚楚了啊。来给大家聊聊看看，我们东欧行程推荐过很多，常规团基本上是怎么玩的？
1: 对，常规团的话，我们可能看到捷克，我们就是
0: 布拉格、
1: 克罗姆罗夫、布杰耶维采，就是大城小镇给大家安排一下，
0: 三个地方。
1: 是的。然后我们的德国的话，基本上你看青田德水、法兰克福啊，就旁边的吕德斯海姆给大家安排一下。奥地利的话，首都维也纳进行一个浏览，这就是常规团你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东欧的一个常规玩法。
0: 说是说去了，但是好像都没去明白。
1: 对，蜻蜓点水，走到为止，
0: 也都看看外观、内里啊、历史啊，什么都没了解。
1: 是，
0: 那我们要报高端团。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我肯定不要去的，我要去高端的。捷克再增加一个什么？
1: 古堡区，我们都说了，捷克布拉格的精髓就是在古堡区里面，大家买个门票到古堡区里看一下。德国的话，哎，可以看到德累斯顿、巴勒克的蜘蛛，首都的柏林、波茨坦都给大家安排了历史，德国的历史我们总得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奥地利，我们的美泉宫给你安排入内，萨尔兹堡跟哈尔施塔特给大家安排了，这就是市面上您可以看到高端团。
0: 换句话说，高端团玩得更深、
1: 深入，
0: 玩得更全。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在常规团以及高端团都玩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再升级，
1: 尊享服务开始。
0: 玩的不仅深，玩的不仅全，甚至玩的还很尊贵。为什么？
1: 非常的王牌项目，好评如潮的布拉格的复古老爷车。古堡区要看是要看，但是走的路有点太多了，我们用复古老爷车给您代步畅游整个古堡区。您看的风景，你也是风景当中一画面。然后德国说他的我的母亲河、莱茵河要不要去看一下？莱茵河要看不下，看一下莱茵河的游船，我们最最有名的德国的标志性科隆大教堂要不要去看一下，入内参观一下。还有它的山水，它的童话卡萨尔要不要看一下？这样子的安排就是你把德国的精妙尊享给你安排上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奥地利瓦豪河谷梅尔克修道院，9月份是它最好的一个时节，大家给大家安排了金色大厅，一票难求，我们是包场含中文讲解。还有就是我们的多瑙河游船，包场并送你一杯香槟酒。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尊享服务都是东方购物专享升级的深度游。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别人如果把这些尊享服务都加进去的话，你知道在欧洲掏的是欧元，一个特色体验花您100多欧，一个特色体验花您80-90欧，
1: 对的，
0: 折合成人民币都是大几千块钱，
1: 没错。
0: 所以刚刚给您看了嘛，这里给大家看看啊，所有这些可能不包含的要升级的加在一起多少钱？
1: 9300。
0: 你说你报了一个25000的东欧团，你到了欧洲当地。

0: 你还得再自掏腰包，每一站掏出来钱，每一站掏出来钱，您体验感能好吗？我们今天这9300块钱，需要客人再多花一分冤枉钱吗？
1: 不需要额外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所以一个自费要100欧，我们罚1000欧。
0: 是的，我们的重心给大家承诺的是真正的一价全包。
1: 没错，
0: 刚刚所说的所有该包含的内容，我们全部都包含，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推销和推荐。
1: 没错，
0: 关键是东欧在90月份它的气温也非常的舒服啊，10到22度，其实跟上海差不多的，
1: 对，
0: 很相似的。所以你想想，上海金九银十，咱们大家都要出去玩，
1: 是
0: 去哪里玩？能出去的话就尽量走得远一点。东欧是咱们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终于该圆梦了。
1: 是，很多客人说我去过西欧了，我去过法约，我也去过南欧了。其实这样的风情风感，东欧可能比它更有古老，更有看头，而且我们还有涵盖了一个德国一地的深度。
0: 对，我刚想说，你知道这条线路最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吗？因为德国一地我卖过，我们上海的客人非常喜欢德国这个国家。
1: 德国一地的卖价基本上都是要近3万块钱
0: 的，
1: 都是深度游当中的天花板。
0: 是的，
1: 但是上海客人又特别特别喜欢德国，一直在说什么样的产品能把德国一地含在里面，深度游含在里面。这次我们为什么这条线路一直卖得好？因为大家说我们是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我去德国一地又送的东欧一个深度游体验，
0: 是的，
1: 把两个合在一起了。
0: 关键合在一起还不累，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线路走法很合理；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全程拉车给您
1: 用的是陆地公务舱。
0: 哎，陆地公务舱，就你一上车马上平躺，哎，就有一种享受，哎，眯一小觉，马上下一个目的地又到
1: 了。
0: 然后每一个目的地给您安排的都是尊享服务，
1: 对，
0: 尊享体验，入内参观，中文讲解，让大家来了不白来，
1: 对，
0: 来得清楚明白，听得清楚，讲得清楚，而且住得也好，
1: 对，
0: 我们全程4星级，
1: 全程4星级，而且这是克罗姆罗夫唯一的古堡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维也纳还是连住的，你也不用天天整理我们的行装，
0: 而且吃的也很好啊，
1: 对，
0: 中国胃得满足吧，所以我们今天有中餐，
1: 对，
0: 有西餐，
1: 有西餐，
0: 有特色餐，
1: 对，我们安排了5顿特色餐，让你当地的风情都体验到了。
0: 是的，反正每一顿餐都不用大家操心，我们餐餐全含，
1: 对的，没错。
0: 到了不同的地方又吃到不同的各色美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出去玩讲究的是什么？第一要看线路，第二要看这个玩法，对不对？
1: 没错。
0: 第三要看吃住，我们今天从每一个维度看，你都挑不出这个行程有任何的短板，
1: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它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六边形战士。所以如果您最近正在下半年想要寻一个出境游，
1: 对，
0: 想要寻一个远距离的行程的话，东欧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东欧在整个旅游版图当中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1: 对，没错，它这欧洲之心在欧洲的心脏部分，我觉得是欧洲的文化就是要看东欧，这里是欧洲的发源，历史的发源，文化的发源，对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钟，200元再度重申一下啊，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
1: 对，没错。
0: 付完200元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一一进行一个对接。行程当中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签订合同之前200元随时可退，全额可退。但是我们的名额真的要没有了。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拼手速的话，一会儿你想补位子、你想追加，对不起，订不到，我们也很替您遗憾。
1: 对，因为我每个团只有25个席位，我们只有金九跟银十两个团
0: 期。对，有且。仅有2个团期，你现在让他们加都加不出来。
1: 对，
0: 因为所有行程当中的每一站都是要提前控资源
1: 的。对的，没错，
0: 我们这些资源都是早早就帮大家控好了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该您行动了。200元的预付款，先把自己的位子定下来，去不去咱们再说，抢席位现在是重中之重啊。02151199000。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是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3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3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五角鸟，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3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是空的啊，这个啤酒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买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是冷冻一下，冷藏七八个小时左右，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当然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
1: 一按就行了，
0: 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傅舟给你出一下
1: 啊，好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桶
0: 啤，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1: 对
0: 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的3升。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
1: 等级，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一般喝不着。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五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约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傅舟，你得给大不是给大家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来，
1: 漂亮！你看这个通过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
0: 斜着
1: 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爽。不少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这一扎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傅舟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那个，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
0: 特别喜。

0: 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对，特别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是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的，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哎，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对对，
1: 麦芽香，
0: 对对，
1: 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
1: 罐子上
0: 罐装了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 样，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歌舞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啊，谢谢大家！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
0: 对，
1: 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
1: 好吧？啊，
0: 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块，APP 金额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1: 电话排队好多，
0: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
1: 无论
0: 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
0: 好
1: 又很好喝，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报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1: 明天周三
0: 了，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啊，
2: 这么喜欢啊！
1: 哎，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啊，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啊，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
2: 对，
1: 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嗯、对不对？
2: 巨大一个桶，巨大一个桶的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啊，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啊，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嗯、都得几十块钱
2: 一杯，要
1: 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接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啊、不是小口品的，
1: 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啊？完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敞开喝，
3: 畅饮，
1: 哎，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啊，
2: 没错，
1: 就是现在的一种啤酒的酿造方式。嗯，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
2: 4.5啊，
1: 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几的那种，要淡一点，嗯，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啊，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
1: 对，
2: 注重品质，
1: 对，是的，是。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哦，优级，
1: 对，是的，我们是优级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嗯，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啊？
2: 全世界，
1: 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本，就啤酒花本的麦芽。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嗯，就是把其他的都能屏蔽的都屏蔽掉，
2: 是
1: 把那种麦芽本身的味道给你激出来，
2: 对，
1: 就这种感觉，
2: 不加淀粉，
1: 这种感觉，
2: 不加玉米，
1: 对，
2: 很纯净的配料，
1: 对，是的，是的，啊、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
2: 对、啊，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浓郁，
1: 啊，又不是，哎，
2: 对的，我给大家来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
1: 这个地方来吧，你
2: 我自己来
1: 拿着，
2: 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
1: 对，
2: 看到没有，就出来了，
1: 一次喝不完。没有关系啊，
2: 对，
1: 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泡沫多么绵密啊，
1: 镜头给这儿，来，这太爽了，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
2: 哇，不能再拿了，泡沫要溢出来了、
1: 这个、要溢出来了，
2: 你看
1: 那种感觉，
2: 半杯泡沫、啊、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1: 对 对, 对，
2: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啊、
1: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
2: 儿，
1: 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嗯、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嗯、
2: 对，
1: 啤酒香啊，
2: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1: 对是的、啊、是的、嗯，所以的话很馋，当你闻到这个，你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啊、嗯，就生啤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嗯，确实是很爽的，
2: 对，真的、嗯、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
2: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哎、
1: 这老婆太懂事儿了，这老婆简直是啊，嗯，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2: 是，
1: 那就是有9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2: 要冰镇，
1: 冰箱，对，冰箱冷藏。冰镇7、8、9、10，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2: 对，
1: 还是7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2: 绝了，绝了！
1: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1: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2: 那肯定，
1: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1: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2: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1: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2: 对，
1: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我就不算了啊，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1: 对，
2: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1: 没错，
2: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2: 是的，
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2: 挣不了钱。
1: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2: 哇，畅饮啊，
1: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2: 是
1: 里面它有一个气棒的，
2: 对，
1: 它是只出不进，
2: 跟空气隔绝，
1: 对，跟空气，
2: 酒跟空气不接触。
1: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
1: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
2: 对，
1: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2: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1: 没错，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2: 这么热，
1: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2: 是，
1: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2: 压力大
1: 、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2: 开着空调，
1: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2: 哎，
1: 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2: 很减压
1: 啊，很减压，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2: 是的，
1: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

0: 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啊，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1: 哎，女的也爱喝皮尔森的口味，
0: 哎，这个真的哦，
1: 是
0: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1: 不是那种黑啤，
0: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1: 哎，
0: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
1: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0: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
1: 实在是太棒了，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0: 对，家里要有个花园、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对吧？那绝对了，
1: 享受，
0: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
1: 一罐，
0: 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1: 是，
0: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就是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
1: 不用，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0: 对，
1: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0: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1: 那你可拿不动。
0: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
1: 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得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就出来了。
0: 就是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1: 对，不用拿，
0: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哇！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1: 好，
0: 啤酒花溢出来，
1: 哎呀，
0: 溢出来了，
1: 也
0: 不敢，你不敢让它溢出来，你不敢让它溢出来。哎呦，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1: 我们上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啊！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0: 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1: 是，
0: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1: 黄色的
0: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1: 对，
0: 有4.5%的酒精。
1: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0: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1: 我们在镜头前不能喝，
0: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1: 对，
0: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1: 是
0: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0: 对，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啊。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啊，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干这打杂的活吗？啊，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1: 哎呦，这个很有名。

0: 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1: 大乌苏嘛，
0: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嗯，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啊，没有经过杀菌啊，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啊。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嗯，太好喝了，嗯，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哎，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1: 对的，
0: 不可能的。
1: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0: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1: 对的，
0: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
0: 是吧？
1: 原始风味，
0: 喝对，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1: 他就喝不了了，
0: 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对的，
0: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1: 对，
0: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我老公太懂我了，
1: 太懂我了，
0: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1: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定啊，
0: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1: 三罐249，积分是2.4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0: 对，
1: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还原生啤风味，
0: 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人问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1: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三桶，每桶是三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0: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哎，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1: 也不贵，便宜。
0: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
1: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
0: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1: 入不了嘴，
0: 哎，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1: 因为
0: 你就不喝了。
1: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没
0: 什么区别。没错，没错，
1: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到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0: 对，
1: 非常好喝。
0: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1: 一个大罐子。
0: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1: 没事儿。
0: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1: 都喝不完。
0: 那怎么办？没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1: 放回冰箱，
0: 放回冰箱。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1: 不用你，
0: 不用拆下来，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1: 对的，
0: 它那个它里面有个气的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哎，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1: 没错，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0: 对对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

0: ，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1: 露营
0: 啊，露营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1: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0: 没错没错，
1: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0: 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5，
1: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他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
1: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2: 真是，
1: 观众朋友，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哎呀，出来吧，出来！哇啊，这感觉好极
2: 了哈。
1: 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哎，预订购再减运，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
1: 啊，
2: 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特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再倒一杯，
1: 再倒一个，咱们碰个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这罐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1、2、3，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对吧？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啊，是不是啊？配得上，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在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哇，皮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1: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2: 最后2分钟的时间
1: 了，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福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块，A P 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折
1: 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利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直接复收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3升。在外面是249，积分是2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3酒，积分是2块4毛9。哎，不一定够，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0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保质期有180天，
2: 差不多三折的吧？
1: 三折，价格，
2: 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六个月的保质期，
1: 六个月，
2: 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1: 六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定啊，马上回货。
1: 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定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定，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是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 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一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Omega-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丽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里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 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速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酸枣仁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儿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哦，这个枣仁儿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这个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

吃的机会还有十一组，就是还有十一个名额。啊，十一组的意思就是十一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一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十一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一瓶，哎，如果订两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两套就是试吃两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两套，今天就是试吃两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她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钟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叫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1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
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6: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冷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跟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的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冷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搿段。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得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7: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 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十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三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 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三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5: 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动物村当的酸转轮膏啦，葛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葛我就想尝试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么我就。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伐？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侪要好，调节自家个面色了啥个，哎，
8: 思虑过度，
9: 对
8: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7: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好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 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7: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9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12罐再本档呢，只需要195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也邀解决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了，我们的今天栏目当中的第二档给大家带来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很滋补状态的，就是驼奶粉。说到驼奶粉呢，很多人呢以前了解过，可能买的不多。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强，然后呢，对于驼奶的需求量也慢慢的越来越大了。说到驼奶粉，它被称为是沙漠软白金，那它呢当中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对于那些容易乳糖不耐的朋友，我特别点的一个人群就是容易乳糖不耐的，就当你吃牛奶的时候，因为那个分子特别大，你容易拉稀跑肚的这些朋友，其实驼奶粉是特别好的。而且驼奶粉当中会含有一种很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的名字叫类胰岛因子。类胰岛因子就是天然的在食物当中含有这样一个成分，所以也会被很多的朋友所喜爱。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呢，不是一般的品牌，是丝路驼宝这个大品牌，它也是跟咱们中国的国家基建队合作的，所以它的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为您带来的每一罐都是有机的驼奶粉。那当然本次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驼奶这两年的话呢大行其道，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呦，寻寻觅觅很难买到什么，比如说配料纯净的。那如果说在配料纯净的基础上还能做到有机的，可能是难上加难。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什么有机的纯的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国家之内广袤的新疆的那一片土地当中，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我们今天批次也好，价格也好，非常的喜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有机驼奶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是为咱们中国国家基建队合作的品牌啊，合作的品牌，所以它在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苛刻严苛的要求的。丝路驼宝有机全脂的驼奶粉，有机的标识也是在这个位置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后边转过来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营养成分的含量。
1: 是，
0: 这个不是什么我们随随便便找一个罐子然后注册一个品牌然后把一些驼奶粉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它的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它驼奶粉在收集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些桶壁上，因为我们说那个从乳制品就是从液体到这个粉状的，它当中其实是很多这种干燥，又通过这种这种脱粉干燥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个大的滚筒。那它在滚筒边沿上的这些粉质，它通通都是不要的，它只取那些当中的落下来的那些粉质。所以它在这个粉的挑选上面是很严苛的，能量上面是非常高的，每一百克是2261千卡，蛋白质是25.8克，
1: 25.8克，
0: 脂肪啊，脂肪我们这因为是全脂的嘛。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不要觉得脂肪是个坏东西，你吃下去的那些你希望吸收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都需要依赖一定的脂肪来进行消化吸收。所以脂肪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当中含有的那维 A、 维 E 这东西靠什么吸收，靠的就是这个脂类，再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以及我们日常所非常看重的钙，我们今天每一百克的钙是1020毫克，
1: 是
0: 看到没有？我们的钙的含量1020，所以我一说到钙，大家就知道哦，它对我哪里好啊？它对我的骨骼好，对吧？它对我的神经系统，对我的骨骼的系统，对我整个全身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00克，咱们大概可以吃多久呢？
1: 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每次我大概冲泡比如说20克或者25克的话呢，这样的一罐可以冲泡15杯，也就是每天喝一杯的话呢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我提醒大家，它的配料很干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我们今天整个的驼乳粉就要关心里面是不是纯的，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的。大家可以看到有机生驼乳300克，纯的全部都是生驼乳。但是啊，观众朋友们，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你市面当中你看这一罐分量蛮足的，可能1斤多了，但你知道这个配料你自己来看看，它大豆蛋白粉、麦芽糊精，然后才是全脂的骆驼奶粉，然后含量是多少呢？这边有给你写住啊， 每100克当中添加全脂骆驼乳粉5000毫克，我的天哪，100克里面可能只有5克左右的骆驼乳粉，你怎么吃？你可能吃完这个几勺以后，里面可能对身体有害有负担的东西还比较多呢。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好的驼奶粉它是真的，你一吃就能感觉得到它的味道是没有那种腥膻味的。这里面会配有勺，那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啊。
1: 好，
0: 这里面是配有小勺子的，所以你不用再去额外再去找勺子，我们就拿这个勺子，每天给自己泡3勺，
1: 对，
0: 就是3勺，就是15克左右。那这个勺子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好的。
0: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一丝口咱们把它直接这样一拉，这边还会有个二维码啊，有机的，咱们这个呢辨真伪，直接扫码就能辨真伪。
1: 是，
0: 但我们可以来扫一下码，
1: 好，
0: 用手机来扫一下，哎，对，就知道了，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外面这个有机的，大家也要那个睁大眼睛，这个真伪难辨，我们今天，
1: 粉质很细腻，
0: 好香啊，
1: 对，
0: 好香，你闻到香味了没有？
1: 粉质细腻，香香喷喷，颜色也不一样，很纯粹。
0: 就这样，你看啊，就这样，沿着这个壁，咱们把它刮一下，刮一下，咱们就一平勺，好，第一勺就来了，
1: 哎呀，哦呦，你看看粉质多细腻，
0: 对。很细很细，它那个边沿的桶边上它都不要的，它很讲究。
1: 立刻马上你可以看到开始溶解了，对吧？
0: 非常讲究，
1: 也不会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大概3勺左右给大家搅拌一下啊。其实基本上你在家里摇晃一下。有盖的那种杯杯你都不用搅拌，你就会发现，哎呀，很浓郁，溶解速度也超级超级的快。
0: 来，我喝。哎，这有一点点热哈，
1: 稍许有点，
0: 稍许有点热，我喝慢一点哈，有一点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基本上我们在家里边，差不多用30-40度的水喝就可以了。
1: 对的，因为其实温度过高的话呢，容易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奶香浓郁。我相信很多喝过骆驼乳粉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知道，骆驼乳粉好的骆驼乳粉它没有膻味，
0: 很香很香。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的故事。我妈妈是不能喝牛奶的，然后呢，她当时是，因为她那个时候腰已经开始疼了，腰疼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是钙流失的很厉害，腰会容易疼。
1: 对，
0: 那么上楼梯的时候关节也是疼，疼得不得了。我们家是6楼嘛，6楼那个时候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她呢就是。当时呢，我就刚好是卖这个驼奶粉，我就给他拿了一罐喝，喝完差不多就是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发现那个腰痛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减少了，就是咱们的钙补上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他那个关节，因为是需要上下楼梯的，是离不开蛋白质啊，包括咱们这些营养的合成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他每天是这样的，我妈因为她已经，我妈是51年的，她现在晚上有的时候是吃不下东西的，就是晚上她觉得宁可让胃松一点，她说我少吃点，但是她一定晚上会喝一杯奶，一定是喝一杯驼奶，她宁可有的时候我们一桌子菜她不吃，她也要一定要喝一杯驼奶，因为她说这一杯奶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喝一点好东西，这个驼奶粉哈，它当中的这个营养素，尤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叫
1: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这本书，骆驼与骆驼乳这本书，我们专门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营养素，
1: 没问题啊，
0: 给大家说一下，
1: 就是
0: 从这边说起。
1: 哎，很多的朋友都
0: 在这边讲到，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我们说整个的奶制品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蛋白质啊。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蛋白质，大家可以看到骆驼乳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里面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到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0: 对，我们从这边看起，
1: 好，
0: 这边看起，这边的那个。含有的这边一个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一个是维生素类，一个是脂类，
1: 对，
0: 然后主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是我要强调跟大家说的
1: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额外摄入，但是食谱当中很难看到，但是我们今天的骆驼乳当中它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0: 非常高，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现在某豆某包上面，包括 DeepSeek 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是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啊，还含有溶菌 菌酶。所以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它的能力也会往下走。那肠道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相关的器官。它还有溶菌酶，它的溶菌酶看到没有，是牛乳的4.9倍。是牛乳的4.9倍，很厉害的。以及这当中还有生物活性肽和免疫球蛋白。这都是当中含有的活性物质啊，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再还有什么呢？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
1: 在这里，在这里。
0: 对，它含有磷脂，对我们大脑有帮助的磷脂。所以我就觉得我妈那记忆力特好。伽马氨基丁酸是让你睡香香的。
1: 对，
0: 伽马氨基丁酸不是很多人会去吃吗？伽马。
1: 对。
0: 所以骆驼奶粉为什么你看着是一杯东西，你觉得哎就这么一杯东西，它能有多神？它就是很好，它就是含有很多很多人体需要的东西，而且它不是人工的，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杯驼奶粉，它里面其实含有好多好多我们身体，你想看小骆驼要靠它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它含有好多好多很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为什么像年纪大的人牙口不好的，或者说身体比较虚的人，我每天来这样一杯，我可以从这一杯当中摄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刚刚其实高丽老师在喝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有说到，我们说骆驼乳当中它是什么，可以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饿。所以像有些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晚上下午不太能吃得下的时候，为什么喝个骆驼乳粉其实也蛮好的。所以我们这骆驼乳粉是从古至今都有的记载，
0: 好东西，
1: 好东西，
0: 这个是
1: 不便宜，
0: 对，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哇、
1: 哦，在这里，
0: 在这里，
1: 哎，
0: 那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1: 是
0: 很厉害的
1: 啊，对对，
0: 然后今天呢是393一罐，
1: 400块钱一
0: 罐，接近400块钱一罐，品质非常好，品质不好进不到我的栏目里的，大家放心啊。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罐装699。4罐装1099，还有一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在这边是8罐装，这个是争取来的，因为八罐装今天这个力度太大了。骆驼乳粉
0: 8罐装，哎，直降500，1999，
1: 对，
0: 加赠400元积分之后是1599，平均每罐是199。你就拿这个大构成，你在最热的天气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不一样。在哪里了？之前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到了一定年龄的，还有我们女士想要让自己老得慢一点的，咱们都可以来吃驼奶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每天一杯，咱们再奢侈一点，每天2杯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强烈推荐给店间所有的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的朋友，因为高丽是注册营养师，一定要相信我的推荐啊，02151119900。
2: 我帮你端着。
3: 奶茶
2: 好，骆驼奶，
3: 骆驼奶，
2: 这个是骆驼奶。
3: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2: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5: 你不喝牛奶？
3: 这是骆驼奶。
2: 对。
3: 王冠。
1: 这是骆驼。
3: 这是骆驼奶。啊，
5: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3: 你尝一下。
1: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2: 大家都有。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3: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2: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
3: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呢？
2: 骆驼不好养啊，就跟那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6: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3: 是吧？
6: 对，
3: 最昂贵的。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1: 所以
6: 也经常喝，
3: 是不是？
6: 对，
3: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6: 不养骆驼？
3: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2: 什么？
3: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7: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8: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是这样的，丝路驼宝的驼奶粉呢，在我们的栏目里面啊，就是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卖得非常好，
1: 是，
0: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个月来一次，就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好的东西。嗯，驼奶粉其实有很多人真的不了解，驼奶粉当中含有的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就是它的独特性在哪里？今天我就反复跟大家讲，它当中含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叫做类胰岛因子。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比如说怕吃甜的，吃白米饭要特别注意的，这些是咱们这个类胰岛因子，对不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一说大家就明白大概啥意思。另外一个，它当中还含有生物活性酶，
1: 对，
0: 这个溶菌酶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驼奶就是骆驼乳当中的溶菌酶的含量是牛乳的4.9倍，4.9倍，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这种溶菌酶的含量。
1: 是，
0: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驼奶粉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成分、它的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会有多高？
1: 对的，所以为什么就是骆驼乳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价格其实都是偏贵一些的，尤其是纯的骆驼乳粉价格都比较高。但是即便是这样啊，骆驼乳粉的话呢，这几年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了解好了以后的话呢，纷纷都是购买，然后喝完以后其实对自己身体的正向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像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反正都是要喝乳制品，好的乳制品其实就像我们说就是家里做菜的油一样，你也要更换着喝。可能说您平时喝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比较多一些，那今天看到驼乳粉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我们再来说到骆驼乳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免疫球蛋白。我们之前有没有去买过那种 IgG 免疫球蛋白，对吧？一颗一颗的来吃。骆驼乳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就是它当中所含有的，而且它的含量不但高，而且稳定性非常强，就是为那个小骆驼去抵御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它也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哎，这个东西很多人听了觉得说，哎呀，我也不懂，但是呢，实际上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它的奶源是很特别的一种奶源。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奶源，它是中国国家击剑队的合作伙伴。大家不要小看像这种国家队，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合作的，
1: 对，
0: 一定是这个品质是层层把关，
1: 是
0: 才能够说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携手往前走的。
1: 对的，
0: 你看看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生活环境，和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1: 产奶流程，
0: 对，它的那个产奶的这个流程，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以及它的整个吃的这些东西能够做到有机的状态，非常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的身体是有一点虚的，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70多岁，但是我妈妈，我真的觉得她身体真的还真的是同龄人当中一个蛮骄傲的人群。因为她喜欢唱歌嘛，她现在跟她的那个歌友队在一起，她说走路的速度人家没有她快。哎呦，她那天很骄傲，她说人家走路都是上班族，走的还没有她快。你知道走路快其实意味着什么吗？大家想没有想过，一个人走路的速度快，因为我妈原来走路不，就是也会有那种走不动路的情况。
1: 慢慢的，
0: 对，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的。
1: 哎，对对，走得快是的。
0: 如果他肌肉力量都不足的话，他怎么可能走得快？
1: 是，
0: 你像我妈妈，她现在就是走路走得快。哎呀，我今天没有带了她唱的歌，我下次放给大家。放给大家听一下我妈妈唱的歌哈，是真好听，
1: 是
0: 要有气。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好，你的整个人的那个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的那种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就会好。我请妍希再给大家泡一杯，待会儿我来泡。
1: 好，
0: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营养。就是骆驼与骆驼乳，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它含有生物活性肽，天然的哈，不是后天的，不是说我一个工厂里面我去合成一个生物活性肽，不是的，而是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的一个生物活性肽。另外还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 IgG， 这个免疫球蛋白 IgG 老贵老贵了，在外面你如果去买一瓶那个什么免疫球蛋白老贵了，它是在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你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因为高磊本人是注册营养师，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如果碰到了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含量很高的食材，我们都会扑上去说，哇，这是个什么东西，赶快跟大家分享。但是骆驼乳天然的就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都有必要去做一期视频，去跟大家分享。
1: 对，
0: 你看它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还有丰富的 IgG，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哈。
1: 是，
0: 然后呢 免疫球蛋白分为五类，免疫球蛋白 IgG， 那在这边它含量非常高，那在这个地方，
1: 对，
0: 这就是五类的免疫球蛋白，它不仅含有，它还稳定。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骆驼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好在哪里，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1: 是
0: 让中国驼奶走向世界，
1: 对
0: ，Number One，看到没有？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丝路驼宝
1: 是
0: 好。我现在给大家冲泡一杯，这杯是你喝还是我喝？
1: 哎，我来喝吧，这杯。好东西上一定是什么，就是真抢着要喝的啊。
0: 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0: 你就每天啊，听我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勺子，勺子给大家是配好的，勺子在刮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旁边就像宝宝的婴儿奶粉一样的，把它这样刮平来。
1: 小平勺。
0: 对，小平勺，这就是一勺，就是五克左右。好，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三勺，不用多哈。
1: 哎呦，这粉
0: 质。三勺。
1: 好细啊。
0: 大家看一下粉质，哎，它是桶边的粉。就是干燥的那种桶边的粉，它通通不要，它只取当中的粉，它只取当中的粉，
1: 对，好香啊，
0: 非常，你闻到香味了吗？
1: 对，真的很香，很香。
0: 好的，
1: 奶香浓郁，它配料表也干净嘛，喷粉的技术也是过硬的，而且又是有机的，
0: 对，哎呀，
1: 这个真的我们
0: 非常好的东西，
1: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喝过，感受一下，奶香浓郁的，
0: 对。这个是因为其实你说现在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驼奶粉，为什么我会给大家介绍丝路驼宝，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驼奶粉当中它的品质的就是我们说三六九等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在选品上面，它在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上面，它确实做得非常的到位。
1: 这瓜皮怎么能那么浓？
0: 我们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就喝完了，我还想拿着这个，啊，他喝得太快了，
1: 香啊！
0: 我跟大家讲，你就这样一杯白白的这样的一杯乳制品，你觉得哦，这不就是一杯驼奶粉吗？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面含有什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含有你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然后还有你所需要的钙、锌、铁，还有你需要的蛋白质，那不用说了，我们说乳制品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多，然后还有你需要的一些脂类，不要觉得脂类就是我就完全去
1: 拒绝，
0: 其实你吃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ADEK 这脂溶性的营养素，都需要有脂类的环境才能够更好的被你身体消化吸收，所以万事万物它都是一个整体的，你不要完全去。不要就是摒弃掉一个东西，以及这里面还含有一个东西叫乳糖，啊，乳糖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它在这里面我们的名字叫做碳水化合物，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碳水的。这一杯这个乳制品里面含有那么多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为什么像我妈妈她晚上她70多岁了，她晚上现在她说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还有我儿子在家里，我们晚上也会弄很多的菜，然后妈妈就不吃，然后妈妈就说我不能耽误我喝那杯奶，她的理由就是她不能吃菜去耽误了她喝这杯驼奶，你就知道这杯驼奶在她的身体的这个影响当中是有多大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有一定条件了，我们就真的多吃一点好东西。我再把营养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边会有蛋白质、碳水，以及他讲到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那个乳糖啊，其实就是乳糖。
1: 所以是碳水。
0: 对，其实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日常啊，你如果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写作业的时候，人有点累，有点乏，你给孩子泡一杯这个驼奶也是相当好的。长身体的
1: 是，
0: 再有下面就是还有 A E 这两个都是属于脂溶性营养素哈，然后 B 族 B C 都是属于呢，还有维C 呢，B C 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那个水溶性的营养素，烟酸是属于 B 族维生素啊。好，然后磷是长骨头的啊，镁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钙是让你的骨骼更加硬的，不要脆脆的，铁。让你的血红蛋白啊，血红细胞更加健康。锌让你吃饭不会没有胃口，孩子没有胃口是缺锌，对不对？好，硒不用我说了吧，硒这个元素，很多人有的时候会专门去补硒。
1: 对，
0: 我们今天还含有硒，是5.8微克，在这儿也是这个 NRV 的占比是12%。这一边的大家不用去记。这边不用去记，这边就是主要包含有我们所需要的9种必需氨基酸， 以及其他的我们需要的那些氨基酸，我们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就这样小小的一杯，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滋补，对你的身体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是再奢侈一点，
1: 对，
0: 我们就喝两杯，
1: 可以啊，
0: 再喝两杯。如果你实在是喝不下，你就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晚餐的那一顿，你喝上一杯。喝完一杯之后，如果你觉得肚子还稍微有一点点饿，你再加一根香蕉。听我的，你加一根香蕉，这样你的整个的营养，香蕉当中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你就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物质，又有满满的这些天然的食物来给你的身体去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然后是 number one， 看到没有，这一罐是将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会有三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那我建议大家拿大构成的原因，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养成喝驼奶的习惯，你如果只买一罐两罐，其实你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跟大家讲，我妈妈喝了有4年了。
1: 对，我也说好几年了，
0: 4到5年。
1: 对，好几年了，
0: 对不对？你知道的，
1: 是是是。
0: 这4到5年里面，她的身体是肉眼可见的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驼奶粉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来吃的。500块钱直降了之后是1599，算来一罐是199块钱啊，就可以来喝了。当然，你说我，高丽，你不要 一定要让我买那么多，那你就买这两个构成。
1: 对，
0: 这个是4罐装，是1099，算来270块钱左右一罐。这个是2罐装，两罐装吃吃看也是可以的。身体有点虚的，最近没啥力气的，你来喝下驼奶，你来喝喝驼奶。你就知道它给你带来的会有多大的身体上的改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9: 这个是什么奶呀？
10: 哦，很香。
11: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9: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11: 这个是补钙的。
9: 厉害！
10: 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9: 沙漠呀。
10: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合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9: 真尝尝了。
10: 明哥来一点吧。明哥
12: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来。
10: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舔。啊，把这儿当家啊！
9: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10: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1: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9: 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10: 对，
9: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10: 淡淡的，有奶香味儿，
12: 你看又奶制品又。
13: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14: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13: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14: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动物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动物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15: 端着
3: 奶茶，
15: 好，
2: 骆驼奶，
3: 骆驼奶，
2: 这个是骆驼奶。
3: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奶。
2: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5: 你不喝牛奶，
16: 只喝酸奶。
3: 这是骆驼奶，
2: 对，
3: 王冠，
1: 这是骆驼，
3: 这是骆驼奶啊，
5: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3: 你尝一下，
1: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16: 大家都有。
2: 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3: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2: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
3: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呢？
2: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的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6: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3: 是吧？
6: 对，
15: 最昂贵的。
3: 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0: 所以
6: 也经常喝，
3: 是不是？
6: 对，
3: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6: 不养骆驼？
3: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2: 什么？
3: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0: 现在是这样的，小组和大组合，小组合和中组合目前都是一个预约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们紧急调货了。
0: 我们大组合也只剩下两套，是真的只剩。

0: 不跟大家开玩笑。嗯，这是中组合，大组合，大组合。刚刚导演说，我在问他大组合，大组合说还剩下两套。哎呦，大组合还能买，
1: 还有一丢丢。
2: 大组合还能买，嗯
0: 啊，我还能说啥？你们这货源
1: 紧急调货，大概一周左右是不是？品牌方一周左右，
2: 要等一周吗？
1: 保证批次都是新鲜。
2: 为啥要等一周啊？
0: 为啥要等一周呢？我有点不开心了。
1: 新疆过来，我们新疆过来。哎呀，
0: 我们今天前面抢到的人，你们真的是
1: 幸运哦，
0: 真的是开心。嗯，那我们有现货的这些人是明天就能收到是吗？
1: 明后天都能，
0: 明后天就能收到。嗯，那就我们就等一等吧。如果大家不想等，就订最大的。我是没想到今天卖这么好，今天这个东西是真的好，我们也是差不多等了一个月才等到栏目里面来，
1: 真的是
0: 对，大家来订大组合不会让你吃亏的。嗯，
1: 如果预约的话也值得啊，观众朋友们，预约的话就是晚一周左右能够到货。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常年喝的，就直接赶紧打。
0: 我有一点生气，货源给我备的这么少。是这样的，《骆驼与骆驼乳》当中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营养，关于驼奶当中的营养的物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有一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它叫也叫类胰岛素蛋白，它的作用与胰岛素相似，它是这样，所以给它起的名字叫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在驼奶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活性生长因子啊，这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叫做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这是就是我们这当中会含有溶菌酶，含量很高。然后就是生物活性肽啊，这也是驼奶当中含有的，以及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其实 IgG 是非常有名的，在整个免疫球蛋白的家族当中 ，IgG 基本上可能名气最大的。它的免疫球蛋白不仅含量高，那驼奶当中不仅 IgG 的含量高，而且非常稳定。啊，很稳定，就是很能够被你的这个生长啊、消化吸收，然后也能够更好的给你的身体提供一个保护，并且驼奶也是唯一的带有重链抗体的这个哺乳动物。再有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灵芝，我跟大家讲哈，我真的觉得我妈有的时候记性比我还好，我有的时候跟她说。我说你怎么一点小事儿都能记那么清楚？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这个灵芝补充到位有关系，因为灵芝是大脑嘛，大脑需要的一种营养，所以如果你经常容易忘事儿啊，动不动怎么就这个事儿也忘了，那个事儿也忘了，咱们可以多补充一点驼奶粉，它是帮你补充你大脑当中需要的灵芝，
1: 对，
0: 灵芝的成分，
1: 对，
0: 而且不要觉得大脑一定等到六七十岁再衰退，你。out 了，大脑其实四五十岁就已经开始，
1: 你还别说
0: 老化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想着前
0: 四五十岁就开始，
1: 前一秒钟还想着要干什么事儿，然后定在那儿，后面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0: 了，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想半天，就这个时候
0: 你都会这样吗？
2: 会
0: 吗？
1: 生完娃以后就感觉老是忘记，哎，就想着想半天，哦，原来我要干这个，或者拿了一样东西，明明放在那儿，就前一秒钟放在那儿，后一秒钟开始找，
0: 想不起来了，
1: 不知道在哪里呢。所以是真的是我们年轻一组要开始了。
0: 对，四五十岁，其实大脑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它已经有点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用了。再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高丽原来我跟大家单独卖过的，这个也叫伽马，对不对？就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有一种重要的这样的一种那种神经传递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在大脑的皮层当中都有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让你舒缓，所以有的时候睡觉如果睡不香香的话，你可以吃一点伽马，但是那个东西是生物合成的，今天这个是天然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放松一下，
1: 再来一杯，
0: 好物不嫌多。哎呀，来第一勺，第二勺，
1: 大家平时在家里，其实现在天气虽然热，
0: 第三勺
1: 在空调房里面就喜欢喝点温温热热的。小温热的东西一喝的话呢，这个感觉非常舒服。
0: 你不要小看这一杯白白的东西，这一杯东西含有非常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A 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然后还有 D，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钙、磷、镁、锌、硒，
1: 对，
0: 这五大矿物质。奶当中含有好多丰富的元素，还有矿物质啊，维生素 B、维生素 C，B 族和维 C 也有，就是水溶性的营养素也有。另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类，
2: 还有碳水，因为奶当中你会喝到淡淡的那个乳香味、乳甜味，那个是乳糖，但是它没有牛奶那么甜，它其实是很淡很淡的那个乳香味。
1: 对，因为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之类的，
2: 对，全是天然的。
1: 哎，
0: 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不要去喝脱脂的那个奶制品。
1: 对对对，
0: 因为脱脂的奶制品，你虽然感觉好像说，哎，我好像脂类去掉了，但是很多脂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都被一起带走了。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脱脂的那个乳品没有那么香，
1: 寡淡。对
0: 对，你会不会发现有这个感觉？
1: 嗯，
0: 所以你要吃乳制品，你就吃原生态的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全脂的，
1: 是
0: 全脂的这个驼奶粉。
1: 嗯，
0: 我来第二杯，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第二杯了啊，刚刚我也喝了一整杯，香浓，真的好喝。而且它没有怪味儿，因为其实大家想看，骆驼吃的东西很纯粹，而且它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针叶植物的话呢，在内陆是肯定很难看到的。
0: 好好喝，
1: 你这还剩下一点吗？这看不出来，上方挂壁太浓了。
0: 嗯，
1: 感觉就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
0: 好好喝，
1: 颜色包括挂壁融为一体了。
0: 一般来讲，我这整了第二杯了。
1: 对，
0: 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上班族，那你随便随意。如果是年纪大的，像我妈妈那个年龄的，70来岁，我妈是51年的，70来岁的，咱们就睡觉之前，你如果怕影响睡眠，你就放在晚餐的那个点儿，就是比如说晚上8点钟左右，8点半、8点钟左右来喝一杯。
1: 嗯，
0: 这样既不会影响你睡觉，因为你要是太临近睡觉的时间，可能会让你要起夜嘛。
1: 嗯，
0: 所以你就大概是7、8点钟那个晚餐的时候，因为你晚餐现在吃的也不多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晚餐吃的很少，你这样的一杯东西里面又有蛋白质，又有脂类，又有矿物质，又有维生素类，又有那么多的必需氨基酸，对吧？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包含在内，非常非常的营养。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杯东西，这一杯东西很厉害。
1: 对，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哎，我们的那个小组合和中组合现在全部都预约了，我们如果大家是赶着要吃的，
1: 嗯，
0: 你就订大组合。
1: 对，
0: 如果你说你不赶，你愿意等，我们大概等一周是吧？
1: 一周以内。哦，
0: 我总算听到了个以内两个字，太不容易了。
1: 快马加鞭，
0: 太不容易了，谢谢施老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八罐是什么情况。
1: 哎，八罐的话呢，其实在门店当中、市面当中的话呢，价格我们就说很贵了，原价是2499，今天打进电话直降500，1999硬生生挤到2000以内。参与到活动，这个价格您必须参与活动啊，拿到400元积分，1599，单罐199，性价比非常高。感受一下，你喝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哇，这个驼奶粉我要长期喝。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打电话过来，在后台留言，我们导演会通过耳机告诉我，因为高黎是注册营养师，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回答您的问题，然后顺便呢，我也可以把一些我所了解到的知识告诉大家。其实乳制品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停过的，这么多年没有停过，然后我儿子1.88米的个子，他的乳制品没有停过，没有停过，身体也非常好，
1: 是
0: 头发也很好，头发可旺盛了，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家里人，像还有我父亲也是一直喝乳制品，但是原来我妈妈是不能喝，因为我爸爸他是喝牛奶和羊奶嘛，然后我妈妈原来是不能喝牛羊奶，因为她喝会拉稀跑肚，我就给她找到了驼奶。那找到了驼奶之后，他就一直安安心心的喝了很多年的驼奶，大概4-5年，这个言行知道的。
1: 对对对，从一开始推荐驼奶粉开始就喝了。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分享的人，我希望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然后说不定我直播的现场如果有时间，我可能就会回答大家，如果没有时间，下一次直播我也会尽量的把您的问题来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回答给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非常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哈，我们的小组和大组合全部订光光了，全部是有机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全部是有机的驼奶粉，非常非常好的驼奶粉，有机的驼奶粉，以及它是跟中国国家击剑队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这种能够跟咱们国家队合作的伙伴，它是绝对是精挑细选的，
1: 是
0: 你一般的品牌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因为他是可以挑的，
1: 对，
0: 你是被挑一方，对不对？驼奶太多了，他为什么独独挑中丝路驼宝？是因为丝路驼宝刚刚那个价格版呢？ 看到没有，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Number One， 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给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哈，
1: 奖杯了，
0: 对，相当于像一个奖杯一样的了，所以就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再有就是这边就是400块钱左右一罐，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大家可以尝试着吃吃看。如果你最近身体比较虚啊，很累呀、啊，还有皮肤状态很差，其实驼奶粉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67年匠心传承，陈乳业集团扎根新疆，以全产业链铸就品质标杆，从黄金奶源到智慧工厂，每一滴乳品都凝聚科技与自然的馈赠。荣膺新疆老字号，斩获 JASS SQF 国际双认国采购供应商到金砖峰会指定品牌。我们用实力赢得信赖，以创新驱动未来，覆盖特色乳全品类产品矩阵。华肯乳业集团，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共享产业链优势，赋能品牌价值。业集团打造世界级特色乳样板工厂，与您共创未来。
4: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5: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6: 我帮你端着。
7: 奶茶
6: 好，
7: 骆驼奶，
6: 骆驼奶，
7: 这个是骆驼奶。
6: 我第一次喝骆驼奶
7: 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8: 我平时不喝牛奶。
9: 你不喝牛奶？
7: 这是骆驼奶。
6: 对，
7: 王冠，
1: 这是骆驼，
7: 这是骆驼奶啊，
1: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7: 你尝一下。
1: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6: 大家都有。
7: 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1: 浓，
7: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
6: 骆驼不好养啊，就跟那，
7: 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10: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7: 是吧？
10: 对，
6: 最昂贵的。
7: 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1: 所以
10: 也经常喝，
7: 是不是？
10: 对，
7: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10: 不养骆驼？
7: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6: 什么？
7: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从来没有过的，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的驼奶粉的三个货号全部卖光了，全部预约，
1: 大构成也卖光了，
0: 大组合也卖光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去买的话，我们。在预约的情况下是可以再多等个4-5天吧，
1: 4-5天之内，
0: 再多等个4-5天，
1: 对，
0: 就能够拿到货了。就我觉得还是值得等待的。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在悄悄的喝驼奶粉，可能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他没有告诉你。那只是我呢，我因为在电视上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真实的这个情况。那我妈妈她就是喝驼奶粉，是真的是喝了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以前她是不碰奶制品的，因为她从小不喝奶，然后他，喝他闻那个奶味儿，他并不舒服，所以就是因为他要上楼梯啊，包括买菜啊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腰有点疼了嘛，对不对？腰疼和关节疼，其实这些都是信号，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奶制品是一定要吃的，你怎么样都要去选一种你能吃的。然后我们找到了驼奶粉啊，他就吃到了现在没有停啊，没有停。我们家里是驼奶是十罐是吧？你知道12罐还是10罐哈？是那种
1: 原箱
0: 买的，原箱每次比如2箱，一箱来这样来买的，因为就是一直坚持不断的在吃，所以我真的跟大家来讲说，就是。你可以真的试试看，你了解一下，因为也就几百块钱，小组合就几百块钱，对吧？可能我们就是一件衣服的价格，但是你不要老是 人云亦云，觉得说人家有的人说这个驼奶粉喝了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像小马过河一样，对吧？我们就是要自己去试，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到底有没有作用。人家说有作用，可能那包括像高丽，我说告诉你它有作用，你可能还是需要去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对你的作用有多大，而且它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你每天去仔细的感受你身体的信号，你就知道了它的作用在哪里。那我现在说的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因为
0: 已经没货了，
1: 全部售空。哎呀，
0: 你们怎么不多备？
1: 是我们品牌方已经在旁边紧急调货了，就建议大家干嘛呢？
0: 好，接下来的三分钟留给你，我不说了。
1: 预约吧，预约。我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小请求，我想看一下高丽老师手机里面家里这个1.88米大高个儿、
0: 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小帅哥的这个
0: 一直喝乳制品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1: 就高老师在旁边说的时候，我在想我宝宝十几个月，我要开始也要给他就是灌输起来啊，
0: 1.88米的大个头。哇，我刚刚跟大家说头发，
1: 这头发 啊
0: 他的那个奶制品没有停过，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电视机前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好的，然后想要让孩子个子高高的哈，这种其实都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乳制品。然后呢，假如说是老人家，你可以喝好的驼奶粉，因为驼奶粉它确确实实是，当中会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其实这块板都没有跟大家去说，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骆驼乳和牛奶嘛，我们是粉质嘛，
1: 对，
0: 它其实有几个地方，一个是那个，我记得有几个地方是很厉害的，一个是铁的含量，对吧？一个是钙的含量，钙的含量是它的10倍，然后类胰岛素因子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以及这边还会有这个就是乳铁传递蛋白、乳铁蛋白啊这些东西，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就是不是去踩高贬低啊，而是说告诉确确实实是告诉大家，一个是量很大的这样一个牛奶。大家可以日常的来喝。另外一个，如果咱们说身体有一点虚的，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小孩子其实真的喝驼奶粉有一点点小奢侈，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好。咱们就留给老人家吧。
1: 可以，
0: 驼奶粉就留给老人家喝哈。假如买回去之后，就给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上班族来喝就好了。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好东西。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哈。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的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吧？
0: 会不舒服啊，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1: 20盒，
0: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洗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5: 干杯，
4: 尝尝。
6: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吃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好
1: 好好、
0: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0: 嗯，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尝。
0: 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1: 对对对，
0: 你把这个先拿回去。对对，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1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7: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
5: 而内涵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7: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8: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贴、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甜甜筋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20盒，
1: 一共20盒。
0: 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梨果汁，果汁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

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鲤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那小人呢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嘛，那么有辰光上火了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那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了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次利汁呢，我本来勿晓得个，乃末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次利汁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咾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咾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次利汁。乃末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上台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这个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
1: 是
0: 可以看到，就这边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十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看看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喜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刺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 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一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啊，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1: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当
1: 时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一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韦灵氏南非膏，因为 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金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0: 天要投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投好，夜到再投一投。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投一投。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不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2: 是。
1: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2: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2: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2: 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2: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1: 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2: 很温和。
1: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2: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2: 对
1: 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2: 说太对了，
1: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2: 老牌子，
1: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2: 都是当地人呢、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2: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2: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2: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2: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2: 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2: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2: CTFA
1: 的认证。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2: 对，
1: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2: 对，
1: 那
2: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 好？
2: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的，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对对，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2: Camphagreen, Verox Camphagreen,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侪皮屑，侪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侬讲没问题做勿来，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1: 而且挠了
0: 皮肤有破损、
1: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0: 对，
1: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0: 嘛、
1: 我儿子都没有，
0: 轮不到，
1: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0: 啊？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1: 哎，对，
0: 出门
1: 之前一年四季，
0: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1: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0: 南非膏，
1: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0: 对，
1: 卖爆了的产品。
0: 是的，
1: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0: 80-90块钱，对，
1: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0: 对
1: 吧？我们今天218，
0: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1: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0: 舒服啊，
1: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0: 对，
1: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0: 床头柜，
1: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0: 哎，
1: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0: 对，
1: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0: 对的，
1: 你就这样抹，
0: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感觉颜色都差着，
1: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
0: 啊。
1: 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0: 都给涂上
1: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0: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1: 对，
0: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1: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0: 张脸，
1: 就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哎，
0: 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哦，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博明，他们的博明。好品牌，好
1: 不好？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麻子哦，我自家觉着个麻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才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蹭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涵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只手对伐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7: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是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还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来老光滑。

0: 而且搿只物事还有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1: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2: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1: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2: 七十多
1: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儿？他说70多块钱一罐儿。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儿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儿，
2: 对
1: 吧？拿三罐儿，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儿，
2: 四大罐儿，
1: 对，四罐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2: 哎，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1: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2: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1: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2: 对，
1: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2: 对，
1: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2: 三年保质期，
1: 三年保，
2: 六年保质期，
1: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2: 三年保质期。
1: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2: 对，
1: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2: 对
1: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2: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2: 没错，
1: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2: 对的，
1: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2: 对，
1: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2: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1: 对，
2: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1: 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3: 原料或者手对吧？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 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翻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个，就讲。那侬看叫伊啊，伊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个，侬看。
0: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个。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个。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个，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也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风购，我是燕华，
8: 我是佳佳。
7: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啊，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8: 是的，
7: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头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8: 菌菇酱、
7: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8: 都很合适。
7: 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9: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7: 对，
9: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7: 对，
9: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8: 是的，
9: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7: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南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是又来得了又一名讲老味啊，这个辣不辣？
9: 一点都不辣，
7: 不辣的，对吧？
9: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

0: 去啊，他们好多一排
1: 琳琅满目，
0: 全部都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舍得良好吃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家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3: 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1: 可以吃。
2: 夜华作为上海妞妞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
2: 对
0: 不对？
2: 对，来尝一尝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1: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1: 真的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1: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0: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快速给大家。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1: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
0: 的，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
0: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这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1: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1: 来尝一口，
2: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1: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辣，
1: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1: 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1: 我们讲的甜味，
0: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有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0: 好吃到红泽湖当中。我们东方宫卖过，比如说鱼呀，对不对？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
1: 红泽湖的生态很干净
0: 嘛。对，它那一颗颗鱼籽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哇！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1: 精华太多了，
2: 对对对。
0: Sorry，
2: 哎呦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0: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那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子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拌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肉都
1: 可以，都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对对对，
0: 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2: 是，
0: 你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1: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待会儿我们放吧，
2: 啊，没问题。
0: 待会儿我们来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了，
1: 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再看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1: 是的，
0: 菌肉肥肉，香味浓郁。
2: 对，
0: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1: 是的，
0: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
1: 带回家哦，
0: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1: 对的，
0: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藏庭是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我家里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的酱料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酒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菜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那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佳佳？
1: 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的呢，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你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你看，
1: 是的，
0: 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都在这吃嘛。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
1: 是的，是的，特别方便。
0: 三十九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更多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那粥很鲜，中午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1: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剧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做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真的高兴了，
1: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的，
0: 要装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
2: 对
0: 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1: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鱼子酱有四罐了，
2: 哦，有四罐，
1: 有四罐了，这个
2: 贵的有四罐，
0: 这个吃价格都有四罐，我们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1: 两罐，
0: 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
1: 哇，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1: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啊，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1: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1: 啊，鱼子酱炒的
2: 饭，对吧？
1: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2: 是，
1: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一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
0: 都可以，
2: 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这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两罐灵芝菇酱、四罐鱼子酱，还有
1: 还有我们的10罐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严欣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料，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但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这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
1: 啊。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啊、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酱，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0: 吃完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
3: 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因为一直在吃啊。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3: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倒进去，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里
2: 真的，
1: 然后
0: 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0: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2: 特别香啊，
0: 对吧？口感很丰富，营养也很好吃，对吧？
2: 特别丰富。
1: 看看这两位吃的多香又知道，
0: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马上拿回去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还给大家带来什么？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3: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2: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
1: 哦。对。
0: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2: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2: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那这样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江浙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2: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
2: 下酒，下饭下酒，
1: 对啊，
2: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1: 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它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电话持续上线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2: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3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2: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百姓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新加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国都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过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十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1: 没错，对吧？
0: 全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
0: 上海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家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有。
2: 对的，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嗯，是的。
0: 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3: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4: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得想要吃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4: 对对的，
0: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多太多了，对吧？
4: 对。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4: 对，这个鱼子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
0: 炒饭，
1: 对，就是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好，
1: 好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的。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吗？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这个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3: 是的，
0: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穿一穿。根本没时间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的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掉出来。然后
1: 这个牛肉的味道，
4: 做热菜，
1: 对，
4: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3: 是的，
4: 放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3: 对，
4: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煲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4: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赚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但是就不用时间了，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朋友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2: 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的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3: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3: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3: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3: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3: 随便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3: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啊。
1: 对
0: 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评审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
1: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对，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
3: 大家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1: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1: 蘸饺子也可以。
0: 煎的东西都可以，对吧？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还在继续吃，但是好了，柯柯已经撒起来了。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说呢，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哇，挺鲜味了。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哎，是的，是的，哎呦，蔬菜也有了，
1: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对，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2: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1: 对，都可以的。
2: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啊，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1: 是的，
0: 是这个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2: 啊，对对对，
0: 打过霜之后就秋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2: 是的。
0: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2: 是的，是的，
0: 鱼子酱剁椒鱼头，
1: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0: 对
1: 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实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
2: 放一点，
1: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哎，喜欢吃拌面的，你今天说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啊，
3: 对，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0: 是
3: 两全其美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1: 对啊，186克。
0: 以往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啊，一半。
2: 对，
0: 我们呢是186克啊，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1: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0: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3: 是的，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0: 是啊，
3: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0: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3: 对，
0: 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
3: 不太一样，
0: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些单品带回家？
3: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00。

新鲜的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味的鲜，对吧？鲜味的鲜味的，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那鲜美的知道了，这个酱到底是蛮好吃的，对的，对的。对新鲜怎么来进行判定呢？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是的。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一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这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

0: 好了，还有做的八分钟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像我们家家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0: 对吧？
1: 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哎、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阿拉两灯饼也等我们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对，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
1: 蔬菜
0: 当中拌点这个酱，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的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东方购物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之后就少了
1: 一点，留一点
0: ，留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1: 是的，
2: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哎，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烘面包嘛。
1: 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
1: 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都是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2: 对，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说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很丰富的味道，
0: 对吧？
1: 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酱料，
0: 我是调不出来，它那个
1: 真的调不出来的。
2: 对的，有难度。
1: 后面作品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就那这个大概
1: 几光了，
2: 是个位数了，
3: 是的。
4: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得好吗？
5: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5: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想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5: 对对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5: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1: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太辣味来。它那两个几乎是就不怎么辣的。
5: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5: 好彩头吧，
1: 对，
5: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5: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5: 它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5: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5: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踊跃订购，刚刚很多外地的特别多，
1: 江苏
0: 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那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了，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燕。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2: 谢谢人燕，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美了。
1: 谢谢。
2: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10个女人9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他就是呢用了3-5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1: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2: 的，
1: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3-5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10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2: 对，
1: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2: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1: 对，
2: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 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1: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2: 的用？做什么
1: 用
2: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1: 对
2: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1: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
2: 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1: 好，
2: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1: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2: 已经有人在听了，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2: 脖子呀，
1: 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2: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1: 对，
2: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1: 对，
2: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1: 好，第四罐
2: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1: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2: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1: 好，
2: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1: 对，
2: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朋友，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2: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0: 哇，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刷？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0: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1: all in one
0: 的用 JP 面霜，我们可以有一个透皮的一个专利技术，能够透过表皮，把你表皮现在黑色素做到瓦解的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天女木兰的增白专利活性成分，它是活的面霜啊，它会自动的钻到你皮肤底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哎，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斑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大片的，这个叫老年斑，
2: 对，
0: 还有呢在颧骨上面那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2: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生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
0: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整个脸都搓泥，而且还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4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2: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呀、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哎呦，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0: 对。
2: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0: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2: 对，
0: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一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

0: 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1: 这边不抹了，
0: 不抹了，对，
1: 你就这边，你看，
0: 就这边，
1: 你就这个地方
0: 停下来，
1: 没抹的地方，
0: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0: 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啊，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
0: 尤其是。
1: 斑身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0: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0: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1: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0: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0: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0: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0: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1: 没关系，
0: 对不对？
1: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五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背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去加强的按摩，嗯，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嗯，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哦，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哎，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如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元，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零2151111。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 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是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
1: 而且呢，
0: 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对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欸、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欸，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嗯，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上海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又闷又潮，所以现在很多人晚上睡觉都睡不太好。那其实盖到这个下背啊是非常的关键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诺伊曼旗下一个非常特别的高科技材质的一个凉感的下背啊，带给大家盖起来又顺滑又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易于打理。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比我们的吊牌价格大幅度降价，力度呢性价比都是特别划算的。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两年夏天，我们诺伊曼的这一款啊黑科技的被子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在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渠道。而且东方购物呢，其实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材质的空调被给大家做推荐，但是能够做到自主降温，这个摸上去就能特别冰凉的感觉的被子，只有这一床，只有这一款。
0: 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把这样的同类型被子叫做什么雪糕被，
1: 对，
0: 就是那种丝丝滑滑的，
1: 对，
0: 那种凉感舒服的感觉，尤其适合我们上海闷热潮湿的夏天。而且我们今天啊，单人规格、双人规格都是一个颜色，你看看这种啊非常浅的这样一个绿色，也会让我们感觉卧室里面啊，你盖着也好呀，铺着也好呀，特别特别的舒爽。
1: 对，
0: 既然它是下背啊，我跟雅玲把它拉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非常非常的特别。
1: 是，
0: 首先啊，它并不说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咱们外面呢这个是有一个表布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直接贴身贴肤来盖。我们这个表布啊，它是一个凉感面料，所以你夏天就盖这样的被子啊，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非常的细腻顺滑，真的带有啊凉感的一个感觉，就会感觉非常的清凉，而且接触皮肤是特别细腻的一个触感。
1: 整个是什么样子凉爽的这种感觉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好像这床被子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有这个被子的话，家里面适合哪一类人去你知道吗？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怕热，是不是怕热？但是长时间吹空调觉得不舒服，关节等等不舒服的，那你盖这个被子特别的凉啊。然后还有家里面的小宝宝，对吧，有一些宝宝蒸笼头经常喜欢出汗的，妈妈也不会长时间的风扇空调对着他吹的，这个被子也特别适合家里的小宝宝。
0: 是的，而且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尤其的丝滑细腻之外，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四边做了这个包边，白色这个包边的里面，等于说四边给大家严丝合缝彩线彩好的，就是我们中间的高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而且在我们这个被子上面，我们有不同的圆形的这样的横缝点位，
1: 对，
0: 把这个里面我们的填充物呢都给大家很平整的，等于说都固定好了。
1: 对，
0: 已经有观众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我跟雅丽在抖动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那种垂坠力，
1: 是
0: 像有一种微重力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因为这个被子啊，我们里面这个材质它是有点什么 Q 弹，
1: 对，
0: 有一定的微微的弹性。
1: 对，
0: 当我的你看手臂呀、就盖在这个被子的里面，你看它是完全贴合，非常非常的随身，不会有些什么那种抛起来的地方，对吧，拱起来的地方，你看我这个手腕或者我那个手指翘起来是完全贴合。它里面这个材质啊是有一定的微微的张力的，而且我们结合我们这个表布哦，它里面这个成分也是有一定氨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所以这个你不会发现说它是啊很绷，
1: 对，
0: 或者说有些感觉啊是有点什么僵僵硬硬的，
1: 对，
0: 它是有着一定的弹力的。
1: 对，这个被子盖在身上什么感觉呢？夏天的被子都比较薄，对吧，很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睡眠呢比较浅的，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太轻的话它会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但是我们是带一点点自重的，就这个设计特别巧妙，
0: 是
1: 带一点自重，它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包裹得很好，然后盖在身上恰到好处的一个包裹性的话，让你啊可以长时间的这个深度睡眠。
0: 对，
1: 所以你看是不是贴合度也非常的好的这种感觉。
0: 是，而且它特别的滑，你看我跟雅玲举起来一部分
1: 啊，
0: 还有下面我们就垂在你看我们这个大床上面，
1: 是，
0: 它是比如说你在这个铺呀抖动这个被子的时候，它是特别特别滑爽的，你看
1: 绸缎，
0: 对，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滑动的一个力量，
1: 对，
0: 就是几乎跟你皮肤没有什么任何的违和感，它是又轻柔，对，又有一定的张力，
1: 对，
0: 微重力那样一个包裹感还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被子告诉大家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排湿透气，我们现场有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就是加湿器，下面冒着那个热气的，给你模拟自己自身出汗了，或者你的空间环境当中潮气呀、黄梅雨季啊，特别的闷热，湿哒哒、黏糊糊的，我们的被子能够全部你看 把我们的汗气湿气毫无阻碍的排出来，不会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
1: 是的，而且它的散热性能也特别好，很多有一些棉质啊或者其他材质，你会发觉夏天我们人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热量都往外面冒的时候，
0: 对，
1: 你睡在这样子的席子上面、枕头上或者被子上面，
0: 对，
1: 一会儿会儿地方你必须要翻个身，
0: 对，
1: 要挪动一下，
0: 是，
1: 对吧？因为那样的材质它散热性不强，
0: 嗯，
1: 但是我们诺伊曼的这个床被子，
0: 嗯，
1: 它的散热性，我的手掌哦，
0: 嗯，
1: 现在手心温度其实演播厅没有开空调，今天天气很闷，
0: 是，
1: 很热，很烫的感觉，但是摸在这个上面。好像就没有说像传统的那种棉的这种材质，
0: 嗯，
1: 就越摸越热的感觉，
0: 是，
1: 反而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0: 对，它是不燥热不黏腻的，而且哪怕你觉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不小心啊，对，把饮料打翻了，或者有什么汗渍啊，在这个表布上面有点脏了，没问题，
1: 对，
0: 我们是整条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这个很方便，
1: 对
0: 吧？夏天你本来又热，对吧？脱卸贝壳被套呀，在什么装啊弄呀，特别的麻烦，我们是整条。条被子可机洗，里外可以做到彻彻底底的干净，而且它是啊，就是久用不变形。表布我们这个印染的工艺也是久洗不掉色，所以你每年夏天拿出来又都可以经久耐用啊，一年起码可以用到5个多月。
1: 对，而且夏天这样的温度来说，我们里面所有的面料还都是速干型的，
0: 嗯，
1: 也就是短短的差不多洗完了之后，你再把它甩干，
0: 嗯，
1: 1-2个小时、2-3个小时马上就能干了，就能用了。
0: 对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凉感夏被，说到凉感，其实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被子，
1: 对，
0: 并不是所有的些夏被都能够说是凉感的。我们今天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要达到有凉感功能必须做一项单项检测，就是接触凉感系数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你看我们今天整条被子做5次检测，它的平均值是达到了0.25，确确实实是有到凉感功能的。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下面还做了一个消臭功能，不用套贝壳被套，你都不用担心，哎呀，对吧，先生啊，对吧，那个伴侣呀、汗渍呀、那些体味在这个被子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残留，对吧，让这个被子有异味。我们你看做消臭性能的检测，它的这个臭味的浓度的减少率都有在82.5%，甚至于88%。
1: 是，
0: 这个它这个消臭功能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包括你现在家里面给自己的宝宝、婴幼儿、小孙子、小孙女盖这个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表布的面料直接全部都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
1: 嗯，
0: 婴幼儿躺在上面，皮肤接触在上面，完全可以做到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而且我们整条被子什么还有抗菌的功能哦，夏天黏黏哒哒、潮潮乎乎，容易滋长细菌。但我们今天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所有的抑菌率的数据分别是90%、92%以及98%。
1: 对，
0: 这个抑菌的这个数据也很高。
1: 对，就是夏天你在这个使用床品的时候，顾虑的一些问题、担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容易留下汗味、异味，这些我们都帮你给解决了，对不对？都帮你这床被子给做到了非常轻松的家里面去打理，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就是凉感。在市面上凉感系数基本上这个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吗？户外的一些什么防晒服啊，或者是户外的，就是大热天的时候一些什么这种防护服啊之类的，
0: 对，
1: 他会说特别用到什么凉感工艺之类。
0: 对，
1: 我们这床被子啊就是带有凉感的。
0: 对，那些可能做衣服做防晒衣呀、它那个用的布料也比较少，但我们是整条的，是一个大寝具的一个被子，所以我们用到的成本造价、里面的填充物，包括我们这个表布，它特别的吃价格。如果你在诺伊曼拿到我们产品上面，吊牌价格分别是499元和699元，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所以会给大家是有到大幅度降价，也正好是大家契合像什么小满节气，对吧？雨水增多，天气闷热，我们今天东方购提前引爆618，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条被子的售价，请雅玲来揭晓。
1: 3、2、1，
0: 单人被直降230元，只要269元。
1: 对，
0: 双人被直接直降400元，只要299哦。300元都不到，直接把这个凉感的 A 类的抗菌的那个夏天寝具直接给你送货到家，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1: 就那么多的前缀在这床被子前面，对不对？你想想看，但凡是所有的床品加个 A 类，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加个抗菌功能，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加个可水洗功能，我又给多花多少钱？
0: 对，
1: 所以东方购物来作为今年夏天的首发，我们直接给大家价格做到了我们特惠的底线价格，
0: 真的是。
1: 而且这边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教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单人被、双人被都订购回去。 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夏天除了盖的还有垫的，我也想垫的特别的凉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单人被尺寸的话，还可以拿回家直接做凉席用。
0: 对的，你相当于有了一个什么凉感被，你再垫一床凉感的软席，可以垫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被子来做另外的一个用途。
1: 对，
0: 家里面铺呀，或者放在什么沙发上面都可以，哪里你需要皮肤接触上去凉凉的、丝丝滑滑的，对吧？用脏又可以水洗的，这个多用途寝具都可以满足大家，赶紧下单选择需要几组，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云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腿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老厚重的。后来就心想寻一条就是讲要舒适点，就贴身呢就是讲蛮适宜一种搿皮头。对个，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那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就讲心想寻一款就是好点的，就是夏凉被。哎，搿条是夏凉被，搿就啥个体手感倒蛮好，蛮贴肤性的嘛。我刚刚从外头过来进来的吧，现在搿能介一摸，就是个觉着老硬的，因为老外头老热嘛，一就直接就要降，最起码要降个几度。哎，很凉快的。如果讲我天热时光开空调闲话，原来我开到2-3度、2-2度的。我搿能介子就用勿着就开一个，伊本身就是带了老凉快的嘛。葛末搿能介子嘛，我搿空调开了高点，适当的就对人体也有适宜点。像这个被子可以水洗的话，就好不要用了。我看上去好像勿用脱好被套的嘛，倒是蛮好的。伊正反面侪是挨来的，对伐？可以，搿叫啥个小包包咯啥个贴肤的皮肤咯啥，老看上去老丝滑的。

0: 很多现在夏天应季这种凉感的好的寝具啊，在我们上海的顾客当中特别的深受欢迎。今天我们把这个被子看一下，做排湿透气的实验，冒出来这个热气就是给你模拟被窝里面你出汗了，里面黏糊糊湿哒哒，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凉感下被都给大家排出去，首先能够保证这个被窝里面是很干爽的。还有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下来以后亲自来摸一摸这个被子的触感，超级的顺滑细腻，而且真的是带有凉感的。因为像我们感觉天一热，对吧，你这个皮肤表面温度也很高，人也感觉特别的燥热，可能都没干什么事儿，就把那个说几句话，对吧，哎呦稍微动那么几下就感觉已经是浑身冒汗了。晚上睡觉还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不喜欢什么门窗紧闭呀，开空调呀，稍微打点这个电风扇，哎，你今天床上盖到这样一个凉感的一个下被啊，就是丝丝滑滑冰冰凉凉的，超级的舒服。而且啊，很多年长观众也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就怕什么凉是凉了，那个肩膀容易什么受寒呐，对吧，那个关节呀，那个肚子上面是要搭一搭。这个被子啊，你拉到哪里，移到哪里，盖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不移位的，因为它本身里面我们特别好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填充物的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弹力张力的。自己被子还有一个微重力的特点，给你的随身感贴合感特别的好，就是你盖得很稳当，
1: 对，
0: 不用你再去无意间去担心，哎，我这个被子啊是不是什么蹬了被子呀，或者被子没有盖到呀，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1: 对，而且我们里面填充的都是一体成型的，对吧，
0: 对，
1: 很多的被子你不管是什么纤维什么材质的，它总归啊用久了之后它容易什么结块啊，容易分层啊之类的，所以这个被子它使用的年限就不会很久。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拿回去你就放心用，对吧，放心你去洗衣机去暴力的去清洗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不单单我们给大家做了凉感的一个工艺啊，我们是拿回去之后这个还是速干的，就速干对于夏天来说也是，我们不想买两床，对吧，一床你看用脏了之后洗衣机去洗完了把它甩干了之后，真的就是两三个小时马上就快速的就干了，晚上就能用了，
0: 白天洗晚上就能用，这个超级方便。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适合很多说我夏天不要再去什么拖鞋贝壳被套，我们特别帮你做了一个就是直接裸敷直接贴身盖的这样的一床凉感下被，不用在你外面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弄脏了洗的只是外面的贝壳被套，被子本身不能洗。这不仅是被子啊，一个被子的一个背心，它就是整条贴身贴敷盖的被子。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么的划算啊，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也受到我们自己很多同事，包括咱们之前很多的一些别的品牌的供应商一致的好评啊。怕热的年轻朋友，希望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睡眠时间比较的短，对吧，然后呢又感觉到说也不想好像就是说花很多的精力洗被子打理被子，有些被子还不能洗，买一个可以水洗的凉感下被。我们的价格才只有单人规格269元，双人规格299元。有很多朋友说我跟老伴一人一条，那你就买两条单人规格的，
1: 对，
0: 或者两个人干一条你就选择双人规格的，都只有300以内的价格。
1: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特别的一个体验价格，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新概念的产品啊，在很多的一些渠道啊，包括很多的品牌呀，它还没有这个实力，你知道吗，做这样子的被子。那你想我们诺伊曼多专业的一个寝具品牌，科技改变睡眠，这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理念。
0: 是，
1: 所以为了让大家在夏天接下来的天气，你想现在才5月24号，5月24号多少个30度高温天过去了，这才5月份啊，那接下来到了6月、7月、8月、9月，你说说看天气温度高的时候，
0: 对，
1: 真的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是真的一点空调都不能吹的人，就是一吹他就觉得整个骨头他都觉得不舒服，太凉了，那晚上睡觉怎么办呢，然后风扇开着吧声音又比较响，一直吹的头又容易疼，然后拿那个什么自己拿个什么报纸有时候扇一扇啊之类的，这个被子它不一样，它叫凉感被，真的摸上去之后啊，这个肌肤立刻里面就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细胞都好像凉凉，这种感觉，
0: 对的，
1: 非常的舒服。
0: 是，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看雅琳那边她是用手啊撑着这个被子，我这边是拉住一个脚，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的质感很特别，
1: 对，
0: 它不是会有一些折角的，它都是自然的垂下来的弧度，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填充材质它是带有一点点张力的，有一定的拉伸感的，
1: 对，
0: 而且再加我们这个表布里面它有一定的大概是7.8%左右的氨纶的材质，这个表布啊它也是有张力的，它不是说那种什么哎紧绷绷的，或者有 有些太僵太硬，没有拉伸力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拉伸力的。所以当你看身体各个不同的那个骨骼曲线往里面一钻以后，它完全贴合。你要盖到这边是肩膀，或者你侧睡是你胯部的那个地方，对吧？
1: 对。
0: 或者有些你说哎，我这边腰的后面我有点那个什么弧度的，是往下凹的，它是完全贴合你这个身体曲线的，就是它的那个接触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给你是凉感，
1: 是，
0: 但是你所需要的搭一搭肚子呀，保护一下肩膀呀，脖子那边要稍微什么掖住被子呀，这个被子的贴合感随身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不是所有别的一些做被子填充物的材质东西都能够达到，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的诺伊曼，也是真的是一个高新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真的很特别。这个就是说，如果很多观众说，哎呦，我看这个镜头里面展示，我有点感觉，但是我想亲自感受一下。你今天先定下来，我们送到你家里面，你可以摸一摸。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摸上去真的凉，对吧？真的觉得搭在皮肤上面特别舒服那种感觉，你就留下来。如果觉得哎呀，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直接拒收，不用付钱啊，没关系，直接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我们这个里面而且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1: 对对对，
0: 你别看。我们软，我们滑，是不是就只有这两层表布，里面是薄薄的？我这样给大家就是窝折起来，你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它这个里面是能够摸到，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是那种软软的，有点微微的弹力，但是特别的那种软硬适中的这个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什么，被我们很多年轻人称为什么雪糕被，就是凉爽舒适。
1: 对，
0: 用脏了有什么污渍弄到上面了没问题，整条被子没有被壳被套，我们给你凉感表布，就是给你贴身。盖的，
1: 对，
0: 用脏了很放心，洗衣机里面一扔啊，没问题，
1: 是，
0: 它是可以机洗的，不是你手什么局部搓一搓，整条被子按我们的洗涤方法洗完以后，对吧？中午洗，下面下午太阳晒一晒，晚上又能够来用的，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确实还有很多观众今天。下面可以买一条垫的，作为一个凉感的软席也可以，
1: 对，
0: 上面再盖一条，你买两条，今天东方购哪怕你都是买六尺的。也就只有500多，600元都不到。外面双人六尺一条就是699元，外面你上面盖一条，下面再配一条垫的，就是要将近1400了。
1: 对，所以今天你想订购两床回去的话，又将近，如果是以我们双人规格为例啊，接近要省了800块钱左右的价格了。但是你知道，其实拿回去这床被子，你的空调温度不用打那么低了。而且也不用像以前一整个晚上睡觉到早上起来啊，再想着把空调关掉，不需要的，定时。开个上半夜下半夜的话，就这个被子其实它非常的凉爽，
0: 是我们说凉感真的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
1: 对，对，
0: 凉感系数完全符合要求，要大于等于0.15，我们是0.25，是有凉感功能的。对于下面我们说表布，你看它是消臭的，你看对于这种异味臭味的浓度减少都是有82.5%和88%，
1: 是
0: 我们说家里面很担心细菌滋生，三大细菌我们的抑菌率都是在起码有90%甚至98%。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马上你像这个儿童，或者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后面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睡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没问题。你说我家里面是婴儿宝宝A 类的标准，宝宝婴幼儿的皮肤接触在上面也完全可以完全放心。
1: 对，所以今天这床被子我们才花了20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我们肯定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
1: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我们的诺伊曼的渠道，这床被子真的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不可能像东方购物今天打折打得那么厉害，
0: 618提前引爆哦，真的，而且带到产品给到你家里面，你会发现吊牌呀，我们的独立包装，你要送人分享也可以，赶紧趁现在天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把这样的应季的凉感的被子买回家，送给兄弟姐妹呀，孝敬自己的长辈爸妈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So

0: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1: 咱们今天这个凉感的夏被，它的透气性好不好？源源不断的，我们下面这个加湿器要冒出来，模拟你汗气湿气，都给你排出来，对吧？我们是一个有表布的，里面有填充物的凉感夏被，但是不管我们的填充物也好，我们的表布也好，能够持久给你被窝保持干爽性。你看它折叠起来也特别的柔软，就随便一折，对吧？小小的、方方正正的，也不占用任何的空间。真的就像雅玲讲的，我觉得你今天完全可以啊，要买夏被的，要买凉席的，这个被子是可以一物多用的，又可以盖，又可以垫，还可以铺，
2: 对，就真正的是多功能了，
1: 对
2: 吧？然后多人群，因为我们今天把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对吧？你如果家里面有刚出生的宝宝啊，对吧？母婴级别 A 类算不算非常非常的标准了？因为在家纺的行业当中，是不是 A 类的话，本身价格就要更贵一些，
1: 是
2: 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们枕床被子，对吧？我们是符合到这个标准，
1: 是。
2: 然后你说担心夏天的被子啊、臭啊、汗味儿啊之类呀、或者你垫在下面的话，是不是也特别担心？
1: 对。
2: 以前你家里面有没有印象，用个老旧的席子还要天天去擦呀，干嘛去消毒啊之类的？我们还有除臭的功能，抗菌我们也做过检测。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功能是凉感。你知道凉感两个字在纺织品当中它是不可以随便用的。它如果没有经过相关的检测，达不到凉感的系数相对应的数值，它不可以在这个产品上面把凉感两个字加上去。所以以前我们会在那种啊比较贵的户外大夏天的那种防晒服啊等等啊，那上面会看到什么凉感工艺、凉感面料。
1: 对，
2: 但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不是也给大家做到了这么高科技的
1: 功能型面料？一般都很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表布是 A 类的。
2: 对，
1: 你就光买一个，哪怕你说买一个那种啊被子的 A 类表布的，贝壳被套就不带里面任何的填充物的，
2: 对，
1: 一个双人规格的 A 类的一个被套都不止299。
2: 你看我们的安全类别是不是 A 类，对吧？在我们的合格证上面，这里写的是不是很清楚？ A 类。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单人规格，单人规格是1米5乘以2米的啊，在我们的售价是499，也不贵，真的也不贵，
1: 是。
2: 今天我们才269。
1: 对，
2: 当然双人规格的话，我们尺寸更大，用起来更舒服一些。
1: 对，单人规格我们是纵向来看这个价格。单人规格东方购今天提前引爆618，直接省230元，269元。双人规格在右边纵向这一列，直接啊省400元，299就可以拿下。
2: 对，
1: 所以其实像今天我们东方购299这个价格，你吊牌上面699这个本来的那个花销，你在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两条，一条盖一条铺，还给你有的找，还给你两个独立包装。不是提前引爆618，我们这个价格力度是不可能放送给大家的。而且真的建议大家，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观众啊，就是心态也很开放，
2: 是
1: 你来感受一下小年轻嘴巴里面说的雪糕被、凉感被、
2: 冰淇淋被
1: 什么质感，软软糯糯、 QQ 弹弹，而且真的一看到这个颜色呢，我们的心情感觉就特别特别的舒爽。你看它的软、它的丝滑、它的光泽，有可能会让觉得哎呦好像能够软到这种程度啊，滑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很薄啊？不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分量感。这个不仅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高科技的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2: 对，
1: 还因为我们的填充物和我们这个表布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
2: 是
1: 一有张力一有拉伸力，就会让你感觉盖在身上随身感极好。
2: 对，
1: 还有那种微重力的，因为诺伊曼不仅是生产好的寝具的，也是给我什么研究中国人睡眠的。它根据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这个睡眠体验， 夏天，对吧？闷热了容易什么蹬被子，对吧？但是你开了空调，你又有很多关键的关节呀、肩膀啊，对吧？肚子呀是要搭到这个被子的保暖的。
2: 对，
1: 今天就会有一个，你看看微重力。
2: 对，
1: 随便你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曲线、骨骼的结构，
2: 是
1: 它都是能够牢牢的。你看，照理说，你看我就把这个搭在我手臂上面，下面这个被子这个有一定那个重力的，但是你看我能够很好的把它给这样架起来，不滑落的。为什么？这边包裹住了，随身感全部是贴合住的。
2: 对，就是你的肩胛骨的地方、脖颈的地方，你要盖在这儿的话，它就自然而然就荡下去了，
1: 是，
2: 就垂下去了，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空调机啊，然后对着会吹着你的肩膀呀，或者什么不舒服啊之类的，对吧？
1: 而且超级滑，你看我们如果往床上一铺，它会有一种就是像自动要滑下去的感觉，
2: 很好。
1: 所以你如果下面铺一条，上面盖一条，
2: 对，
1: 哦呦，就是垫的，包括那个上面我们这个盖的全部是丝滑滑的感觉，
2: 对。
1: 而且它的软，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那种什么比较硬的那个被子啊，在我们这个床的这个你看棱角的地方、顶角的地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质感，
2: 对，
1: 但是它极为的软，把所有你看它包住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结构轮廓全部能够还原出来，
2: 是
1: 超级的软，
2: 是
1: 就是这种质感。
2: 是，
1: 我觉得这个今天你买回家200多块钱啊，可以感受体验一下。我们都有独立包装，都带吊牌的。
2: 是的，货到付款不用担心的啊。东方购物就是呢，主打一个让大家买的实惠之外，还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吧？新概念的东西呢，确实没有接触过，我自己呢可能也会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想尝试一下，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满意留下来，不满意你直接取消。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价格618的价格一旦错过了之后，就不太会有这么实惠。会的价格，
1: 是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就可以了，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天气蛮热的，哎呀，我想寻一只被头，就是讲盖上去比较亲肤一点，舒适一点。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宝宝嘛，所以盖得厚嘛，他会踢的。

盖得薄嘛，又怕它着凉。我老想寻一个，就是讲比较好低价的被头，就是天气嘛热了又容易出汗，一般的被子嘛又不能一直洗。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哎呦，这块被头老灵的，摸上去很柔软的，而且它反面正面都是爱丽的，感觉很亲肤的，这宝宝抱着睡觉也不会有影响的。我外面回来嘛，想躺在床上，很热的话这样贴在皮肤也觉得好像体温马上下来了好几度。这个正反面都是爱丽的，通常的话一件宝宝的衣服都要100多块，只要质量好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宝宝用嘛，这个小孩那个比较重视一点嘛。

0: 天我真的告诉大家，谁都不想动，对吧？天又热，对吧？尤其很多怕热的，一动马上就出汗的朋友们，你都别说什么那个晚上什么休息了，白天连饭都没什么心思烧，对吧？
1: 对，
0: 晚上睡觉怎么能够睡一个好觉，舒服凉爽干爽透气？而且我希望说，就哪怕我都这种天气啊，不怎么还没有完全开电风扇，我都希望说我躺到床上就是凉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诉求啊，很多观众是很在意的话，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诺依曼的凉感夏被真的能够满足大家。因为也是科技在进步嘛，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寝具品牌，它也在不断的研发我们中国人的睡眠在夏天有哪些诉求，要舒爽要透气，还有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既要凉感以外，不能让我担心受寒受凉的地方，这个被子怎么能够包裹住我，咱们有一个微重力的自身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
0: 你的关节你的肚子你的这个肩膀容易受寒的地方，空调风啊那个出风口对着那个猛吹的那个地方，我们让你都能够盖到搭到。
1: 对，所以这么好工艺的一床被子，其实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真的背后的设计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品牌，本来诺依曼的话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对不对？
0: 是，
1: 也是专注于科技的这个改善睡眠的这个叫什么理念，包括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跟很多的一些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一直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看我们诺依曼的枕头也好啊，包括床垫也好啊，在东方购是不是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对不对？你睡上去枕上去躺上去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那么这些宗旨是什么？是为了让你晚上可以睡得更好，是不是？但今天这床被子是为了让您在大热天大夏天我可以睡得更好，睡得更凉爽。
0: 是的，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有那种降温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舒爽。
1: 对，
0: 远看这个被子光泽感极好，这个绿色绿的也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
0: 你看自然的荡下来垂下来，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高科技填充物材质跟我们这个表布我们四边是有道滚边，四边全部裁好。
1: 对，
0: 你这个被子你用脏了以后去洗，洗衣机它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耐受机洗的多次洗涤不变形之外，中间我们还有防缝点，而且它这个就是说本身它这个材质啊，它在洗完以后它也特别容易，就污渍很好洗掉，不会说不太好洗或者那种不容易干。这些特点我们的诺依曼采用这个表布的材质和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都给大家考虑得很周到，关键就是你看很特别，它不是一个僵僵硬硬的被子，里面是特别软糯 Q 弹的高科技材质。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材质可以做在被子里面做填充物，而且是整层哦，整张的我们的整条被子，哪怕双人规格很平整很均匀，它这个厚薄均匀，你看感受一下啊，就是那种薄薄透透的那种凉凉的这个感觉，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极为的软，但是你看又挂得住力道，不会说滑落，或者不会说你这个身体有些方面是什么空落落的，对吧？
1: 对，
0: 里面还有些可能说没有贴合你这个身体，随身感是极好的。
1: 对，
0: 它这个面料再给大家拉一下，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看到没有？表布我们因为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弹力的那个材质，再加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张力的，所以它有一个微重力的一个特点，贴合感好。你这个表布我们还是凉感的，你一贴合，所有你看我这个手指、手背、手腕到我手臂这边全部凉感。你要做凉感，你不贴合也没用，也丧失那个意义，对吧？
1: 对，
0: 贴合的地方完全凉感，好丝滑，好舒服。
1: 但是你要放心，它是凉而不冰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是这种。凉是让您觉得特别舒服的那种凉，跟那种什么我们以前用的什么足洗、麻将洗那不一样，那种不一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们。

0: 泳池里面的感觉，全身那种凉凉的水包裹住你，但是跟皮肤跟你身体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超级舒服。嗯，哪怕你是出汗多的人群，嗯，我们现场给大家做实验，
1: 对，
0: 加湿器，汗气湿气冒出来透出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不会说淤积在被子本身里面，表布湿哒哒的，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才是黏黏糊糊的，没有达到干爽性，咱们这个完全不会。嗯，还可以机洗，它不是手洗，你局部搓一搓，是放到洗衣机里面，你不用管它，
1: 对，
0: 不需要你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我们光这一个凉感的，如果是双人规格的这样一个凉感的 A 类的表布，这个被子的贝壳被套，嗯，都不止200多。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整条被子双人规格299，比吊牌价格省400元；单人规格269，比吊牌价格省230元。200多，你给自己晚上整个夏天，每年夏天睡一个好觉，这花销太值得了。
1: 200多，现在按照行情价格点一份小龙虾，对吧？嗯，稍微个头大一点的，真的。可是200多，我们不是让您用一个夏天，嗯，有时候你去买夏凉被啊，买个毛毯啊，今年夏天用完了，一直洗一直洗，可能起球了，僵硬了，到用到第二年夏天都未必用得非常舒服。嗯，但是我们这个被子你拿回去好几个夏天，你就放心去用啊。嗯，然后家里面特别提示一些人群，就是不太敢长时间，不太愿意长时间空调对着自己吹的人群，
0: 是
1: 这个被子你一定要带回去。
0: 对，最后的3分多钟很值得入手，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供你来选择，产品也是带着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嗯，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0: 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上海的梅雨季节，包括今年，像前阵子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夏天时间特别长，
1: 是
0: 因为入夏早，对吧？热的天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在今年夏天，对吧？感觉又是怕热，出汗多，对吧？家里面就空调呀，那个什么风扇吹的都不是很舒服。咱们保证自己往床上一躺，哎，垫的盖的那些啊，如果你买我们这个两条，一条垫一条盖，正好这个被窝里面都是整体凉感的。
1: 对，真的可以试试看。像我也不喜欢电风扇长时间对着吹，一吹吹的时间久了就头晕头疼。然后空调的话一直窗门紧闭，确实也觉得空气循环也不是特别好。那你说我不开的话，天气一直持续高温，晚上睡觉热的睡都睡不好，睡都睡不着。
0: 是，
1: 那么今天这床我们是黑科技的啊，凉感被，它是可自主就是降温的。这个体感你一摸你就知道了，好吧？反正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先感受一下。
0: 对的，真的200多，你外面买一个浴巾，或者给宝宝买一个 A 类的那种什么小衣服，那个价格都不止200多、300多。我们是一个大的寝具被子，可以水洗、贴身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凉感，我们的表布还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然后呢，整条被子还有抗菌的功能，还有消臭的功能。我们所有这些之前都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东西你放心用。但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摸摸触感满意的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告诉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九分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0: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1: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儿，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0: 是。
1: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0: 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是的，
1: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0: 确实，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瓜籽仁，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的，
1: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的。
0: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1: 对的，对的。
0: 但它起酥层非常多，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1: 就
0: 是松松脆脆的，
1: 对的。
0: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1: 哇，
0: 它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1: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0: 都要呕了黑吃了，不然的话是稀疏疏就滚。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1: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你看，我可以。

0: 直接用手啊，然后完全捏碎。
1: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0: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哦，
2: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0: 是
2: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2: 是的，
0: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2: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2: 是啊，
0: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2: 今天不需要挑，
0: 不需要选啊。
2: 掉出来，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0: 就等于是
2: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0: 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2: 是的，
0: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2: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0: 真的好吃。
2: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0: 13包
2: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0: 果仁
2: 果仁味儿，
0: 都是咸蛋黄，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2: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的、啊、
1: 是的。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正常很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里面都是。
0: 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筋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你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

0: 套组合是吃得又开心，然后吃得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
2: 脂肪
0: 酸。
2: 因为取了苏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2: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2: 的，
0: 对不 对？
2: 果
0: 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2: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2: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家朋友，多这看到吗？整颗的，
2: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2: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那么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2: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2: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嗯、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嗯、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2: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2: 这么划算，6-7块钱、哦、
0: 前面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嗯、这一包是15，
2: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才
2: 6-7块钱，
0: 7块
2: 对，7块钱左右、嗯、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嗯、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嗯、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2: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哎、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嗯、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2: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把
0: 这好肚子饿了、嗯、对吧，
2: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嗯，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定定期，对吧、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2: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2: 而且它是油，
0: 它是咸香，
2: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2: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嗯、奶味很足、啊、
2: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嗯、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嗯、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嗯、所以真真正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嗯、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哦、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给你承诺、嗯、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嗯、防腐剂，包括是
2: 反式脂肪酸
0: 没有的，
2: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2: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嗯，哦，真的，
2: 对，年前直播应该是最后一档，
0: 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2: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嗯，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2: 而且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嗯，
2: 可以试试。
0: 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2: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包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程，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访用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89元今天在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起来只需要188.4块钱，哇，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就是六七块钱，这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料15块钱一包，
0: 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
1: 是的，
0: 因为我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一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
1: 对，
0: 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 烘焙
1: 是的，
0: 又不让你上火，又不会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1: 真的好吃，
0: 它不费牙，第一点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总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
0: 了，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中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你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在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满口是香的，
1: 没错。
0: 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怪不得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0: 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
0: 啊，它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那么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
1: 饭前要垫一垫，
0: 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方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啊，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1: 划算啊！
0: 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州，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因为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朋友姐姐，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福州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活动开始尝试尝试，或者在麦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吃喝没哄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96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4块钱，
1: 那就是7块钱。
0: 你核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
0: 不是这么一小条，
1: 十好几个呢。
0: 对啊，每包其实含量是1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要么油的要命，
1: 你说太对
0: 了，对吧？要么腻的
1: 要命，
0: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
1: 你回去一看那个配料表，又反是脂肪酸，
0: 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踩过很多很多雷，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啊，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面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要避雷的感觉。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
1: 真的好吃，
0: 戴假牙的朋友呢，这个赶紧试试这个，
1: 对吧？真的好吃，
0: 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吧？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线依然是排队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远远看上去，哎呦，硬麻，什么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
0: 对不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给大家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松，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
0: 的那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
0: 对，
1: 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是
0: 胆汁、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了。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有炸出来让他起酥，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这种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反式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

0: 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就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是
0: 上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七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饼干，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特别来自尊挂嘛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甜甜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吃，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辈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辈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什么呢，
1: 然后开始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跟阿拉伯说您敲门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小姨啊，这个都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更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还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0: 199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吧？
0: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擦的哪脏了它，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呢，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啊、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齁咸的那一种，它是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还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先是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立刻从速下单从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哈，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能花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苏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之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适时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两件。
1: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了，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厚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0: 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今天讲的
0: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
1: 吧？对
0: 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然后75B、75C，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对的对的，
1: 啊，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的。对的，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

0: 还担心钢圈变形，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六个门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两个，三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轻薄的，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五个六个根本就不占地，
0: 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对吧？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九十六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
0: 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对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你说这样子带十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不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 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撑力。
0: 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边，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四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两件浅蓝色的，
0: 两件肤色的，
1: 是的。
0: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1: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整齐。
0: 剪开以后，轻轻你剪开过吧？
1: 我没有。
0: 发黄的，汉字，汉字，汉字。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汉字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 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衬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显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衬托性。
1: 是，
0: 因为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 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就是这件橘粉色的，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四分之三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 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一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深片，它就是四分之三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 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 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1: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纹鱼色。
0: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 搭今天的白色，它是blue肤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1: 对的，
0: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1: 得住。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一二三四，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二。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三天四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四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0: A B C 三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 80做到了 ABC， 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1: 对，
0: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1: 是的，
0: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华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0: 199块钱
1: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古今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带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有的脚跟楞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当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1: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

0: 概括到底深片改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0: 对的，
1: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0: 变形了，
1: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1: 对，
0: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啊。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4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1: 是的，是的，流水间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0: 我再报一遍的话来听听好不好？
1: 好的，
0: 75我们有三段尺码 AB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BC， 85是 B， 现在80 B 85 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句帮我讲，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0: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金在穿的古今。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0: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0: 紧的勒的，
1: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种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0: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蛮力，原来是属于蛮力。你说对了，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晶晶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晶晶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当时不显胖，
1: 因为它够宽。
0: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1: 对，
0: 刚才晶晶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1: 对，
0: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1: 对的，
0: 这个地方您看到没有？
1: 透气网眼，很薄，很透气，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对。
0: 像 U
1: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0: 上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梗嘎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这样子其实形是不好的。
1: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0: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1: 对的，
0: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1: 对，
0: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1: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揉揉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
0: 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
1: 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0: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1: 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0: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 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大，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1: 对，
0: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 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 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4件都拿回去的。
1: 那肯定的呀，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1件都不到的价格，199。 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0: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0: 够了，
1: 够了，
0: 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B、C。 八零有 A B C， 八五有 B， 现在八五 B、八零 B、七五 B， 还有七十五 C 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农药啊，没有
1: 的
0: 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
1: 好
0: 东西啊，
1: 东西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就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直接吃，
1: 然后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1: 对，
0: 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啊。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 我跟大家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0: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
1: 有
0: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
0: 日期，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哎，
1: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嗯，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嗯，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怎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2: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 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5: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5: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
5: 开，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5: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5: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5: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5: 软软糯糯，粉粉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5: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5: 哇，好好吃啊，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
5: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5: 它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5: 对，
4: 很粉，然后
5: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5: 捏
4: 的
5: 碎
4: 碎的，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莲子糕一样的，你看你看看，它就是
5: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5: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5: 对，
4: 非常有营养，
5: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5: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5: 对，
4: 对不对，
5: 上火，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5: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5: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5: 今天
4: 5月18号，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5: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5: 补心补肾，
4: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5: 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零色素，
5: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5: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1: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6: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7: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要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包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得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乖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 有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于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0: 对，
1: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15+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
0: 哎，
1: 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把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白傲河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四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一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这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手术大家去看，那个抽张是光上嘛，医院上的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伤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的，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是讲是蛮好蛮好。

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们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

0: 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不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1: 对，
0: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阿和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啊。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观众们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1: 还想吃，
0: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1: 是
0: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1: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很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1: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加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0: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1: 对。
0: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加的蜂蜜其实很贵。
1: 对，
0: 我们大家知道，20加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1: 是
0: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1: 对，
0: 甚至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勿顾你得呀， 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说。

0: 快慢，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1: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0: 对，
1: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麦卢卡峰的量也更多。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姑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1: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儿你自己看啊，
1: 好多，
0: 完完全全都
1: 掉了
0: 好
1: 几
0: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1: 对，
0: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1: 是
0: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中吗？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20+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1: 对，
0: 20+蜂蜜不像5+10+15+，基本上在金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1: 哎，
0: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塔塔胶级别20+。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2: 真的有，
3: 有吗？
2: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档阿拉来，
3: 适意交关，
2: 待遇特别好，真的待遇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4: 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过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阿胡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读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
2: 旅游什么，我一定把这个糖带了身上下。像有些人家不适意啊，或者啥子，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这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到了不啦？那糖到了。
3: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好的呀，就很。
2: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这糖有了不啦？今天糖到就没到。
4: 我
2: 说的不应该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经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呀、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还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兔子的某个啥很敏感词，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个码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
0: 啊，
1: 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碗妈都做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女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还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0: 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对，大家先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119900。

0: 油。
1: 阿拉出去基本上
0: 有
1: 包里向侪
0: 摆出来。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当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2: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0: 适宜交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2: 伊总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0: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流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搞。
3: 侬自家扛个不舍得把人家，
0: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你的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订？我们很多官爵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党员帮是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0: 是在
1: 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挡囊液，哎，撒开你刚才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了，开兔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下次也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糖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白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1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嗯，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嗯，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嗯，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九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个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1: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对，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到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
0: 万年青
1: 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
0: 对，
1: 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0: 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1: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0: 很好吃，
1: 香气特别浓，
0: 对，
1: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0: 不是香精，
1: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用的是鲜虫汁，看到没有？
0: 很讲究，
1: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虫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1: 对
0: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0: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10盒。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1: 对
0: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1: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0: 万年青是360，
1: 三百一，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00-115-11-999，
2: 冬季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伐？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搿物事。
0: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1: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0: 老字号呀，
1: 啊，对，
0: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1: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0: 但是
1: 不断的
0: 改，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1: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0: 太油了，
1: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0: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 万年青饼干，哇！
1: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0: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1: 对，
0: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1: 对，
0: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1: 夹心的。
0: 对。
1: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儿，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的？
0: 脆生生，脆生生的。
1: 是。
0: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1: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0: 酥啊？
1: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0: 倒酥倒酥就要酥点。
1: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0: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1: 啊。对。
0: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1: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0: 也不是很油腻的。
1: 对。
0: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1: 对。
0: 关键它好吃。
1: 对。
0: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1: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0: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1: 下午茶
0: 来杯热牛奶，
1: 对。
0: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1: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0: 我们当然说
1: 早餐，对吧？
0: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1: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0: 杏仁，
1: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0: 但吃上去不苦的啊？
1: 不苦不苦，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0: 对，
1: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0: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1: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0: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1: 对，
0: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1: 偷着吃，
0: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1: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0: 对，
1: 这个杏仁香味，
0: 这一口你看，
1: 对。
0: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1: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0: 这手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2口各3盒。
1: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0: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011-5119999。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 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的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有得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你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是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他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看
0: 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的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在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2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啊，
0: 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
1: 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打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的文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冻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11-9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房，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各种啥个，各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的各种各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各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有得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

0: 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1: 对，
0: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1: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0: 对，
1: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0: 对，
1: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0: 对，
1: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0: 对吧？
1: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0: 是。
1: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0: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1: 对。
0: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1: 对。
0: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1: 过年你就新年嘛，
0: 对
1: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0: 对，
1: 对吧啦？
0: 老爸老妈家，
1: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0: 你一套去嘛？
1: 一套去，
0: 干嘛要只拿2盒？
1: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0: 对，
1: 没问题的。
0: 对，
1: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0: 好，
1: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0: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1: 鲜葱汁。
0: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1: 香精有不啦？
0: 没有香精。
1: 色素有不啦？
0: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1: 对。
0: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1: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0: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1: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0: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1: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0: 对，
1: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0: 对，
1: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0: 对，
1: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0: 一天吃一块啊，
1: 对啊，
0: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1: 管饱的，
0: 是。
1: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0: 又可以解馋的，
1: 又可以解馋，
0: 对，
1: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0: 对，
1: 对吧啦？
0: 对，
1: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0: 独立包装，
1: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0: 你还可以再自己、
1: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0: 对、
1: 不苦的，不苦的，
0: 对，还可以
1: 都夹心的，你看，
0: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1: 对，
0: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1: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0: 对，
1: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1511-9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一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的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跟味道一样就看得出来了，葛末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吧？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少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势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势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害，
0: 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跟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空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对，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明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耿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要求就带两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一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五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七分袖或者九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五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等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粒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包括就连口袋内里的部分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上身以后很舒服。这个衬衫我们就是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有可能在小区里面遛弯啊，或者出去买东西啊，你在短途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带包的。你不带包，手机要带吧，门禁卡要带吧，钥匙要带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滴哩答啦不用了，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两边都有这个口袋啊。上身以后超级显瘦。我这个颜色啊叫格纹款，但是上面有粉色，有蓝紫色，然后再有白色。
0: 是的，
1: 有没有点像那个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真的，而且低饱和，
1: 低饱和度，看上去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今天199啊，不是让你二选一，199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之外，给瑶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0: 真的
1: 好有活力。
0: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1: 有腰身，
0: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李莹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它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1: 而且耿瑶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耿瑶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嘞，吊牌价格399
0: 所以今天我们在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1: 零售价399一件， 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嗯，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嗯，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0: 是的，
1: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2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嗯，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嗯，淡蓝颜色，牛仔蓝，
0: 是的，
1: 100%全棉，
0: 是的。
1: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哎，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嗯，有点圆领加立领的。嗯，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0: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嗯，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就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1: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0: 的，
1: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3XL 码。
0: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照林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一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啊，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哎，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搭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于兆林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块钱，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但是为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啊，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后，就选择棉质类的衬衫，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为舒服啊。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买了，老公不知道喜不喜欢，对不对？给他买回家去上身，让他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购物无忧，咱们没有风险，没有退货的运费，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现在就是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女款男款的尺码都是比较多的啊。
1: 对的，像现在女款的这个5XL 适合180斤和4XL 的160斤在热销当中。
0: 对，
1: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一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嘛，160斤的双 XL 嘛，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0: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名额，02151999000。

0: 到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实在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棉。再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给杨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的最小一个码数，
0: 是的，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啊，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为什么？在耿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侧他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了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又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显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像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0: 哦，真的。
1: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勾勒，
0: 就是内收的感觉啊。
1: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灵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上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 余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1: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0: 好，
1: 它有一个防伪标，
0: 哎，
1: 因为余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余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款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0: 哎，
1: 就买的放心。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余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0: 的，
1: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 双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但是你也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叔叔们的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0: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999000。

0: 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码 A 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哎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到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5XL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这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牌子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的是可以凑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的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哎，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 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钢，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位置啊，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吧，往里收哎，整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 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一样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包括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夹子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还有余量的。
1: 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在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0: 特别有活力，对吧？
1: 哎，
0: 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一下，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激凌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 讲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 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它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 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 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脖颈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一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呢，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
0: 是399块钱，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收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 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琳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 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 的是翻领，
0: 翻领
1: 的正式场合可以穿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想到三亚的海水了，
0: 对吧？
1: 度假风哦。七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跟杨在聊，带小孩出去玩儿、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
1: 吧？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五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被货告急了，145斤的3XL 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180斤。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多说一句啊，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忧，我们东方购售后无忧，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是换到你满意为止，一切以您的意愿来为主导，甚至什么退换货呀，你不用损失一分钱，没有运费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哎，商场里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衬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了，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家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的，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140-150斤的阿姨们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但你如果正好115卡码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120斤的男士 L 码，140斤的男士 XL，160斤双 XL，180斤3XL 码，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1999000。

0: 15盒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效果，买一留下，不买一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了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 5XL 码 4XL 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9900。

有人说，去一次新疆等于看遍了全世界。广袤的草原、苍茫的沙漠、巍峨的雪山、湛蓝的湖泊，还有蜿蜒的公路与浓郁的民族风情。新疆是一个你一旦去过，就会在心里反复怀念的地方。今天，我们不赶路，只感受路。先从天山说起。天山天池像一块碧玉，静静镶嵌在雪峰之间，水面倒映着终年不化的冰川，仿佛天地在这里停下来喘息。五彩滩，额尔齐斯河缓缓流过，岸边的雅丹地貌红、黄、紫、绿交织，像打翻的调色盘洒落在荒原与绿洲之间。不远处的魔鬼城，风蚀的岩石拔地而起，像外星世界的城堡，沉默而壮阔。往北走是喀纳斯湖，有人说它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翡翠。湖水随季节变色，森林环绕，河谷深处藏着关于湖怪的传说，而禾木村就藏在阿尔泰山的怀抱里。清晨，晨雾从木屋间升起，炊烟与云雾缠绕，整座村子像童话里才有的画面。再往西，赛里木湖安静地躺在天山脚下，湖水蓝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雪山与白云。当暮色降临，晚霞将湖面染成金红色，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它被叫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草原则完全换了一种气质，它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从脚下铺展到天边，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洒落在这片无边的天然牧场。风一吹，草浪翻滚，天地之间只剩下安静和辽阔。温宿大峡谷是另一种震撼，红色岩壁被风和水雕刻了千万年，走在其中像走在火星表面，壮阔、苍凉、沉默，却让人忍